0: 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

0: 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5: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3: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6: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3: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10.2%、6.1%，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32%，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5.1%。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8: 2025年海洋域面

0: 人均全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7.4%。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9%，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25.3%。
1: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0: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赛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3: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4: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3: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5: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3: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6: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7: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8: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9: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8: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 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9: 我看到的

0: 个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1: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2: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八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5: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了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4: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6: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4: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仁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7: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3: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7: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

0: 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0: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2: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0: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三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0000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 这是俄罗斯自2022

0: 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
2: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开心路路通，
1: 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3: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青。
4: 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3: 青萝卜组合。
4: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
3: 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高温24度，低温12度，北风3级。
4: 到了明天周六的时间哈，也是一个大晴天，高温升到了28度，低温14度。
3: 再来看一下周天，也就是20号呢，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天，高温回升到29度，低温17度。
4: 出门看路，出门看天，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上情况。截止到目前为止，有3条道路已经开始略微的拥堵缓行了。
3: 先来看一下团结路的西向东，需要花费14分钟，跃居了拥堵排行榜第一位。
4: 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如果说要通过的话，需要多花6分钟的时间。
3: 另外看了一下，在五星北路的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北向南，需要花费7分钟。
4: 这会儿您早出门了吗？在路上的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您前方的路况信息吧。
3: 今天河山快速路呢表现还不错，目前堵点主要集中在了河北路立交桥附近。

0: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
1: 近日，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发布应用成果。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数值模式，依托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一小时完成全球5公里分辨率，未来10天的预报计算，打国际主流时效标准。
0: 9月15号，中国对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整一年。
1: 9月16号，京东物流新疆首个生鲜冷链自营仓在亚洲一号乌鲁木齐智能产业园正式开仓。北疆地区的消费者可享受最快当日达的生鲜网购体验。
0: 近日，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依托药食同源创新研发平台，推出养生药膳月饼。这款月饼一共5种口味，以别样方式迎接中秋佳节。
2: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3: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

0: 传递温暖与思考。
1: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0: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1: 听见陪伴的关怀。
2: 早间的8:33，这会儿早出门的朋友，如果说您是开车，由西向东的方向迎着阳光，一定要注意保证咱们视线良好，遮阳板、墨镜用起来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我们发生在身边的事儿，了解一下身边的新闻。
3: 热点前沿事，
1: 生活民生事，
3: 路上交通事，
1: 您关心的，
3: 我们聚焦的，
1: 新闻快车道，
3: 实时扫描，
1: 快速浏览。
4: 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9月16日闭幕，期间举行了4场主题论坛，同步举办数字经济发展互动体验展、天津专场和重庆专场活动、供需对接会及实地调研活动，达成多项签约合作与成果共识。请听新疆台的报道。
5: 4场主题论坛聚焦数字互联互通、数字贸易与通道经济、数字产业应用、数字治理与能力建设。其中，数字互联互通论坛签约3项跨境科创合作，数字贸易与通道经济论坛发布专项合作倡议书，落地智慧物流、跨境联运平台建设项目，数字产业应用论坛敲定4项重点合作项目。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执行秘书长谢尔盖·卡纳夫斯基表示，中国新疆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数字基础设施，将在上合组织数字贸易合作中发挥试验田和连接器的作用。
6: 通过中国新疆这一试点平台，未来的合作将超越双边范畴，致力于构建涵盖所有成员国及伙伴国的多边数字生态系统，重点聚焦物流、贸易、能源等领域，以实现区域经济的共同繁荣。
5: 借助论坛，新疆依托东数西算算力枢纽建设契机，深化金鱼产业协同，探索适配中亚市场的数字合作方向，助力缓解区域数字发展不均衡、供需衔接不畅等问题。中国电子商会常务副会长彭礼辉：
7: 未来我们可能根据中亚的市场需求，你比如说哈萨克斯坦希望在低空经济啊、解决方案领域里面需要中国的企业去服务，我们商会可以来支撑到新疆服务好中亚的他们的这个辐射，这里面会有大量的机会。
5: 本次论坛设置了数字经济发展互动体验展，其中新疆数字化成果展区集中展示了近年来新疆数字发展的最新成果。新疆丝路融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杜松林介绍，企业将建设多语种 AI 物流数字平台和跨境多式联运一体化体系，
8: 把平台能力逐步输出到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喀什等枢纽口岸，让数字贸易走廊从论坛上的倡议变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景，为新疆核心区高质量发展贡献企业力量。
2: 从巴里坤的3塘火车站成功发运的江煤入季万吨首发专列，近日顺利抵达了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标志着哈密全新的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请听哈密台记者的报道。
9: 首发试运列车满载新疆能源集团石头煤1号露天煤矿优质原煤，从哈密3塘矿区出发，沿临哈铁路经山西朔州编组中转，最终抵达唐山港，再通过海运分拨至华东、华南沿海地区，打通了江煤东运、江煤入海规模化保供新路径。国源九州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彦泽告诉记者，
10: 乌鲁木齐铁路局集团、太原铁路局集团的支持下，创新打造哈密巴里坤3塘矿区临哈铁路山西朔州编组站大列重载运输金塘港码头下水完整铁水联运链路，实现了哈密煤炭首次以重载大列模式直达环渤海港口。
9: 新通道的开通大幅压缩了运输时空成本，以往江煤外运往返全程需要28天，新线路开通后运输时间缩短至10天左右，外运效率大幅提升。作为政企深度协作成果，哈密市煤炭产运销工作专班、国源九州集团、唐山港集团3方达成年度500万吨稳定运量合作。国源九州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3塘火车站现场负责人王文勇：
11: 目前呢，我们在3塘的发运量为每月的8万吨左右，目标10万吨。

0: 法，坚持问题导向，充分吸纳高寒地区供热实际诉求，通过明确室温标准、建立退费机制、规范服务行为等措施，把群众的冷暖诉求转化为具体的法律制度，有力规范供热市场秩序，明确政府、供热单位、热用户等各方权利义务，引导供热行业向安全、稳定、高效、智能的方向发展。
1: 条例围绕让群众温暖有标准、维权有路径、用热有规矩目标，构建了完整的权益保障体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叶建勋：
2: 提高标准设定在20度的应急线上，规定供热单位应在24小时内测温，且强制规定测温不得安排在中午12时至16时进行，堵住挑时间测温的漏洞。非因热用户的原因致使室温低于20度的，按日退减日标准热费的50%；低于18度的，按日退减日标准热费的100%。特别规定，因热用户自身行为造成室温不达标的，由热用户承担相应责任，让谁破坏规则谁承担后果成为刚性约束。
1: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耿明杰表示：
3: 我们加强供热全周期常态化监督管控，紧盯供热初期、严寒峰值期、停暖过渡期等关键时段，重点针对老旧小区、偏远片区等供热薄弱区域开展巡查暗访，依托12345政务服务热线建立诉求闭环处置机制，快速响应、高效办理群众供暖诉求，严格落实行业执法监督要求，对供热不达标、整改不落实、服务不到位等问题从严督导整改，倒逼供热企业压紧压实主体责任。
4: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儿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5: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00，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6: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7: 这就听949，下车就要暴露放。青萝卜，早上好。
8: 早。
7: 交叉由西向东，右侧第二条车道，在那个这个乌奎下桥口那个地方，右侧第二条车道，两车剐蹭。
8: 四道岔由西向东的方向哈，在乌奎这个位置右侧第二条车道上有事故发生了哈，大家提前有一个减速避让。
9: 也有听众说七酱园现在红绿灯四个方向是畅通的。听众小王说，幸福路到东大良西街，再走东后街上东外环去肿瘤医院，车流量适中。
8: 这会儿是早间的8:43，早高峰正在热身当中哈。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分享一下您前方的通行状况。继续来关心发生在身边的事儿。自治区民政厅日前联合公安、财政、人社、卫健五部门出台新规，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的免申即享的这个政策正式实现了制度化。请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10: 新出台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80周岁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制度实施细则有效期5年。明确规定，高龄津贴实行免申即享主动发放，信息系统每月自动比对多部门数据，提前3个月推送即将满80周岁老年人的信息，经村社区核实，直接纳入津贴发放范围。今年9月，刚满80岁的霍城县惠远镇央布拉克村村民吴立孤立吴府江成为这一模式的直接受益者。老人的孙子蒂利亚尔·艾克然木对新政赞。

0: 不绝口。
1: 不用我们自己跑一趟，村干部手机上社保卡号录入到系统里面，直接这个月开始领取。
0: 据了解，新疆自2011年建立高龄津贴制度以来，已惠及数十万高龄老人。按照规定，高龄津贴分为三档：80至89周岁老年人每月75元，90至99周岁老年人每月150元，100岁及以上老年人每月280元。系统实行动态管理，年龄达标自动调档。自治区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副处长李自涛表示：“
2: 我们保留了多种认证的渠道，县上小程序、人脸核验、公安、人社、卫健等多部门实现数据的共享，社区上门服务三种方式并行，保证高龄津贴发放不漏一人。”
3: 昨天，乌鲁木齐消防部门走进辖区月饼加工企业，对中秋节即将上市的月饼生产流程等环节进行消防安全隐患排查。
4: 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八道湾工业园区的龙悦天山食品厂内，记者看到消防监督检查人员从烘烤车间、流水线到原料成品仓库，每个流程都进行检查。乌鲁木齐市消防救援支队水墨沟区大队消防监督员朴树：
5: 车间的电气线路设备没有进行穿管或者是过桥保护，月饼的包装的车间存在这个货物大量堆积占用疏散通道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检查过程中随机抽查了一些员工培训和演练，发现企业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和演练也存在培训不到位的问题，对企业存在的问题责令整改。
4: 在消防检查中，企业也发现了一些生产过程中需要注意的细节。龙悦天山食品厂负责人王军：
6: 今天通过消防检查，我们发现了好多，就是我们电线啊什么哪就有些短板，我们马上整改。
4: 据了解，乌鲁木齐市消防部门将紧盯食品加工、仓储、商超等重点场所，持续开展隐患排查，并实行闭环管理。949记者韩辉报道。
7: 和田市围绕玉石文旅产业链精准招商，积极引进新兴的文创项目，研发特色的玉瓷产品，助推了文创产品高质量发展。请听记者的报道。
8: 走进和田市北京和田工业园区，今年二月招商引资落户的玉瓷制品企业车间里一派繁忙景象，工艺师傅正在进行制坯修坯作业，全自动电摇设备平稳运行，融合玉石元素的玉瓷茶具摆件正在高温烧制。制瓷师傅江成飞介绍，企业依托景德镇制瓷技艺和本地矿藏资源，将玉石矿山边角料、玉石废料等固体废弃物转化为玉瓷原料，打造独具和田特色的原创玉瓷产品。
9: 研发初期，我们遇到不少难题，粉料比例、油温把控稍有不当，成品就会出现釉面起泡、开裂等缺陷。经过不断试验调整，我们才摸索出一套稳定可行的烧制方案。最大特点就是优势互补，既保留了陶瓷结实耐用、造型丰富的特性，釉面又能够呈现出玉石温嫩细腻的光泽，质感独特，和普通瓷器有着明显的区别。
8: 目前企业已研发生产玉瓷摆件、花瓶、茶具及餐具等多品类产品，有效提升玉石资源附加值，为当地文创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和田玉瓷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万花凤表示：
10: 目前我们项目产销态势稳定，产品市场认可度持续提升，现已实现产值51万元。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产品工艺，计划通过直播电商扩展销售渠道，在深耕国内市场的同时积极探索海外市场，让存在和田玉石文化的文创产品走向更广市场。
11: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12: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11: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12: 听开心路路通，
13: 放轻松。
3: 听众发来信息说，四道岔的事故已经处理完了，这儿呢保持了畅通，
7: 但是又有新事故发生啊。这个他当时说了，在科技馆的门口有车辆发生了追尾。
3: 对，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图片呢，基本上是从阿勒泰路过来要去这个儿童医院的方向，是在转盘的这个斑马线前呢发生了事故。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听众刚子说，城北主干道东向西与北京路十字路口啊，在这个红绿灯的位置呢，说这个绿灯时间太短了，一次只能过三四辆车，造成这条路早晨经常非常堵车。
1: 城北主干道由东向西的方向。
0: 那您可以发来您的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
1: 我们一起来双向反馈哈。
0: 到了8:49，我们看了一下整体路段的路况还不错，像现在依然保持的是三条路，增加了至少有四条路了，有七条路开始拥堵了啊。团结路西向东跃居第一位，需要花费14分钟。
1: 从温泉路高架要往南湖路下桥口，现在在这个东二环过来的车辆需要耐心等待，通过的话需要多花8分钟。
0: 安宁渠路从领航四巷到迎宾路北向南需要花费10分钟。
1: 这是受到了施工的影响哈，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通过的话需要多花6分钟。
0: 另外呢，排在第五位的是北京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需要花费10分钟。
1: 五星路的桥底下北向南也是在缓行，通过的话需要多花6分钟的时间。这会儿您走到哪了，可以来分享路况了哈。
0: 对，另外看了一下，现在北环高架的西向东，从蜘蛛山立交一直到北环的入口这一段需要花费12分钟呢。
1: 这会儿无论您是在高架桥面上还是在地面道路上，都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路况了。
2: 新疆旅游旺季来了，自驾游的车友们出发前记得准备随车垃圾袋，沿途自驾不要车窗抛物，在景区游览美景时不乱扔垃圾，爱护景区环境卫生，文明旅游，保护大自然，让新疆更美丽。
3: 金龙的主播早上好。
0: 早上好。
1: 你好，
3: 我是温泉客南阿泰路质检员。现在行驶到了这是西北路下桥口，这边目前稍微有点排队，
1: 还可以啊，
3: 没有发生不同。
0: 那就是温泉路高架东向西去西北路的这个出口位置还算不错，
1: 但是他已经过来了哈。但是到了这会儿8:51，从东二环过来想要下南湖路出口已经开始拥堵缓行了哈。
4: 会展大道上东二环车流量开始变大了，
1: 北向南
4: 方向红山路出口目前长途排队临时缓了。
0: 好嘞，谢谢路况。阿勇来了，
5: 上车就停949师大的门口，新一路师大门口东向西西向东，车辆大。
0: 新一路师大门口东西双向。
5: 怎么堵你看不？
1: 怎么堵哈？还可以吧，今天早上哈。
0: 周先生呢说，这个嘉医院的门口是有事故发生，估计需要交警和120救护车到现场了。

0: 金秋时节呢，来新疆旅游吧。
1: 嗯，
0: 说到金秋盛宴，畅游巴州2026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化旅游资源专场推介会在乌鲁木齐市举行。
1: 这个会上呢，是发布了13条金秋的精品旅游线路，全方位展示了丝路山水、壮美巴州的秋季魅力。
0: 嗯。我们来看一下这13条金秋精品旅游线路，分别为1到7天游啊，
1: 嗯，
0: 包括碧波离城一日游、
1: 罗布探秘一日游、
0: 金沙马兰2日游、
1: 九曲落日的3日游、
0: 九乡古韵4日游、
1: 古村胡沙的4日游、
0: 天山牧歌5日游、
1: 丝路胡杨的5日游、
0: 环塔楼兰7日游、
1: 巴州大漠胡杨寻玉。巡游的话也是5日游，
0: 另外还有环塔克拉玛干民俗风情线路5日游。

0: 315自驾游的热门线路哈，三日游。
1: 另外，烟旗盆地休闲度假游三日游啊。
0: 随着咱们这个天山的圣水隧道的通车，还有乌鱼高速的通车哈，从乌鲁木齐到库尔勒是越来越方便了，到巴州也是越来越方便了。
1: 所以巴州还推出了多项的惠民举措呢，包括景区门票优惠啊、自驾团队奖补等政策。
0: 所以这个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巴州转一圈哈。
1: 嗯，来看一下听众发来即时路况了，说铁一小的门口三个红绿灯没有过去，这儿呢形成了堵点了。
0: 到了早间的8:55，路上车多起来了哈，也欢迎大家来分享路况吧。
1: 另外，西外环的北向南，从水库街的位置往西山方向，车速呢比较慢。
0: 嗯，
1: 还有听众提到了新一路双向，刚才那位听众说这个师大的门前东西双向车流量都比较大，在北环高架西向东小西沟桥面呢也出现了堵点，团结路六中的位置已经开始排队了。

0: 小松说，庐山街的西向东方向过了维泰路路口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1: 嗯，
0: 啊，两起事故吗？
1: 有
0: 一个，他说有一个三
1: 车
0: 追
1: 尾，
0: 有一个两车追尾，
1: 就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哈，大家注意一下，在这个庐山街要进蜘蛛山隧道有两起事故发生哈，大家提前有一个减速变道。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今天昌吉呢是晴天，26到11度；
1: 石河子晴，28到11度；
0: 奎屯晴，29到13度；
1: 克拉玛依晴，25到15度；
0: 伯乐晴，26到12度；
1: 伊宁晴转多云，30度到12度；
0: 塔城晴，26到9度；
1: 阿勒泰晴，22到9度；
0: 哈密晴，27到9度；
1: 吐鲁番晴，35到20度；
0: 库尔勒多云，29到16度；
1: 阿克苏多云，26到13度；
0: 阿图什阵雨转多云，21到14度；
1: 喀什阵雨转多云，23到13度。
0: 和田呢，今天是阵雨天，20到14度。
1: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是一个大晴天，高温24度，低温12度。

0: 微信好友说，现在庐山街维泰路与小西沟方向呢是有两起交通事故，还有
1: 一个三车一个两车啊。
0: 对，另外呢西向东正好阳光也非常刺眼啊，大家把遮阳板都打下来。
1: 是，
0: 另外呢还有听众提到了西向东西山四道岔，说常规车多缓行。听听语音吧。飞雪在哪儿呢？
2: 就太原路南向北迎宾路路口又堵上了，三个灯还没有过去。
1: 太原路和迎宾路的路口又开始拥堵排队了。现在呢无论是迎宾路的由西向东，还是安宁徐路从领航四巷到迎宾路的北向南，都是受到了施工的影响哈，开始缓行状态。
2: 北小门口拥堵是因为今天学校组织有研学活动，门口停了好多大巴车。
1: 铁一小的门口堵塞的原因哈，有大巴车停放。
0: 也有一个听

0: 众呢善意提醒了一位车主，看看你的这个车的轮胎好像是鼓包了，
1: 嗯，
0: 你仔细检查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车号啊，找一下这条信息。
1: 也要关注一下您身边和您同行的车辆的情况，在路上大车小车都挺多的，这个装满混凝土的搅拌车自重的有几十吨，刹车距离呢比普通的轿车要长出一大截儿，这就是大车刹不住的原因，它的自重比较大哈。
0: 对，燕翅联众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平安运输提示，跟车请留足安全余量，不紧跟，不夹缝超车，多留一米距离就多十分安心。
2: 刹车灯就像汽车的小信使，当你轻踩刹车，那一抹红色的光亮瞬间闪烁，仿佛在大声呼喊，
3: 嘿，后面的伙伴们，我要减速了，保持安全距离哦。
2: 它就像一个灵动的小精灵，在关键时刻提醒着后方的车辆避免追尾的危险。
3: 我是刹车灯，别让我成为你车辆的摆设，我要发挥安全驾驶大作用。
1: 这会儿9:15，在仓房沟路的朋友需要注意一下，这位朋友说仓房沟北路由南向北，在12中往面粉厂的方向也开始拥堵缓行了。
0: 还有小李子说迎宾路的施工何时结束呢？要到10月份了，
1: 10月底了哈。
0: 也有听众提到了东后街上东外环堵，准备要走东外环南向北。那还有就是在东外环南向北陕西大厦这儿呢是有事故发生，
1: 西山隧道由西向东的方向在进隧道的地方流量大，正常排队缓行当中啊。
0: 有听众说连霍高速北向南在九顶的位置有道路施工，目前只能走最右侧的两条车道。
1: 这位朋友说青萝卜组合
0: 啊，
1: 今天你们真是不按常理出牌啊。
0: 咋了呀，
1: 前几天答案还有 D 呢，今天直接 D 都没有了。啊，
0: 就 ABC 吗？
1: 我们下次就出两个，只选 A 和 B， 你们选。
0: 那我想问一下，用什么液体来这个口服送药？那你觉得这个 D 应该是什么答案呢？凉水是吗？
1: 总不能8+1吧？
0: 那当然不行了啊！
1: 真是的啊！
0: 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看一下微信好友说上车就系安全带，同车乘客也系好，
1: 是
0: 啊，说了一些在出行路上的一些安全的操作啊，
1: 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刹车空间，
0: 礼让行人啊，路口提前减速呀，观察后视镜，提前变道，要打转向灯啊，
1: 这都是我们在路上行驶的一个好习惯，希望每一位车友哈，在路上都有一个良好的驾驶习惯，为自己安全也为别人安全啊。
0: 科学一街大家别进来了，哈密瓜说西向东北京路方向堵得特别厉害，能绕就绕一下。
1: 科学一街开始缓行了。
4: 叔叔阿姨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早呀。
4: 我现在要去上幼儿园，我被堵在了自中山隧道。
0: 然后呢？
4: 西向东。
0: 对的，小朋友，你要是走这个西山
1: 啊，芝山隧道，
0: 芝山隧道西向东，一直到肿瘤医院都是长距离排队呢。
1: 小朋友
0: 啊，
1: 熬过今天，明天就可以睡个懒觉了
0: 啊，
1: 周末就在眼前了啊。
0: 没有兴趣班可以上吗？
1: 是啊。
0: 好，我们来说一说身边的事儿吧啊。大家关心这两天的这个气温的走向，我们来了解一下。
1: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夜间是一个大晴天，高温24度，低温12度，北风3级。
0: 看了一下未来两天，其实都是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也都在高温在28、29度，低温在14、17度的样子。
1: 要洗车的朋友这几天
0: 啊，
1: 洗一洗吧，那就。
0: 但是本周的后半程，我们来看看全江大部地区呢，18号到20号会有持续性的降水，尤其是山区局地会有暴雨。
1: 对。
0: 那我们主要来看是哪些呢？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的南部山区、石河子市、昌吉州、南江西部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局部会有中到大雨呢。
1: 所以准备要周末的时间，就是明天的时间哈，要结伴出行，自驾游往山区的朋友需要随时关注天气，关注路况。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也是提示各位，周末结伴自驾出行要提前约定会合地点，全程保持通讯的畅通，不要单独的脱离车队，荒漠区域失联后救援难度很大哈。所以不要贸然的前往一些比如说信号不好没有信号的地方，

0: 一定要结伴出行啊。
1: 九四九，米东区泉州西路一中大区啊，车店小区门口人行道，发生车祸，一辆三轮车把一辆电动车撞了，
2: 电动车和三轮车的事故，
0: 有事故发生哈，米东区大家提前注意。
2: 如月，
3: 街路部组合早上好，
2: 早上好，
3: 中外环河南向北，从东后街上桥后，有一直拥堵，然后是拥堵的原因是因为在红山路出口这里对左侧车道有四辆车发生追尾，最前面的两辆车应该比较严重，我看有液体渗出，后面的车辆减速慢行。
0: 东外环由南向北，在红山路出口的最左侧是有四车发生了事故哈，
2: 对，其中有车辆受损还是有点严重，
0: 估计要拖车来拖了哈。
2: 那这是南向北的方向，
0: 对，
2: 你要是去红山路的话基本要大排队了。
0: 从滨二桥面上上来，估计东外环的南向北就开始缓行了哈。
2: 有一位书员说，河北路西向东国家电网的这个位置有两个人呢在修井盖呢，说刚刚才开始，所以大家呢尽量的往右边车道来并线一下。
0: 他设置了施工的一些警示标志吗？比如说摆锥桶呀，摆警示牌嘛。
2: 但是看到两个人在作业嘛，估计是刚刚开始施工。
0: 是，就有朋友在问说，那个有力的那农业的礼盒里面都是啥内容呀？
2: 哎，这个得要好好说一下。但凡获得了这个奖品的听众呢，你获得的是价值268元的有力的龙月中秋月饼礼盒。
0: 这个礼盒呢，口味很多，总共有9块啊。
2: 是的，9块多少种口味啊？
0: 6种口味。
2: 哎，对了，而且这款新疆老字号礼盒呢，重750克，它汇集了莲蓉蛋黄、五仁、鹰嘴豆等6种风味。国风包装，送礼自己吃都合适。
0: 刚刚这个前两天已经有朋友获得了哈，有人这个放在家里面准备中秋佳节赏月的时候来食用，有些朋友已经这个吃完了。这咱们这不能等一等吗？你真是啊。
2: 没事，这个先下口为强吧。
0: 先下口为强，
2: 这个藏不住的。来继续看一下，还有说西红西路这个高架桥下路口，哈密路路口，
0: 就是阿勒泰路高架这个位置哈。阿勒泰路高架北向南的方向下西红西路的口子，拥堵缓行排队。
2: 再来刷新一下，北环高架西向东下会展大道桥下需要在会展大道路口左转的车辆，队尾已经排到下桥口了。也就是说西向东
0: 一民大厦那个位置是不是？
2: 准备下到会展大道都是在排队呢。
0: 是，这个今天是周五了，周末就在眼前，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地方。如果说这个周末假期想要出去逛一逛的朋友，假日须尽欢，去趟吐鲁番，很方便哈。这个夜游交河，沉浸式的感受，浪漫的时光秀，库木塔格沙漠，万人合唱，星空的音乐会，氛围感直接拉满了。
2: 还有 TalkSun 拌面季火热上线，9.9块还吃99种拌面。葡萄沟千米百家宴，品尝家的烟火味道。徒步世界内陆最低处爱丁湖，争做地心勇士。
0: 还可以来逛葡萄夜市，赏土峪沟的千年古村的 T 台秀，三十多项的特色活动，玩转西游旅途的第一站。
2: 这个双节，咱们相约极致吐鲁番吧。
0: 这个看一下吐鲁番的温度哈，今天确实还能够感受夏天的氛围哈。今天吐鲁番是一个大晴天，高温35度，低温20度哈。
2: 对，我觉得迎来双节，吐鲁番的温度也刚刚好啊。那我们继续看一下，还有听众说来的这个路况啊，河南路立交桥到苏州路立交桥主路堵堵堵。
0: 这是河南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通行比较的缓慢。
4: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5: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6: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7: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

0: 物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1: 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新疆每年大健康，启动守护银发记忆，黄手环温暖全程，949关爱阿尔茨海默病群体公益筛查守护行动。
2: 活动将走进新疆老年开放大学、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免费发放登记防走失黄手环。
1: 好体检来每年，每年大健康 AI 数字化全程相伴，给全家一份踏实的健康生活。

0: 放慢节拍吧，朋友们。你看东外环的南向北这个事故呢，确实有车辆受损，还有点严重。
1: 对，
0: 刚才有一位听众就说了，说2-3个车没刹住，一共好像撞了5车连撞，
1: 也就是说前面那2个车哈、啊、是发生事故了，
0: 然后后面车呢速度快又跟得近，就没办法站住了、在中间和最右侧的车道，
1: 离下会场的口子那儿好像还有500-600米的位置哈、
0: 哦、
1: 从帕米尔街过来一直往这个会展的方向、
0: 哦、
1: 东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路的左侧第二条车道啊、1-2车道是有5车事故哈、啊。
0: 其实刚才听众说这个方向是南向北，在距离红山路应该基本上是在这个位置，要不大家也帮我们来跟进一下吧，
1: 再定位一下吧、东外环南向北刚刚说在红山路有事故，只有说在会展的方向有事故。
0: 对，因为前面两位听众说这个事故车辆是多车的，而且其中有车辆撞击的有点严重嘛。
1: 9:26了，我们今天第一位咱们的月饼礼盒获得的朋友已经产生了哈。
0: 对，他就是 RM 这位听众、他当时说到了是有施工，
1: 路上有2条道在施工哈、给后方的车友做了一个温馨的提示，发送来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恭喜您获奖了啊。
0: 看一下 IM 说的这个施工路段，主要就是连霍高速北向南在9顶位置道路施工，他也提示了大家目前只能选择右侧的2条车道来通过了。
1: 大家注意一下，现在迎宾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迎宾立省的门口是在拥堵缓行的，现在迎宾路的东西双向受到施工的影响哈、都是在缓行的状态、
0: 好吧。有听众定位了，说这个东外环南向北在红山路出口呢，追尾的这个车辆都已经挪走了、只剩下一辆面包车、另外呢在东外环南向北，张明说快到会展出口700-800米也有车辆发生了连撞，
1: 所以这是
0: 两起事故两个节点
1: 哈、南向北在红山路出口那个事故、车辆大部分已经移开了，停了一辆面包车，现在南向北在会展的出口也是有事故发生的哈。
0: 你要是走南向北在红山路出口的这个路段的朋友、左侧和中间的车道都被事故车辆占用了，
1: 也就是说从东后街刚上来上到东外环南向北、你就得慢一点，别太快哈，
0: 提前往右侧车道来变一下。
1: 嗯，
0: 牛肉酱说京兴高速出方向上沙河立交桥堵车是什么原因呢？
1: 各位朋友来跟进一下。
2: 车厅94的上车需要道路控制，从华光街上东外环就开始堵车，原因是在前方草面中间车道大概100米的位置有4车追尾。如果还没有从那个位置上桥的司机朋友呢，还是建议桥下，然后到会展那边再上桥。
1: 这是东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哈，无论是从这个柯南高架的方向，还是从华光街要上东外环南向北，现在会展的出口是有事故发生的啊。
0: 叶凡说北京路的北向南植物园往南的方向大概200米有车辆是故障、停在了左侧的车道，
1: 大家注意一下。阿利府提示东外环的北向南下团结路出口这会儿也是在走走停停，通行缓慢。
3: 949，我是从北园天成小区到河马泉。

0: 江大学，目前是一路畅通到达学校，因为我第一节有课。
1: 嗯。
0: 然后在路上走的时候，我发现对向车道，也就是温泉路高架从东向西的方向，他们的车基本上是一动不动的，然后我们这边就是
1: 由西向东，
0: 我就感觉有点很庆幸自己没有在那条道路上。
2: 啊，我以为你要说我怪不好意思的呢。
1: 这个一位老师哈，大学老师，就听报路况的时候感觉上课一样。
2: 嗯，逻辑还是非常的缜密啊。
1: 哎，对。
2: 那行吧，那您的这条信息也让堵在了这个。
1: 柯南高架，
2: 柯南高架
1: 东向西的朋友，
2: 东向西的朋友，
1: 就是说一动不动的朋友，那怎么调整呢？也没有特别好的调整办法了吧？
2: 就好像不需要那么多期待了，是吧？
1: 对，这个现在柯南高架由西向东是畅通的，但是东向西确实压力很大呀。
2: 但是准备要上柯南高架东向西的车友一听呢，就走地面道路了。
1: 对，有朋友在问说，这个周末是两天还是一天呢？
2: 一天，
1: 提示各位啊，
2: 明天休息，
1: 就只有明天是这个休息日，周末。本周的周天后天是正常工作日啊。
2: 嗯，我们再来说一下东外环南向北快到会展大道口子的这个事故呢，他说是占据了中间的车道，后方车辆提前变道。
1: 没错。
2: 另外在这段时间，不少听众给我们反馈，人民陆立交桥桥面中间的这个栏杆缺了一块。
1: 对，
2: 许多人呢就下了公交车直接横穿马路，特别危险。
1: 是。
2: 那最近呢，市政设施监测中心给我们的回复，也就是昨天我们收到的信息，这个缺失的栏杆已经修复了。那对擅自打开的护栏要进行焊接加固。
1: 提示一下每一位这个行人交通参与者，各行其道，不要在这个护栏当中跨栏哈，更不能拆除护栏，大家还是得各行其道哈。
2: 那现在呢，我们来接通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的值班指挥员杨红，来
1: 了解一
2: 下
1: 这个机场的情况。杨红，早上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日值班指挥员杨红。今天早间乌鲁木齐机场天气多云转晴，乌鲁木齐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95架次，截至早上9点已执行出港航班61架次，进港航班8架次。辖区内的吐鲁番机场今日计划26架次，克拉玛依机场今日计划26架次，奇台机场今日计划12架次。9月17日，奇台江布拉克机场单日货物吞吐量达到3864公斤，创通航以来历史新高。本次货运由成都航2431航班承运，从奇台经郑州飞往福州的航线，进港有快递包裹、生产配件和海鲜，出港搭载本地水果、牛羊肉、牛奶等新疆特产，实现双向货运同步增长。依托航线货运补贴政策以及地方交通部门支持，机场高效完成货运保障，助力本地特色产品出疆。后续机场也将持续优化货物运输流程，发挥航空物流优势，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目前机场航班保障工作总体正常，对于计划乘机出行的旅客，建议大家及时关注自己的航班动态，并适当提前到达机场，为值机安检等环节预留充足时间。感谢大家的关注。

0: 有听众被堵在了团结路的桥下，就是大巴扎的这个路口，无论你是从这个团结路准备上东外环的方向，
1: 还是准备从东外环要下团结路的方向，
0: 这四个方向呢应该是交织到一起了。
1: 对
0: 还有听众也提到了河南东路与长春路的这个交汇口西向东，大概距离红绿灯100米的地方，有一辆面包车故障了，辅道的最左侧车道也停了一辆车。那也就是说现在主道要从应该是主道右往左拐的这个路段是有面包车停在路上了。
1: 这个路口是河南东路与长春路的交汇口
0: 西向东，
1: 由西

0: 向东的方向。另外现在呢准备要从四医院大坡这个上来以后要去东外环的朋友，这位朋友提到了哈，四医院大坡准备上东外环这条路上有两车发生了事故，后方已经开始排队了。
1: 今天是周五啊，路上车多人多，周末出行大家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
0: 接送孩子的时候啊，在校园周边要减速慢行，多一份细心就多一份安心。
1: 燕翅联众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平安运输提示，快一步不如稳一步，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祝大家周末出行平安。
2: 早出门，
3: 路是大家的；
2: 晚出门，
3: 你是路的。
2: 出行在路上，选对路很重要。
3: 开心路路通，为您精准导航。
0: 今天是9月18号了哈，这个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即日起，凡在美居家生活馆消费满266元，就能够参与抽福袋。代代都有礼，这个礼品里面有什么呢？高档床品、实用厨具，礼品实惠，全部都能带回家。不管您是挑家具、看建材、选家电，还是想买百货、品好茶，甚至逛花鸟鱼虫，都可以来去逛一逛美居家居生活馆。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位置呢就在苏州路和长春路的交汇处，美居 H 座，可以去逛一逛，看一看啊。
4: 九，刚才有人问河滩路南向北长沙河车为什么这么多，
1: 对，
4: 现在是重重车流量大，行驶比较缓慢啊，大家不要着急，过了龙台路的高速口就畅通了，大家注意慢行。
0: 这位老哥发的信息哈非常的有特点，重重的车流量大，龙台路
1: 啊，好的，
0: 行的行的，老哥，
1: 大哥，我们都听明白，反正是
0: 你头晕不晕？
1: 大哥，您可以发来你的联系方式和姓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恭喜你获得月饼礼盒一份，
0: 非常有特点。
1: 这反映了两个问题，第一个，他听我们节目听得特别细，
0: 对，
1: 当别人有需求的时候，他快速反应了，
0: 有求必应。
1: 哎，所以说您看句号这位大哥啊，发来信息吧，啊，
0: 对，蓝蓝的天儿。白白的云
1: 啊，
0: 不会有人说主持人发音不标准吧？
1: 没有，
0: 白白的云，
1: 我们不是接着大哥的话在说吗？
0: 是是是啊，
1: 看一下 S114西向东方向，快到富康和吐鲁番的方向。他说这边大车可多了，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小心慢行了。
0: 对，刚刚我们就说过了嘛，
1: 而且还挺堵。
0: 你如果说和大车在并行的时候，要么就快速把它超过去，
1: 嗯，
0: 要么你让它远一点啊。那个大车盲，这个视觉盲角比较多，大家注意一下。
1: 太原路和迎宾路的交汇路口呢，已经堵死了。
0: 在河滩快速路通行的朋友，这个叫运气好一点，他说了，北向南的方向，喀什路桥到河南路桥，现在是通着呢。但是一到河南路桥底下，就开始拥堵缓行了。
1: 现在通过地图上我们看一下，基本上这个堵点就是在河北路立交桥，一直要堵过了。
0: 堵过了苏州路了呗，
1: 苏州路立交桥了。
0: 是，这会儿9:37，我们来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啊。这会儿早高峰有4条道路进入到了严重拥堵的状态。
1: 首先排在第一位的是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要花12分钟。
0: 这会儿东外环的由南向北，由于受到了在红山路的事故的影响，会展大道的出口的事故的影响，现在南向北的方向东外环也是在严重拥堵的哈。
1: 说到会展大道出口，就东外环南向北，这不是有四车追尾吗？
0: 是。
1: 有听众说已经把这个车辆挪到了右侧车道去了。再来看一下排在第三位的是沙河中路，也是米东区的一条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北向南要花12分钟。
0: 今天早上的团结路哈，大家
1: 东向西这会儿是最堵了。
0: 这会儿挺团结的哈，从明华街过来，一直要往大巴扎的方向。东向西的方向是在严重拥堵，通过团结路需要多花20分钟了。
1: 自治区司法厅也做出了提示，我们来看一下，说出行守规矩，平安有底数，学法懂用法，一路安天下。
0: 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油汇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5: 9月1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全球行动

0: 为地球降温。九四九交通广播联合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新疆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共同开启2026年生态文明第一课环保科普进校园系列活动。
1: 9月16日，活动走进乌鲁木齐市第五十。

0: 活、生产和工作秩序。
1: 我闪，我闪，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2: 你可知道，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光，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3: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4: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
5: 运气有点好，说了河滩的北向南，过了苏州路立交桥之后200米，在中间车道有两车发生了碰撞。大家提前往左右来变道吧。
0: 这属于屋漏偏逢连夜雨了吧？
5: 北向南本来这段就特别堵嘛，就更堵了。
0: 小木说：“我脸皮咋这么厚？你们不播我的路况，但是我还是要报。”
5: 哦，我们才看到，这条信息把你之前的信息带出来了。
0: 对，
5: 中亚南路北向南，这是9:06。
0: 有点早了，
5: 早了，当时是有事故嘛？
0: 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吧。他在2分钟之前说，在维泰南路的北向南过了庐山街以后，左转和掉头车辆比较多，导致了后方的直行车辆哈堵车，有拥堵排队哈。
5: 刚才有听众说获得了月饼到哪儿去领呢？我们来说一下，你就凭借你发送过来的真实姓名和手机号，然后呢去这个乌鲁木齐市新市区银川路5号。汇文大厦 F1 层有利德蛋糕师大店领取。
0: 是这个，这两天已经陆续有很多朋友领到了咱们这个有利德的月饼礼盒，
5: 还给我们拍照过来了呢。
0: 是的是的，
5: 9宫格，然后6种口味。
0: 好吃吗？
5: 好吃呗。很多听众说真的不错呢。
0: 对，
5: 啥
0: 味道
5: 啊？
0: 不知道。
5: 那个不是有好6种口味吗？
0: 我说咱俩知不知道？
5: 咱俩不知道。咱俩连见都没见着。
0: 所以你看到没有，所以咱们青萝卜组合在节目当中真是把这个福利全都给送给大家了。
5: 那必须的呀。
0: 不行，咱那个9块咱俩匀一块给咱俩呗。
5: 别这样了
0: 啊，
5: 自个儿买去吗？
0: 行的。
5: 万盛大街西向东刚过高速的匝道口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0: 现在河南路桥面上由西向东的方向压力很大哈。他说今天起晚了，怎么没有听到行李和猫咪呢？他们都出去发去了。
5: 我们前面放了一小段呢。
0: 是啊，不能把他拉回来吧再。
5: 哎呀，说发去啊，就是说玩去的意思。但是呢，我觉得你得要有一双特别视力好的眼睛，
0: 好的眼睛才能够去看到更多的美景。
5: 那好的视力呢，需要我们日常从细节处进行这个注意了。
0: 是，
5: 盛世眼视光中心也提示各位，看电脑屏幕应该保持1臂的距离，视线略向下倾斜15到20度，看手机呢保持40厘米的以上的距离，距离过近呢，眼睛调节的负担就会成倍的增加。
0: 确实哈，现在咱们的工作可能离不开电脑，咱们的生活也离不开手机，但是每个人的眼睛是每个人心灵的窗户，一定要注意用眼的健康和卫生哈，朋友们，不开玩笑哈。
5: 这会儿会展中心，
0: 十字路口
5: 堵
0: 车
5: 了，交警也在，东西走向堵得特别长。
0: 准备要走会展中心的朋友哈，按照交警的手势在分车道放行，耐心等待吧。
6: 河滩南向北，三屯碑一直到红山畅通。
0: 三屯碑往
5: 去红山
0: 西大桥的方向，畅通着呢哈。
5: 包米来了，
6: 上车去听99报路况。西山高架那个东向西，在离芝麻山路口出口100米左右，中间是到四车连撞。
5: 这是东向西啊，
6: 西边避让。
0: 离芝麻山的路口100米有事故发生哈。他名字叫啥？
5: 包米。包米。
0: 粘包米还是那个水果包米？
5: 据说这个糯包米呢，它升糖还挺快的。
0: 是啊。
5: 所以吃吃甜包米还不错啊。看一下这位朋友吧。
6: 9999。西山高架东向西，刚准备上西山高架，还没有到西山隧道的入口，中间车道有4车，
0: 刚那个对，
6: 车连撞的交通事故，请各位车友
5: 就在那个骑马山那个
0: 东向西的方向，西山高架上有事故。
7: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

0: 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酒店装修改造施工源头，工商业装修免费设计，1311904499，国家建工集团资质齐全，自有团队，工期短，报价低，推荐项目同享收益，1311904499。
3: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满266元超福袋，赢床品、得厨具、家居、建材、家电、百货、茶叶、花鸟鱼宠，美居家居生活馆一站购齐，苏州路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7: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8: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9: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10: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9: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11: 无论天晴天阴，无论刮风下雨，以一年四季的春夏秋冬，在您早高峰出行的路上，别忘了锁定早间开心路的通啊。
12: 这会儿呢，团结路的东向西真的是不建议大家走了，
11: 特别团结。
12: 哎呀，它现在呢，基本上你从咱们团结路东向西过来的车也好，
11: 就是从天山花园从这个天山公园，
12: 你
11: 一直要往二道桥的方向，
12: 你从广汇桥的西向东也好，东外环的北向南，下到团结路都在堵车呢。
11: 所以说现在的团结路哈，大家如果说要来的话，提前规划好行程和路线吧。
12: 现在的东向西需要花费34分钟呢。
11: 现在在这个河南东路，从铁路局要往红光山的方向，也是严重拥堵的话，这个通过的话需要多花25分钟了哈。
12: 看来现在这个峰值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状态了啊。
11: 对，
12: 那我们就出出题，让大家稍微的缓解一下拥堵的这种焦躁的心情吧。
11: 那确实这段时间呢，是咱们的金融安全的宣传周，
12: 好多朋友都在做梦在答题呢。这道题不是每天的题啊，确实让大家长知识了。
11: 做梦都在答题
12: 啊，因为有精美的茶具嘛，因为听众不是反馈了说他收到了这份礼物，说特别精美。
11: 今天不选 C 了吧？
12: 绝对不会吧。那我们来说说这个题目。
11: 挺好啊。
12: 那这个题目是投资理财中保本高收益零风险稳赚不赔的宣传属于 A 正规理财福利，
11: B 虚假的金融宣传诈骗陷阱，
12: C 银行专属活动，
11: D 合法投资渠道。
12: 答题开始。
13: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14: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11: 这朋友说又是送分题哈，这个终于有 D 了。他说这我不总不能选 D 吧，这个答案呢其实很明确，在生活当中哪有什么零风险稳赚不赔保本收益高的宣传，这样的宣传都属于虚假的金融宣传，属于诈骗的陷阱。
12: 老话不是说吗，贪小便宜吃大亏啊。这种事咱千万别信，
11: 天上不会掉馅饼啊。
12: 这是我们近期949呢联合中国人寿

0: 还显新疆分公司特别推出的金融安全科普答题的互动环节。
1: 恭喜这位叫马瑞的朋友哈，您是第一个发送来正确答案 B 哈。
0: 嗯，恭喜你，那您获得的就是精美茶具一个了。
1: 恭喜你啊。
0: 嗯，听众拍五了，说今天周五你拍五，我拍五。从北京北路走114走东二环到八道湾广元路都是畅通的。
1: 周一拍到周五了啊。
0: 嗯，
1: 手拍肿了吧。现在北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哈，在北京路的下匝道口是严重排队的。那现在不光是这个出了隧道以后，现在从庐山街准备要进至庐山隧道就开始拥堵排队了。
0: 嗯，有一位听众说报一条特别新鲜的路况，河北路南向北下河滩的辅道入口的地方呢，
1: 嗯，
0: 一辆大巴车和小轿车发生了刮蹭，目前整条通道都已经被占据了。
1: 这个李家豪，
0: 大家只能沿着右侧的路沿边啊，
1: 嗯，
0: 溜过去了。
1: 有条小缝儿，
0: 你不小心还可能会挤到这个事故车辆呢。
1: 我觉得就别挤了吧。
0: 啊，看情况吧，
1: 对吧？
0: 嗯，
1: 我刚刚说这李家豪啊，这位朋友真的是特别的有心。他把这个单选题答成了多选题，
0: 嗯，
1: 他成功的避开了所有的，他成功的避开了正确答案，把 A、C、D 全发过来了，就没发 B。
0: 上课不认真听讲的结果，
1: 哎呀，
0: 你就没有月饼了，
1: 真是。
0: 所以就像那句话说，天上不会掉馅儿饼，馅儿饼里面有陷阱。
1: 哎，对，
0: 是不是啊？
1: 没毛病。
0: 嗯，这个星期铅头，这个铅笔头说了，真的太堵了。
1: 嗯，
0: 北环高架周一直到周五全线都在排队呢。
1: 这个北环高架，如果说大家每天必须要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建议大家哈，在8:40之前就通过这个北环高架。
0: 嗯，
1: 一到了8:50，由西向东的方向就开始拥堵排队了。
0: 嗯，
1: 现在红光山路的由西向东堵堵堵。
0: 有朋友说这首歌是啥歌名呢？他特别喜欢，我们听一小段呗。
1: 我们在路上听路况，也能够分享心情哈。
0: 人儿啊，请慢下来。

0: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1: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2: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00，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3: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

0: 每天在早高峰出行路上，虽然说碰到拥堵了，咱们堵车不堵心哈，也可以来发现身边的美好，可以来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到九四的微信平台，有机会可以获得中石油的温暖大礼包。
1: 今天一早呢，有听众说了这个东外环南向北有两起事故。刚开始说的时候定位不太精准，我们不太确定到底是两起还是红山路出口那一起。
0: 现在确定是，
1: 因为都是多车事故嘛，
0: 确定是两起哈。
1: 后来在听众的帮助下，我们知道是两起。所以说最先帮我们确定这个路段的是张明这位听众。他就说了东外环南向北快到会展出口700-800米有车连撞。
0: 恭喜这位朋友可以获得今天的第三份有利得的龙月月饼礼盒一份哈，恭喜你啊。
1: 在庐山街的东向西下了芝山隧道坡之后啊，大概500-600米有两车发生了碰撞，占据了左侧和中间的车道，也就是说只有右侧车道是可以通行了，
0: 也就是现在的北环高架东西双向都是通行比较缓慢的哈。
1: 西外环北向南过了雅山隧道，因为下团结路下桥困难嘛。你再说。

0: 你北向南过来往，这个广惠立交桥也在堵，所以说就是这个原因。
1: 对，这位朋友说，今天早上硬生生的在骑马山路这个隧道这儿堵了20多分钟，给堵迟到了。
0: 刚才有一位听众说，有立德估计没听你们节目，3天了，主持人连续在耳意思呢，
1: 对，
0: 说也没有意思意思。
1: 啥意思嘛？这是，
0: 没啥意思啊，大家
1: 哎，
0: 纯纯当成我们就是跟大家调侃吧。
1: 对，
0: 我们是不跟听众朋友来抢这份礼物的
1: 我们是把
0: 啊。
1: 最终的福利要留给大家，是不
0: 对，
1: 是？
0: 只要听众开心了，只要听众拿到了我们节目的这份福利，我们就开心。
1: 其实我们心里面有4个字，一肚子气。
0: 青萝卜还少吃点啊！
1: 是，
0: 硬生生在骑马山堵的这位朋友，给自己给点这个时间，
1: 对，
0: 一会儿就通了，
1: 顺顺气啊！有朋友在问说，东外环跃进街这开始堵车了，由南向北的方向，
0: 它不光是从跃进街，就是东外环南向北，从雅山隧道一出来就开始堵，长距离堵。
1: 广汇桥面一过来以后，东外环的南向北跃进街，再往前走这个滨二桥面，再往红山路出口走，南向北都是在走走停停，行驶缓慢。
0: 西大桥中间有一段护栏也倒了，因为早晨有听众说，他路过这儿的时候看到那个地面上有车辆留下的一些碎片，
1: 是碰撞
0: 他
1: 过的
0: 说
1: 是
0: 可
1: 吧？
0: 能是发生事故给撞坏的，这是新有的一个，我们来反馈啊。
1: 收到了哈。现在东外环的南向北，这朋友说堵堵堵哈，看不到车尾在哪儿。如果说堵在东外环南向北的朋友，就别往后看了，往前看吧。希望这个路能够尽早的通起来吧。
0: 这个河滩的北向南过了苏州路立交桥，不是有追尾事故发生吗？
1: 是。
0: 这事故车辆还没移开吗？占据了中间的车道。
1: 9:56发来的。
0: 有一阵儿了。
1: 应该是还在那停着呢哈，南向北的方向，河滩快速路。9:57了，朋友们，你们这会儿离单位
0: 还远吗？
1: 不远还是不远呢？
0: 我觉得大部分朋友快到单位了，而
1: 希望你
0: 且
1: 们都
0: 大部
1: 能
0: 分
1: 够，
0: 听众到单位了。
1: 希望你们都能够准时到单位吧。
0: 来听一下。
2: 不行不行，报个路况。长春北路，北向南的方向，在那个奥特莱斯十字路口有一个小车，
1: 长春北路。
2: 坏在了这个超市道边上。
1: 嗯。
2: 它后面打了这个3边警示牌，好像在一直在打电话求救。
0: 是两故障车。
1: 如果说是自己移不了、挪不开的话，确实可以叫救援哈。
0: 其实我觉得，你要是车辆有故障，自己不知道怎么解决，你可以也给949来个电话，
1: 对，
0: 我们也有热心听众过去可以帮你看一下。
1: 没错，我们
0: 我
1: 的三
0: 们
1: 路热
0: 的，
1: 线是为给大家敞开的哈，0991-2551-949，
0: 25619492571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是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我是罗明，
0: 我是俊青，
1: 我们是
0: 青
1: 萝
0: 卜
1: 组
0: 合。
1: 合。
0: 有听众说离单位很远呢，出门半小时了，还没走1公里。
1: 啊？
0: 那不是吗？你走在了这个西外环北向南，往广汇桥方向，甚至往跃进街都全线在排队呢。
1: 是哈，
0: 要下团结路的话，也是在排队呢。
1: 对，今天的这个周五早高峰哈，这个和平时的周五不太一样。截止到目前为止，还有4条道路在严重拥堵呢，所以早高峰的峰值还没有散去哈。
0: 稍后呢是张崇带来的交通热线。
1: 在路上的朋友，锁定我们的节目，锁定关注路况，为您在路上精准导航了。
0: 明天我们再见吧，
1: 拜拜。你怕

0: 早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

0: 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2: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1: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3: 让一让举手之劳，
4: 挤一挤寸步难行，
3: 让一让海阔天空，
4: 挤一挤路堵心堵，
3: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4: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3: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4: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3: 949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5: 此时此刻，首府道路上的通行又有怎样新的变化呢？我们通过高德地图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显示到的有团结路从民华街到和平南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以及河南东路从北京中路到红光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还有东外环高架从西外环高架一直到北环高架由南向北的方向，这三条路呢，目前是拥堵指数比较高的三条路。除此之外，还有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的方向，还有永顺街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还有河南东路从北京南路到河滩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会展中街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以及西山路高架从西山路高架桥的入口处一直到西山路由东向西，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还有银川路从鲤鱼山南路东二巷到新一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这些路段呢，目前仍然车流量比较大。我们继续通过微信平台来刷新一下大家所发送来的路况信息。在平台当中，顺理成章说到了骑马山隧道西向东，在这儿一个左转信号灯呢，等了是4分钟的时间。还有黄维朋友说到了东外环南向北，现在事故车辆呢已经是移离了。我们来听一听大家所发送来的语音信息。王亮，
6: 金开万达，这个燕山街财富中心，这个有个人行道上，行人被撞了。
5: 哟，
6: 看挺严重，大家围了一堆，车也堵得不少。从梅开路过来的都全部基本上都堵上了。大家能绕行的绕行一下啊。不要都堵进去。
5: 说在人行横道线上行人被撞，那这司机呢肯定是没有做到礼让行人，遵守交通安全法。所以说我们现在在道路上呢，大家行驶的时候如果看到了有斑马线，一定要提前的来减速，观察是否有行人通过。如果有，那我们呢就得要停车来进行礼让。如果说没有的情况下呢，我们再顺利的来通过。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7: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1: 949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949交通热线。
5: 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本时段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的

0: 和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崇。今天是9月18号，1931年9月18号，每个中国人都应该铭记的日子。95年已经过去，918的警钟长鸣于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定于9月18号12时至12时19分在全市统一市民防空警报，请全体公民注意识别人民防空警报的信号种类，保持正常生活、生产和工作秩序。我们交通热线三路热线电话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大家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来说一说。同时呢，在道路上此时此刻您前方的路况信息如何，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所发送来的信息。阳光下那一抹灿烂的微笑。
1: 这是道路况，吴城街东向西有两车发生碰撞，拖车来了，在现在状态应该是需要拖车拖走，有点堵。
0: 应该说呢，事故还是比较严重的，车辆已经无法自行移离。大家行驶这一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来进行变道。我们再来听一听雪山这位朋友的信息。
2: 949报告路况。东万环，
3: 请你在这右车道，请稳步
2: 承接路上桥，现在走到快上柯南高架，将近30分钟纯堵，现在路况就是纯堵，车太多了。
0: 确实，今天早晨我在上班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明显感觉到周五啊，按理来说路上的车呢应该没有那么多，但是早晨8点多出门的时候，就发现今天路上的车确实很多，而且呢在下高架桥的时候，引桥上也会排队的时间比较长。更多的路况，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来解答大家在949帮您问平台当中所咨询到的问题。有听众说呢，他说我想问一下，我的车是在乌鲁木齐贷款买的上的新疆牌照，现在呢贷款还完了，车在四川，想要到新疆解押，是不是可以不用开车过来解押？对此呢，乌鲁木齐市车辆管理所给我们的回复说，车呢是不用开回来，解押呢只需要把手续带回来就可以了，那么也可以委托他人在乌鲁木齐来办。解押完了之后呢，如果说想要来进行转籍，就可以实现异地转籍，车也不用开回来，在四川当地申请车辆的转移转籍就可以了。在平台当中，昨天一位叫做玉辟木子李这位朋友，他是说到了温泉路在天山学院红绿灯路口中间有水，他说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是从地下渗上来的，他说希望呢能够给相关的部门来反映一下。昨天下午玉辟木子李这位朋友非常细心，又给我们来进行了回复。他说非常感谢949早晨反馈天山学院红绿灯路口有水，下午呢就有单位给我打电话进行回访，到现场进行了查看。他说效率非常高，也感谢为大家实实在在的解决了一些事情。还有听众说到了人民路立交桥桥面中间的栏杆缺了一块，很多下了公交车的人就直接横穿马路，真的非常危险。他说昨天呢就看到好几辆车在这儿呢都是差点碰到了行人。对此呢，乌鲁木齐市政设施监测中心给我们回复说，在昨天晚上的时候，这些缺失的护栏已经修复了，那么对于擅自打开的这些护栏也进行了焊接加固。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在交通出行过程当中有交通建议的，此时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
4: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路况也要听在路上的各位朋友们的信息，我们来听一下雪山。
2: 949报告路况，东万环，
3: 请你在这右车道，请稳步
2: 承接路上桥，现在走到快上柯南高架， 将近30分钟纯堵，现在路况就是纯堵，车太多了。
0: 嗯。刚才这则信息呢给大家播出过，也提示大家现在呢在东外环上行驶，尤其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大家呢是耐心的来进行通过，千万不要随意的来进行变道，如果要变道的话一定要提前打开转向灯。我们再听一听 Nice 这位朋友的信息。
5: 就是我想问一下，人在车内然后停在了划线的位置，但是被发送了短信说什么车辆行驶驶离，但是超过10分钟没看到，像这种情况能申诉吗？
0: 你申诉什么呀？对于您车辆的抓拍，不是以您在不在车上来进行抓拍的，而是在于你的违停违法行为，他来给你进行抓拍。如果说你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及时驶离的，那就肯定是会被抓拍和上传了，这和您在不在车上没有丝毫的关系。我们来听一下 SJ 这位朋友的语音信息。
6: TA4192 出租车走了一路扔了一路，河南东路西东向西。
0: 我在想啊，这辆车上您得有多少的垃圾这么随手的往外扔啊，您随手背上一个垃圾袋在车内不好吗？我觉得在家里可能您也不会这么随手乱扔垃圾吧。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在交通出行过程当中所关心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来接听到的是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你好。刘先生好，来请我们导播调整一下刘先生的电话，我们继续来听大家的语音信息。未来可期，
7: 就从北向南到广汇立交，上广汇立交这堵
3: 了。
0: 上广汇立交目前呢也有车辆排队。嘉兴的饼干，
8: 从赛博特到这个会展中心的方向，真的好堵好堵好堵呀。
0: 很多道路目前呢仍然是处于早高峰的状态，大家可以继续把您前方的路况信息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继续来听大家的信息。
9: 城北口站到由东向西北北京路红绿灯这个十字路口，四个红绿灯才能过去。
0: 那看来呢也是有车辆缓行的状态，更多的路况欢迎大家呢继续发送给我们。
4: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又又这位朋友他说到了燕山街大约600米东西两端各有一处信号灯，他说阳澄湖路口呢是新增的，维泰南路路口呢原来就有信号灯，中间有秦基高铁一号院还有云谷书院两个小区出口是相对的，附近还有幼儿园，早高峰期间车流量比较大，新增了信号灯之后燕山街通行比较缓慢，小区的车辆难以驶出，车辆呢都是积压在了小区和道路上出行不便，建议来优化信号灯的配时，或者呢是来进行调整。还有大石这位朋友说到了米东区中盛街大庆路到东瑞北路之间的路段双向两车道，从6月份开始大货车的通行就激增，全天24小时都有大货车通过，噪音很大，严重影响到了周边居民小区的生活，建议呢能够来加强治理，并且来设置限高杆。还有手机尾号是5220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东外环南向北在过了华光街出口之后就能够保持畅通了，那是在华光街的出口这儿有一个节点，是不是在华光街的出口现在出去不畅，导致了这个路段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呢？大家可以继续针对于您所说到的这个问题呢，说到的这则路况和我们来继续说一说到底是

0: 是什么状况？我们来接听到的是马先生的电话。马先生，您好。
1: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是昌吉这个五一公路，
0: 嗯，
1: 这个糖厂入口这个地方，
0: 嗯嗯。
1: 以前这个地方有红绿灯，也有车叫桥头的地方，
0: 嗯嗯，
1: 现在突然间用这十几天了，用这个隔离东把这个入口给封死了。
0: 嗯，对，之前差不多在前2周的时间，就已经有好几位附近的居民都给我们反映过这个路段的通行。
1: 对对对对，就是，
0: 嗯嗯。
1: 这个路口现在封上，你看主这个桥头啊，可以前面可以前面有2公里的地方可以桥头，现在主要就是这个市民出行不方便。
0: 对，
1: 隔离东特别这个学生啊，钻这个隔离东太危险了。现在
0: 是，
1: 尤其老年人出行啊，到对面坐公交去个街上啊，都要翻那个隔离东。
0: 对，是这个东西呢，它确实是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接到了第一部热线，大家在说到这个路口问题的时候呢，我就是向昌吉市的有关部门来进行过反映，当时呢也给我们进行了非常正式的一个回复，就是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在于减少这一个路段这些路口的一些交通事故，让行人他不这么随意的来进行横穿马路。就这2天的时候呢，我还刚好路过过大家所说到的这个五一公路糖厂这个路段，确实啊，很多原先能够来进行转弯或者是掉头的这个口呢，现在全部都已经是封上了。那对于车来说，那我可能就是2脚油的事儿，来回走一下，倒也还
1: 对，
0: 好，但是呢，在走的过程当中，我确实也感受到了这个行人出行所带来的不便。那你说车，我可以来绕一下，绕个2、3公里都没有问题。但是对于
1: 对对
0: 行
1: 对对
0: 人
1: 对，
0: 来说，真的他的行走来说，他过马路确实是真的非常的不方便，因为他的绕行太远了。所以说呢，他现在就只能是大家翻护栏儿，这个翻护栏儿比起以前有路口、有信号灯来说，这种危险性呢是更高了、更多了。但是随后呢，针对于大家不断所提出来的这个路口的问题呢，我又继续向昌吉市的有关部门来进行提问的时候，但是就一直都没有下文了，就再不给我答复了。哎呀，这个问题，咱们当地的居民也向市政府再来反映一下吧。我觉得确实没有考虑到行人的过街的问题，行人要绕行这么远的距离，挺远的，不是
1: 对
0: 几
1: 对对，
0: 百米，
1: 车上，
0: 是按公里来算了。
1: 对对对对，就
0: 那，
1: 是，现在这个尤其早上上班的这个学生啊特
0: 真的
1: 别多，
0: 是。
1: 尤其现在我们家的老人这边上街啊坐车，你想都要翻个户，都要翻个隔离东嘛。
0: 哎，你确实，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样的，我觉得这个路段真的不能够是一封了事，不能够说你为了减少交通事故发生，你采取这种措施没有问题，但是不是同时也要考虑到附近居民的一个出行问题？做事解决问题不能这么一刀切。对于主管部门来说，它很简单，我只要全封了，你路上没有事故了，我的任务就完成了，但是有没有考虑到附近百姓的这种居民的出行问题？所以说，居然呢也一直都再没有给我回复。我建议吧，咱们附近的居民呢可以向昌吉市的政务部门的服务热线来打电话吧，继续来进行反映这个问题。反映多了，可能也就会再次引起一个重视，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好的。
0: 好嘞，好，那
1: 哎，
0: 也
1: 谢谢
0: 感，
1: 主持人啊。
0: 好，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1: 好的，好的，好的。
2: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热线，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请讲，
3: 我
0: 什么
3: 是
0: 问
3: 公
0: 题？
3: 交公司的这个一个队长。
0: 嗯嗯嗯。
3: 现在我本人是奥林小区，我们那个两边就新体巷吧，应该叫
0: 嗯嗯，
3: 那
0: 对。
3: 条路，两边停车问题和这个树枝耷拉下来挂我们前挡风玻璃和这个车厢上面那个

0: 这个问题。
1: 我记得今年夏天的时候，
0: 我反映过一
1: 反
0: 次，
1: 映过是吧？就一
0: 反映过
1: 直有
0: 没
1: 没有
0: 有，
1: 修？
0: 没改善呀、啊。现在
1: 哦，
0: 其实是这个是素质的，这个停车问题一直没解决，因为我们车进不了站，就两边都停小车，没办法进不了站。那地方本来就窄，这个问题没反映了以后一直没解决，包括那条路从江苏路下来。嘉盛园、嘉禾园绕过来这边，还有这个西北石油小区吧，都两边都停车，实在是没办法解决。
1: 对，
0: 但是呢，还有我想可能也政府也考虑到这个停车难的问题，所以没解决也行。但是我们公交车站能把它给我们解决一下也行呢。
1: 就是，
0: 就像高速公路，不要我们能进站正常的上下客，因为这个安全隐患有啊。上下客乘客上下客那个。车停在旁边，万一一个外卖小哥小车一过，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1: 是的，这新体巷呢，本来它就比较窄，然后一侧在停了这些违停车辆之后呢，公交车它就没有办法来进行进站，只能几乎是靠近路中间来上下乘客的话，这样如果说发生了一些伤人的事故时候，它肯定也是大家所不愿意看到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就再次来反映一下吧，好不好？就新体巷的这个路段的情况，
0: 一个停车问题啊，刚才说的是，我要今天反映的是树枝的问题。树枝的问题就是，不光是这个奥林小区这个树枝耷拉，现在已经斜下来了，已经断掉了。树枝我有照片呢，发到你那边
1: 那您
0: 看到没？
1: 有没有我们的微信，给我们再发一下？这
0: 我
1: 样在
0: 发
1: 节目之后呢，我们再向辖区的园林部门再来转达一下，把这
0: 对，
1: 个路上的照片也给他们转发过去，好吗？
0: 这个是新市区这个园
1: 啊，
0: 林
1: 对，
0: 办
1: 是
0: 的，
1: 的，
0: 对，园林管完。完了以后，还有一个是那个天津路口也是新市区，这个应该是市政吧，这个灯，这个车站灯不亮，没有灯，晚上上下课，根本就看不见，而且那个地方一到晚上10点以后，全停满了小车，也是进不了站。天津路口922路，
1: 九
0: 也
1: 幺
0: 是个。
1: 二路，
0: 922路和526路都在那停，天津路口就是中国联通对面那个车站没有路灯，而且小车停得满满的。
1: 好呢，行，那，
0: 还有一个树枝的地方就是中心血站，
1: 中心血站，
0: 这是辖区的，我园林办我也打过电话了，但是他现在没解决，他是因为灯高，我们上面已经把我们下面有的建设已经把前挡风玻璃炸掉了，炸掉以后他挂上，把我们上面的漆和那个车顶子全部挂得烂烂的，因为前我们是纯电车，电车上面电视在上面呢，那树枝子硬的很，而且现在马上下雪了嘛，冬天了嘛，一冬天了，那树枝更耷拉下来，再不锯掉的话，一下雪那就直接怼到我们前挡风玻璃上去，因为我们
1: 好的，
0: 公
1: 好
0: 交车
1: 的，
0: 高嘛。
1: 行，明白了。那您说到的两个位置，一个是中心血站这儿，对吧？还有一个是新体巷，
0: 还有就是天津路
1: 天
0: 路
1: 津
0: 口
1: 路。
0: 这个灯不亮和停车问题，
1: 天津路，好，
0: 这
1: 行，
0: 三
1: 那
0: 个。
1: 您的这几个问题我都记录下来。刚
0: 麻
1: 才
0: 烦
1: 我
0: 我了。
1: 说了，就是如果说你们在路上拍的有这种树枝，比
0: 麻烦
1: 较
0: 我了。
1: 矮的这种状况，照片发给我们，好不好？发到我们
0: 行
1: 平台
0: 了行，
1: 上
0: 我把
1: 啊。
0: 照片都发给你们啊。
1: 好
0: 好，
1: 嘞，
0: 麻烦了。
1: 那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
0: 好嘞，
1: 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嘞，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大家呢可以继续路上的路况信息，也或者您所关注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还有微信平台呢，和我们一起都来反映一下。刘楠朋友说到了河南路西向东往会展方向严重堵车，他说前面车友知道吗？是什么样的情况？河南路现在西向东往会展方向，行车的速度比较缓慢，大家来说一说此路段的通行情况。还有往事如歌说到了红山转盘向友好桥下左转车道，目前是常规的车辆排队，那也就是在友好南桥下，目前左转车道。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还有宇川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新市区创新路、高科路路两边违停的大型机械车辆和小车已经是把路给堵满了。他说现在呢，在路上还有这些共享电瓶车、电动车也都是在路上呢，是随便的。

0: 来停着。我们来听一听彭这位朋友的语音信息。
1: 苏州路高架和西向东，堵堵堵。
0: 今天的早高峰好像延续的时间比较长啊，仍然是好多条的道路车流量比较大，延续着早高峰，大家可以继续把您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还有一直在努力，他说今天的早高峰截至目前碰撞刮擦的已经是达到了11辆，保持车距安全第一呀。这11辆这个数据您是从哪儿来的？从我们节目听到的吗？确实今天早晨的交通事故是比较多的，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您在道路上所看到的路况信息。还有听众朋友是问到了说，穆雷什么时候去看黄色的胡杨林呢？穆雷因为它的这个气候条件不同啊，你像南疆的和北疆的，它的这个胡杨林树叶变黄的时间它是不一样的。那么穆雷什么时候去看比较合适，大家呢也可以来根据您的经验说一说。但是今年呢可能会气温高一些，热的时间长一些，这样呢对于胡杨林叶子转黄它时间是不是会有一些延后。还有听众说到了苏州路美猴王这儿每天早高峰呢都有一排车停着，他说希望呢能够来处理一下。还有向下一个目标出发，这位朋友说到了天津路碧桂园往右转这个地方有一个大坑，他说现在已经是修好了，非常感谢949。当然呢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感谢新市区的城管部门，接到我们的信息之后呢能够很快速的对于路面来进行修复。还有小乐朋友说到了，他说我建议把那条路改成步行街，就再也没有交通事故。那您说到的是哪一条路啊？我跟之前的微信电话好像没有能够联系到一起。奔跑的鱼我们来听一听。
2: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张主任早上好。
0: 早晨好。
2: 你东区的龙河南路从通惠6号门对面的工商所往南一直到通惠大厦对面大院子这段路程之间啊，全部都是临街门面，也有好多二手车商，他们呢把这个里面的路整个占完了。如果说现在但是路边不让停，如果想要开到里面又进不去，就特别头疼。而且到了周六周天，马路两边全都是违停的车，像给李东区的相关部门反映一下，能把这个门面前不好停车这些问题解决一下。
0: 好嘞，好，那您说到这个问题我们会来反映。现在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尔先生的电话。尔先生你好。
3: 张春老师你好。
0: 不叫老师，请讲您的问题。
3: 我想反映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住在这个天津北路这个美居对面的自建房。
0: 哦。
3: 这个地方呢这个停车是个特别大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道巷道第一个特别窄，第二个呢这个好多这个房东呢都把那个自家门口或者别的地方都装了那种私家停车位那种桩子。
0: 嗯，
3: 这个当时给社区反映过，说是社区说要拆，结果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拆。
0: 嗯，
3: 然后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把车就停到路边上了，因为我在高新万达那边上班，孩子在那儿上学。
0: 嗯，
3: 只能往下行的方向停，就是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停到最边上。那停到那儿呢，交警就开始贴单了。那好吧，那我就改个地方停吧。停到桥底下也不行，也贴了，第二天又贴了个单子。今天早上又给我贴了个单子。这个问题啊太难解决了，张春老师。
0: 嗯，那您想怎么解决呢？
3: 就这个问题，就是要么就给我们，就是把那些要么给社区反映一下，把那些桩全部给拆掉。
0: 嗯，
3: 因为就不允许说是那巷道里面改成自己的私，因为毕竟自建房嘛，巷道也特别窄。
0: 嗯，
3: 而且好多那个桩呢，它都是闲着的。我说个实话，我都砸过几次。
0: 嗯，
3: 但是后面又他们又装上了。
0: 嗯，
3: 再一个从那个巷道，就算咱们从那个巷道出来， 比如说上行就是天津南路，右转是肿瘤院方向，左转是往河滩的方向，
0: 嗯，
3: 北上的广场方向，
0: 嗯，
3: 那地方天天早上可能都堵车，都可能都走不动。你说从那巷道里面自建房出来，你要下去，你得到前面那个红绿灯得掉头，根本是掉不了头的事情。所以说能不能就是、就说是或者画一个就是临时的那种停车泊位也行。
0: 嗯，临时的这种泊位呢，第一，它肯定是要看道路上的这个情况到底是允许不允许，因为乌鲁木齐它有很多的路段呢，也确实就是合适来进行停车的呢，基本上都是画有停车位，但是在现实执行的过程当中呢，又存在一个问题，给你画了车位之后，可能就会变成有些人的这个长期停放车辆的一个车位，对吧？这个您在路上也应该是能够见到，有的车看到上面落着厚厚的一层灰，有的呢就干脆拿这个车衣就把车给包好了，心安理得的就停到这儿了。所以说对于这种提供的免费车位来说啊，确实我觉得也没有发挥出它特别应有的这种效果。当然呢，您说到了就是希望社区能够对于自建房这个片区里面这些道路上一些人他所私自设立的这种停车位也罢，停车桩子也罢，或者是停车锁也罢，能够进行一个清理。你们的这个社区叫什么名字呀？
3: 这是叫小西沟社区。
0: 小西沟社区。
3: 对。
0: 嗯，您那儿有联系方式没有？小西沟社区的。
3: 小西沟链他们有座机，那个座机呢是经常是打是无人接的那种状态。
0: 嗯。
3: 还有个就是说是咱就算把车停到路边上了，
0: 嗯，
3: 就是不影响交通的那种情况下，
0: 嗯，
3: 就算交警过来贴条子，他有一个提示，
0: 嗯，
3: 就是限你在5分钟之内把车开走或者怎么，
0: 嗯嗯，有个时间是限制，嗯，
3: 赶我对我接到短信赶我从家跑出去到路边上可能也就2分钟吧，
0: 嗯嗯，
3: 已经贴上已经走了，
0: 嗯。这一般呢，他的这个贴罚单的时间，如果说是，严管路段的话，那他就会是急抓拍、急上传。对于非严管路段来说呢，确实它是存在着一个时间。对于这个时间的问题，您觉得不太合适，或者呢是觉得这个处罚有问题，您可以来提起这个复议，这都没有问题。您可以来提起复议。好不好？但是呢，对于路边上来说，大家停车基本上停的时候都会说我没有影响到别人，我就停几秒钟的时间、几分钟的时间，对于别人来说影响不大。但往往呢，其实就是因为这样想，在道路上真的可能会对于其他车辆来说呢，它是有影响的。好吧，那您的这个问题，我们和小西沟社区来联系一下，反映一下，好吧？嗯，
3: 好了，
0: 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再来看鱼儿这位朋友说到了河南路和鲤鱼山路堵了有20分钟。刚才有听众是说到了河南路现在西向东往会展方向呢是出现了车辆的排队，那也是导致了这个路口现在出现了车辆拥堵的一个状态。大家有没有知道具体原因的，跟我们来说一说，还是单纯的车流量比较大，现在已经是10:30了，按理来说呢早高峰已经结束。还有荣这位朋友说，我建议能够给珠江路来加装隔离栏，但是珠江路呢，因为它路比较窄，但是呢，周边的小区是比较多的。如果说给珠江路加上这个隔离栏的话，那么有一些小区的车辆在回小区的时候，它就不太方便，到前方的路口掉头，它也会比较窄，所以说可能这一路段加装护栏，它并不是很现实的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还有呢，3218这位朋友他问到一个问题，他说南湖路由北向南就是电信公司还有移动公司对面的辅道晚上能不能够停车，他说就在那儿吃个饭，他也就是晚上10点以后能不能够停车呢，他说吃完饭之后立刻就走。但是现在可能如果说没有来施划停车泊位的话，那就应该是不能够来进行停车的。当然如果说辅道来允许停车，你就不知道他到底是吃饭呢还是在这儿过夜呢。如果说他过夜停放在这儿， 早晨不及时开走的话，对于这条道路的早高峰的通行来说，肯定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好，稍后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江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
4: 我打还是不打呢？
5: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4: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5: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6: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7: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好，接下来呢，将会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米娜，为您来做一下全江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米娜，上午好。
8: 主持人好。出门看路，出门看天，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截至目前，全区共有五处路段实行管制，分别是 G7 京新高速大浪沙匝道收费站至双老坝匝道收费站、南泉子匝道收费站至准东基地匝道收费站、老旗台匝道收费站至三台匝道收费站路段，入口危化品车辆实施单向往乌鲁木齐方向的交通管制，其他车辆正常通行。G219喀东线昆仑三号隧道路段每日20时至次日10时对该路段实行双向交通管制，施工期间车辆可绕行原219老路黑洽打板段通行。 S249白一线的门口子至南山口路段在实行交通管制。另外 G335陈塔线下马崖收费站至闹烟路口路段因车流量大，该路段有拥堵5公里，车辆缓慢通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公路气象的情况。由中到大雨的路段有 G0612线和田市至于田段、G3012线疏勒至科兹勒段、藏贵至和田市段、民丰至黑石北湖段、G217线刹车至塔什库尔干段、G219线克克亚至泉水沟段、G314线舒富至塔什库尔干段、G580线墨玉至康熙瓦段。上述路段沿线山区局地易出现短时强降水，受7级左右西北风、阵风8级影响的路段有 G30、G312线达坂城至大河沿段、七克台至辽敦段、G331线三塘湖至闹毛湖段、G0612线和田市至策勒段、G217线巴楚至麦改提段、G315线墨玉至策勒段、G7 和G335线伊乌境内，受7级左右偏南阵风影响的路段有 G0612线、G216线和G315线的民丰境内，受5级左右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G30 和G312线的烟墩至新兴峡段、S319和S229线闹海分区路段、G216线轮台至塔中段、G580线阿拉尔境内路段。上述路段局地阵风8级，并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主持人，
0: 好嘞，感谢米娜的介绍，就到这儿，再见。
9: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好，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多巴胺这位朋友发来了一张照片，他说是在这儿发信息吗？是的，我已经看到了您的照片。照片当中显示到的是应该是东外环吧，现在南向北的方向在越境街出口这路段呢是出现了比较长的车辆排队，不知道前方具体原因是什么，大家跟我们来说一说。此时此刻，现在东外环南向北方向为什么会出现了这么长的车辆排队啊？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就有大家说到了，现在东外环南向北车流量比较大，也有朋友说呢，过了华光街出口之后呢，就能够畅通。那这样来看的话，几乎是东外环南向北的方向全线现在行驶速度都比较缓慢，到底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大家在平台当中给我们来说一说这路段的通行状况。还有 Six 这位朋友说到了科技园路出来要左转上太原路，中间栏杆掉头的地方也有一个坑。好的，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们来反映。9796这位朋友他说刚才

0: 啊，公交车，然后有个斑马线呢。
1: 嗯。
0: 哎，红绿灯那跟前也有个斑马线呢。我们得经常在行驶当中那个路上，
1: 嗯。
0: 然后就行人要过那个两个斑马线的那个距离太近了，能不能把那个一个斑马线要取消一下？现在我们在一过红绿灯，还有那个行人过去，我们在那个地方等着后面又排队堵车，主要是高峰期时候就排队厉害呢。
1: 哦，就这两条斑马线距离比较近，嗯，
0: 对
1: 您
0: 对
1: 目
0: 对，有
1: 测
0: 个
1: 您，
0: 50米左右吧，可能是。
1: 哦，50米左右，其实它就是大体是在石河子大厦，这公交车站这个附近的斑马线是吧？
0: 对对对，
1: 嗯，那您建议是取消哪一个更合适呢？
0: 就那个公交车一下车的那个斑马线就取消一下，我们再
1: 嗯，
0: 重新
1: 但
0: 再
1: 是
0: 排
1: 这
0: 队。
1: 条斑马线我觉得可能还不建议去，因为它这儿有个公交车站，下车或者是上车的市民朋友，他在这儿来路过的时候，他肯定要走斑马线嘛，所以我觉得这条不太适合。那您
0: 他
1: 在
0: 们
1: 说到的
0: 在
1: 另外一条呢？
0: 可以走那个红绿灯的那个斑马线的呀。
1: 红绿灯。哦，那看来这两条斑马线在这儿设置还是有必要的。第一个呢，它是设置在了信号灯下，一般它会有斑马线。另外呢，也是考虑到了市民乘坐公交车上车下车，他要过马路的时候呢，可能也会要来横穿马路，他在这儿有一条斑马线。可能我觉得这两条斑马线设置的还是有必要，虽然可能会近一点，但我觉得它还是有必要的。
0: 对，我看的就是它两个斑马线的距离是太近
1: 嗯
0: 了，就是一个在红绿灯下的建议取消嘛，这个公交车站的那个时候看的就是太近了，所以那个能不能取消一下？我在这样
1: 对，
0: 想。
1: 我理解，我了解您的这种想法。虽然说它可能比较近，但是呢，这两条斑马线它所处的这个位置会特殊一点，一个信号灯下，一个公交车站前，可能对于行人来说通行也都是必要的，好不好？
0: 对对对，
1: 啊，那
0: 我
1: 反
0: 还
1: 正，
0: 有一个问题呢，那个咱们这个出租车，我就跑出租车嘛，在这个火车南站呀，还有个这个肿瘤医院，还有医学院这个门口，在那个手上拿的那个二维码，代办缴个那个网约车的那些人，都合不合法呀？这些？
1: 只要是网约车的话，它是合法的呀，网约车合法。您为什么会，
0: 网约车是合法的，我就知道了。但是给他们就帮忙，就是叫车的，拿个手上有个二维码的那些人，一帮子就在火车南站了。
1: 那种肯定是不合法的，对吧？他
0: 对
1: 网约
0: 对，
1: 车呢，他可以通过平台来进行接单，但是
0: 对
1: 他让
0: 对
1: 别
0: 对对，
1: 人是不是在路上拿着二维码来帮他揽客，
0: 啊，
1: 是不是两个人还会有一点点分成？我觉得这种肯定是不合法的。那您说
0: 对。
1: 到的这种情况是在火车南站，还有肿瘤医院以及新医这个医科大
0: 医学
1: 学
0: 院，
1: 门前都有，对吧？
0: 对，医学院门口还有个二，有说的二医院、小西门，都是各个就在人多的那样的地方的，他们在就是手上拿的二维码啊，你再扫一下这个二维码，然后给你交个车，就是这样的。他们说这在外头几天就是反映过，就是他们说那次。在滴滴公司的那些人说的，我看到这都不是滴滴公司的人，
1: 这
0: 滴滴
1: 些
0: 公
1: 不
0: 司，
1: 是拿着二维码的人，不是司机，他是
0: 哎，
1: 找
0: 不
1: 的
0: 是司机，
1: 旁边专门有这样的人帮他们揽客吗？
0: 对对对，我们在这个在村里面呀，或者在停到那个99广播上，哎，火车站在人多什么什么样的，过去那个地方排队，然后在谷歌就是准备要上我们的车的时候，哎，我们这儿有车呢，有车呢，把人都抢走了，就这样的。然后我再见了好几次，在这个肿瘤医院门口，跟那个出租车司机，跟那个拿那个手上拿的那个二维码的人，就是闯客，就吵架的那样的，我都见了好几次。他们在合不合法，我就很想要
1: 哎呦，这个
0: 再
1: 问
0: 管
1: 题
0: 他
1: 还
0: 们呢。
1: 真是我第一次听到。因为平时呢，我打网约车也比较少，也没有在这些地方见到过这种情况。但您说到的这情况，节目之后我们会向行业主管部门来反映一下，好不好？因为最近呢，他们的整治行动也是比较多的。如果说针对于出现的这种状况，它是不合法、不合规的，那看能不能够也来进行一个集中的整治。而且呢，您也说到了一些比较具体的这些点位，我们也会一并向主管部门来。

0: 来反映，好不好？
1: 对，这个打网约车就是顾客的那个权利，我们也就是不管哪个也管不了嘛。但是在来到我们那个出租车跟前时候，他们说的拿手上拿个二维码，扫一下，这个是5块钱，出租车10块钱，就这样的喊个八个人就是抢走的这样的事情在肿瘤医院、医学院，然后在这个火车南站特别严重。
0: 好
1: 火
0: 的。
1: 车南站那个地方，咱们那个交通运输管理局的那些人也在呢。
0: 也
1: 他们也
0: 在。
1: 不管他们的。
0: 行，那这个问题我来反映一下，好不好？
1: 好，谢谢啊，
0: 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再见。
1: 好
0: 好
1: 的，
0: 的，
1: 谢谢啊。
0: 好。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疆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
2: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3: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1000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5: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0: 好，我们和您来关注一下全疆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风力北风3级。阿勒泰晴，22到9度；塔城晴，26到9度；伊宁晴转多云，30到12度；博勒晴，26到12度；克拉玛依晴，25到15度；奎屯晴，29到13度；石河子晴，28到11度；昌吉晴，26到11度；哈密晴，27到9度；吐鲁番晴，35到20度；库尔勒多云，29到16度；阿克苏多云，26到13度；阿图什阵雨转多云，21到14度；喀什阵雨转多云，23到13度；和田阵雨，20到14度。今年中秋，大家可以开始着手挑选月饼了。给大家介绍新疆本土老牌烘焙企业有立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中式糕点，现代化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也积攒下了很不错的口碑。中秋月饼就吃有立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6: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7: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949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季精彩，
6: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7: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8: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本时段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有路况信息、有交通问题想咨询反映的，此时呢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马先生的电话。马先生您好。
9: 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什么问题？
9: 我想反映一下，就是那个阿克苏街停车的这个问题。
0: 阿克苏街，
9: 就阿克苏街好像前面被定为这个严管路段。是这样的，它就那个阿克苏街，其实它是特别长。
0: 对。
9: 它有一节就是从那个西环中路到那个儿童村社区。

0: 那个地方，它大概有个500-600米，那个
1: 嗯。
0: 地方路特别窄，就是盛大花园北区和南区门口那段路是特别窄的，可能双向都是单车道。然后这个地方晚上经常有车在这停，就是特别影响交通。
1: 晚上停完了之后，早晨呢？早晨也会有，还是就能开
0: 早晨
1: 走？
0: 就开走了，但是他晚上停了之后就有出租车呀什么就会借道行驶，然后就挺危险的。这个问题，后面严管之后好像就缓解了一些，就车停的少了，但是也有。我今天主要反映的是有一节路，就是那个，就是盛大花园西区到这个西湖小镇这个路段，也是属于 X 街，但是这段路呢，它特别宽，它简直就是我感觉是双向四车道都没问题。
1: 然后，
0: 然后这个路段以前是双向有单排停车的位置。然后后来就是说要整治僵尸车，然后就不让停了。然后现在就是整个就是不让停车。我想说的就是能不能就是，跟有关部门协调一下，这个地方夜间还是允许停车，因为他这个地方如果不让停的话，就是我是那个北区的盛大花园北区的住户，有时候晚上回来晚，小区找不到停车位，然后就停路边，停路边交警又贴条贴的特别早，早上8点钟就开始贴条了。就缓解一下周边小区停车的问题。它这个双向单排停放完全是不影响交通的。
1: 好，我知道了。您说到的这个阿克苏街呢，其实是反映了两个问题。它比较长，其中呢有一个路段窄的呢，您建议是晚上不要停车，因为它路窄嘛。那
0: 对。
1: 对于在西湖龙润西湖小镇这个附近呢，路它比较宽，建议呢看是不是能够晚上能停车，是这样的两个建议吧。
0: 是的，是的，就是它有一节，就是我那个盛大花园西区到龙润西湖小镇这个地方路是特别宽的，有关部门可以实地考察一下。
1: 行，那您这个建议我们来转达一下吧。但是对于这个，严管路段来说，采取怎样的一种管理方式呢？如果说允许单排来停车的话，他可能就会考虑害怕有一些车呢，他就未来会渐渐的就会停成双排，他这样可能也会影响到道路的一个通行。所以说，与其这样，还不如从开始他就不能停。可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当然，对于您这个建议，我可以先来转达一下，看好不好？
0: 可以，是这样，就是可以，就是避免僵尸车，就是可以贴条，就是能不能就是把这个时间优化一下，就比如咱们9点钟以后，如果这个车还没开走，贴条，这个能理解。就8点钟，你说大家都上班是吧？你说9点钟以后肯定如果长时间停放，这个肯定不允许的。但是你说8点钟，我觉得有点太早了，大家我8点零几出门就已经被贴条了。
1: 行呢，好，那您说到的这个，我们来，反映一下，好不好？来帮您提出
0: 好的，
1: 这个
0: 好
1: 建
0: 的。
1: 议啊，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哎，好嘞，好，感谢您的参与，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所发送来的信息。燕子这位朋友说到了地窝铺桥上有一辆星途，他说不知道什么原因，只是打了一个双闪，就在那儿。一直停着，后方也没有摆放三角警示牌，堵了好几分钟。过来之后，也不知道司机在路上干什么呢？还有阿星说到了建议人民路立交桥，他说这上面的护栏呢，应该换成那种白颜色的高护栏才能够解决。他说其实行人呢，在这儿都是选择了一个跨越式的方式来横穿马路。还有随风这位朋友，他也是说到了，麻烦问一下，北外环东向西是什么情况啊？从蜘蛛山隧道开始就一直堵得都不动了。我们来听一听阿飞。
2: 新华南路北向南左拐龙泉街堵车严重。
1: 哎，今天真的是很奇怪啊！从10点钟开始，10点半，按理来说早高峰应该已经就结束了，但是现在城区范围内呢，很多条的道路仍然是处于排队和拥堵的状态。大家来说一说这些路段现在的通行状况是怎么样的，有没有缓解？还有9725这位朋友说到了，阿勒泰路高架南向北下新一路，能不能够向交管部门来反映一下，下匝道口安装两个信号灯，控制桥上和桥下的车辆按照信号灯分开来通行？他说这样呢也不会来造成 交织的通行。

0: 情状况。还有听众说到了柯西街东向西，在西北路快下桥的路口处是发生了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还有高说到了，他说刚才说天津路的那位先生反映停车难啊，他说其实在对面一号街停车场夜间是空空的，完全够用。其实他这么说是想不交停车费。还有6354这位朋友说到了人民路二中这个路口的栏杆呢，经常是被破坏，今天早晨拉了一个学生，他要到二中对面的公交车站，我在车上就跟他说了不要横穿马路，前面就有信号灯斑马线，他说好的，结果我把他放在公交车站了，我往前走了一点，从后视镜看到这位小朋友直接就跨过去了。他说建议呢，还是把那种白色的高栏杆的再延伸一些，他说也就是再延伸三四节吧，他说这样冬天来说呢可能还是比较危险的。
1: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看装修买家具怎样才能够省力省钱还保障品质，志邦链家节给您一份满意的答卷，志邦整家定制只要39700元，全屋家具一站式配齐，新家必备的橱柜、衣柜、木门、墙板还有方太的烟机灶具全都在里面，还贴心的为您送上大牌电器，真的特别划算。志邦整家定制在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还有山水华庭小区都有志邦门店，拨打6616160、6616160来进行咨询，到店还能够领取精美的好礼。
2: 9月1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全球行动为地球降温，949交通广播联合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新疆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共同开启2026年生态文明第一课环保科普进校园系列活动。
3: 9月16日，活动走进乌鲁木齐市第53小学。
2: 9月18日，走进乌鲁木齐市第13中学教育集团河马泉校区。
3: 环保公开课精彩互动，守护臭氧层知识科普。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2: 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联合949共同倡议，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
0: 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疆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续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您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到这儿，今天的交通热线节目就结束了。本时段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49。

0: 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0: 今天是星期五，今天乌鲁木齐的早高峰啊，超长超长。就在我走进直播间的时候，看到此时此刻多条道路是飘红的，这包括了北环高架，包括了团结路、河南东路、西环高架、红光山路，还有现在的迎宾路、武新北路、辅路以及乌昌路，车流量全部比较大。其中北环高架呢，堵得有点厉害了，红得发紫。从庐山街到外环路高架的入口西向东，目前车行的速度只有每小时4公里，比平时要多花半个小时的时间。怎么回事啊？庐山街到外环路高架入口现在排队非常的厉害，比平时多花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也看到有听友婷，他在留言当中就提到了蜘蛛山隧道上层西向东为什么这么堵，现在堵得特别厉害。如果有朋友知道新的状况或者是讯息，帮忙给反馈一下，让大家在出行路上呢更好的来做选择。这里是94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我是菊萍。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欢迎森林木子你的打卡。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在说法特别为您送出的是法官讲案例，我们有请资深法官和大家面对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水墨沟区人民法院民二庭的王琴法官，我们要和您说一说家里的那些事儿，在家事矛盾出现之后该如何解决呢？来听法官给您的专业分析和解答。如果您有提问和咨询，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做留言。
1: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0: 守护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我是菊萍。今天我们在说法节目当中即将为您送出的是法官讲案例，我们要和大家聊聊生活当中常遇到的婚姻、家事、遗产继承等等相关的法律问题。
1: 讲述典型案例，倾听法治故事，见证法治进程，学法、懂法、用法。法官讲案例，本栏目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播出。
0: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法官来自水墨沟区人民法院民二庭的王琴法官。我们先请王法官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王法官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琴。
0: 很高兴您来到949的直播间。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说我们要聊聊家里常遇到的那些事儿啊，可能说到了婚姻家事矛盾当中要对簿公堂，往往可能与钱有关，与孩子有关，与老人有关，是这样吧？
2: 是的。
0: 子女抚养、夫妻债务，或者是有关于遗嘱和继承等等。不知道收音机前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有没有遇到类似的一些闹心事儿或者是麻烦需要寻求法律的帮助，大家都可以在我们今天的微信平台或者是三部热线里来进行互动的沟通。949的三部电话是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那首先我们先和王法官说到有关于孩子抚养的事儿，这是因为在我们节目当中是经常会被提出的，是大家关注到的一个热点，就是孩子抚养权。往往呢夫妻两个人闹崩了，但是对于孩子都是充满着情感的，总觉得自己可以抚养孩子。那如果是对簿公堂了要离婚的时候，法院判决抚养权主要看哪些因素呢？
2: 我们判决抚养权首先有一个大的原则是不变的，那就是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成长，这是一个宗旨和原则。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呢，我们会结合具体的案例的情况以及孩子的具体情况还有夫妻双方的情况，来根据法律的规则或者是我们的法条规定，简单说就是然后来进行一个判决。
0: 就是这中间首先应该是利于孩子成长的，
2: 对，
0: 这是一个基础原则，也是个最根本的原则。
2: 是的。
0: 那么在这个抚养权的抚养过程当中，可能有的时候呢，孩子比如说跟着爸爸或者是跟着妈妈之后呢，对方发现说可能我来养孩子会更好，这种抚养权能够在中途进行一个变更吗？
2: 如果根据实际情况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所谓的好 不是爸爸妈妈你觉得好就是好。
0: 嗯，
2: 我们因为这个每个人的这个价值取向它不太一样，我们的好的宗旨还是说对于孩子好。比如说这个孩子的年龄他2周岁以下的，那爸爸他觉得好像这是我家的啊，我的第一个孩子，或者是我们家的独子独孙，我非要要。
0: 嗯，
2: 但是不好意思，因为基于这个孩子的这个生理性的原因，他很小，他需要这个由母亲照顾更有利于他的成长，一般2周岁以下的，
0: 嗯嗯，
2: 我们会判给由母亲抚养。那这个2到8周岁的孩子呢，他就是具备一定的这个就是自己的一个能力了，这种情况下2到8周岁的我们可能要综合考量这个夫妻双方你们这个就是经济条件，还有你们陪伴孩子的这个时间的长短，还有就是你们家里面，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养一个孩子他不光是父亲或母亲一方的付出，他可能是整个家庭的付出。
0: 对，
2: 那就要看你是不是家里有老人能够辅助你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2到8周岁这个我们可能会综合考量一下，但到了8周岁以上呢又不同了，因为8周岁以上的孩子根据法律规定我们是要征询这个未成年人本人意见的。
0: 嗯，
2: 因为对于他来说他的身心健康他的快乐他的认同是很重要的，所以对于孩子的选择我们会比较尊重他愿意跟谁一起生活。在他选择之后我们看一下父母双方的条件，如果没有法律规定的一些比如说有重大疾病不利于照顾，或者其中有一方有一些不良的生活恶习，这种情况下我们都尊重孩子的意愿，然后进行一个判决。
0: 嗯，因为我们常说8岁以上呢小朋友其实就是小大人了啊，要听听他的想法。那刚才提到的是一个抚养权的归属问题，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还有问题提出，就是有关于夫妻债务的问题。我们也看到呢有听众就提到了说丈夫借了50000块钱，但是丈夫始终没还，他说我能不能告他们夫妻俩呀，因为50000块钱觉得不多。像这种情形，这个夫妻债务该怎么认定？在你所审理的案件当中，有这种类似的案件吗？
2: 是经常会遇到。这个夫妻债务的认定也是有一个大的前提，那就是婚姻存续期间产生的，一般是就是婚姻存续期间产生的这种债务，我们才会认定是夫妻共同债务。他个人婚前的债务，或者离婚以后才发生的，你再来诉这个债权人再来诉夫妻双方的话可能不会得到支持，但是要具体案例具体分析。主要就是这个婚姻存续期间如何认定，它可能会存在很多的这个矛盾点或者是不容易判断。
0: 嗯，
2: 比如说在我们这个审理的有2起案例它就比较典型。第一起是我们支持了，就是这个丈夫他在外对外借的较大金额的一个债务，然后债权人就把夫妻诉上了，他妻子来了就说你看这个债借条我没有签过字，我也没有见过，直到我被告到法院了我才知道他借了这么多钱，所以我不认可。但是我们就问了这个，我就要进行法庭调查，就问这个妻子你知不知道你丈夫的职业，他说我知道，在外面干工程的。我说那你们家庭的这个生活来源支出你丈夫的收入有没有，他说有，也比如说家里面的生活开销。我说那你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他借的这个债务是用于这个他做工程嘛，就叫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经营。他说那也不一定呀，他借的债他拿去干什么了我不晓得。我说那你看你这个案例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债权人把这个钱直接打入到了你名下的银行卡。他说这个银行卡是我办完之后我就没有用过，就是我老公自己拿着在外面一直用的。我说那个这个不能听你一面之词，我们综合这几方面我们认定他就是夫妻债务。
0: 嗯，
2: 但是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就是她丈夫呢是驾驶了单位的车辆，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产生了这个侵权之债，这个数额也比较巨大。然后这个受害人呢就把这个他夫妻告上，要求他们共同来偿还这个就是他的各种医疗治疗费的赔偿款。在这个过程我们就没有认定，没有认定的原因呢，第一个是因为他这个车辆他不是属于

0: 与家庭的共同生产或者生活使用的，它是单位的公车，你私自违规把它开出去；第二，你是因为违法了，违反了交通法规，造成了交通事故，那你丈夫的个人的这个侵权违法行为，你不能要求我的妻子啊，我对于你这个侵权违法行为既没有受益也没有预期，那这个我们认为他不应该是夫妻共同债务，所以我们就没有判决。
1: 刚才王清法官通过两起典型的案例呢，跟大家来说法了什么是夫妻共同债务。可能有的时候呢，作为妻子一方，或者说作为配偶一方的时候呢，他常常会说我不知情。但是你不知情，你得要有扎实的证据来证明。就像刚您提到的，甚至这钱是打在您名下的卡里，你说你不知情，我们都是成年人，可能对自己的行为要负责。办张卡交给了自己的配偶，就不能够什么都不管不顾了，否则的话，有可能自己面临到法律风险。
0: 对，而且你即使就是没有打到这个妻子的账户上，但是她丈夫这些钱是用于这个对外承包工程，然后承包工程的收益所得是用于他们家庭的生活开支了，这也是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认定他为夫妻共同债务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水区人民法院民二庭的王琴法官和大家面对面，说到了婚姻家事，说到了遗产继承，说到了子女抚养等等大家所关心的热点问题。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个体提问，欢迎大家随时来做留言，您可以把您的提问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您可以给949呢拨通三部热线中的一部，我们的电话是0991-2551-2561或者是2571-949。
2: 9月1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全球行动为地球降温。949交通广播联合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新疆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共同开启2026年生态文明第一课环保科普进校园系列活动。
3: 9月16日，活动走进乌鲁木齐市第53小学。
2: 9月18日，走进乌鲁木齐市第13中学教育集团河马泉校区。
3: 环保公开课精彩互动，守护臭氧层知识科普，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2: 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联合949共同倡议，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尺，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1: 说法节目正在直播，我们再来关注大家的提问。有一位听众在微信平台当中留言提问，是这样说的，他说父母呢在子女结婚以后出资给买的房，他想问说这笔钱到底是自己孩子个人的还是夫妻两个人的。父母呢在孩子已经领了结婚证，结婚之后给出钱买房，这种情形其实也比较常见。王法官，
0: 是的，
1: 这算是个人的还是算是夫妻俩的呢？
0: 这个我们不能笼统的说，要具体看这个情况，每一家的情况都不一样。但是如果我们一般就是法律上，他这个父母出资这个，他其实从这个法律性质上来说，它是一个赠与合同。那你是这个合同的这个意思表示很关键，就是你是赠与给一个人还是赠给他们夫妻双方的，就看你们当时有没有约定。有约定怎么约就按约定来，但是如果没有约定的情况下，那要具体看。有的人他会觉得只有白纸黑字写上一个我要赠给我女儿，这才叫明确约定，但事实不是。但是比如说他微信啊发，我们现在因为这个沟通的方式多种多样，他如果微信里面或者在家庭群里面或者在公开场合表示啊，我这个已经就是 今天我出资了，然后这个出资款首先是父母从自己的银行流水里走的，
1: 嗯，
0: 然后我这个只是给我女儿一个人用，将来如果你们离婚了怎么怎么的。

0: 啊，只能是我女儿的。如果有这种明确的约定，就是他不一定非得白纸黑字的，就是写
1: 在
0: 到
1: 微
0: 纸
1: 信里
0: 上
1: 说了也行，
0: 你把
1: 在家里的群里说了也可以。
0: 记录留好，这也是可以证明你当时意思表示。但是如果都没有，就是说啊，我希望你俩过得好，然后给你们买个房，那这肯定是赠给夫妻双方的。
1: 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当时可能也说了，说哎呀，我就是给我家姑娘或者是我儿子买的这套房，即使是婚后，但是由一方父母出了全资，但是房产证啊，不动产登记证上写了俩人的名字，像这种情形，好区分吗？
0: 这个就是你做的任何一个行为，我们都叫意思表示。我对你微笑就是友好的意思表示。那你既然在我们国家这个不动产都是以登记为准的，那你在登记这么重大的事项上，你做出的表示就是登给你们两个人，你非要说我口头说我是给我女儿，我就要登成你们两个人，那你这也是自相矛盾呀。那你既然在做出登记方不动产产权登记这么重大意思表示的时候都是两个人，那你肯定是对于两个人的赠与啊。
1: 对，那通过刚才您的这个分析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作为成年人，我们要留意到的生活中的细节很多，很重要，证据也很重要。那现在确实就像刚您提到的，就是我们的证据呢，可能跟以前相比啊，大家说我录音了，或者是我有这个在纸上写下的这种借条也好呀，意思表示也好，
0: 都叫证据，
1: 现在是微信里的，
0: 都
1: 甚至
0: 也是可以的，
1: 是可以的啊。
0: 对。
1: 那么，在这种微信里的证据在留存的时候，有要注意的地方吗？
0: 微信它是会留痕的，很多人会说：“哎呀，我换了个手机，那个记录是不是没有了？”实际上，你手机换了，它也是可以调出来的。我们退一万步讲，它只是一个过程，可能获取证据的过程很复杂，但是只要这个微信聊天记录是在的，你可能相对来说，最终还是可以找到的。但是如果真的就是，但是它的过程很复杂，就是你可能要申请，比如说到这个总部去调取啊，这样，那可能很多老百姓他觉得成本太高了，他也就不愿意去做这件事。但是像这种重大财产处分的，你想房子嘛，对于我们这个
1: 几十万上百万
0: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它是重大财产。你处置重大财产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留痕。其实也会留痕，就是很多老百姓他会不知道哪些算证据，哪些算留痕了。你这个支付记录呀、聊天记录呀，这些都算是痕迹，你都把它留好。
1: 这时候如果一旦发生纠纷的时候，就好来处置。
0: 对，而且还有就是，你不要想着，就是说我这些算痕迹，我就不管了。既然是重大财产，其实你可以明明确确写一个，或者我们再去公证一个，对吧？就是给我自己孩子的，这样将来不就避免了很多纠纷吗？就是我们解决矛盾，要在可以预见的矛盾发生之前，你就把它相对的来说预防掉，好过你事后再去补救
1: 对，
0: 啊。
1: 在源头当中可以规避很多风险。那
0: 对，
1: 在这儿我就想请问一下王琴法官，在您所审理的案件当中，有刚才这位听友所提问问到的这种类似的纠纷吗？有吗？
0: 那有那个，他当时是一辆汽车，他还不是房产，也是重大财产的赠与。他是当时在他们的这个已经领完结婚证了，那我们就是就认为是已经是婚姻存续期间，已经是结婚后了嘛。但是他们婚礼是比这个办的时间要晚，他可能在一年多以后才开始办婚礼。这个女方的父母是出资购买了一台车辆，然后在婚礼上说：“这个我今天把我的宝贝女儿嫁给你，然后这辆车也交到你手上。”他就把那个车放车钥匙啊，就像一个仪式一样放在了他女儿这个女婿的手上。最后这个双方发生这个纠纷之后就离婚，他女婿就出示这个视频证明他这个岳父。啊，就是说，看你把车钥匙给我，意思就是这是给我的，至少是给我们夫妻双方的。但是这个他这个证据很有意思，就是他虽然有视频，但是这个车辆他交款是在他们领结婚证之前进行的。
1: 明白了。其实，在这个对簿公堂之后啊，刚才在王琴法官的讲述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有情理更有法理啊。
0: 对。
1: 那现在陈女士电话在线，说要咨询到的也是家事中的一件事，我们来听听看。陈女士，你好。
2: 你好。
1: 您请说。
2: 就是你家有个小孩，就亲戚家的孩子，就是他父母离异了，现在父母都不管他，他现在也一家住，现在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1: 父母离异了，那孩子的抚养权在爸爸那儿还是妈妈那儿呢？
2: 在妈妈那。
1: 在妈妈这儿，但是孩子是在爷爷奶奶这儿居住吗？
2: 他
1: 还
2: 从
1: 是？
2: 小就跟，就是就跟姥姥姥爷就。

0: 一直从小就
1: 哦，
0: 跟他们长大的啊。
1: 是跟着姥姥姥爷在住，对吧？
0: 嗯嗯，
1: 那您想问的问题是，
0: 就
1: 父
0: 是
1: 母都不管
0: 前
1: 他，
0: 面就都不管了，前面姥姥姥爷都好着呢，现在他们年龄大了，就是一个失能了，一个失智了，就管不了他了。现在就
1: 哦，
0: 孩子，嗯。
1: 那像这种情形，那他的母亲呢？孩子的母亲呢？沟通过吗？
0: 没办法沟通，他母亲光打他，他现在也不回家，那个也不管他，就是在姨姨家现在待着。
1: 哦，这个小朋友很可怜。那现在像刚
0: 嗯，
1: 才您在讲述的时候呢，姥姥姥爷目前没办法来抚养这个孩子，而且呢，孩子的抚养权是在妈妈这儿，妈妈干脆撒手不管，甚至还打孩子。那孩子的
0: 嗯。
1: 父亲呢，愿意来抚养孩子吗？
0: 嗯，他光愿意支付抚养费，不愿意管。
1: 孩子父亲只愿意支付抚养费，像这种
0: 嗯。
1: 情形。
2: 首先，这个不管抚养权离婚的时候，我们这个比如说他们友好协商啊，就是给谁，或者是法院判决给谁，父母和孩子都是这个，父亲和母亲都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啊，都是有抚养这个孩子义务的。那么现在这个母亲，她如果本身抚养权判给他，他又不抚养，然后这个父亲愿意出钱也不抚养的情况下，那这个。其实是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的啊，比如说这个证据充分、情节严重的情况下，他有遗弃和虐待这个未成年人子女的这种情况。可是你要考虑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因为生活它永远不是一个法条能够给
1: 对，
2: 你解决的生活
0: 对
2: 中的困
0: 对
2: 难，
0: 对对，都是那个，
2: 所以我们个人建议并不要来采取诉讼的方式，因为你诉讼完了，我们只是把你的权利。啊，用判决的形式给你固定下来，但是实际操作和履行这个义务的人是不是还是他的父母？所以，我们因为孩子就能不能跟他的这个，他母亲是因为性格的问题，还是因为经济压力的问题导致他打孩
0: 这
2: 子
0: 两方面
1: 不
0: 都
1: 管？
0: 有。
1: 都有，
2: 那
1: 但
2: 他
0: 是没
2: 父
0: 有
2: 亲
0: 任
2: 的
0: 何
2: 经济
0: 收
2: 条
0: 入
2: 件会
0: 啊。
2: 好一些吗？
0: 他父亲的经济条件会好的，有单位，但是，
2: 他父
0: 社
2: 亲
0: 会各
2: 是
0: 个
2: 有
0: 办
2: 再
0: 都找
2: 婚？
0: 过他，
2: 是有再婚
0: 没
2: 又有
0: 有，
2: 其他孩
0: 也
2: 子了
0: 没
2: 吗？
0: 有，也没有，
2: 那我
0: 一
2: 个
0: 直
2: 人
0: 也
2: 建
0: 没
2: 议
0: 有。
2: 就是把他父亲和母亲约到一起，把这个情况给他们说一下，考虑让他父亲在经济上多支持一些母亲，他母亲，看他母亲这个
0: 他
2: 精
0: 父
2: 神
0: 亲
2: 状态是
0: 就
2: 不是
0: 跟
2: 能
0: 他，
2: 改。
0: 他妈妈就是坚决是拒绝再见面的，就是都没办法沟通。
1: 没办法沟通。那
0: 嗯，
2: 你们就要不然这个，因为实际情况以近亲属的名义要求他这个姥姥姥姥姥姥爷要求他这个。变更抚养权给孩子的父亲，
0: 他父亲拒绝了呀。
1: 那您可以到法院通过诉讼的
2: 通
1: 方
2: 过诉
1: 式。
2: 讼方式来解决呀，因为他们这个，我们说到这个，我们前面刚好我们法院也是另外一个法官判决的一起，也是就是离婚的时候都不要孩子，对于这个行为，我们对这个
0: 那
2: 父
0: 我
2: 母
0: 们去
2: 都。
0: 诉讼没有用吧？必须得他妈妈去诉讼，是不是？
1: 孩子有多大了？
2: 你孩子的名义，
0: 今年12岁。
1: 12岁了。那你
0: 嗯。
2: 就，哎呀，他这个12岁的话，以孩子的名义还
1: 孩子还不
2: 不
1: 够，
2: 行。他这个
1: 他
2: 法，
1: 只有十二
2: 因为
1: 岁。
2: 他这个他父母亲是他的法定监护人，他的法定监护人的情况下，他如果不出庭应诉，不是说你不能诉，是实际操作过程当中他不来应诉。
0: 对，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他妈妈拿上就是他爸爸的抚养费，也不管这个孩子，也不给，你这孩子也不花
2: 那
0: 在
2: 你
0: 这个
2: 可
0: 孩
2: 以
0: 子
2: 跟
0: 身
2: 他父
0: 上
2: 亲
0: 啊。
2: 商量，他不是现在在姨姨家生活吗？
0: 嗯。
2: 这个抚养费不要给到他妈妈手上呀，给到实际在承担和抚养这个孩子的人手上。
0: 我们可以跟他爸爸沟通，是不是？
2: 对，你跟他父亲沟通，你把钱直接给我，我来帮你暂时养。如果这个过程当中他母亲不愿意，你让他母亲去启动诉讼。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父亲应诉的过程当中，他们两个人在这个法律规定上谁占理谁不占理，谁符合法律规
0: 他
2: 定？
0: 爸爸现在就是说是我就任何一点我都不想跟他妈妈再沟通，就是如果不给他钱，他肯定会给他没完没了找他麻烦，他就根本就不想跟他有任何的那个
2: 那你
0: 沟通，是吧？
2: 直接把孩子送到父亲家就行了。我们就简
0: 不
2: 单
0: 是
2: 粗暴，你直接把
0: 他这
2: 孩子
0: 个，
2: 所有的生活东西收好，送到父亲家就行了。
0: 他这个是
2: 然后
0: 这样
2: 他
0: 子，
2: 母
0: 我
2: 亲
0: 们
2: 虐待
0: 不。
2: 孩子这件事情直接报警就可以了。
1: 对，
0: 报过警察了，都有记录。然后我们这个走他父亲这个事情呢，也 跟那个社区和综治办都沟通过，
2: 嗯，
1: 调解过，
0: 嗯，调解过，
1: 调不成，
0: 嗯，对，就是因为他那个父亲，他爸爸就是前几年不在，然后妈妈现在也身体特别不好，那个病也很多，他就觉得万一到影响到他妈妈的身体啊这些的，这些我们也都可以理解。
2: 那你就这样，既然都有报警记录了，他母亲虐待孩子这是已经是事实了，你就跟你他母亲是你的亲戚是吧？
0: 嗯嗯嗯，
2: 你就跟他母亲说，你自己又不愿意养，那你就让他母亲去起诉变更抚养权，变更给他父亲，这也是他父亲的义务呀。他不愿意养，他就去申请变更就好了。
0: 都沟通不了。
2: 谁的妈妈跟任何人都沟通不了？
0: 这个孩子的妈妈，
2: 他是有什么精神类的疾病吗？沟通不了。
0: 不知道。
1: 哦，那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陈女士作为亲戚，那我们能不能够是直接以孩子的名义到法院去提起这个诉讼，要求变更抚养权？那像因为孩子又比较小，12岁，他必须要在监护人
2: 近亲属可以有利害关系的人或者是继承的组织，要不然你就跟社区商量一下，由社区去提起诉讼，以这个他父亲他是，然后他这个母亲因为这个首先有虐待，然后还有其他不利于这个抚养孩子的情形，作为近亲属的话代为去诉讼一下试一下。
1: 嗯，要么就是由社区来进行一个诉讼，
2: 然后我们寻求一下这个妇联的帮助，
1: 嗯，
2: 啊，就是看以妇联的名义也可以，
1: 嗯，提起一个公益诉讼吗？
2: 不是，就是他是这个基层组织，他认为
1: 基层组织，
2: 对这个未成年人保护，他认为不利于成长，但是他这个父亲和母亲他又不作为，他又不主动去发起一个诉，然后你一般如果你以孩子的名义，他又是一个未成年人，他又要他的法定监护人代为他行使这个权利，他的法定监护人又不作为，那你就社区啊，我们作为一个基层组织，你作为他的亲戚，你去跟你们孩子所在的社区商量一下好不好，看以他们的名义保护未成年人的这个，然后
0: 我知道了，主持人，反正我想再问一下，就是如果说这个事情这样子，如果他妈妈也不管，他爸爸也管，然后最后现在他现在就在姨姨家待着嘛，那就是如果说能不能申请这个监护权转让到姨姨这来申请，
1: 监护权由姨姨来进行一个监护，
2: 如果他的父母均有这个不适合或者是法律规定的不能够行使这个监护权和抚养权的情况是可以的，理论上是他父母作为法定监护人都健在的情况下，有能力抚养的情况下是不可以的。
1: 嗯，
2: 但是如果就像你说的，其实按现在你描述的情形，他父亲是可以抚养的，你不能因为你觉得你要照顾你自己的老人，你拒绝履行你的义务，他父亲是具备抚养条件和能力，也是可以抚养的。
1: 嗯，
2: 然后他母亲现在有这个虐待的行为，他母亲确实不适合再和未成年人共同一起生活了。
1: 嗯，
2: 但是他父亲是可以的。
1: 那陈女士的热线我们先听到
2: 这儿。在你这个表述里面，他父亲是
1: 可以的，因为他一直在支付相应的抚养费嘛，是这样吧？
2: 对。
1: 那在这儿，刚才其实王琴法官您还提到说，也有过类似的一个案件，父母两个人都不想抚养孩子，是这样吗？但是法院判决了。
2: 我们就首先会判给其中一方抚养，另外对这个父亲和母亲在法庭上我们都进行了这个训斥，
1: 嗯，
2: 就是法庭责令他们抚养。
1: 嗯，那刚才在您的介绍当中也提到了，那作为父亲和母亲，我们对孩子是有着法定责任和义务的，你不能说我不想养孩子，
2: 对，
1: 我就不养他，这是不可以的。
2: 是的。
1: 那现在
2: 他父亲是具备这个条件情况下，我们如果综合考虑，就是如果他表述的这个都是事实，我们可能会判决由他父亲来抚养。
1: 嗯，
2: 你不能拒绝履行义务。
1: 嗯，在平台里面还有很多听友的留言，大家说这种人非常可恨啊，真的是很可怜这个孩子。那像这种情形呢，情理更有法理，所以刚才呢在节目当中王琴法官也分析到了这位听友所咨询到的这起法律当中所出现的问题。那我们进一小段的讯息，这之后再快速回来。
3: 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新疆每年大健康启动守护银发记忆，黄手环温暖全程，949关爱阿尔茨海默病群体公益筛查守护行动。
4: 活动将走进新疆老年开放大学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公益义诊 健康科普免费发放，登记防走失黄手环。
3: 好体检来每年，每年大健康 AI 数字化全程相伴，给全家一份踏实的健康。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2: 说法节目正在直播，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水区人民法院民二庭的王琴法官。在平台当中我看到有一位听众问到了是离婚的事儿，他说分居满两年了，是不是就算自动离婚了？分居满两年就可以自动离婚吗？王法官，
3: 首先没有自动离婚这一说法，离婚它是要不然申请离婚，要不然由法院判决离婚，所以它不存在自动离婚。其次，可能这个听众朋友他没有仔细看这个法条，法条的规定我们要完整的理解，它是指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以上，前提是感情不和。很多人他是因为工作或者其他的原因分居，那你不能说你分居之后或者突然新出现一些问题，你不想跟对方过了，这时候你说你看我们已经分居满两年，就是法律规定的，这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2: 嗯，那现在我还看到有听友提到了说，哎呀，我真的是听着节目就想不通啊，这两个人不知道能不能过下去，怎么就不想抚养孩子了？那要孩子干什么呢？孩子是无辜的呀。确实如此，如果是两个人过不下去了，大家离婚了，那是你两个人的这种情感的破裂，但是对孩子你不仅仅有情感，还有法律方面的要求。
3: 对，法律的义务你是必须履行的，不是说你想不负责就不负责。而且在这个案子当时为什么没有说让姥姥姥爷去起诉呢？因为表述的时候这个姥姥姥爷好像存在失能的这个情况。
2: 失能和失智刚才说，
3: 那他这个姥姥姥爷如果是行为能力有问题，那姥姥姥爷本身也不能发起这个诉，所以他这个案子可能具体的情况希望他到相对的管辖的法院啊，就是以被告住所地，你看你这个孩子的父亲，因为你现在是要诉他父亲变更抚养权到他父亲名下嘛，那你看他父亲住在哪个区，你到那个区的法院去咨询一下，看一下，因为这个如果姥姥姥爷失智的情况下他也不能提起这个诉。那我刚才说的这个基层，你们再去跟基层的这个组织啊社区沟通一下，看能不能有他们把这个，因为报警记录这些都有嘛，确实存在虐待孩子的情况。还有就是他母亲的这个精神状况我们现在也不了解，看一下他母亲是不是已经有什么不适合抚养孩子的这个情形了，把这些情况都综合考虑清楚之后啊，再到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先去这个对应的管辖的法院先去咨询一下。
2: 也可以到综治中心再做一个咨询啊，
3: 或者我们说妇联它不是一般也有法律的这个啊顾问，或者到这个社区它都有一个矛盾调解中心，你到这个矛盾调解中心，它有调解员，也有法官，还有一些律师也会给你提供一些专业的意见。
2: 那总是我们要解决它。
3: 对，
2: 就像刚才这位听友留言，我觉得也很触动大家，也很触动我，说孩子是无辜的，即使你们成为了陌路人，但是你们还有着，其实有一个剪不断依然会存在的一个牵挂，那就是孩子呀。是这样吧？
3: 是的，
2: 孩子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被关爱，需要呢两个人，即使你们现在离婚了，但你始终不可改变的就是你就是他的爸爸，你就是他的妈妈。
3: 对。
2: 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还有很多其他听友的留言，我看到了有问遗嘱的事儿啊，说想请问一下法官，有多份不同时间的遗嘱，哪一份遗嘱是算数的？
3: 这个时间是后判断条件，先判断条件是我们先看这个遗嘱的效力，要所有的遗嘱都是有效的情况下进行一个对比，我们以时间最新的这一份。

0: 有立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了，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系统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的中式糕点，现代化的车间搭配了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的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积攒了特别棒的口碑，中秋月饼就吃有立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
3: 酒店装修改造施工源头，工程业装修免费设计，1311904499，国家建工集团资质齐全，自有团队，工期短，报价低，推荐项目同享收益，1311904499。
4: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满266元超福袋，赢床品、德厨具、家居、建材、家电、百货、茶叶、花鸟鱼宠，美居家居生活馆一站购齐，苏州路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
5: 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6: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了，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7: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8: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10: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冷暖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江大部呢是晴好的天气，但是在南江的部分的城市是有阵雨的。我们先说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高温24度，低温12度。阿勒泰晴，22到9度。塔城晴，26到9度。伊宁晴转多云，30到12度。博乐晴，26到12度。克拉玛依晴，25到15度。奎屯晴，29到13度。石河子晴28到11度，昌吉晴26到11度，哈密晴27到9度，吐鲁番晴35到20度，库尔勒多云29到16度，阿克苏多云26到13度，阿图什阵雨转多云21到14度，喀什阵雨转多云23到13度，和田阵雨20到14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高温24度，低温12度，北风3级。

0: 12点整到12点19分，在全市统一市民防空警报，请全体公民要注意识别人民防空警报信号的种类，保持正常生活、生产和工作秩序。这里是94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
1: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与法同行，感知法治的力量。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法官讲案例正在直播，本栏目由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支持播出。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今天为大家送出了法官讲案例。我们今天邀请到来自水区人民法院民二庭的王琴法官和大家面对面。我们也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也有听友提到了，说今天是918，是的，918事变95周年，那铭记历史，勿被自强。很多听友呢也在平台当中在留言，那我们在此也特别提醒广大的听友注意，是在今天的12点整到12点19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呢是定于这个时间在乌鲁木齐统一呢市民防空警报，所以大家要注意识别人民防空警报的信号种类，保持正常的生活、生产和工作秩序。再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提问当中，我们也看到有听友问到了这样一件事儿，我估计这个也是我们很多听友非常关心的。大家就提到了老人立遗嘱的事儿，说这套房子呢其实是其中一个孩子出资来购买的房子，但是老人在遗嘱里把整套房子留给了另外一个孩子，说老人的这个遗嘱是不是有效的？这房子呢，当时的款项是一个孩子出的。但估计呢，是不是这房子就是落在了老人的名下啊？老人在遗嘱当中把这套房子又给了另外的孩子，那这种情形有效吗？该怎么办呢？王法官，
2: 对，刚才主持人问了一个，说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首先要看这个房子目前就是老人立遗嘱的时候，这个房屋的不动产权的登记情况，如果他已经登记在老人名下了，那么这个房子他就已经是老人的了、那老人他有权利立遗嘱处置这个属于他名下的任何财产啊，给其中任何一个子女，
0: 就遗嘱他立没问题，只要这套房子是在他的名下，他可以说我给你或者是给他，
2: 对，他的处分权来源于这个房屋已经是他自己的财产了。但是就像你说，他实际上可能是另外一个子女出资购买的，那如果已经登记在老人名下的情况下，那这个不动产的这个物权是属于老人的，老人有权利处置，那他和这个出资的这个子女之间究竟是一个赠与还是一个借贷、那就要根据这个子女的这个具体情况了，因为这个听众他也没有具体说清楚。那你看当时是跟你父母商量的是你借钱给你父母买这个房子，还是说这个房子买了你就给你父母了？因为这个一般你出资的时候他登记，我们说房子他买房他不是一个瞬间的过程，对吧？你到不动产你到这个房产公司购买的过程当中，他要进行移转登记的时候，他会跟这个出资人或者跟这个买受人他要联系的。那你当时为什么会登记在老人名下，是出于我借钱给我父母买房子，还是说这个房子我买了就是送给我父母的？那你如果是赠与的，那你没有办法再向父母和其他的这个兄弟姐妹主张权利。如果是借给父母的，那你可以向你的父亲母亲再主张这个权利。如果就是已经发生遗产的这个继承了，就证明这个被继承人就是父母可能已经去世了，这时候那你可以提起一个被继承人的债务这个纠纷之诉，就是你作为这个债权人起诉你的这个继承遗产的这个兄弟姐妹 让他在他继承遗产的范畴内。

今天呢是9月18号，铭记历史，勿忘国耻，918事变呢95周年。那在此也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定于今天9月18号的

0: 对父母的这个债务进行一个清偿。
1: 嗯嗯，
0: 这是
1: 我们是不是这样可以理解？就是这套房子作为父母呢，他在遗嘱当中已经注明了给其中一个孩子，如果父母过世了，
0: 对，
1: 那这按照继承，那这个子女就要继承这套房子了。
0: 是的，
1: 但是其中一个孩子你出资买的，那就等于说父母借款了，那您可以呢把这个债务提出来，
0: 对，
1: 向继承房子的人要这个债务就可以。当时出资了50万，那你就要50万就可以。
0: 对，就是在这个被继，就是遗产继承的遗产的范围内，诉你的这个债权的这个金额。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的这个兄弟姐妹他明确书面表示我放弃继承了，
1: 嗯嗯，
0: 那你们再走法定继承再去分这个房子就行了。
1: 法定继承。
0: 对，但是还是啊，就是你和你父母之间的债是债，继承是继承，它是
1: 两
0: 个法律关系。
1: 哦，那继承遗产的时候呢，要继承这个债务吗？
0: 嗯，债务不存在继承，就是我只在我继承遗产的范围内对被继承人的这个债务进行一个清偿，但如果我也不想清偿他的债务，因为我们说清偿债务它其实不是简单的一个钱和钱的过程，它是很复杂的一个关系过程，有的人他我不想来法院应诉，或者我不想参与你任何的一个调解或者过程，我就直接声明我放弃，我不继承这个遗产了，那就其他的合法的继承人再去继承就行了。那你这个债务你也追不到我头上，因为我并没有拿遗产。
1: 可以放弃，
0: 可以放弃，声明放弃。
1: 嗯，声明放弃这个遗产的继承。
0: 对，
1: 这样的话你即使有债务的话跟我也没有关系了。
0: 对，但放弃你不要 口头放弃是没有什么效力的，因为这个现实生活当中被继承人的遗产实际控制基本上是在继承人手里的，你这时候口头放弃了，那实际在生活中你有没有掌控这个遗产我们是没有办法掌控的，但是你书面或者是比如说去经过公证或者到法院应诉的时候，我在法庭明示，我就是放弃继承了，这些放弃声明都是有效的。
1: 那现在就是在这个法院所审理到的有关于继承当中的这个纠纷矛盾，是不是比较多的就是有关于大家在继承过程当中多继承了少继承了，或者说这中间发生了这样子刚才这位听友提到的房子方面的这种矛盾？
0: 其实现在多的还真的就是这个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纠纷，就是真正有这个就是明确的啊，就是法定或者说是有明确的遗嘱的这种继承的，它问题还不是很大，因为你只要这个遗嘱是有效的，或者法定继承，我们总共第一顺位的，我们就这些人来了之后按法律分，就是分就行了。他现在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被继承人他有很多的债务或者债权，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又产生了遗产，然后产生遗产之后，这个尤其是债权人，我要找这个被继承人要钱，他欠了我100万，但是人已经去世了，这时候我到法院来诉，我就得把他的所有的这个继承人要找全，找全的情况下还得看这些继承人他有没有放弃，放弃之后法院又怎么重新给他分配，这个其实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多也比较复杂一些。
1: 哦，那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您还有什么样的个体提问，也欢迎继续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当然也可以继续给我们热线，三部电话呢是0991的2551 2561或者是2571 949。
2: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我们今天为您送出了法官讲案例。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孩子的抚养权，说到了有关于离婚之后财产的分割，也说到了遗嘱的事儿。那刚刚在提问当中我还看到有一位听众提到了说，老人的口头遗嘱到底有效没效，这个口头遗嘱它有效吗？或者说如果是立口头遗嘱的时候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才能够让它成为真正合法有效的遗嘱呢？王法官，
0: 只要是他真实意思的表示，就是他立口头遗嘱是他真实的意愿，还有他表示的时候，他得是这个行为能力，他得就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
1: 不能够像刚才有一位听众提到说老人家现在失智，那如果这种情形就不可以对吗？
0: 就是我们前面有一个纠纷，就是他这个是住院期间，就是他确实当时可能找了这个医院的医生护士然后给他做见证的情况下，但是就是立了这个口头遗嘱把他的这个

0: 存款啊给谁，然后房子给谁，给了不同的孩子。但是后来呢，这个老人他可能就是其中有一个分的比较少的一个子女，他就提出了他父亲当时的这个疾病，啊，就是已经会影响到他的这个就是神智，就影响到他的这个正常判断了。他认为这个即使有见证人，啊，即使这个他立了口头遗嘱，他甚至当时还。他还不完全算口头遗嘱，他当时还录了一个小
1: 录了视频，
0: 啊，就要录音录像这个遗嘱。但是这种情况下，就是他提出来他父亲的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可是到了法院之后，他父亲因为已经去世了，才发生继承嘛。这时候你没有证据证实他当时的这个精神状态，就是我们法律上判断一个人的行为能力，我们是要有这个严格的程序，要申请，要鉴定的。当时在这个医院的时候，他住院期间，就是除了这个医生、护士，还有他自己的两个子女。这种情况下，你另外一个，你如果没有非常有力的证据证明你的父亲的这个精神状态，啊，就是说你认为不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你可能没有办法推翻他父亲的这个遗嘱。
1: 那遇到了像这种婚姻呀，或者继承的纠纷，在到法院诉讼之前，还有别的解决途径吗？
0: 我们一般像我刚才提到这个各个区，它都设有一个矛盾调解中心，它是有这个区上的这个各个区县的什么政法委呀、法院呀、司法局呀，还有律协，就是大家共同来做这件事情。它会定期，比如说有专门的调解员，还有这个专业的律师在这里坐班。你去，他就基本上会给你提供专业的知识，然后如果能够调解解决的，他就给你解决了；如果不能调解解决的，那你需要到哪里去诉讼，然后准备什么样的身份材料、证据材料、诉讼材料，他会一般告诉你，这样你会节省很多时间。有的人他有的时候来法院，他就一来都来错法院了。就比如说我们今天涉及的两类案件，总体原则上像这个离婚案件，它就是以离婚时被告的住所地为管辖原则，就是。你有的人说我在沙区领的这个结婚证，我就要到沙区去离婚，没有问题。如果你俩是去申请到民政局申请离婚，那你要到发证机关去。但是你如果诉讼离婚，这时候如果被告他常年居住在北京，那他这个比如说户口也迁到北京了，那你要跟他离婚，要诉讼离婚到法院离婚，你可能还不能在沙区法院，你得去到北京他所在区的这个法院。那我们继承也是，它是以被继承人死亡时的住所地。和主要遗产所在地都可以，就是这个被继承人，比如说这个老人去世了，他常年居住在这个，我们水墨沟区，然后，那你可以到水墨沟区来。但是老人他很多人他是，你住院治疗是不算的。有的人他到了这个晚期，他会常年居住在一个，比如说疗养机构，这个就不能视为他的住所地了。
1: 那
0: 这
1: 刚
0: 时
1: 才
0: 候
1: 呢，王法官的提醒也特别的仔细和必要，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
2: 上午12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5: 有更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6: 哇，太好看了吧！
4: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6: 正常的正。

0: 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49为生活。
1: 想带着你的店登录949吗？
2: 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
1: 949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3: 各位宝宝们，冲啊！
2: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949会生活商家阵线联盟，展示你的品牌特色。
1: 949探店体验官火热招募中，回复关键词生活，949邀请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乐趣。
4: 周五的上午12点到13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会生活。各位好，我是天博。首先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分享的信息，以及949目前的这个高德大屏显示的交通拥堵排名情况。可以看到目前城区的多条道路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车辆缓行。红光山路我们来关注一下，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由西向东会有车辆排队。团结路、明华街到和平南路也会有拥堵。红光山路从七道湾东街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显示交通压力也会比较大。朋友们行驶在路上，最新的路况提示也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最近准备装修，正在对比装修公司，或者想要了解今年的这个整装配置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了。今天我们的949会生活直播间邀请到的呢是一品整装的华店长，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装修预算怎么花得更明白，材料了、工艺了、包括服务怎么来判断，更重要的是一品整装17周年店庆到底给到乌鲁木齐业主怎么样的一些实实在在的优惠。当然最近也了解到很多乌鲁木齐的这个小区也进入到了这个交付的阶段，那华店长首先来跟我们做个介绍吧。
5: 对，各位949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一品整装的店长华伟安。然后呢，因为一品整装是成立于2009年，今年是迎来17周年，所以我们的周年庆主题呢是一心一意只为装好一个家。而且这次呢不是说只把价格做得更有诚意，而是把设计、材料、工艺和服务一起升级。
4: 那么先把大家最关心的这个核心的这个信息讲明白吧。咱们这次的一品的周年庆主推的产品和核心的优惠是什么？
5: 对，我们的核心产品呢是整装美丽家，也就是100平米是99.8万的这个报价，而且是包含了两个卫生间。因为周年庆期间呢，我们有一个集团百万补贴，比如说是限量前100户的业主是免工程管理费。同时呢，我们推出了17周年的聚会，比如说到店礼、家具家电的加购礼，包括全屋定制、水电美缝，包括设计费、主材辅材、工艺，包括 AI 云监理，还有金蛋邻里的团购等等多个环节。如果说你想先核算自己家的预算，或者预约到店去看一下材料的、看工艺的，可以先拨打520-3333先报名这个名额。
4: 520-4333，拨打这个电话，就是各位业主朋友或者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先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来核算一下家里的这个大概的一个预算嘛，
5: 对
4: 吧？
5: 对，
4: 然后也可以到店来看看材料、看看工艺，又或者可以带着我们的业主朋友可以去实地的这个施工工地来看看咱们一品整装的这个施工的工艺也好，是材料也好。
5: 对对。
4: 那么优惠要听，品质呢也要看。那为什么一品整装敢把17周年庆做成了一次设计呀、包括材料、工艺还有服务的全面升级呢？
5: 对，因为我们不是说只在广告里面讲品质，而是把标准是落到的报价，包括合同跟施工现场。因为公司呢一直坚持是12大的国标辅材，包括15大的匠心工艺升级，还有212项的这个国标施工的标准，还有108项的质量验收标准，还有36大杂物社的管理制度，再加上咱们云监理的话全程进行监管，而且活动中的赠送、升级和适用条件都要落到咱们的合同的附件里，做到呢有项目、有规格、有依据。
4: 那具体的权益以合同包括活动的附件为准。
5: 对，
4: 朋友们可以，如果马上这个新小区要交付了，或者是咱们手里有套空房，或者咱们家的这个老旧小区需要翻新改造，都可以先拨打520-4333，先把我们的面积、建筑面积给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沟通，工作人员先给您核算一个您家的这个预算，包括您的这个装修风格也好，这喜好的一些我们想要有的一些内容也好，工作人员先给您做一个预算，这些都是免费的，对吧？
5: 对对对。
4: 我们再到店 再到一品的这个门店看看我们使用的材料，我们的这个施工的工艺，然后我们再进行下一步的沟通。如果没看上也没关系，在到这儿都不会花一分钱的。如果您可以继续来选择一品520-43这个电话，一定要记好。选择装修公司呢，不只能看一次的这个活动。一品呢成立了多久？刚刚说了17周年了。
5: 对对对。
4: 那在乌鲁木齐的规模和服务的能力是怎么样的一个水平呢？
5: 对，因为一品的话到今年是第17周年嘛，
4: 嗯，
5: 而且我们是累计服务了10000多的这个家庭用户，
4: 嗯，
5: 而且呢我们是拥有8000平的一个材料展厅，包括了休息区、洽谈区、品牌区，包括样板间，
4: 嗯，
5: 还有选材区等等，是比较完整的。而且呢我们在负一层有一个新零售的展馆，汇聚了鲁班家私的家具、兔宝宝的全屋定制、博洋的布艺，还有往事照明灯具，包括海尔、老板、安吉尔等品牌。因为我们想的是让业主从基础装修到定制家具、家电、软装，可以在一个体系里面去完成选配。
4: 那么现在很多业主就很担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家装出来和他家装出来效果是一样的，看起来的这个风格也是一样的，千篇一律。

0: 那咱们的这个设计师团队规模和专业能力是怎么样的一个水平呢？
1: 对，因为这个问题，很多业主他在选择整装或者套餐公司的时候，一定会存在这样的因素。
0: 嗯，
1: 因为一品整装的设计师团队呢，有100多个设计师，而且我们的设计师是获过红棉奖、红顶奖、亚洲青年之光奖等等一些荣誉嘛。
0: 嗯，
1: 而且在2025年年底，我们有一个就是家装协会举办的阿切蒙特杯的设计大赛中呢，我们的设计师获得了唯一的一个一等奖。
0: 嗯，
1: 所以我们一定是重视空间规划、收纳，包括咱们的居住动线，还有咱们的审美表达，这个都是让业主是能感受到在沟通过程当中是实际能落地的。
0: 嗯，
1: 所以我们也是提供一对一的设计服务，因为我们不是把一套模板去简单复制，我们是通过设计师的专业能力去一对一的去做一个设计对接。
0: 我们会和业主、会和消费者进行一个沟通，他们会把喜欢的这种款式也好了，喜欢的装修风格，在网络上查到的截图给到设计师也会根据每家的这个生活习惯或者是他的一些这个设计样式来进行一个调整，不会做到说千篇一律。
1: 对，
0: 那这是咱们的设计师团队。那施工队伍是属于自有还是外包呢？因为之前和其他公司在上节目的时候，他们都说自己是属于这个自有团队，就不会出现后期的扯皮的问题。那听众能不能到咱们正在施工的工地去参观呢？
1: 这个当然可以的。
0: 嗯，
1: 因为一品整装呢是拥有2000多名的这个产业工人，而且呢我们建立了比如说覆盖施工、巡检、验收和交付的管理体系，而且我们在乌鲁木齐呢，比如说天然区、沙区、新市区、水磨沟区，包括青开区、河马泉，包括会展、西山等等，都是有在施工地嘛。
0: 嗯，
1: 所以如果说咱们想预约参观工地的，可以先拨打520-3333，然后如果说你想看样板间的，也可以拨打520-3333，因为从水电到瓦工到木工到油工，我们是有真实的现场，就施工现场的，所以咱们只需一个电话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0: 哎，520-4433，520-4433，想要了解自己家装修预算的可以拨打520-4433，如果想要看正在施工的工地的也可以拨打520-4433。当然您拨打电话之后呢，咱们的一品的销售人员或者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不会经常给您打电话，给对您进行这个电话的这个骚扰或者是电话的推荐，只是想要留下您的这个信息给您给一个报价。那么最终的这个价格还是要以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沟通来做一个决定。那我们说完了施工的队伍，我们说完了设计的团队，那么我们来说一说一套完整的设计方案都包含什么吧。
1: 对，因为依照就一套完整的方案呢，一定是就设计师从家庭结构、居住习惯，包括收纳需求、审美偏好、预算范围和未来变化进行沟通。然后呢，我们的方案也是结合了比如说现场的测量，形成了平面图、功能的动线规划图、收纳规划、分隔与材质的搭配、效果呈现以及施工图。因为我们的设计不仅仅是解决好不好看，
0: 是
1: 一定是解决空间好不好用、预算能不能落地、施工能不能执行。所以因为很多客户他可能只停留在好不好看这个层面上，
0: 对，
1: 但是目前的就是包括往后的这个趋势的话，一定是好不好用、包括咱们的动线方不方便是为主导的这个方向去推进的。
0: 确实网络上的很多装修的这个效果图它只做到好看，确实不好用，它可能有的朋友需要强大的这个收纳空间，有的朋友需要家里有这个适老化的一些装置，有的朋友可能需要这个动线会更加的合理，这些都是需要和设计师进行一个一对一的沟通。
1: 对，
0: 咱们在网络上呢看到的一些案例可能做不到，兼顾不到这些。所以朋友们如果想要自己的家庭、自己的这个装修、自己的这个爱家能够更加的合理的一些设计，可以拨打520-4433。那么咱们的这个设计周期和修改次数是怎么约定的呢？比如说像施工过程中如果需要调整，会不会产生很多额外的费用？这个费用不会比我们市面上的价格会高出很多吧？
1: 对，这个问题也是听众所关心的问题啊。
0: 嗯，
1: 因为设计周期呢会根据咱们的面积、结构复杂程度，然后客户的需求确定，一般是7到15天的就时间。
0: 嗯，
1: 然后呢方案确认前也会充分沟通和持续优化嘛，因为施工后的这个调整需要结合现场的条件，包括工期、费用的书面确认。因为周年庆活动期间呢，我们所有签约业主设计费是5折优惠嘛，所以大家想一下，我们设计要无限次调整，然后又是打5折的优惠，所以是很划算的。而且在施工中的话，咱们的施工 中的这个额外收费一定是跟客户书面进行确认，
0: 哎，
1: 然后呢再去写进合同里面，
0: 嗯，
1: 等等，就不会说让业主有所有的这个被动增项出来。
0: 嗯，我。

0: 你们这都是白纸黑字写在合同里的，不会有口头的这个承诺。
1: 对，
0: 那我们接下来就重点来说一说咱们这次十七周年庆的这个聚会吧。都十七周年了，又有很多的这个好礼，又有很多的这个实惠给到我们的消费者，给到我们的业主朋友。首先第一个，我们来说说最容易参与的这个到店礼吧。听众到店可以领取到的是什么呢？
1: 对，我们的活动期间，比如说您是949的听众也好，
0: 嗯，
1: 然后呢只要到店报就咱们949这个就是说名额，
0: 嗯，
1: 然后咱们可以领取周年庆的一个专属的纪念礼。
0: 首先还是得先拨打52043先报名呗。
1: 对
0: 对
1: 对，
0: 嗯，
1: 报名之后呢到店就能领，没有说任何的就是条件，
0: 嗯，
1: 所以也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嘛，所以
0: 对。
1: 就报名一定要快快的到店。
0: 我们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听友能够了解一下咱们的一品整装。很多朋友可能最近或者这一段时间不会有装修的这个需求，那么我们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小伙伴能够了解一品，走进一品。所以您现在就可以拨打52043，拨打电话之后呢，尽快的到我们的鲁达国际的一品整装的这个门店，就可以领取到一份到店礼。这是第一个，所有听众都能参与的，所有听众就不用签单就可以参与到的，只要拨打电话52043就可以领到的。那第二个，咱们管理费打折还是直接的免管理费？
1: 我们这次呢一定是直接免管理费，
0: 嗯，
1: 因为目前店面的100个名额的话已经仅剩下10个名额，
0: 嗯，
1: 所以电台上又给大家去额外释放的名额嘛，只要您拨打电话，咱们的这个管理费就能直接免，而且这个政策是有明确名额，先到先得嘛。所以如果说您有一个装修的需求，然后呢，您对，因为现在99%的公司都是收管理费，
0: 嗯，
1: 但是呢，一品在这次一定是就是去让大家有一个新的这个计价模式，
0: 嗯，
1: 再加上集团补贴的话是直接免管理费，所以咱们一定是先拨打52043333先报名，然后呢再去做一个店面的了解。
0: 如果朋友们刚锁定关注949会生活，今天带来的是一品整装十七周年庆的相关的这个活动。如果您刚刚听到只剩下十个名额，确实，因为我们这个活动，大概在15天之前，我和花店长第一次节目上就已经公布了，是首次公布的这个活动。
1: 对，
0: 所以到现在15天的时间，只剩下十个名额，很正常。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再释放一些名额。
1: 对，
0: 所以朋友们感兴趣可以拨打52043。那对于很多新的这个装修的朋友来说，他不太了解这个管理费，能不能来展开说说这个管理费包含什么？为什么要收这个管理费？
1: 对，因为
0: 是每家公司都收吗？
1: 对，因为不管说从半包公司，包括套餐或者整装公司，是必收的这个费用，一般呢从10%到20%不等嘛，然后呢一品之前是收17%，然后这里面包含了比如说工程管理费，它的一些比如说后端的管理的这个费用，再加上公司的企业利润，还有材料搬运费、垃圾清运费等等，这几项合成了这个管理费的这个就大项。然后呢像很多公司它是比如说它的整装价格是套餐是比较低的嘛，然后加管理费的话其实这个价格算下来其实也挺高的。然后呢我们这次直接是比如说您面积多大，然后咱们套内80平是99800嘛，就这个费用就不用增加任何的管理费额外的这个费用了，所以这个也是比较简单的。
0: 所以这次我们的十七周年庆给到的是直接免管理费，
1: 对，
0: 免了大概10000多，将近20000块钱的这个费用。
1: 是，
0: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机会一定要站好，一定要把握好这次的这个名额，52043。所有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拨打52043。就算最后没有选择咱们一品，咱们也可以先来了解了解，先来对比对比嘛。你先进店，有市面上也确实有很多装修公司，有大型的公司也有小型的工作室，我们多对比多了解，最后可以来进行选择。这是第二个免管理费。那有的朋友可能他装修已经结束了，装修结束之后发现像窗帘啊、像灯具啊、像家具还有家电厨电这些的也是一笔不小的预算。那么虽然马上中秋国庆这个双节，这个网络平台或者线下的一些门店会有相应的这个活动，但是这个活动，怎么说呢，这个可大可小，它的这个价格呢也没有特别的一个优惠，或者有的朋友可能还是没有到心里的这个价位。那么这次一品在周年庆的时候，我们拿出了什么样的这个福利呢？
1: 我们这次呢就是给选择一品的业主额外会有一个就是秒杀礼包的这个就是选配嘛，这次呢是从1777元开始去起家，比如说咱们的窗帘就是1777，然后还有灯具、窗套、净水，包括厨电、家具、家电、空调等等，都是纳入到咱们这次选配的这个里面去的，而且我们单项最高只省15023元，比如说全房的窗帘，包括全房的灯具，或者全房的这个窗套， 都是

0: 1777元，然后像按钮净水套装的话是2777元。比如说老板胭脂灶具加一个燃气灶，还有咱们16升的热水器，加起来是3777。因为这个账我们自己去算过，
1: 对，
0: 就是这个已经低于他们的这个供货价了，因为目前的市面上就是都很卷。
1: 是，
0: 然后呢，在比如说电器呀，它的网络上价格跟实体店价格也是很卷，所以我们这次跟厂家直接对接，然后达到了目前的这个价格。这个价格大家可以随意做比对，然后呢，比对完之后，因为我们前15天里面签订的业主，他订过之后，他在比对接价格，然后回头来说，哎，真的特别划算，
1: 是。
0: 然后我们给他推荐的这个产品也是实实在在的用到，再加上总价也能控制的特别好，所以大家对这个活动是非常认可的。
1: 现在市场上的这些价格非常的透明，大家可以随便去比价，网络上也好，这线下门店也好，咱们就算烟机灶具加上热水器这一加一加一三项，在咱们的一品的17周年庆的这个当中只需要3770元，包括净水器的这个套装也是要2770元，这个可以去比价，没问题。你会发现最终我们一品17周年庆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有诱惑力的，也是至低的这个价格。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留下您关于装修的问题，我们稍后也可以您给做一个解答。刚说到这个大礼包，我们可以业主朋友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随意的搭配嘛，对吧？
0: 对对对，
1: 也不是说我们会固定好哪个和哪个必须组成一个礼包，不会的。朋友们也可以自己来选择，一切的前提还是要拨打52043，您才有机会有名额，可以来享受到我们刚刚说的这礼包的环节。那么如果业主想要一次把大件的这个家具家电全部配齐，我们还有哪些套餐可以选择呢？
0: 对，这个就也是像昨天有个业主，他就说，哎呀，我什么都不想操心，然后呢也不想再去跑这跑就跑那个，刚好也适配我们的这个周年庆的就秒杀礼包，比如以他的例子的话，比如说他需要海尔电器，比如说电视冰箱洗衣机，然后家具的话，比如说咱们鲁班家私的沙发茶几餐桌餐椅还有两张床，包括咱们的中央空调，然后比如说一拖三的这个就是中央空调的配置，都是在他这个客户的这个要求之内嘛。
1: 对，
0: 然后这样加起来之后，其实客户整个算完之后是非常划算的，比如家具家电加中央空调的话下来3-4万就能搞定，大家可以算一笔账，因为根据不同的市场参考价格，然后品牌型号等等这些东西的话，最少要将近5-6万块钱是客户自购的这个价格。
1: 对，
0: 所以大家一听完之后啊，这个直接一加，然后呢一省心一省事儿，公司全部弄完之后，设计师全部帮客户选完就 OK 了。所以大家可以先拨打52033333，先去进店去详细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项目，然后呢看自己的需求去做一个选配。
1: 就这个点，就是所有的这个家具家电大件，我们可以直接在一品来整个进行选择，
0: 对，
1: 不用再跑门店或者不用在网络上这个搜一个品牌那个搜一个品牌，这样我们来回的加这个价格，最终下单这个快递也是一件一件的到，这都不会。在一品整装17周年庆，我们可以做到的是，您选择了一品之后，我们从硬装开始到最后的家具家电可以一站式的配齐，这也是非常划算非常方便非常便捷的这个选择，可以拨打52043，还是要拨打52043。就算最后没有选择咱们的一品，咱们至少还可以领一份到店礼嘛。
0: 对，
1: 这说到了家具，说到了家电，那么我们还有一项就是全屋定制。全屋定制也是很多家庭预算的这个大头，这次有没有什么样的优惠呢？
0: 对，我们这次呢，首先咱们有一个美卓金版的这个 F4 星的板材的，就是全新合作嘛，以前是兔宝宝 ENF 级，所以这两个板材我们都是跟厂家谈的合作，是前20平方398元，然后超出的部分的话是按880去核算，所以大家的这个就是面积包括定制的就是板材的品牌包括核算的方式都是在就是一品可以去详细核算的，而且计价方式很简单，就是你多高多长这个柜子，然后就是多少平方，然后呢咱们的这个就是比如前20平方，您的就您套内在80平方的话，也就差不多也够用。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特别特别划算的一个价格。
1: 套内80平的这个面积，20平的柜子是完全够用了。
0: 对，
1: 所以也不用再额外的再有任何的这个加价的这个环节，这个加价的部分。刚刚我们说到的英 F 级和欧标的 F4 星级都是这个环保的这个等级。
0: 对，
1: 所以家里有老人有孩子或者也是这个孕妈妈，这个家庭都非常的这个有必要来了解一下一品整装这次带来的这个环保等级的这个板材，前20平的价格呢是398元。

0: 每平，超出的部分呢虽然是880元每平，但是也是低于我们市场价的，低于两个这个品牌我们日常的这个活动价，所以还是要了解一下，拨打520-4-3。我们说完了全屋定制，说完了家具家电，那这次的这个水电升级，看不见的水电往往才是最值得花预算的部分。那咱们我们这个一品17周年庆的这个水电权益来介绍一下吧。
1: 对，因为我们这次呢针对美丽家这个水电权益，我们从本身的6850元的这个配置直接升级到8650元这个配置，所以呢我们在全房的点位上增加了10个点位，目前是55个水电点位的增送。然后呢比如说您的房子是套内80平方的话，加上55个点位，再加上您房子里面原来有的配置的话，
0: 原本就有的这个点位，
1: 对，是完全够用的。而且我们选用的是德国金标线的这个25的这个水管，还有咱们奈施特的阻燃电线，所以配置给大家去拉满，然后就标准也给大家去提到最高，所以这个是非常的有保障，而且非常的有就划算嘛。
0: 平常我们可能在看这个装修踩坑的这些短视频的时候，可能有些博主会说一定要多装一些这个点位，
1: 对，
0: 这个点位后期会比较方便。但是我们的这个一品的设计师也会根据每家的这个生活习惯，我们的这个是全屋智能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家电的这个位置也好，会根据咱们的习惯来进行这个点位的分配和核算，不是说越多越好。但是刚刚也说到了，套内80平55个点位是完全够用的，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还是要记得拨打电话520-4-3520-4-3。点位说完了，美缝的这个我们也来说说看吧。这个美缝的颜值了，包括清洁很直观。我们来说说这个全房品牌的这个美缝。
1: 对，因为我们这次呢也是把业主所关心的小的东西，也就是直接包含进去。因为美缝的话，我们这次送的是秀瓷品牌的美缝，而且呢，因为它是品牌的就是美缝，所以它的这个材质呀、颜色呀、售后都是有很好的这个保障的。因为我们一定不要在小的东西上面去追求就是便宜，因为便宜东西一定不会让细节去凸显出来，所以我们也是跟品牌合作，然后给大家去赠送到这个美缝。
0: 这个美缝我们也是直接进行了一个品牌上的升级。
1: 对，
0: 那第一组福利我们从到店了、管理费了，包括这个家具家电、定制水电还有美缝，直接覆盖了多个高预算的环节。也提醒各位，如果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或者有买家具家电的朋友，都可以来拨打520-4-3520-4-3。那么如果有装修方面的问题，您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稍后我们来给您做一个解答。当然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即日起呢，凡在美居家居生活馆消费满266元，就能够参与到抽福袋，袋袋都有礼，高档的床品了，包括实用的餐具，还有礼品实惠，全部都能够带回家。不管您是挑家具、看建材、选家电，还是想买百货、品好茶，甚至是逛逛花鸟鱼虫，在美居家居生活馆，全都能让您一站式的轻松搞定。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您身边的家居购物中心，地址呢就在苏州路和长春路的交汇处，美居 H 座。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李先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5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4店联合大优惠，堡内买一送一，李先生肉蟹堡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833。
4: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李先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5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4店联合大优惠，堡内买一送一，李先生肉蟹堡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833。
5: 949会生活
6: 正在直播，
0: 是的，正在直播的是949会生活，各位好，我是天博。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一品整装的华店长，给我们带来的是这次一品整装17周年庆的相关的这个活动推荐。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其实这次的活动还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首先就是我们的到店礼，朋友们不管最后有没有选择一品整装，您都可以先拨打电话520-43，拨打电话之后到门店就可以领取到一份到店礼，这个 名额还是有限的，抓紧时间拨打之后来领取。第二个呢就是限量的100户的免管理费，这个管理费刚刚华店长也强调了，可能我们相对来说在10000多，将近20000块钱，这次也是直接给大家做了一个减免，但是名额也是有限的。活动开始到现在已经将近大半个月了，名额越来越少，这次也是释放了10多个名额，所以再次提示各位，如果有装修的需求的朋友可以来拨打520-43，这个管理费是任何一家装修公司都会收取的，但是这次如果您选择了一品的话直接给您免掉。第三个优惠礼包呢是周年专享的这个秒杀大礼包，包括了窗帘还有家具家电以及厨电等等，这一不小预算都可以在一品领到或者是选择到相应的这个礼包。如果您想一站式的把大件的家具家电配齐，我们也会有相应的礼包推荐给各位。当然全屋定制我们这次选择到的是 ENF 级以及 F4 星级的这个环保板材，前20平活动价是398每平，这个价格这个平米尺寸如果套内是80平也是完全够用的，当然超出的部分880元每平也是低于我们的这个品牌活动价。还有看不见的这个水电里也进行了一个升级，我们也是赠送到的全房是55个点位，这55个点位是在您这个房屋毛坯交付的这个基础之上的再额外增加的55个点位，当然还有全房的品牌美缝的这个升级。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节目一开始您说到这个设计费，设计费这个5折具体包含的内容有哪些呢？
1: 对，因为设计费的话我们也是首次去做打折，
0: 嗯，
1: 然后服务内容的话包含了免费上门的量房，免费户型图的分析和鸟瞰图的制作，然后免费验房，全程的设计跟踪服务，施工中的方案落地，因为这个是您不管怎么调都是不额外收费，
0: 嗯，
1: 然后以及咱们免费提供窗帘灯具家具等软装的这个搭配的建议。而且呢我们就本身优惠也是仅限咱们这次活动签约的客户，所以大家也是要抓住这个时机。
0: 嗯，这次设计费做到了一个5折的优惠，以往的活动当中或者以往周年庆当中是不会有的。
1: 对，
0: 这个设计费还是很重要的一块，因为设计师会根据您的这个生活习惯您的生活需求来给您做这个设计的方案，这一点是没办法给您再减免的。但是这次活动当中我们直接给您做到了一个5折的优惠。
1: 对
0: 啊，还有就是看到了这个张雪机车的抽奖，这个抽奖还没开始吧？
1: 对，还没有开始。
0: 嗯，
1: 因为这次我们也是刚好周年庆碰到了张雪机车的这个就环节嘛。
0: 嗯，
1: 然后呢只要你选择一品，然后选择马可波罗这个瓷砖呢，就可以参与我们跟马可波罗联合的这个张雪机车的这个抽奖活动。
0: 嗯，
1: 然后抽奖时间包括对外流程呢，包括参与的凭证和兑奖要求，以咱们马可波罗的这个他有一张券去为主。
0: 嗯，
1: 所以咱们如果说您在一品然后17周年选择了一品，选择了马可波罗的这个砖，然后您可以去给工作人员说一下，然后有一个抽奖的这个券可以去领取。嗯，
0: 哎，这个也是要拨打520-43来进行详细的这个了解。
1: 对，
0: 当然这是张雪机车的这个抽奖环节。我们刚刚提到的安吉尔净水器在这次的活动当中也会有额外的周年回馈。
1: 对，
0: 嗯，
1: 因为周年庆期间呢我们也是跟咱们的安吉尔去一个合作，
0: 嗯，
1: 然后呢也是让他们拿出了100台的这个前置过滤，所以目前仅剩下10台的这个名额。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装修需求的话一定是先拨打520-33333先报名，然后呢咱们快速了解完之后商量完之后，如果觉得一品合适咱们可以选一品，然后把这个净水器也可以拿到手。
0: 哎，因为已经到了9月18号了，那么最近乌鲁木齐有很多个小区也在慢慢的进行这个交付的环节。
1: 对，
0: 交付了之后肯定要进行到这个装修的环节，那么朋友们可以来选择一品。一品这次17周年庆相对来说对我的诱惑力还是挺大的，朋友们也可以拨打520-43，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礼包，有很多很多的福利等待各位来领取520-43。我们说完了净水器的这个 这个感恩回馈，说到了马可波罗瓷砖的这个张雪机车的抽奖。继续来说说，很多房子看起来啊好像装修的差不多，因为有的朋友的这装修预算高，有的朋友装修预算低，两家装修完之后好像看起来表面上的功夫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真正拉开的是这个收口和细节。那么我们对于这个精装的细节里有什么样的福利能够带给我们？
1: 对，第一的话，我们是零元享全房的窗帘盒。
0: 嗯，
1: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小细节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说的话，比如说有很多业主他睡眠不好嘛，
0: 嗯，
1: 然后呢他喜欢那种全遮光的窗帘，
0: 是，
1: 但是呢如果说全遮光窗帘不配窗帘盒的话，你这个效果其实没有达到太好。
0: 嗯，
1: 所以我们把这窗帘盒是直接赠送给业主，就零元享购嘛，然后这样的话可以在日后的这个居住生活中呢有更好的这个遮光体验。
0: 嗯，
1: 然后这个也是最少是2000块钱的这个价值去赠送的。
0: 嗯，
1: 第二个呢是零元享咱们衣柜的顶峰的这个配置，因为衣柜顶峰呢很多公司来说衣柜跟顶峰是两个环节。
0: 嗯，
1: 就顶峰是
0: 就两个收费的项目了。
1: 对对对，顶峰是属于木工做的嘛。
0: 嗯，
1: 然后衣柜属于定制厂家来做的，所以就是会额外去收费，但是一品的话在17周年的这个活动里面把顶峰是全部送给业主的。
0: 嗯，
1: 本身衣柜很便宜，再加上顶峰的话，大家算一下，其实在这一块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性价比，然后让业主去享受的。
0: 嗯，
1: 这个也是最低是2000元的这个标准。
0: 嗯，
1: 让业主享受。然后第三个呢是零元享购咱们的开荒的保洁服务，也是最低是800块钱。第四个呢是零元享购咱们全屋的吸卡的精细打胶，这个也是让装修好之后的这个房子有一个就是细节上很大的一个就是差别。
0: 嗯，
1: 因为很多的公司它可能就单向打胶，比如说橱柜装完了橱柜的人过来打胶。
0: 嗯，
1: 然后洁具装完洁具来打胶嘛，但是呢我们是属于全屋最后做一个精细的收胶服务，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细节的赠送，所以四项加起来最少5800元的这个福利给大家去赠送到的。
0: 哎，这个是精细礼，整个5800元是给到各位听友的，是实打实的送给大家的。
1: 对，
0: 不管是窗帘盒，还是这个顶峰的赠送，又或者是全屋开荒保洁的赠送，还有这个全屋精细打胶的赠送，四项加起来最少是5800元，也是直接送给大家。如果还没有考虑清楚的朋友，也可以先拨打电话520-433，咱们走进一品的门店，先进行一个了解，进行一个对比，进行一个参考。那么还有一些我看到里边啊，有这个加177元，想到的是主材升级礼。这个加177元的主材升级和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秒杀礼包不是一回事儿。那么这里的加177元的主材升级具体包含的是什么呢？
1: 对，因为这两个数字呢一定就不要混淆嘛。
0: 嗯，
1: 因为美丽家是加177呢享受到的是20000元的主材升级礼包。
0: 嗯，
1: 比如说包含了大规格地砖的升级，可以免费升级到750×1.5米的地砖，然后400×800的这个品牌墙砖的升级，还有艺术玻璃，包括304的厨房的台下盆或者台中盆的工艺升级，还有吊柜的线性灯的这个升级，还有厨房的石材包管。
0: 嗯，
1: 还有咱们的客厅跟卧室双眼皮石膏线的升级。
0: 嗯，
1: 还有咱们2平方的极窄玻璃门的这个升级，包括浴室柜轻质的马桶，包括浴霸的升级，这些都是在咱们177元的这个升级礼包里面去包含的项目。
0: 所以就是美丽家的这个套餐是99800，然后再加177元，就可以把您刚刚提到这些全部进行一个升级。
1: 对，
0: 就是以前可能99800的这个马桶只能是我们的普通马桶。
1: 对，
0: 但是您加了177之后就变成了轻智能的马桶。
1: 对对对，
0: 加了177不光可以升级到马桶啊，我们的砖可以升级，玻璃可以升级，台下盆可以升级，包括线性灯啦，石材的这个立管啦。
1: 嗯，
0: 还有客厅卧室的石膏线，这些等等都可以升级，进行一个参考。
1: 对，
0: 那么我们还有装修的过程当中影响到的是可能是这个环保或者是耐用性，那往往是看不见的一些辅材在起到这些作用。那么这次我们说到的这个辅材体系包含哪些呢？
1: 对，因为我们这次呢在就活动开始前，
0: 嗯，
1: 经过了一个月的这个研究，
0: 嗯，
1: 然后把辅材也是纳入到品质的标准，比如说咱们的圣格班杰克系列的这个石膏板，还有圣格班的石膏粉、强保地固、防水涂料，包括德国金标线的这个25的 PPR 的水管，还有20的这个 PVC 的线管，还有以及德国奈施特的这个无卤低烟高阻燃这个电线，包括咱们的 细卡玻璃胶、瓷砖胶等等，都是纳入到咱们美丽家的这个辅材的升级的范围里面去的。
0: 嗯，
1: 所以咱们的这个标准跟现场肯定是同步进行的。所以您看完之后，比如说您在店面看完之后，可以随时拍照做一个留底。
0: 嗯，
1: 然后呢，在选的时候也会有型号嘛，然后您可以在现场验收的时候去双向做一个对比，所以这个也是让业主直接很放心的去选择一品的这个。就理由之一，
0: 或者也可以直接拨到520-4-3，然后我们直接走到这个一品正在施工的这个工地现场，我们来可以进行一个对比，
1: 对，
0: 看看是不是我们刚刚说到这些板材，说到这些品牌，
1: 对，
0: 对吧？那么材料选对只是第一步，工艺如果不到位的话，这个效果和耐久性呢就会打折。那这15项的工艺，我们也做了一个升级，
1: 嗯，
0: 可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吗？
1: 对，因为为什么说简单介绍？因为就是电台咱们听到。要的只是书面东西嘛，
0: 有的听不懂，
1: 对，
0: 嗯，
1: 工艺一定是要走进咱们门店去实体的去看，
0: 是，
1: 对，比如说咱们这次升级的比如说墙排下水工艺，
0: 嗯，
1: 还有卫生间的三面墙的墙壁对缝工艺，还有烟道的通顶补砖工艺，包括烟道的挂网防裂工艺，还有水路的大弯工艺，包括咱们厨房的八爪鱼的工艺，包括咱们的油工的阴阳角的这个垂直工艺，还有海棠角的工艺，线盒圆孔开孔工艺，包括电视的穿线套盒等等，太多了。这15项的话，在公司的内部的工艺模拟间有1:1的这个实际的展出，
0: 是。
1: 然后呢，设计师也会通过他的专业，通过咱们的这个工艺的这个拆解的这个讲解方式，帮您去一一去讲解。所以大家一定要进门店去实地的就观察去观看，然后呢，可以拨打520-3333先进行报名，
0: 嗯，
1: 然后再去做一个1:1的做服务。
0: 是520-4-3拨打电话之后呢，我们可以在鲁达国际的一品门店来看到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15大匠心工艺，
1: 对，
0: 也可以要求我们的工作人员带我们去正在施工的这个工地现场，
1: 对，
0: 来看看我们的这个工艺和样板间里的工艺是不是统一的这个标准。除了这个工艺之外，很多业主白天要上班或者是在外地上班，房子呢买在了乌鲁木齐，
1: 嗯，
0: 可能不会经常的来跑工地。那么我们刚刚也说到了，之前我们也了解到咱们一品整装也有 AI 云监理的这个系统， AI 云监理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对，因为这个服务呢就是适配于00后或者90后的这个业主群体
0: 嫌麻烦的朋友，
1: 对，因为他们不想跑工地，
0: 是，
1: 也不想去跟很多人打交道，
0: 嗯，
1: 所以在这次活动基础上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去做一个 AI 云监理的升级。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摄像头，它是结合了监控跟照明，然后呢还能远程去了解现场。因为我们这次是接入了 DeepSeek 这个大模型，
0: 嗯，
1: 它可以辅助识别施工现场，然后呢整理工地的日报，并推送咱们的施工进度，包括巡检照片，包括工地的日志，而且呢是全过程云端留存的，不用担心说，哎，咱们这个过了3天是不是会覆盖，不会，
0: 嗯，
1: 然后呢让装修一定是更透明。因为 AI 呢提供的是咱们的辅助记录跟整理，关键的质量节点呢我们还有咱们的项目经理跟监理，包括验收人员去做一个现场的负责对接，
0: 嗯，
1: 所以咱们线上线下都有一个就工作人员去做一个服务，所以大家可以很放心的把这个装修去交给我，就咱们一品。
0: 这个 AI 云监理系统对于我们这个时间不充足的业主，或者说对于不方便的业主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
1: 对。
0: 那么除了 AI 看工地以外，咱们还接入到了前端设计，这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对，因为 AI 的话，咱们一定是会带入到咱们设计过程当中嘛。
0: 嗯。
1: 因为一品有一个自研的 AI 的置装设计系统，主张呢是5分钟让业主看见未来的家。因为 AI 的快速出图呢，是让设计师后期可以再进行专业的深化，
0: 嗯，
1: 因为可以更快呈现空间的比如风格色彩搭配，包括布局的就设计，包括咱们很多业主他是看不懂 CAD 的平面图嘛，
0: 嗯，
1: 就是在看不懂情况下 AI 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因为可以减少很多的沟通的偏差，
0: 是，
1: 所以它不是替代设计师，而是把沟通的这个前期包括后期的这个视觉做一个确认，然后让咱们的设计更高效。所以大家可以拨打520-4-3，然后呢让设计师先进行一个就是加的 AI 沟通，
0: 嗯，
1: 然后让大家有一个这个实际的感官的这个就是看到，
0: 嗯，
1: 是比较重要的。
0: 有的年轻的朋友可能会说，这个 AI 设计我自己也可以啊，我用豆瓣就可以，我用 DeepSeek 也可以生成的，不太一样啊。
1: 对，
0: 这个咱们肯定是更加的专业，所以朋友们还是可以要拨打520-453-520-453来和一品的设计师、一品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沟通，我们来看看最终我们家会用 AI 设计成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1: 对，
0: 这一切我们说完了之后，来说说最后我们如果最后选择了一品，最后我们签单了，我们签约之后肯定还会有一些额外的小礼品小奖品送给大家。
1: 对，
0: 那么签约之后砸金蛋的这个环节，金蛋礼奖项是怎么样的一个设置呢？
1: 对，我们这次金蛋礼也是就100%中奖嘛。
0: 嗯，
1: 因为在5天前有一个业主直接砸出了一个这个免单10,000的这个就是大奖，
0: 就是签约之后就立马就可以砸金蛋。
1: 对对对，
0: 当场就可以

0: 还有我们的金蛋环节，金蛋环节也是百分之百中奖啊，这个奖池当中还是有非常多的惊喜在等待各位。520-43，如果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或者是打算考虑装修的朋友，都可以来选择我们的艺品，考虑我们的艺品。那这一点说完了之后，还有就是邻里团购礼，这个好像也是咱们艺品和其他公司不太一样的一个环节。
1: 对，
0: 就如果这个有家里或者朋友或者亲戚要一同装修的话，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邻里团购礼吧。
1: 对，因为这个也是在以上所有优惠之后叠加的一种优惠，比如说您的就朋友加起来三户一块装的，
0: 嗯，
1: 然后呢每户是立减1000元，四户是立减2000，五户是立减3000，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可以算一笔账嘛，就是以上优惠加上这个的话，其实省的不仅仅是一点点，
0: 是
1: 因为这1000块钱其实听着不多，
0: 嗯，
1: 但实际上也能买一个电器，对吧？
0: 嗯，
1: 所以大家在装的过程当中呢，如果有朋友一块装的，可以一块了解，因为昨天我们就有5个，
0: 嗯，
1: 就是他们是亲戚嘛，
0: 嗯，
1: 买在一个小区的，然后直接订到一品的，所以这个一定是给大家去额外带来很多福利的，
0: 是实打实的给大家有这个减免的，比如说我们的管理费减免了，我们的设计费是5折。
1: 对，
0: 如果咱们再有亲朋好友一起装修，咱们组团装修的话，相对来说我们还会有额外的这个减免。邻里团购里刚刚也说了，四户每户立减2000，三户每户立减1000，五户以上每户立减3000。
1: 对，
0: 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具有诱惑力，非常吸引大家的。我们可以问问身边的这个亲朋好友，哪怕问问这新交付的小区楼上楼下或者对门的邻居，如果要装修，咱们都可以拨打520-43，可以一起考虑选择一品整装。那么朋友们如果有装修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继续提问，当然如果刚刚在广播当中您没有听清，也可以直接拨打520-43，我们也会有工作人员给您做一个解答。朋友们行驶在路上，最新的路况也别忘记继续提供，上车就听949答题赢互动奖品的活动呢也正式开启了。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9月7号到13号呢是金融教育宣传周，949联合中国人寿财险新疆分公司也是推出了金融安全的科普答题互动，题目呢围绕着识别生活当中的圈套了，包括理性消费还有守护大家的钱袋子这些内容，参与答题呢就有机会拿到精美的礼品，欢迎各位朋友一起踊跃参与，学知识守护好自己的金融安全。
2: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3: 中国电信天翼智看，您的 AI 智能监控与看护管家，老人起居、孩子学习、宠物日常，有它全搞定。
2: AI 自动汇总全天动态，一句话生成专属看护日报，无需反复翻看录像，全家动态尽在掌握。打开天翼视联 APP， 首页进天翼智看，解锁智能看护新体验。
4: 李先生入蟹宝，天山万科广场5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四店联合大优惠，宝类买一送一，李先生入蟹宝，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833。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1000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4: 李先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5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四店联合大优惠，宝类买一送一，李先生肉蟹堡，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833。
6: 九四九，会生活
7: 正在直播。
0: 正在直播的呢是949会生活，我是天博。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是艺品整装的华店长，给我们带来的是艺品17周年庆的相关的这个活动推荐。如果最近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不管是这个新交付的小区毛坯房，还或者是精装房，又或者是老旧小区的这个改造，您都可以拨打电话520-43来考虑艺品。因为这次17周年庆相关的这个活动非常的具有诱惑力，也非常的划算，非常的实惠，在以往的活动当中是肯定不会存在的。那么我们也在用1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做一个梳理，可能会有朋友刚刚上车，我们第一个问题啊，100平米的价格是

0: 19800，
1: 包含的是两个卫生间，
0: 对
1: 吧？第二个是管理费优惠是减免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集团的百万补贴，限量100户的免管理费。第三个，家具家电秒杀礼包是从多少钱开始的？
0: 最低是1777元起，而且是多款可以组合可选，像单项最高可以省到15023元。
1: 第四项这个全屋定制，包含的有哪些内容呢？
0: 对。全部定制的话，比如说兔耳包或者美卓的这个金版，前20平方是398元每平方起，然后呢，超出是880一平方。
1: 这是我们刚刚介绍的部分。水电的这个点位，我们刚刚说到是55个点位，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对。然后设计费。
0: 设计费呢，我们在活动签约的期间的话，我们是打5折的优惠。
1: 嗯，打5折的优惠。如果朋友们想要报名或者想了解咱们一品整装这次的活动的话，拨打电话是
0: 一定要记住520-3333，520-3333，
1: 520-4个3，520-4个3。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拨打520-4个3来了解一品这次的这个活动。当然，中秋国庆假期畅游咱们美丽的新疆，可能会接待亲朋好友，酒店住宿怎么样选择，既便捷温馨又省心省钱呢？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咱们新疆天元航旅有限责任公司销售中心的新媒体工作部的这个工作人员，刘有成，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哎，好的。那咱们挑选酒店呢，主要是选择交通便利、品质服务、价格优惠，能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那么位于咱们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内的天元锦逸酒店和天元锦瑞酒店，中秋国庆节假日住房全程不加价，还会有咱们全套免费的尊享服务。依托咱们空港核心的区域优势，市区换乘交通更方便，酒店24小时免费航站楼摆渡车的接送，全天候随走随接，凡是入住的出发旅客都免费赠送咱们机场快速的安检通道，不用排队，高效便捷登机。同时，所有入住的宾客均可享受免费的自助早餐、免费的行李寄存、免费停车、全域高速 WiFi、24小时前台的贴心服务、中转留宿、早班机出行、深夜落地、家庭旅游、商务出差，全部都适配。我们的房型呢，主要是有豪华大床、豪华双床、商务大床、商务双床，大概的面积是在33平左右。2天1晚的价格呢，大概是在298到368的区间。那大家可以关注咱们新疆天元航旅有限责任公司的抖音官方直播间，每天17点双节专属特惠房券、超值住宿套餐限时秒杀，直播间专属低价，囤券最划算。也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天元航旅，或者拨打电话0991-796-2222来去预定。
1: 我们再次来重复一下，如果朋友们想要参与到秒杀的时候，可以关注到的是咱们的哪个直播间呢？
2: 新疆天元航旅有限责任公司抖音官方直播间。
1: 嗯，新疆天元航旅有限责任公司抖音的官方直播间，在每天下午的这个5点就会有秒杀，比如说特惠的房券呀，或者是超值的住宿套餐，直播间还有专属的这个优惠。如果想要预定咱们的房间，该如何预定？
2: 3种方式啊。第一种方式呢，咱们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抖音去选择到适合您的套餐了之后，然后可以通过抖音上面直接进行一个预约。那第二种呢，我们也可以去关注咱们微信的小程序叫天元航旅，然后进去了之后里面会有相关的房型的选择，或者您可以直接去拨打电话0991-796-4个2。
1: 796-4个2，好嘞，谢谢。如果朋友们感兴趣的话，或者咱们身边在这个中秋国庆假期有亲朋好友来到美丽新疆，来到乌鲁木齐，要选择酒店的话，便捷温馨省钱，天元航旅的小程序上可以来搜索来订房，或者拨打0991-796-4个2，796-4个2来进行预约，来进行订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刚刚说到的是一品整装这次 十七周年庆的这个活动，报名电话呢是520-43520-43。我们来回答一些听友的问题啊，说有的朋友说这个老房包括毛坯、小户型、大平层、四代宅都可以做到我们的这次的十七周年庆的活动吗？
0: 对，都可以提供服务。
1: 嗯，
0: 但是呢，价格要根据现场的这个测量去结合。
1: 是的，
0: 像房屋结构呀、产品的范围，包括个性化的需求，也是要跟设计师一对一的去进行沟通。
1: 那肯定，因为大平层或者是这个小户型，它的这个面积不一样，
0: 对，
1: 它用的材料不一样，价格肯定也会不一样。这个可以先拨打520-43520-43，您先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个简单的沟通，把您的这个面积和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沟通之后，会出一个大概的这个预算，
0: 对，
1: 我们如果觉得合适，再进行下一步到店也好，或者是去参观我们的工地也好，参观样板间也好，了解工艺也好，520-43记得报名电话。第二个就是活动优惠能不能叠加使用呢？
0: 不同就是产品档位，名额和赠送的就项目都是适用条件都不同的嘛，然后是否叠加以咱们的合同和活动附件为主，因为像咱们比如说什么定制呀、家具呀，包括咱们免管理费，就是目前在咱们活动中是可以叠加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去选择。
1: 哎，第三点就是怎么判断刚刚你说到的这55个水电点位够不够用呢？
0: 因为我们是先按家庭的电器包括照明、厨房包括卫浴和未来使用的这个习惯做点位规划，然后呢再核对合同中的这个点位定义，然后再去做设计。其实我们因为做过了这么多业主嘛，就这个55点位是在您房子里面是完全够用的。
1: 哎，这个就放心了啊。
0: 对，
1: 基本上是够用了，不会再有这个额外的这个增项的这个费用在水电这部分来产生。如果你需要增加一些的话，也可以跟咱们的设计师来沟通，
0: 对，
1: 设计师也会合理的给你有一个建议啊。
0: 对，
1: 如果只是去看工地不马上签约可以吗？
0: 当然是可以的。
1: 嗯，
0: 因为肯定是先做了解嘛，你可以先预约咱们的展厅的参观，包括在工地的参观，然后了解材料工艺跟咱们一品的这个独有的管理方式，然后再去考虑就是选不选一品，然后呢需不需要量房等等，所以这个都是看业主的就是自己的这个想法去做决定的。
1: 还有朋友们刚刚一上车听到的就是我们说到 AI 出图这个环节，他很担心啊，说 AI 出图是不是就等于最终的这个完整的设计方案了？
0: 这肯定不是。
1: 嗯，
0: 因为 AI 它只是用于前期沟通的这个快速呈现，它肯定不是最后这个落地的这个效果。
1: 嗯，
0: 因为很多业主就是可能自己都会用 AI 通过豆包去把这个图做一下，但那个仅仅在于咱们的这个看的层面上，它是落不了地的。
1: 是啊，
0: 落地跟测量包括咱们的深化都是需要设计师后续的这工作去进行推进的。
1: 它至少还得有一个复尺的环节嘛，对不对？
0: 对，
1: 它这个实际上的标注的这个尺寸和我们最终量房的这个尺寸还多多少少还会有一些偏差。
0: 对，
1: 所以不能单单靠这个 AI 出图就等于这个完整的设计方案，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如果大家听完我们的这个回答之后觉得还不错，记得这个电话啊，520-43520-43，咱们就算最终没有选择到的是一品整装，我们也会有一份到店里来给大家拿到。最后我们还有哪些需要补充的环节吗？还是再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0: 因为首先呢就是这个免管理费的名额它是比较稀缺的，在店面的就上目前就剩下10个，因为我们昨天进行了一个夜宴的这个专场活动嘛，然后也是很多业主就是在工作时间下班之后赶到一品来把这个活动给定下来的，然后再加上明天是就周六，然后后天是工作日嘛，
1: 对，
0: 所以其实留给大家的时间不多。而且目前就是我们在就沟通过程当中了解到的四代宅的这个沟通，它管理费是一笔不小的这个费用，因为四代宅的面积基本上都在130、120、140、160甚至更大都有，所以大家去想一下，就是您的这个面积越大管理费肯定越高，省的也就越多，就是最少是20000起，最多在40000都有这样的就可能性。
1: 就是咱们的管理费不管这个房屋的面积大小都是免的吗？
0: 对对对，但是要在名额之内，因为如果超过100名之后，首先集团不补贴，然后再加上就咱们也想就是本身想的是算好了这个免管理费的一笔费用已经省下来了，但是因为错过了这个名额，哎呀这个费用又上去了，所以这个一定要控好自己的时间，只要您拨打电话之后呢，一定要及时到店去做了解。因为我们之前遇到的业主他报名了，但是呢 工作一忙给忘了，对对对，然后后面想起来之后就联系到我之后说，哎呀，这个优惠还能不能享受，但是我们错过了这个名额之后他就是享受不到的。
1: 就是首先要先拨打520-433先报名，报名之后呢我们到店之后来进行一个确认之后咱们这个名额才算占住。
0: 对，
1: 所以朋友们还是要提前拨打520-433。刚刚花店长也说到了，我们的这个管理费是全免的，这个免的不只是小户型，不管您是什么样的户型，面积是多少，都是给您做一个免除的，所以还是非常非常实惠，非常具有诱惑力的520-433，推荐给大家。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0: 还有的话就是，目前我们又上了很多的新品，
1: 嗯，
0: 包括瓷砖，包括洁具卫浴等等。因为这些新品的话，也是跟市面上很多公司是有很大差异化的，
1: 嗯，
0: 所以很多业主因为装修嘛，肯定先比再去定。所以一定要先到一品来看一看，然后呢把所有东西通过设计师的规划，然后去给大家去讲解清楚清晰，然后包括市面上目前的这个工艺的标准，包括一品的工艺的标准在哪里，然后这样之后呢您才对装修有一个大概的这个初步了解，再去做对比，其实方向是比较明确的。对，所以大家一定就是不管定不定一品，首先得先来了解，
1: 先了解装修的就当中会有哪些问题，会踩哪些坑嘛？
0: 对
1: 对
0: 对，然后再去做一个选择嘛。
1: 嗯，520-433，记得拨打这个电话。刚刚花店长也说了，明天是周六，后天呢又是工作日。
0: 嗯，
1: 今天拨打电话之后，如果一会儿中午有时间，咱们中午就能去，
0: 对，
1: 就能去到这个一品找到花店长。首先，花店长给你送一份这个到店礼。
0: 对对对。
1: 其次，你再看看这个施工的工艺呀、啊，看看我们的板材区，看看我们的材料区，最终。如果选择到的是一品，我们还会有这个砸金蛋的环节，
0: 对
1: 啊，还有刚刚说到的设计费50%的这个优惠，还有管理费全免的这样的一个优惠，非常的划算。520-433，记得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拨打之后一定要尽快的到我们的一品的门店。一品的门店呢是位于鲁达国际啊，鲁达国际520-433。稍后呢是由王晨陪伴路上的朋友带来美食美客，我是天博，今晚的949晚间一路畅通，我们再见啦。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2: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3: 那就两顿。
4: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5: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4: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6: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7: 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正在开展中，晴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交通银行新疆区分行提醒您：谨防平台虚假理赔、保证金骗局、车贷陷阱，不外借银行卡，保护个人信息，守护资金安全。

欢迎各位在中午一点准时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每时每刻。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晨。本节目是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的月饼特约播出，是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你看，就像这个歌词儿里唱的一样，就说这个吃遍了所有的饭馆，最后呢还是选择那一家什么便利店，是吧？啊，什么意思呢？好像就说出的就像有的人一样啊，就吃了很多的好吃的，最后啊选择的还是自己内心当中啊认可的那一家。说现在吃的太多了，是吧？随便举一个例子啊，这个是吃了好多的火锅，但是还喜欢家楼下的那一家老火锅，是吧？啊，吃了好多的炒菜，还是喜欢第一次同事带你去的那家川菜馆，是吧？啊，吃了好多好多的烧烤，还是喜欢巷子里那一家啊正宗的咱新疆的烧烤，是吧？你看，您心目当中啊最好吃的啊，愿意分享给大家的是什么呢？今天中午您又愿意吃点什么呢？欢迎大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再次提示各位啊，今天哎呀，这会儿你看好多朋友已经开始分享了。今天在每时每刻的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分享呢，我们继续给大家送礼啊，这个多的也不说了啊，很多朋友已经知道了，我们就是送的是这个有利德的这个月饼，是不是啊？来，这个所有的朋友都已经熟悉了我们的规则了啊，分享美食，来说一说今天中午吃点什么，或者暴露况，或者分享自己今天的心情，都是可以的啊。人说啊，这个吃午饭啊太难了，这件事是吧啊，吃午饭这个原因难是因为是啥呢，就是因为选择太多了，是吧啊，哎呀这么说有点啊，选择太多了啊，这个有的人呢早上说好，早上这个吃点什么呢比较简单，是吧，鸡蛋也好了，面包也好了，走到楼下是吧，那个便利店买上一个人家几块钱的套餐是吧，还有一杯牛奶什么的，早上简单拿着就走了是吧，到了这个工作的地方呢可能也就吃的也就差不多了，路上的时候就是中午难呀，有的人说晚上也不难，因为晚上我不吃饭是吧啊，好，中午到底吃些什么啊，你看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啊，有朋友说今天中午吃的是牛肉面啊，一个9.9元的套餐，那这还有一位朋友今天中午吃的是点菜啊，这个点的是那个叫什么呀，蒜蓉粉丝开背虾是吧，应该是叫这个名儿哈、啊。我个人呢也比较喜欢吃这道菜啊，还有朋友在分享啊，刚点完单还没上菜呢，今天中午跟朋友一起吃辣子鸡，嗯，哪一家辣子鸡分享出来啊，还有朋友是在家自己啊 DIY 美食，你看今天做一个家庭版的丸子汤，最大的卖点就是食材丰富啊，最大的卖点，开玩笑啊，行，你这个确实有卖相了啊，汤也是炖牛骨棒的汤啊，说牛肉呢也是我自己，也是我自己现买的啊，行啊，那你这话说的，牛肉不是你自己现买的还。还有朋友说到的是中午吃个，哦，中午去吃个楼兰蜜烤啊，行的啊。

叫无助。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啊。还有朋友是在打卡签到，说我来晚了吗？没有啊，正正好好啊。主持人您好，麻烦问一下各位听友，哪里有好吃的清水羊头？这个有知道朋友来说一下，感觉这个能接受的人呢会觉得特好吃是吧？啊，接受不了的人呢可能也没办法尝试，是不是啊？来，有知道哪里有好吃的这个清水羊头的朋友来说一下啊。小西沟走北京路，再走福友巷到医学院，道路畅通，准备去吃一个新盛华丸子汤，没念错吧啊？说啃一个牛骨头去啊。好嘞，牙口不错啊。孤独的狼他说，八钢转盘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啊？八钢转盘附近有什么好吃的，有知道的朋友也来说一下啊。周五了，心情棒棒的王晨，中午好啊，中午好。还有这个欢迎准时每时每刻啊，行，欢迎准时每时每刻啊。好，还有很多朋友的打卡信息啊，我都收到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再次提示一下各位，今天呢参与互动的朋友呢，我们依然为大家啊会选出啊这么这个几位朋友啊，每人呢送上一份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啊。这款新疆老字号的礼盒重750克，汇集了莲蓉蛋黄、五仁、鹰嘴豆啊等六种风味，国风包装啊，送礼自吃都合适。请把这个获奖的朋友啊，也不要忘记，请把您的姓名、联系方式一定要发到我们的后台啊，因为之前有获奖的朋友没有发，后来就过期了啊，就和这个奖品呢就可以说是擦肩而过了啊。随着时间的推移呢，确实啊，这个中秋节呢离咱们也是越来越近了啊，也是提前啊，有立德呢也是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啊。总是一尘不染。红光山和会展南路这里啊，堵啊堵啊，非常堵，说路口啊这都不动，各位朋友啊就别往这儿跑了，能绕的就绕一下吧啊。说看到现场啊，有几位这个交警已经到达现场，正在疏导交通，估计还得一会儿。现在呢，往前看去啊，车还是很多的啊。有朋友在这个推荐啊，是说的是这个四平路的，羊出没。有一家啊清水羊头还不错，他们家推荐四平路的羊出没清水羊头啊，有朋友在推荐啊，羊杂汤羊头都好吃，说羊杂还可以免费加呢啊，但是呢饭点会排队啊。刚才问这个哪里有好吃的清水羊头的那位朋友，有人给您推荐了啊，四平路店名叫羊出没。还有财源滚滚说，清水羊头呢在植物园的这个吴越广场地铁口，还有羊杂在那儿也是有的啊。刚才尾号1628的朋友

0: 朋友，您收到了吗？还有朋友说中午好，打卡签到，建国路的西向东是一路畅通的啊。还有朋友在做提示说堵在这个红光山和会展南路这儿的啊，还没有进路口的车辆呢就别往里挤了，大家都在路口里边堵在那儿了，说的很快就会疏通的，不要抢着走，不然又堵上了啊。
1: 你是否在仰望潮湿的西，
0: 夏天来了啊，中午好，打卡签到啊，分享今日心情啊，这周呢我的业绩一般，哎呀，但是周五了，说赶快这一周就结束了，未来可期啊。然后呢他再说昌吉的路况啊，这个都是一路畅通的是吧，啊好。

0: 想跨下去。我就说，我说念的他这个，他说了一个，北京路啊，这个一个右转跑到健康路上，然后又转到延安路了。我在想，北京路怎么一转转到健康路，又转到延安路去了？后来他说，我补充一下，我说的是昌吉的路况啊，我就明白了啊。好，他是从昌吉的建国路出发，最后到延安路是一路畅通，是不是啊？好嘞，谢谢谢谢谢谢您的互动啊，谢谢您的互动。其他的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哎呀，还有好多朋友在这个打卡签到呢啊，谢谢谢谢。
1: 丢掉手中的烟，你的心情有没有？
0: 今天呢听节目属于是开盲盒，说听到了王晨的声音，好有亲切感。另外呢，他说听说今天啊晚开的这个时间段啊，晚间开心路通是要和一个男搭档主持节目，不会也是你吧？今天晚间的开心路通呢，确实是两位男主持啊。
2: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3: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4: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5: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6: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3: 快听949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请省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错过那些情节。简单一点，是不是说话简单一点啊？在每时每刻的节目当中呢，更要简单一点，简单到直接说今天中午吃的是什么，直接说去哪儿吃，来分享一下好吃的，是吧？啊，财源滚滚的说，土哈石油大厦后边啊，有一家叫张家小院，中午的家常拌面呢，只要9.9元，那、但是呢，不可以打包。他给我拍了一个这个菜单是吧？啊，上面还写着酸菜土豆丝拌面，也是9.9元是吧？啊，拌面呢仅限堂食。他们家呢还有好多呢，什么麻辣羊蹄儿、麻辣鸭头、麻辣羊头，还有什么炭烤鲈鱼啊、香辣花甲、香辣炒蟹。香辣虾尾，哎呦，这是个融合菜啊，是吧？什么都有啊。

主持人中午好啊，报一个路况。北站东路车辆不多，北站一路有许多横穿马路的行人，非常的危险，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确实是这样的啊。过马路走斑马线啊，其实呢最近呢，大家如果看我们直播啊，我们有这个系列的夜检夜查的直播，就是每天晚间的10点啊到这个12点的时候，我们会在不定期啊，也不定地方啊，就随机的，可能这个今天我们就会去某一个路口，像前天呢我们去的是人民电影院那个转盘那个位置啊，其实晚上的时候就能够发现非常多在行车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啊。虽然说我们的这个晚间夜检夜查呢，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啊，我们要查一些像非法改装啊，还有一些什么飙车呀，什么噪音啊，扰民啊这些，但是其实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比方说像刚才就说的这个不走斑马线横穿马路这件事情啊，我们就发现非常多的行人就在那个人民电影院那个转盘那儿啊，真的他也不害怕，就跟着那些车一起转那个转盘，然后他就觉得这么绕着近啊，我要走斑马线还得从这儿先过去再过到那儿，一段过麻烦是吧，他就跟着那个转盘在转，非常危险啊，所有的车都在给打喇叭啊。那还有的车呢，晚上啊，它不开灯，有的时候他就看不清，所以其实啊，你想象一旦发生问题啊，其实这个后果都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大家呢一定啊，就是哪怕为自己考虑啊，也要遵守交通规则，这个是不开玩笑的，因为没有二次的机会。

0: 巧克力说：“王晨，中午好啊。最近，总是刷到一些视频，是吧？这个在这儿呢，我跟您说一下，我也是经常跟您一样，也刷到类似的一些视频啊。说听到你的节目啊，这个心情呢还不错，谢谢啊，谢谢谢谢。还有朋友说，湖州路有一家叫表哥羊头，味道不错。另外，刚才有朋友问八钢转盘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啊？有朋友说步行街有家辣子鸡好吃，叫老云海辣子鸡。老云海啊，老少的老，云彩的云，大海的海，老云海辣子鸡。
1: 地境的青石青山。
0: 朋友说十有八九是不是彭程啊？因为他的节目跟晚开是挨着的。昨天小叶说排除王晨啊，恭喜你答对了。来吧，天儿不早了，人也不少了，我决定先发出今天啊，送出今天的第一份啊，来自于有利德月饼提供的价值268元的龙月中秋月饼礼盒。来，我看看给谁呢？

0: 我也肯出力。哎呀，其实这个真是不好选，因为大家现在的这个留言太多了，而且还有好多朋友在，你看二十来分钟啊，已经推荐了六七家他自己收藏的好吃的啊，这个店铺了，而且呢还这个描述了一下，是吧？啊，来吧啊，我决定把今天的第一份这个月饼礼盒呢，我们就送给简单的幸福这位朋友。好了啊，他的尾号是1637，是吧？我应该没说错啊。来，他为啥这个推荐了啥啊？首先呢是新盛华丸子汤。四平路的羊出没清水羊头，八钢新市场的乌祖尔烤包子，说先包先包先烤，这打错字了，现包现烤是吧？啊，外皮儿酥脆啊，还有诚信街的川江凉皮儿啊，麻辣酸甜，还有钢花街新华书店旁边的阿迪力抓饭啊，鲜嫩多汁，还有八钢六号餐厅管饱实惠。家常味道是吧？啊，还有92小后院的啊，这个餐厅啊，他们家呢烤肉是特色，还有麻辣羊头，你看多少好吃的啊！来，简单的幸福啊，发送您的姓名跟联系方式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您来联系。您获得的是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啊。来，其他的朋友们继续啊，因为我还有两份呢啊。中午一点每时每刻，本节目是由威士巴新疆飞虎拿蓝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啊，也是给大家发奖品的啊，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是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3: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新疆每年大健康，启动守护银发记忆，黄手环温暖全程，949关爱阿尔茨海默病群体公益筛查守护行动。
1: 活动将走进新疆老年开放大学、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免费发放登记防走失黄手环。
0: 好体检来每年，每年大健康 AI 数字化全程相伴，给全家一份踏实的健康守护。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这里是美食美客啊。来，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平台上呢，不少的朋友还继续在分享。主持人你好，你午饭吃了吗？认真做饭好好生活啊。我在上节目啊，没有办法吃午饭啊。一会儿呢，下时段的午间一路畅通也是我啊。那么也就是3点下节目之后，我去找点吃的吧。好吧，谢谢大家的关心啊。超越说，主持人中午吃的啥好饭呀？哎呦我的天哪，得先吃上才行的，没时间吃啊，这不是啊，等一会儿啊。北京北路汇轩园往下加油站旁边有一个豆花火锅店，有一个伊犁特色早餐啊，伊犁特色早餐店。好，收到，谢谢。

王晨，你得呼吁一下啊！我这个听着你的声音好熟悉，不确定是不是你就是我啊？说呼吁一下骑电瓶车的啊，三轮车的，能不能不要闯红灯啊？说我刚刚真的是一个急刹车哎，我觉得我都要把我们车的这个刹车都要踩冒烟了。那这个我就赶紧跟他喊了一嗓子提示他，说人家来了句啥？说我看前面的车在走，我也跟着他在走啊。啊，这太危险了！说王晨，你得呼吁一下，别闯红灯，别闯红灯啊！哎呀，真是这个红灯啊，这个闯红灯，你说说，哎，王晨你好，幸福路的天空就像你的名字一样，阳光灿烂，蓝天白云，空气清新。啊，谢谢啊。

这个还有朋友说到的是推荐会展吴越啊，有一家融合料理，说客人就坐在这个面前看主厨现场操作，沉浸式用餐，约会小聚氛围感直接拉满，吃的都是鲜活本味，食材安心啊。哎，你这挺会享受啊，这是幸福启航，这也是老朋友了，是吧？啊，另外他刚才说天津路一号美食街有一家叫米热大妈烤包子，是吧？啊，大盘鸡馅的包子，皮儿呢都透着那个油，里面啊塞满了炖入味的土鸡，再加那个沙沙的土豆，很入味儿。说就两个字来形容啊，他还打过来这个字儿，还就二个字来形容啊。好吃，他说还有

茄子包也好吃，店里还有鸡汤小面，性价比也很高啊。好，哎呀，这个我有时间我得去尝尝去啊。因为我看到那个，我经常刷视频，如果看到那人家那种蒸出来包子是那种透着油的啊，那个皮儿已经被那个不管是红油也好或者怎么样，被那个酱汁也好已经被沁出来的那种啊，我一定是如果是在这个乌鲁木齐的话，我一定要去尝一尝。真的，有的时候去这个外地外省旅游的时候啊，这个休假去玩的时候呀，我也会专门刷，我说有没有这种蒸着这种透着这个油的这种皮儿的包子，我都去看一看去，因为确实很诱人啊，是不是？你没有办法拒绝他呀，啊，另外呢，他又推荐了说八钢二小附近的二小凉皮儿，凉皮里边呢只有花生碎和榨菜末，再浇上水醋入口，酸甜爽口。只要能够吃辣，再加上老板自制的辣椒油，很过瘾啊。梦鱼说。是叶师傅吗？啊，长春路北向南车辆适中，正常通行。你好，我是王晨。

南湖北七巷有两有哎呀有家啊，有家两棵树川菜馆啊，差点念错，有两家啊，味道特别多，每天都排队。再往前走呢，还有一家这个铁锅炖啊，经济实惠，味美价廉。你还别说，这个铁锅炖啊，随着气温的下降呢，是越来越多朋友们的选择，特别是到再冷一些，可能到冬天下雪的时候，你就看任何一家这个东北铁锅炖的这个餐厅门前啊，里边啊人多，外边啊排队，好，哎，冬天好像没有在外面排队，在里边啊排队啊，反正就是人多啊。铁锅炖确实是不错。另外他说西山啊，紫禁城紫河园有一家自创大盘鸡，怎么讲？只卖大盘鸡，还有大盘肚两个菜。每天啊他们家饭点都排队，所以你看有的时候你看那些排队的饭馆，你就在想，其实你只要把味道做好，受到大家的认可，你不需要任何的宣传，你不需要任何的东西啊，你也不需要搞一些什么套餐啦什么，你只需要把你的口味做好，食客们口口相传，有口皆碑的时候，你的店啊，哪怕是开在某一个巷子里，也会被大家会吃的食客会找到的。真的，我经常就会跟着同事们啊，开车一会儿跑到这个巷子里了，一会儿跑到那个地方了。我说这都在哪儿啊？哎呦，说这是在那个，南湖那边有一个那个那一排自建房啊，那个底下怎么？哎呀，你找不到，我得带你去。你看这些地方，你说人家位置好吗？也一般，是不是？但人家就是靠味道啊，这个传出来。人不是说了吗？酒香它是不怕巷子深的啊。来，再来看一下啊，翠泉路一路畅通，中秋月饼就选有利德。说太好了，我终于找到一个说人家有利德的了，是不是啊？来吧啊，第二份的这个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就送给尾号3885的这位朋友啊。哎呀，提前在这儿呢祝您啊中秋阖家团圆啊。好，第二份的礼盒我们也送出了，稍后的时间我们送出第三份啊。

0: 有朋友在问啊，刚才那位说西山紫禁城紫河园有一家自创大盘鸡，他们家叫什么名啊？看来应该是离他比较近，他想去尝一尝啊。来，刚才那位朋友我记得叫什么呀，木子李是吧，那位朋友您来说一下呗，您说那个自创大盘鸡，还是说这个就是他的名字呀，跟我们来说一说，有朋友想去尝尝你的推荐呢啊。来啊，尔特说，哎呦我的妈呀，都快主持俩小时了，怎么还有人问是不是小叶呢？我跟你说真的，因为我俩的声音啊稍稍的有一些像，但是呢仔细听啊还是不一样，还是不一样啊。还有财源滚滚说，吴越美食街天津北路进口有一个小吃店，三粮啊啊臊子面啊椒麻鸡啊，在一家眼镜店的旁边。努力超越说，王晨啊，你主持节目别忘了多喝点水啊，我怎么感觉你嗓子有点哑了？没有吧，我觉得好像还行啊。然后超越发来一段小视频啊，我刚才看了一下，是自己在家自制的抓饭啊，这是啊，哎呀太诱人了啊，这个里边你看这是放的是羊排啊还是放的是什么呀，看不太清啊，反正是用料非常的扎实啊，因为自己在家吃嘛是吧啊。咱就用料给的足一些。轻舞飞扬啊，这是给孩子送饭的那位家长啊，每天中午都会来打卡签到，说王晨你好，我来打卡了。好的。梦鱼说，把月饼送我，让我深深的记得你，下次我就不会再把你认成小叶了啊，你先熟悉一下我的声音好不好啊。幸福启航说，李氏饭馆推荐。
1: 酒店装修改造施工源头，工商业装修免费设计，1311904499，国家建工集团资质齐全，自有团队，工期短，报价低，推荐项目同享收益，1311904499。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

0: 黄沈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2: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哎呀，好久没听这首歌《遇见》是吧？啊，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一种遇见，是不是？我遇见了这么多参与我们互动的听众朋友们，遇见了这么多支持我们、喜爱我们的人，是吧？啊，遇见了这么多好吃的，好吃的地方、好吃的饭店，这都是一种遇见，是不是？感谢大家，我们是互相陪伴吧？啊，来，再来看一下啊，超越说王晨，我做的是碎肉抓饭，好嘞啊。肿瘤院门口的东向西有车辆缓行，主要是右侧呢有停车的啊，车流量也大，人流量也比较大，大家注意安全。那刚才呢在问啊，说那个叫什么的呀？那个好吃的自创大盘鸡是吧？木子李说就在仁医库对面，旁边就是彩票店啊。你看这个说的就很有这个，就是住那儿附近的人这一句话就明白了哦，我们家楼下那个彩票店旁边是吧？但不住那儿了。还是得到现场去找，好吧？刚才在问西山紫禁城紫河园那家大盘鸡叫什么啊？你去找一找，说旁边是一家彩票店，在仁医库对面，哈哈。好，还有王晨，晚上节目是不是你把第三份送给我吧？我猜是小叶和李茂，我猜对了没有？大哥，我之前已经公布答案了，是小叶和彭程，你还猜我呢？还猜他呢？还猜李茂呢？巧克力说，我们经常去经开万达的丝路东方，环境啊、卫生啊都不错，味道也很好啊。幸福启航呢说，推荐这个紫金长安的广顺兴餐厅啊，他们家有这个煲仔饭啦，什么酥脆锅巴酥脆马蹄水啊，还有这个猪肚鸡啊，喝一口汤舒服极了啊。好，谢谢推荐啊，今天推荐的也不少啊，也不少。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啊，那就是当我把一份奖品发给了某一位朋友之后呢，他的推荐啊瞬间就停止了。那么这个指向性有一些太明显了，是不是？我现在就在考虑啊，比方说我刚才

发的一些朋友，你们是不是自己也考虑一下，继续跟我来互动呢？不然你说万一把你的这份奖品给了别人了，哦，那就有点难过了，是不是啊？来来来，继续跟我互动啊，大家呢一块热闹一下啊，来看一下啊。爆炒羊杂，哎，说物美价廉，大盘呢是68，在法院巷啊，还有呢，说是这个，宁边路西向东啊，经过市转盘，稍微有一些堵，嗯，好，收到了，谢谢啊。

王晨，我想问你个问题啊，做鱼的时候怎么能够去除腥味儿？这个我还真是知道啊，你别看我不经常在家啊，这个大展身手是吧？啊，但是呢，一些基础的我还真是知道啊，你让我做，我还能真给你做出来啊。做鱼的时候可以放一些，有的人放不一样，有的人放陈醋或者白酒。啊，调味品是吧？这个用来调味提鲜啊，还能去腥。还有人呢，放这个做鱼的时候会放一些陈皮和山楂啊，他们呢是滋养肠胃啊，促进消化是吧？但是他们也有去腥的效果啊，也有一些效果，还会增加一些，就是这种香甜酸酸的口感啊，你也可以试一试啊。这个吃鱼其实本身对人的身体是很有好处，它是一种很鲜嫩的肉类啊。相比较于其他的肉类来说呢，脂肪的含量会少很多，但是呢，不饱和脂肪酸和优质蛋白质的成分含量却比其他的这个肉啊要多很多啊。而且这个也有朋友说，这个吃鱼本身还能够避免一些啊，就这个三高的出现，是吧？啊，其实这个鱼呢，有各种各样的烹饪的方法，烤鱼了、蒸鱼了、红烧了、做什么汤了，都可以滋养身体，对身体是有好处。所以说这个吃鱼呢，挺好的啊，挺好的。你也可以来考虑一下。我刚才说了这么多，你准备往里边放点啥呢？哈，放点啥呢？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还有朋友们的消息啊，大家愿意发文字是吧？啊，有语音消息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九州门口啊，拉上乘客到上海大厦走北京路、河北路，车辆适中通行正常啊，收到，谢谢。从同城国际酒店到乌鲁木齐站，然后再走机场高速到机场，是车辆适中，一路畅通。说给个月饼呗，哎呦天哪啊！继续互动啊，你好，王晨，为什么今天主持人好多节目都要变了，是吧？那有的同事出差啦，出去采访啦，这个班啊就得协调一下啊。再来看一看啊。会展大道双向一路畅通，小凡我呀就不会因为得到了礼物而就不互动了。嗯，有道理，谢谢谢谢小凡的支持啊！来，我们再来，哎呀，说到语音，你看，我们来听一下吧啊，语音消息，这是杨涛，哎呀，这怎么您的这个得再刷新一下啊？怎么都是这个？这个是这个啊，杂音呢，哈哈，这是大家发语音的时候，那个手啊，离那个话筒啊得远一些啊，得远一些啊。好，再来看一下，还有这个朋友们的消息啊。王晨你好，我们呢就吃有利的月饼，嗯，非常好的选择啊，坚持这种选择好吗？坚持这种选择啊。

在这儿呢，还是要提示大家啊，看装修买家具啊，这个怎么样才能够省力省钱还保证品质呢？志邦链家节给你一份满意的答卷，志邦整家定制只需要39,700元，全屋家具一站式配齐，新家必备的橱柜、衣柜、木门、墙板，还有方太的油烟机啊，也就烟机灶具啊，燃气灶什么的全都在里边，还贴心送您大牌的电器，非常划算。志邦整家定制呢，就在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还有山水华庭小区都有志邦的门店。拨打6616160,6616160来咨询，到店还能够领取精美的好礼啊！提示给各位。

0: 还有朋友说，我要吃月饼，不知道小叶你能否满足一下呢？这样，我回头我给您带个话是吧？啊，这个没事儿。今天晚间的开心路通啊也送是吧？正好晚开呢是小叶主持，到时候呢也可以问问他啊，说不定呢他就把这一份幸运啊就传递给您了，是不是啊？
1: 上车决定九四九，上车叫跑路跑王成，打卡报道，打卡报道。
0: 你好，
1: 今天正好是开会，从西环路从南往北再到庐山街，一路畅通，一路畅通。你的节目时间老没上，今天补上了呀。
0: 行啊，老是遇不上是吧？今天遇上了啊，行。嗯，我觉得是这样啊，既然是咱俩见面了，相逢就是一场缘分。那么我决定啊，今天的这个第三份的这个应该哎是第三份了啊，咱们有立德的月饼，那龙月中秋月饼礼盒我就送给你了，尾号1194的这位朋友怎么样？下个时段啊，午间的一路畅通由我继续陪伴大家，你也继续来听好不好？

筑梦人说，王晨老弟你好，哎呀，他说我的美食推荐呢，就是绿城广场附近的哈密瓜抓饭，不错，他们家我吃过，确实不错，烤肉也不错啊。还有这个朋友在说啊，这个我就喜欢啊听你的节目啊，我会一直支持王晨主持这一档美食客栈节目的。你好，我们的这档节目呢叫美食每刻啊，中午一点美食每刻。本节目是由 V 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是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是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我们的冠名呢是由 V 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我是王晨，稍后的时间啊，中午两点午间一路畅通，继续由我来陪伴各位啊。

0: 遍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2: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1: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2: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1: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2: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3: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中午两点的午间版的一路畅通，各位中午好，我是王晨，本节目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来吧，我们来盘点一下交通大数据啊。中午的两点，现在呢路上啊确实是非常的热闹啊。比方说呢，中湾街从明华街往北四巷啊，这个现在呢整个平均车速是13公里每小时，车辆还是比较大的啊，通过这儿需要多花费您6分钟的时间。还有刚才有朋友说到的会展啊，会展中街我看到从七道湾北路一直往河南东路啊整个这个方向过去，现在呢车比较多。会展中心的门口大概呢我看了一下附近吧，在希尔顿酒店这个位置车也不少啊。还有苏州东街的辅路，这个呢是从银川路拐出来往北京南路，还是走的这个苏州路桥下啊，不管是这个桥下包括这个辅道肿瘤院门口，现在车都是比较多的啊。另外呢，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往北京中路啊，现在的车辆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在这个植物园附近啊，现在的车不少，车不少。克拉玛依西街的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往西北路西向东的方向，车辆是在缓慢的增加当中。还有现在的团结路现在是在高级中学的门口，现在呢车辆还是比较大的啊。

我看到这个《幸福启航》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呦，发了10条消息啊！这个消息刷出来之后，刷新之后啊，看到了都是在推荐好吃的啊，还有这个自己吃过的一些小店儿，是吧？哎呀，谢谢分享啊！这样您明天继续来参与节目，我记着您了啊。

在9月15号那一天啊，马蜂窝，这个 app 大家知道哈，就是一般来说有一些博主啊，旅行啊，或者出去想出去玩，做一些攻略，看看别人这个有什么热门目的地之类的啊，反正就是跟旅行相关的一个 app 啊，发布了2026年11假期出行趋势的预测报告啊，这个每年都会发布，它就会预测这每一年大家可能会去哪儿的人会比较多一些。那么往往啊，这个最终事实也是如此，是吧？哈，这个新疆啊，就位列11假期热门的旅游省份的这个 top three，就是前三啊，这个意思，延续了暑期旅游的热度，成为了国庆、中秋超长假期的长线深度游的热门目的地。其实每一年的这个11假期的时候啊，都会有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啊。他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咱们大美新疆，就想看一看啊，想看看美景，尝尝美食啊。今年呢，其实我也有很多外地的同学和朋友，很早之前就给我发微信啊，发消息，说我们应该做哪些攻略，我们应该去哪些地方。我呢，也都跟他们，简单的说了一下，其中就包括啊吃什么的时候，就包括大家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推荐的这些东西，因为我不是记下来了，我也会分享给他们。还有一些大家告诉我们去哪里好玩的地方，我也都会记下来，然后分享给他们。所以你看，在节目当中互动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那今年呢，这么多的朋友也愿意选择新疆作为他们的这个国庆假期的旅游目的地。那今年的中秋国庆啊。拼价出行带动了长线旅游市场的火热，报告数据显示呢，西南西北长线目的地是持续走红，啊，新疆呢紧随贵州、云南，啊，就进入到了全国热门旅游省份的前三，凭借辽阔的风光，成为这个辽阔的地域风光，成为了长线寻秋、深度游览的优选，也吸引了大批计划长线出行的游客啊，比方说。这个之前呢，就有朋友在节目当中说到了，说这个，拼假出行，正好自己呢也要休这个年假，是吧？留上这么一两天的时间啊，或者怎么样啊，来出门来看一看啊，确实啊，那希望大家呢再次也提示大家啊，特别是在这些假期来临的时候。你会发现路上车多了，或者发现这个人多了，景区景点的人多了，所以您在开车的时候呢，要文明驾驶、文明出行，也要给外地的游客，特别是来到第一次来到新疆的游客，我们也应该要留下一个特别好的印象才是啊，不能说是突然人家来了就会发现为什么说有的车呀，这个打了转向灯还不让，为什么有的车呀喜欢加塞儿插队是吧？这种呢。那就不好了啊，再一次提示大家。

0: 轻松的午间时光，快乐的车厢氛围，
1: 因为什么呀？
0: 一路畅通啊。
1: 对，欢迎来到交通人的午间专属时间，
2: 一路畅通。
3: 听九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
4: 来吧，在午间的一路畅通的节目当中呢，依然啊有一个小小的互动问答的环节。那每天听节目的朋友们啊，一定不陌生。那就是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自治区药监局、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联合新疆949交通广播携手共建药品安全防线，开展药监为民创新引领安全用药科普活动，普及用药、用械、用装知识，守护全民身体健康。节目当中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有奖问答规则也很简单，第一位回答对的听众可以获得由自治区药监局提供的保温杯一个。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也将这个出一道题目啊，我看了一下不难，确实是不难啊，只需要大家呢注意甄别就可以了啊。所以稍后的时间，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将为您送上的是保温杯一个。到底谁会拿到这一份小小的奖品呢？我们一会儿拭目以待了啊。

0: 好的，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不少的朋友呢是继续在参与我们的互动啊，还有朋友呢是在发来一个这个图片啊，说天空啊，今天的天空非常的蓝，说适合出去游玩。你还别说啊，你这么一说呢，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的同事主持人杭志呢，此时此刻啊，还真是带着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自驾游的路上。那这会儿情况怎么样？其实我说到这儿，我心里也特想知道，你知道吗？啊，来来来，我们连线一下杭志啊，杭志。
1: 哎，王晨，你好。
0: 你好。
1: 此时呢，我带着我们的车友呢，走进的是喀纳斯景区，也是我们这次行程当中啊最最重要的一个点位了。
0: 嗯，
1: 我们昨天晚上呢是住在贾登峪，今天呢我们早晨九点半的时候呢就到达了这个喀纳斯景区。那么今天的喀纳斯啊，我感觉呢非常的美，很多朋友可能心里都在想说，喀纳斯到底树叶黄了没有，秋景浓不浓啊？我要告诉大家啊，现在真的是那种层林尽染的感觉，不仅呢可以看到金黄色的白桦林，还可以看到那种红叶子的这个欧洲山羊。那泰加林带呢还有很多的西西伯利亚落叶松和云杉相互交汇在一起，山间啊铺满了树木，那么有红的有黄的有绿的啊，非常的漂亮。再加上呢我们这个带有迪士尼蓝色的这种喀纳斯湖的湖水啊，哎呀那真是太美了。今天我们的车友到了之后呢，有的车友到湖边啊散散步啊，坐坐船，有的车友呢则是跟着我们一起呢去了这个观鱼台，我们一起登上了1000多级台阶。那么现在车友们已经在中午啊吃饭的点位呢开始用餐了。大家在喀纳斯玩的开心吗？哎，很开心啊。我们62位车友在今天呢大家玩的都是非常高兴。因为今天的喀纳斯的天气啊是万里无云啊，蓝天碧水之间，大家呢感受到的是无尽的快乐。那么我们的车友今天下午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也是杭志呢和听友啊经过商议，我们打算呢从月亮湾开始呢到卧龙湾的这个大概有40分钟的一个徒步线路，那走河边的木栈道啊，秋景啊非常美。我决定带着我们的车友呢来一个小型的徒步环节，大家呢现在都跃跃欲试，都在问我啥时候去，我说等咱们吃完午饭呢休整一下啊，我们就要踏上这趟这个非常奇妙的行程了。
0: 嗯，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喀纳斯游玩完之后，我们晚上呢依然会住在贾登峪。这两天呢，这个随着秋天到来啊，气温呢还是偏低的，尤其是早晨和晚上。在贾登峪呢，我们看到很多木栈道上都挂的是霜，所以如果说有朋友在最近这两天要到喀纳斯来玩儿，那么大家呢一定要穿厚点，最好呢抓绒衣服和薄羽绒，我觉得这些衣服呢都在早晚呢是非常适配的。中午的时候呢太阳一照啊还是特别热，但是呢这个早晚的温差确实非常大。
0: 嗯，
1: 那么我们今天晚上住过贾登峪之后，明天呢我们就要从这个铁甲公路走219国道呢前往哈巴河，到185团去白沙湖和西北之北转一转。接下来的行程更精彩，也希望听众朋友呢能够继续关注我们中午的节目，杭志呢给大家介绍我们的行程。嗯，
0: 好的，谢谢杭志啊，照顾好自己，照顾好我们的听友，
1: 哎，
0: 等你们回来好吧。
1: 哎，好嘞，
0: 好，再见啊。哎呀，这个通过介绍呢大家也能够听到啊，确实是非常的有趣，而且现在呢啊，人家是用餐的时间啊，吃着好吃的，下午呢稍微的这个休整一下，休息一下是吧，然后呢还这个简单的徒步，哎，我觉得真是挺好，特别热闹，每次看他们传回来这个小视频啊，哎呀就觉得为什么这个上次我怎么没有去呢，就这种感觉，哎，我怎么没有去呢，怎么没有跟上杭志去呢，是不是啊。好吧，羡慕的话呢这个留在以后再说啊，我们这个还是希望每一位参与我们949自驾游的朋友们都能够玩得开心，玩得愉快啊。
2: 上车就有上车就要报路况，从达坦城镇出发 走三幺四国道，经过20里线盐湖厂区门口，然后由于盐湖立交往车库方向国道34线修路，只能左转上盐湖立交进盐湖收费站，走土大南线，然后经过车库北线，然后到化肥厂立交，目前是双向道路是一路畅通，这边天气晴朗，室外温度显示24度。
0: 嗯，天气晴朗啊，显示24度啊，那还真是，还算是不错啊，还算是不错。好，收到，谢谢您的路况提示，温馨提示啊。再来看一下，还有九鼎出口堵车，原因是两大车刮擦了。哎呦，小土豆在这儿呢啊，说连霍高速北向南到九鼎出口。他之前说因施工无法继续执行，说出口怎么不动啊，过来发现是因为有两个大车在这儿刮擦了啊，发生了刮擦的事故。

0: 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新疆每年大健康，启动守护银发记忆，黄手环温暖全程，949关爱阿尔茨海默病群体公益筛查守护行动。
1: 活动将走进新疆老年开放大学、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免费发放登记防走失黄手环。
0: 好体检来每年，每年大健康 AI 数字化全程相伴，给全家一份踏实的健康守护。
1: 规范行车，一路畅通，文明驾驶，平安出行。听一路畅通，文明行车，礼让行人，从我做起。
2: 我们来关注今天全天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航班运行情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值班指挥员伊尔夏提江，请他来为大家做最新的情况解答。你好。
3: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我是今日值班指挥员伊尔夏提江。今天乌鲁木齐机场天气多云转晴，乌鲁木齐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95架次，截止中午14点已执行出港航班164架次，进港航班97架次。目前机场航班保障工作总体正常。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纵深推进西出东联航空通道建设，持续提升枢纽辐射能级，一方面持续织密国内干线航网，畅通国内大循环，另一方面不断拓展国际航线，深化与一带一路国家航空互联互通。随着航线网络持续完善，中转服务能力迭代升级，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航空市场旺盛态势有望延续，将持续发挥航空枢纽引擎作用，服务新疆对外开放与经济社会发展。对于计划乘机出行的旅客，建议大家及时关注自己的航班动态，并适当提前到达机场，为值机安检等环节预备充足的时间。感谢大家的关注。
0: 轻松的午间时光，快乐的车厢氛围，因为
1: 什么呀？
0: 一路畅通啊。
1: 对，欢迎来到交通人的午间专属时间，
4: 一路畅通。
5: 好味道，共享有利得。
6: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7: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零干了。

微信平台呢，有不少的朋友打卡签到，也有朋友说这会儿的时间啊，中午开车感觉有点犯困，确实是这样的啊。这个大家呢驾车要注意自己休息的时间，避免自己这个身体呢觉得特别劳累呀、长途啊这种，就一定要让自己休息啊。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这个换购的福利，机会多多，全江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即日起呢，凡在美居家居生活馆消费满266元，就可以参与抽福袋啊，袋袋都有礼，高档的床品啊，实用的厨具啊，礼品的实惠啊，全都可以带回家。不管您是挑家居、看建材、选家电，还是想买百货、品好茶，甚至呢逛一逛花鸟鱼虫，美居家居生活馆都能够让你一站式的轻松搞定。说到这儿，多说一下，上次呢我们去直播，我就好奇这个花鸟鱼虫啊，这个宠物有啥呀？一进去一看，什么都有，啊，还真是什么都有，挺丰富的啊里边。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您身边的家居购物中心，地址呢就在苏州路和长春路的交汇处，美居 H 座。

0: 你有没有发现，妈妈最近总问今天星期几，爸爸常常找不到老花镜放在哪儿。他们开始重复同一个故事，一遍又一遍。
1: 这些可能不只是老了，阿尔茨海默病的变化往往就藏在这些细微的变化里。
0: 我们可以做得更多，请为易走失的老人申领949公益黄手环。
1: 一枚小小黄手环，留存身份与家属信息，关键时刻帮老人找到回家的路。
2: 949守护银发记忆，
1: 让爱不迷路。
0: 清晨的大街小巷，由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由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0: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0: 2026，949与你
2: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中秋临近，自治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提示大家，选购月饼、生鲜干果等节日食品，要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的商超品牌门店和正规的电商，千万不要买三无和过期食品啊。买预包装月饼呢，要仔细查看它的生产日期，还有保质期、配料表。挑选一些散装月饼的时候呢，要注意它的容器卫生。很多人喜欢买一些散装的，是吧？有人说这个散装的什么手工老月饼它好吃，但是你要注意它那个，放那个散装月饼的这个容器的卫生啊。那消费完成之后呢，大家要记得保留自己的小票、订单截图啊等等这样的凭证。如果一旦出现了消费的纠纷，先和商家协商。那如果说协商不成呢，就可以拨打12315的这个热线啊，或者通过全国的这个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维权就可以了啊。提示给大家，确实，那么随着假期的临近呢，不少朋友啊，就会去想走亲访友啊，那我得提上伴手礼啊，还没有想好。选什么？其实呢，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的特约有利德啊，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德，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也很丰富。它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都有。这么多年坚持打磨产品，不断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将给大家呢给出刚才那有奖问答的这个问题。那么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呢，回答一下。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会获得由自治区药监局提供的保温杯一个，请注意听题。那么还是老规矩，当我出完题目之后，我说开始，然后您再把正确答案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在我说开始之前，您就已经发来的呢，我呢是不会点击这个，确认和刷新的按钮的，这样你发来都是无效的，我也看不见啊。那么我说完开始之后，我会立马刷新我面前的这个屏幕，它就会出现我说完之后发来答案的朋友啊。如果你提前发，对不起，您就被刷掉了啊。好，今天的题目呢是一道判断题。那么您的答案呢，只需要告诉我一个字儿或者两个字儿，那就是对或者不对啊，或者对或者错误啊，或者正确或者错误，怎么简单怎么来吧，好吧啊。来，请听好啊，我的答案是啊，服药期间

饮酒啊，服药期间饮酒可能引发严重的不良反应，十分危险。请问是对还是不对呢？啊，我还没说开始呢。来，你看已经有15位朋友发了，对不起，都作废了，对不起，都作废了啊。来，3、2、1开始。

哎呀，亲爱的朋友们，有的时候啊，命运啊，就喜欢这个啊，就是这么巧合，是吧？啊，我们说这个操弄人啊，哎呀，我刷新之后的第一位朋友我看到了，结果他发了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应该不会刷到我再想一想，发了这么一句话，哎呀，我真是我都替你感到惋惜啊，真是啊。

0: 来吧，哈，这个让我们来恭喜水中望月这位朋友啊，恭喜您！您呢就获得的是由自治区药监局提供的保温杯一个啊，水中望月啊。我看了一下，这也是我们的经常参与互动的这个老朋友了，是不是啊？水中望月，您是第一个回答正确的啊，您是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服药期间饮酒可能引发严重不良反应，十分危险啊，这是对的啊，还不能说不对啊，为什么说不对呢？这个不太好理解是吧？来吧，水中望月也是发来您的姓名跟联系方式啊，我们会有后台的工作人员跟您来联系的啊。
1: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2: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1: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2: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1: 2026，949与你
3: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4: 智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智邦整家定制6616160。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每个房间，千兆网络全屋覆盖，走到哪儿都高速流畅。凭网银享专属折扣，快到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5: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5度到15度，伯勒晴天26度到12度，阴宁晴转多云30度到12度，塔城晴天26度到9度，阿勒泰晴天22度到9度，哈密呢晴天27度到9度，吐鲁番晴天35度到20度，库尔德多云29度到16度，阿克苏多云26度到13度，阿图什阵雨转多云21度到14度，喀什阵雨转多云23度到13度，和田阵雨20度到14度。再来重复一下，乌鲁木齐晴天，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2度，北风3级。

0: 9月21日，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数据，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超过1000万，但大多数患者发现时已错过最佳干预窗口。
1: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别把记性变差当成理所当然的老去，延误治疗时机。
0: 9月21日，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关注记忆，就是关注我们爱的人。

0: 9月1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全球行动为地球降温。949交通广播联合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新疆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共同开启2026年生态文明第一课环保科普进校园系列活动。
1: 9月16日，活动走进乌鲁木齐市第53小学。
0: 9月18日，走进乌鲁木齐市第13中学教育集团河马泉校区。
1: 环保公开课精彩互动，守护臭氧层知识科普。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0: 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联合949共同倡议，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

0: 103.3，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竞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在中午下午的15点为您带来的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啊，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路况，一起关注了解更多内容。这会儿来关注一下路上的路况表现，可以看到现在的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23公里每小时。继续了解到的是西北路辅路从西红西路到阿勒泰路的南向北是23公里每小时，还有呢会展中街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的东向西，这块平均时速是16公里每小时。也欢迎更多的听众，咱们持续关注分享路况，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今天的劲爆体育将跟您关注以下内容：自治区残特奥会，自治区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五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伊宁闭幕。今日18点20分，亚运会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对阵日本男篮。新疆广汇能源男篮赛程出炉，关注体坛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0: 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们此刻分享路况，一起了解关注更多内容。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云卷云舒变强也来了，打卡签到，你好你好。还有呢，看到后回呢也是锁定收听了劲爆体育，继续来关注一下努力超越。这位朋友也说啊，说哎，嘉贺嘉贺，我来了来了啊。还有呢，看到子健在这说啊，这个锁定同时也是说了说晒了晒啊，说这个赛程呢，哎呀，怎么说呢，感觉啊这个赛程过程当中在他看来啊感觉不是非常的好。其实怎么对于每一个人的评价啊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啊，新疆队所面对的每一支球队都不容小觑，是不是？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持续关注咱们给新疆广汇能源男篮加油啊，我们一起来关注新赛季他们的精彩表现。时间到了这个点了，很多朋友呢其实是到了一个这个饭后午后稍微休息的时候了。那这个时候呢，有些朋友可能会相对来说要休息一下，哎，睡睡觉眯一会儿，有些朋友可能说哎我就放松一下吧，

0: 我让自己的大脑放松一下，我看看手机，听听广播，刷刷短视频什么的就行了啊。其实在这儿，咱要关注体育，也要关注您的健康。刚才说到了，哎，刷短视频，其实刷短视频呢，有可能会强迫你的大脑加班，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下班之后想放松一下，很多人会选择刷短视频，其实这种方式啊，会带引号透支大脑。短视频伤脑，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它让大脑在毫无关联的内容间不停跳跃，比如说搞笑、历史、美食、养生啊，轮番出现等等，还有更多内容。那么每一次切换，大脑都会清空上一段思绪，理解全新语境，重新集中注意力。那么这种强制刷新，比专注于一件事儿啊，会更耗费精力，相当于让大脑带引号咱加班了得啊。长期呢会让人的这个注意力啊，会有不断的影响啊，包括你的耐心呢也会有这个或多或少的一个干扰。那么研究表示呢，大脑天生容易走神，短视频内容碎片化，通过快速切换的内容牢牢抓住人们的注意力，对大脑而言是一种短暂、快速且过度的刺激。那么当人这个习惯之后呢，会本能的倾向于接受碎片化。强刺激信息以达到即时满足，对于阅读、学习等刺激性差的活动呢，自然无法持续集中注意力了。所以，刷知识类短视频，那这算学习吗？事实上啊，这种方式呢，只能让碎片化的知识在大脑当中短暂停留，无法形成稳固记忆，更搭建不出完整的知识体系。也就是说，看似是在观看知识类的短视频啊。实则呢，只是被动接收浅层信息，很难形成扎实的知识储备。但是不管怎么说啊，希望大家呢，在每一天咱都有不同的收获啊，是不是？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一遍又一遍的去聆听，一遍又一遍的去关注，这样才能够让你的知识更加的巩固。来关注一下，看到听友世鹏来了，说周五好，欢迎来到劲爆体育，加贺，加贺我来了，努力超越再说，说怎么不是小李子了？这不是给你直接吗？简单直接一点吗？这不是也说了吗？对不对？所以也希望咱们努力超越一下，超越自己啊！还有呢，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发来的语音信息，我们一起听一听。你好，小七的语音信息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他发来的这个信息内容是什么。
1: 上下距离就是上下七二八路况。我在双峰沟南京三元花园路段前面一个长城新 A3N0R1 的车往外扔垃圾，一大坨垃圾，不知道什么，直接扔到路中间，素质在哪呢？
0: 这个确实不合适啊！曝光一下，上车就听949，上车就带垃圾袋，变道就打转向灯，是不是？咱的这个习惯还没保持吗？如果说确实啊，这个车里面装了东西，咱们把这个垃圾，咱们把车辆停到有停车场，或者说旁边有垃圾场的地方啊。可以扔垃圾的地方，然后呢，扔完之后咱们再出发，在路上不能随便扔垃圾啊！这个确实要曝光一下，他补充说明。
1: 上车接驳的话，刚才说错了，是 GA3N0R1 的车往外扔垃圾。
0: 这也是通过这方面的提示啊，希望我们广大的车友朋友啊，我们从自身做起，我们从此刻开始啊，我们做好自己啊，一定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路上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到了这个时间点啊，是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有些朋友呢也是啊会探讨交流，说一说自己这一周想要去关注的体育赛事，也有些朋友呢会分享讲讲自己最近所接触的体育运动项目。那么今天我们体育小有趣要说到什么呢？最近你有跑步吗？最近有关注跑步类的内容和赛事吗？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确实说一说跑步啊。

0: 想问问大家啊，这个大家经常会看到那种田径赛事啊，当与强敌并驾齐驱的时候啊，有些运动员会在最后几米选择逾越冲线，那么这种极具冲击性的动作真的会更快吗？在你看来，你认为他的这个表现，这个选择，这个动作是不是真的会更快呢？大家可以在平台当中，我们一起来留言，探讨探讨，交流交流。其实很多观众，包括听众，可能这个时候会好奇，短跑选手最后几米啊，逾越冲线，是不是跑得更快？答案会很有意思，有些朋友会认为，哎，这肯定啊，那我往前这个快速蹦跃的那种感觉，那肯定会冲得更靠前一点啊。也有些朋友在说，哎，这个肯定，这个是有危险性的呀，是不是？所以这答案是不太一样的。当然，正确答案是什么样的呢？其实，在答案过程当中，我们也跟大家来进行介绍啊，是不是跑得更快呢？腾空之后啊，整体的奔跑速度其实会下降，但能够把躯干往前送出去，在毫厘之间抢下胜负。那么按照世界田联的规则，名次判定是只看躯干，什么意思？就是胸口到腰腹，谁先抵达终点的垂直面，头、手、脚是不算数的。所以正常冲刺来看呢，我们只是身体小幅前倾，逾越这一下，相当于把肩胸这个判定部位呢瞬间向前平移一段距离，但它是一招险棋。怎么说呢？双脚离地腾空的时候啊，没法继续蹬地加速，速度会衰减。如果说时机没拿捏好，不仅白扑，反而还会更慢，而且落地风险很大。曾经有选手逾越冲线摔断了肋骨，你想想。那么经典的里约奥运会女子400米决赛当中，米勒呢就是在和菲利克斯并驾齐驱的那一刻选择逾越，躯干呢是率先过线，以 0.07 秒优势拿下金牌。这不是跑得更快，而是利用规则在毫秒级的比拼当中抢先把躯干送到终点线。就是简单来了解啊，一起关注和总结，那就是正常跑姿速度最快，只有两人几乎齐平，胜负就在千分之几秒的时候，运动员有可能才会赌一把逾越冲线，搏一个躯干先行压线的机会。所以在这方面您了解了吗？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时间来到了15:13啊，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此刻呢，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是接到了热线上的曹先生需要帮忙帮助。曹先生你好。
2: 啊，你好，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爸爸他是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他已经知道病情了，他就是今天早上，他行为比较那个怪异吧，然后刚才我妈在家里翻出了他手写的遗书，他说他要提前结束自己的生命，然后我们现在目前一直联系不上他，我们已经报警了，也打了这个公交公司的电话和12345，但是他这个由于早上那个监控由于那个角度那个问题吧，他那个车牌号没有看清楚，大概在10:15，北京时间10:15的
0: 早上的10:15，
2: 对，在这个西山路这个翠屏春晓这个小区门口，搭乘了一辆普桑，白色的普桑，然后上了这个车后座，在之后的监控目前没有调到这个车牌号，
0: 车牌号是没有看到是吗？
2: 对对对，因为他那个光线的问题，他现在看不清楚那个车牌号。
0: 您再说一下是在西山路哪一个小区门口？
2: 就是西山路翠屏春晓这个翠屏春晓的这个小区门口这个位置，他在马路边搭的车，他是一个就他鼻子上有这样插的管，然后有腰上有这个引流袋就走路也不是很方便。应该是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夹克，军绿色的裤子，一个灰色的一个徒步鞋。70岁，寸头。
0: 从早上10:15出门到

0: 现在是这个时间点，是不是？
1: 哦，早上10:03出的小区，然后我们调了监控是10:15左右搭乘了一辆车，是普桑，是辆普桑，然后坐上了后座之后，在后续的这个，因为这个由于这个就是车牌号没有拍清楚，我现在这个就是没啥进展，但是我们这非常的着急，就看能不能求助一下，你能帮助我们找一下他。
0: 嗯，刚才您说的是深蓝色的夹克、军绿色的裤子、灰色的徒步鞋，是不是？
1: 对，腰间有一个引流袋，就是那种插的管，鼻上有插的管，一个黄色的一个管。
0: 腰间有这个引流罐，然
1: 对，就
0: 后
1: 是
0: 呢，
1: 带
0: 鼻子
1: 着。
0: 上插的这个引流袋，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嗯，那他的身高大概是多高呢？
1: 身高是1.62米。
0: 1.62米。
1: 对，
0: 好。
1: 寸头，他的寸头，脸上有很多，长了很多老年斑，他现在已经有很多老年斑了。
0: 那他的这个体型呢，是偏胖还是偏瘦呢？
1: 偏瘦，只有60公斤，他现在只有60公斤，比较偏瘦。
0: 戴不戴眼镜什么的？
1: 没戴眼镜，没有戴眼
0: 没
1: 镜。
0: 有戴眼镜。
1: 对，
0: 那
1: 是
0: 如
1: 的。
0: 果说跟他说话的话，OK，就是他也能够及时沟通的，对不对？
1: 对，可以的，可以的。
0: 好，那这个信息呢，我们现在此刻呢已经正在播出过程当中了，所以呢您也耐心等待一下。您这边在联系过程当中，我们这边也会多多播出，好不好？年龄大概是60还是多少岁？
1: 我只有37。
0: 啊，您说是多少岁？
1: 你说我爸爸吗？
0: 对
1: 还
0: 对对
1: 是
0: 对对。
1: 我爸60岁？
0: 啊，
1: 70岁。
0: 70岁啊，
1: 对。
0: 行，我们已经播出了，这样您耐心等待一下，然后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反复去播出，帮您来寻找一下。如果说
1: 好
0: 在
1: 的。
0: 附近的这个车友有看到此貌特征的老人，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您取得联系，好不好？
1: 对，因为他当时我们去调取监控的时候，他进了一家5金店，然后询问了这个店主，有可能会往这个红山公园这个方向走。
0: 嗯，红山公
1: 就是，
0: 园。
1: 对，我们家人也已经赶到红山公园，已经在那边调取监控了。
0: 明白了，行，那我们都同时行动，好不好？大
1: 行，
0: 家
1: 好
0: 在
1: 的，
0: 路
1: 好
0: 上
1: 的。
0: 的车友朋友有看到此貌特征老人，也会跟我们来进行留言。您这边留个联系方式好吗？
1: 可以，151-9903
0: 151-9903
1: 2307。
0: 2307。
1: 对。
0: 您这边方便说一下父亲的姓名吗？
1: 父亲叫唐方荣，
0: 唐方荣，
1: 对，唐朝的唐，
0: 嗯，
1: 方便的方，
0: 嗯，
1: 光荣的荣，
0: 好，唐方荣是吗？
1: 对，是的，是的。
0: 行，我们已经播出了，这样咱们这边通过广播，通过电台会进行播出，您这边也，咱们持续关注，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啊，
1: 您，
0: 有
1: 好的，
0: 任
1: 好
0: 何
1: 的。
0: 信息会第一时间跟您这边取得联系。
1: 好的，麻烦您了，
0: 没
1: 好。
0: 事没事，再见啊！再一次来提示一下，曹先生呢是寻找自己的爸爸，因为是知道了自己的病情啊，在家发现，然后呢孩子包括在家里面的人发现了手写的遗书，已经报警。那么在上午的10:10左右，在西山翠亭春晓小区门口啊，马路边呢是搭乘了一个白色的普桑就出发了。那么车号呢？通过天眼系统监控没有看得很清楚，现在呢人没有找到啊，身着的是这个深蓝色的夹克、军绿色裤子、灰色徒步鞋。那么刚才据曹先生所说呢，身高是有1.62米左右，那么寸头偏瘦60公斤，脸上呢有老年斑，腰间呢有这个引流带，年龄是在70岁，姓名呢叫唐方荣。如果说您在路上在附近有看到此貌特征的老人啊，麻烦您留意一下。刚才也说有可能往红山公园那块走了。如果说在附近的车友朋友看到的，麻烦您可以在我们的平台来留言，也可以及时拨通我们的三路热线，分别是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同时，你也可以联系曹先生啊，他的联系方式是151-9903-2307、151-9903-2307。麻烦大家了。
2: 当你遇到困难，
3: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2: 当你手足无措，
4: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2: 当你身陷险境，
5: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2: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 美食美景

0: 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井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1: 时间来到了15:20啊，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信息互动和留言。来，可以看到这会儿我笑我吃我狂警示不来了，说嘉禾下午好，打卡签到。北京南路的北向南车流量适中的，收到收到。倩儿在说啊，说北京北路北向南快到城北大道十字路口大约50米的这个右边第二条车道，中间呢有一口硬井，没有盖子，也没有摆放这个锥桶啊，过往的车辆呢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收到，谢谢，再一次感谢提示。来关注一下志远发来的语音信息。
2: 下华光街的这个出口中间车道发生两车追尾。
1: 东门
2: 下华光街的这个出口中间车道发生两车追尾。
1: 东门环的南向北华光街出口，快到华光街出口的中间车道有这个交通事故出现，两车追尾啊，提示大家呢往左右两侧来进行并道通行。哎呀，今天这个点儿是什么情况啊？那大家了解注意一下啊。这目前来看，东外环的南向北在这边的事故，可能后方会有稍后的排队现象，提示大家咱们注意车速，缓慢通行。一定啊，这个点儿如果说您有点困意，有点疲惫，咱们就休息休息再出发，在路上好不好？如果说您确实要在路上有急事儿要赶路，那也希望大家能够调整一下状态，可以通过听广播将您的这个收音机调频到949，来一起在劲爆体育的节目当中分享互动。那如果说真的非常非常疲惫的话，建议您就好好的把车停到就近停车场休息一会儿再出发，这是比较合适的，好不好？也欢迎更多的听众都能够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咱们一起报路况，一起互动参与。那么时间来到了15:21，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关注更多内容。
3: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5: 九四九劲爆体育，听体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
6: 嗯，
5: 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1: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答案只有一个，开启了。我们在本时段会准备多条信息线索，通过大家的思考判断交流，我们一起来找答案。我们依旧猜到的是今天的运动项目，所以准备好了吗？第一条线索请听内容。第一条线索是身体爆发力与核心耐力很重要。再一次提示一下，第一条线索是身体爆发力与核心耐力很重要。你想想哪个运动项目它是比较符合条件符合线索的，咱们来一起说一说，一起讲一讲。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我们继续来了解更多内容。自治区残特奥会，自治区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五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伊宁闭幕。9月17日呢，自治区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五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啊，全部竞赛啊任务呢是圆满完成，运动会啊也是正式闭幕了。当天召开了残特奥会总结大会，那么总结赛事情况，本届残特奥会呢是155开局之年我区首场大型残疾人体育赛事，9月10日在伊宁市体育馆开幕，为期7天，共有来自14个地州市的15支队伍参加比赛。那么参赛运动员呢，年龄最大是58岁，最小仅8岁。本届残特奥会呢，共产生金牌332枚，银牌326枚，铜牌261枚。其中呢， 残运会产生金牌245枚，银牌240枚，铜牌174枚，实现竞技精神啊，竞技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那么赛事举办期间，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以赛促建，对竞赛场馆、助力酒店、城市公共空间实施系统性无障碍升级改造，相关设施赛后呢将移交相关部门常态化管护，那么把赛时配套转化为普惠民生公共服务。赛场内外涌现出诸多暖心故事，志愿者、裁判员、保障人员贴心服务，充分彰显人文关怀，有心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营造残健共融的良好社会氛围。那么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夏建新在总结大会上表示，本次赛事为全区残疾人体育储备了。那么继续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党组书记夏建新在总结大会上表示啊，本次赛事呢为全区残疾人体育储备了人才，也凝聚起改善残疾人民生福祉的广泛的共识，共同也要正式运动员选拔、挖掘、集训、备战、奖励政策落地等方面存在的短板，要求各地呢认真复盘整改，夯实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基础。那么会议提出要以此次赛事为契机，落实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规划，健全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推动新疆残疾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据了解呢，下一届残特奥会将于2030年在塔城市举办，大家可以一起关注一下。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面大家的分享互动啊，看到有朋友阿波在说啊，说是不是羽毛球呢，是不是羽毛球，永胜在说啊，说400米跑。继续来关注一下青儿在讲皮划艇对吗，或者说400米短跑是不是呢，世鹏在说，哎呀嘉贺是游泳吗，可是我不会，嘉贺你会不会游泳，游泳我还是多多少少会一些的，蛙泳还有自由泳啊，那大家也可以来讲一讲，说一说还有什么运动项目您认为是符合线索的，可以在此刻我们一起在平台留言，一起探讨交流。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江南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我们的第一条线索再一次来提示和重复一下，也就是身体爆发力与核心耐力很重要，你认为的符合条件的运动项目，你认为的答案是什么，有哪些，可以通过此刻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了解互动。那么如果说您不知道怎么互动，在微信上方有个添加，您搜索94.9交通广播就可以弹出，然后呢就可以关注，发送文字信息语音消息，咱就互动成功了。也欢迎此刻的您，我们来一起讲一讲。

听着歌曲啊，也欢迎更多的听众啊，都能够在此刻在节目当中一起互动参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刚才的第一条线索是身体爆发力与核心耐力很重要。接下来来关注一下第二条线索，第二条线索是比赛场地高度是关键要素。第二条线索，比赛场地高度是关键要素。你的答案是什么？咱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一起讲一讲。看到啊，有朋友呢在平台当中来进行分享互动更新啊。这阿波在说啊，说是不是马拉松呢？但是刚才第二条线索的内容出来了，运动项目比较符合吗？还是你一看啊，好像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呢，也看一看、听一听线索之后，我们是不是要调整或者来改一改呢？看、听一听线索之后，我们是不是要调整或者来改一改呢？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一起关注今日18:20，今天下午的6:20啊，亚运会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对阵日本男篮。对于这场比赛，大家关注度怎么样？是不是今天如果说有时间的情况下都会去看呢？咱们都会给咱们的中国男篮加油助威，对不对？那么在今天下午的6:20呢，亚运会男篮半决赛，中国男篮对阵日本队，想要稳稳拿下这场硬仗，中国队呢必须要做好以下的几点。首先呢，咱们也要关注啊，必须利用好内线的绝对高度优势，像比如说咱们的胡金秋、于家豪、焦伯乔组成的内线群，在身高上对日本队呢是降维打击。那么日本队的规划中锋科克呢是移动比较。那么对于刚才说到的啊，中国队需要利用好内线的绝对高度优势，像胡金秋、于家豪、焦伯乔组成的内线群，对在身高上的日本队是降维打击。那么日本队的这个规划中锋科克、移动慢、护框弱啊，中国队呢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一个突破口。战术上呢必须坚决，反复通过挡拆点名科克，他要是敢换防，廖三宁呢可以利用速度来过掉他。那他如果说要选择沉退护框，那么胡金秋呢就在罚球线的附近用中投去惩罚他。内线呢咱们必须啊要持续的去冲击篮下，造犯规，拼抢二次进攻，篮板球一定要抓住啊，把

0: 日本队的内线来进行打穿。那么其次呢，在防守端啊，必须实施精准的战术切割啊，咱就是说咱绝不能跟着对手的节奏跑。日本队的体系呢，就是靠掩护、空切和三分打整体的篮球，特别是连续两场状态火热的这个黑川虎彻啊，那么今晚呢，必须安排专人来贴身防守他啊。这个防守策略上呢，中锋呢要坚决沉退，保护禁区。那么外线球员呢，咱们必须要强硬的挤过掩护，侧翼加快轮转来补位。通过这种立体的防守网络、防守体系啊，切断他们的这个传球路线，逼着他们去进行低效的个人单打啊。要是让日本队跑不起来，他们的进攻体系就会瘫痪。再者呢，就是咱们全队啊，中国队确实要沉得住气。坚决不能被哨声和客场环境带偏，因为在名古屋的主场声浪和大家所关注的这个时间节点啊，这个球员们当中这个状态一定要保持好。面对可能会出现的判罚争议，咱们全队呢不能陷入到无谓的这种纠结过程当中啊，更不能够因此降低防守的侵略性啊。所以破局的关键呢，在于保护好防守篮板，严格的控制自身的非受迫性的失误。所以说只要咱们中国男篮稳扎稳打，把比赛节奏拖进自己擅长的阵地战，就能够利用高度优势一点点的去把对手消耗。最后呢，后场球员啊，像咱们拿球后场的啊，必须要敢于出手，承担起撕开防线的重任。廖三宁大家知道最近几场比赛表现呢还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呢突破也比较好。廖三宁可以持续利用个人的突破来冲击篮筐。胡明轩啊，也是这个组织三分啊，也是不错的，对不对？他要在三分投射和组织串联之间来找到平衡点。后场双枪呢，咱们不能同时哑火，所以说只要有人能够凭借个人能力撕开日本队的防线，就能迫使对手收缩，从而盘活全队的进攻。那么大家对于今天的比赛您会关注吗？您怎么看？给咱们中国男篮加加油，支支招，咱们一起期待，为中国加油。看到切尔在说攀岩吗？是不是攀岩啊？陈老师在说跳高，对不对啊？继续来关注一下。看到永胜在说篮球，世鹏在说啊，说哎呀，加贺有点像跳高哦。还有不同的答案吗？此刻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两条线索已经出来了，大家也可以来更新啊，也可以调整和改变一下，期待你的答案。
1: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0: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1: 时间来到了15:40啊，九四九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持续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我们答案只有一个的第三条线索。第三条线索是比赛过程当中会设置多条不同难度的任务，选手可以自主选择挑战顺序。这是第三条线索啊，再来提示一下，比赛过程当中会设置多条不同难度的任务，选手可以自主选择挑战顺序。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来一起再一次来讲一讲你认为的答案。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我们来关注一下，了解一下 CBA 2026至2027赛季新疆广汇能源男篮常规赛赛程正式公布啊！本赛季常规赛共46轮，23场主场比赛，10月17号周六揭幕战啊！这个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新疆广汇能源男篮将坐镇主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体育中心迎战青岛国信男篮。新赛季新征程，让我们一起出发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也就是说再过一个月啊，再过一个月，10月17号比赛就开始了，所以也期待着各位听众、各位球迷朋友们，我们一起在体育场一起为咱们新疆广汇能源男篮加油。那么这片赛场呢，铭刻过太多新手相亲、血脉共振的动人瞬间，现场球迷齐声高呼的防守加油的声音。之前20号周二是新疆对阵天津啊，前面两场啊是在主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希望到时候球迷朋友们，我们主场见。

0: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1: 乌鲁木齐电信五 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2: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满266元超福袋，赢床品、得厨具、家居、建材、家电、百货、茶叶、花鸟鱼宠，美居家居生活馆一站购齐，苏州路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
3: 酒店装修改造施工源头，工程业装修免费设计，1311-904-4499，国家建工集团资质齐全，自有团队，工期短，报价低，推荐项目同享收益，1311-904-4499。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长久新。

0: 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1: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呢是晴好的天气状态，温度是24到12摄氏度。了解到昌吉晴天，26到11度。石河子晴天，28到11度。奎屯呢是晴天，29到13度。克勒玛依晴天，25到15度。博洛晴天，26到12度。伊宁呢是晴转多云，30到12度。塔城晴天，26到9度。阿勒泰晴天，22到9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哈密晴天，27到9度。吐鲁番晴天，35到20度。库尔勒多云天气，29到16度。阿克苏多云天气，26到13度。阿图什阵雨转多云，21到14度。喀什阵雨转多云，23到13度。和田呢是阵雨的天气状态，温度是20到14度。朋友们，您现在也可以来讲一讲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是什么样，或者也可以来分享一下。那么此刻我们答案只有一个的线索，您能够判断到的还有哪些内容，可以来一起互动讲一讲。正在为您带来的节目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期待着看到更多听友啊，新听众您的分享互动。

听着歌曲啊，我们来，接下来此刻我们继续揭晓第四条线索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此刻一起给出最终的答案。第四条线索是终点不在地面，直达高处目标点位才算完成本轮全部挑战。这是第四条线索啊，大家呢也可以来在此刻一起讲一讲，判断一下最终的答案是什么。第四条线索再次提示，终点不在地面，抵达高处目标点位啊，才算完成本轮全部挑战。你的答案是什么？咱们在节目当中啊，来一起给出您的最终判断，也欢迎大家来一起分享互动，一起讲讲。那么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亚运会女篮综合，印尼、菲律宾、日本迎开门红。9月17号呢，埃及名古屋亚运会女篮比赛17号开赛。首日比赛当中，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以及东道主日本队分别战胜各自对手，获得开门红。那么本届亚运会女篮的11支参赛队伍啊，是被分为3个小组，各小组前两名以及成绩最好的2个小组第三名直接啊就是晋级淘汰赛阶段。那么女篮揭幕战在与中国队同属 A 组的印尼队和泰国队之间打响。最终呢，印尼队呢凭借50-36的篮板球优势，全场压制对手，以61-52取胜。那么，中国女篮呢将在19号啊是迎来本次亚运会的首战，对手为泰国队。谈及即将面对中国女篮呢，泰国队的队长啊这个昆川表示啊，他说我们并不指望赢下比赛，我们希望在亚运会的舞台上，泰国年轻一代有机会和这样高水平的球队同场竞技，不断提升自己，努力成长为优秀的球员。那么 B 组首轮比赛当中，菲律宾队呢以86-58大胜哈萨克斯坦队。那么中国香港女篮呢，以37-114不敌日本队。那么 C 组的比赛呢，会在今天正式开始了已经。那么韩国队呢对阵马来西亚队，中国台北女篮迎战蒙古国队，大家可以关注。咱们也期待着明天啊中国女篮的精彩表现。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啊，这第四条线索，终点不在地面，直达高处目标点位才算完成本轮全部挑战，大家的答案可以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了。看到云卷云舒变强在说说跳高，南城旧巷在说跳高，还有子健说跳高，来关注一下。看到世鹏在说我确定了，应该目标指向攀岩，我选择攀岩，恭喜我吧。还有永生在说说攀岩啊，攀岩。那么最终答案是什么呢？最终答案就是，攀岩。你看看你答对了吗？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第一个呢，身体爆发力与核心耐力很重要，覆盖项目很多，长跑、体操、攀岩、跳高都符合的，范围是比较宽泛的。那么第二个呢，比赛场地高度是关键要素，筛掉了平面竞速类的项目，像体操、撑杆跳、攀岩，它都是满足条件的。那么第三条线索呢，比赛过程当中会设置多条不同难度的任务，选手可以自主选择跳站的顺序，继续压缩候选，比如说部分体操技巧类的赛事，攀岩是符合条件的。最终呢，终点不在地面，抵达高处目标点位才算完成本轮全部挑战，那排除其余的项目，只有攀岩完全符合条件，完全契合。最终答案是攀岩，你看看你答对了吗？子健在说攀岩啊，新大有攀岩壁场地，收到收到啊。也看到了倩儿的在这个平台当中微笑说，哎呀，挑战成功了啊，这个感觉是真不错的，确实如此。那么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你的答案是否正确啊，也可以来一起了解一下。那么对于我们每周一至周五都会有互动环节，答案只有一个，也期待大家一起通过互动一起挑战自己，成长，了解更多的体育运动项目。时间来到了15:00，将到55分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锁定，由嘉贺陪伴各位的劲爆体育到这儿了。那么稍后的时间，有请我的同事韩帅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内容。边走边听，咱们路况信息传递到这里，朋友们，再见。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九四九，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九四九，边走边听。
2: 咱们今儿开场啊，说的是什么呢？说一下毛豆吧，哈哈。就是咱们平时吃的那个毛豆，哈哈，真的是用途很多的。你看毛豆啊，煮熟了以后呢，熟透了以后，不是煮熟，就是它自己熟透了以后，就变成了什么呢？黄豆啊。那么黄豆泡发以后呢，发芽就变成了黄豆芽。然后呢，把黄豆啊磨碎煮开以后呢，什么呢？没错，就是豆浆了。那么豆浆啊，表面上飘的那一层薄薄的皮儿，那就是油豆皮儿。那么油豆皮儿就是挤一块，然后呢这个拉成条之后呢晒干，就成了腐竹。然后呢把油豆皮儿啊就用棍子卷一块，卷完以后呢晾干以后啊就是豆腐棍儿啊。另外呢就是过一遍油炸一下，卷起来以后呢就是咱们常吃的响铃卷儿。往豆浆里呢加点卤水，就变成了滑溜溜的豆腐脑。然后呢豆腐脑啊放纱布上面层层的隔开，压上重物，挤干水分，就成了千张豆腐皮儿。真是千变万化哈。那么把豆腐呢放在格子里面压成形之后呢，就变成了豆腐干，倒进大木盆挤压成形，就变成了老豆腐。那豆腐呢还能做什么？毛豆腐啊，豆腐乳啊，跟臭豆腐。你看这个真的是啊，毛豆是物尽其用啊。所以咱们在周五的晚间，您计划吃一点毛豆啊，喝一点啤酒吗？不急不急哈，这会儿呢才到下午的4点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主持人韩帅。更多的道路出行变化，咱们及时跟进一下。如果说您遇到了路上的新变化，拥堵排队缓行，路况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看一下，目前这是在河南鹿立交由西向东的红光山路路口的位置，出现了常规排队，长度呢大约排了300米。环线转一圈啊，东西南北外环，我们看一下大数据，目前显示出行是顺畅的。还有呢是柯南高架桥面双向以及机场高速通行基本是顺畅的。还有呢看到的这个是在西山路通行不错，但是呢今天依旧是在连霍高速的北向南，从四道岔里边一直呢是到了九鼎的这个批发市场，北向南的方向出现了拥堵加排队，长度大约1公里。那么您知道这边的最新出行的变化是为什么拥堵呢？继续路况可以分享一下。还有此刻市区啊，河滩快速由南向北方向，从人民路立交一直是到了柯南高架的位置啊，南向北的方向这个区间出现了大概有2.1公里的缓行，就是没有拥堵哈，但是目前通行是变慢的。那么如果您知道这个路段这个区间的这个缓行的原因，把路况可以继续的分享一下，别忘记啊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哈哈，看到自见其行，这是哎呦，这发来了一系列的照片啊，真的是啊，有什么烤肉，哎呦，这个烤肉这一串得有1公斤肉吧，这个确实哈。这个一看了以后呢确实很诱人呀。然后呢你看这个烤肉都是长到什么程度，一个人都很难把头上那个肉啊就是取下来，这个长度估计有至少半米了吧，差不多有半米吗？还是有1米啊。好嘞，那么更多的道路出行信息、天气变化，还有呢咱们的更多美好的心情，随时欢迎分享一下。可以把信息互动的内容啊，用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那么我们是朋友啊，他说毛豆炒丝瓜，黄豆做豆芽，

0: 在老家的时候呢，这个豆芽、豆腐等等啊，都是我的妈妈自己做的，豆子啊也是自家种的。哎呀，真的是，就自家种的这个豆啊，感觉吃的时候啊，味儿是不是更加的纯正一些呢？这包括呢豆浆是吧？哇，那个豆香味儿啊，感觉可以闻到啊，想来一口。好嘞，欢迎李师傅来打卡签到，欢迎后悔来打卡签到。那么路况变化信息随时分享。那么现在呢，要进入的是一个小游戏啦，
1: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0: 今天的游戏猜什么题目呢？可能是一道脑筋急转弯，也不算全是吧。他还带了一点点的冷幽默的一些梗在里面，就看您怎么猜了，好不好？这个题目是这样的，不能多解释，然后呢，题目也不能直接说得太明白了，您可以通过您的脑洞大开的方式来互动参与一下，把您想到的点啊什么的，咱们可以来一起汇聚汇聚，汇聚各位听友的能量跟力量哈。问题是这样的，请问大家，为什么电动车没有电，反而跑得更快了呢？不用去考虑太深，就字面理解哈，为什么电动车没有电了，反而跑得更快了？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呢？请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现在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是问大家。很多朋友就说啊，我开的就是电动车呀，没电它咋跑啊？是啊，这常规理解是这么着啊，但可是这是一个冷知识的脑筋急转弯，所以说您的脑筋需要转得再灵活一些。为什么电动车没有电了，反而跑得就更快了？好吧，参与节目，把答案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0: 对于这个题目啊，如果您开过新能源的电动车的话，可能答案不会是这么的简单啊。这个看看哈、啊，各位的信息，君子兰发信息说，为什么说电动车没有电反而跑得更快了呢？他说呀，因为电动车没有电是靠重力往下滑，但你想想，电动车没有电，靠重力往下滑，还能跑得更快吗？这个好像逻辑上也说不太通，是吧？另外呢，我们是朋友啊，其实咱们想的差不多一样哈、啊。我开始我也这么想的，他说我知道，因为什么呢？正好走的是下坡路，那他万一不是下坡路呢？还有呢，这个是小辉打的是不错的，阿飞发信息说他在汽车的上面，就是电动小汽车在汽车上，因此跑得更快了。哎，这也是一个思路，对不对？善假于物也。另外呢，还看到啊，这个是周女士答的是对的。另外呢，糖糖也答对了，李师傅答的也很厉害。还有呢，是玫瑰答的也是对的。还有呢，星宇啊，他也说的是下坡路。无非呢，三个答案吧，一个呢是正确答案，一个呢是在车上被车拉着走，另外一个呢是走下坡路。那还有其他的脑洞的一些线索跟方向吗？为什么电动车没有电反而跑得更快的原因是啥呀？这是哈密瓜说啊，开电动车去快点去充电，所以呢跑得更快一些啊，因为是形式哈、啊、就感觉说是必须得要赶紧去充电了，因此跑得更快。可是跑得更快它更费电的啊，就是常规速度去的话可能还能开到，你要是开太快开太猛，这说不定它真的是半道就没电把您撂路上了啊。看了一下，韩师傅答的也是对的，严师傅也答对了。哇，各位都好聪明啊。你看哈，为什么没有念正确答案呢？因为我一念的话大家不就把答案就知道了吗？所以咱们听一下语音消息吧，开心每一天，说一下您认为的答案。
1: 电动车没有电跑得更快了，因为跑得更快去充电，去换电池。
0: 哦，跑得更快去换电池，更容易被撂路上，这个是吧？这开得越开越费电哈，是这个道理的吧？另外呢，还有呢是骆驼刺，他说什么呢？电动车没有电，就是把这个电这个字儿去掉。我刚刚你看说的是不是很明白啊？字面意思理解嘛，把电这个字儿去掉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动车了。所以说动车跑得肯定更快呀。各位是不是想复杂了一些呢？还看到这个是心境也说，电动车没有电，不就把这个电字去掉就变成动车，那动车肯定跑得快呀。幸福的候鸟张师傅答的也是对的，因为有你。想到这个答案了吗？
2: 电动车没电就变成动车了、
0: 啊、
2: 不是越跑越快了吗？
0: 哦，厉害的哈。王师傅来一下。
3: 电动车没电了我不得下车跑吗？不然上班迟到咋办？
0: 哦，就是电动车没电了，您自己亲自下来跑着去单位上班，不一定比这个电动车快，好吧？我估计现在哈，就是照我的体力哈，追公交车也就是追个50米啊，再远一点的话就放弃。所以这是个提醒哈，咱们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锻炼身体，好吧？哈哈，来，这是海子牛李师傅。
4: 韩帅，下午好。
0: 你好。
4: 河南红关三路由东往西，在这个会展中心的这一圈，车流量有点大，行驶缓慢。那个电动车没有电它跑得快，因为它没有电就变成动车了吧。
0: 哦，
4: 动车跑得快啊，1小时都300多公里了。
0: 哦，好厉害，可以哈。那这样吧哈，题目呢也说完了，答案呢也分享了，那就是啊，这是个脑筋急转弯，好吧，就说是电动车没有电就变成了动车了，把电子去掉嘛哈，就是这个小梗啊，咱们就来普及一下咱们中国动车的硬核常识吧。截至2025年年底的时候啊，咱们中国的高铁动车的运营线路总里程突破了5.04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同时呢是占全球高铁总里程的70%以上，是全世界规模

最大的高速铁路网，是不是得点赞，对吧？有人说没概念，哎，这5.04万公里是啥概念呢？举个简单例子哈，地球的周长，按照赤道哈，这一周长，这一圈，地球的赤道周长大约是4万公里，所以说咱们中国的高铁的这一圈哈，要比地球的这个周长还要长出了1万公里，确实是哈，太厉害了。那么这是第一个稳居第一的哈，那么第二的呢是目前我国最新的 CR450 动车组啊，实验的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450公里，那么正式商业运营之后呢，速度啊也可以达到400公里每小时，这个是不是咱们再次可以点个赞欢呼一下。好嘞，你看，确实啊，咱们出门，包括在这个中秋的假期啊，还有那是国庆假期出行，感觉说这个坐飞机啊是很快，对吧？但是坐动车感觉更方便一些，因此啊，咱们确实要为咱们的中国动车来点赞，确实啊。再来看看各位的信息吧，这是，嘟嘟熊也说是动车，哎，好嘞。小凡同学他说，韩帅下午好啊，米东南路观察员来了，目前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好嘞，感谢小凡同学。韩师傅这尾号2921哈说，回答一下，我回答对了，答对了，恭喜韩师傅，尾号2921您答对了。这个题目不算的，对吧？这是个脑筋急转弯。第二个题目呢是一道字谜，语文老师来了，出一道更简单的字谜。谜面是这样的，题目是一条狗，它有4张嘴。哦呦，这个是个怪物啊！来吧，那就回答一下，到底这个答案是什么呢？这一个字，您看看能打出几个？好吧，一条狗，4张嘴，答案其实很简单，请现在把答案就可以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一条狗，4张嘴，到底是什么呢？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

0: 哎呀，各位都很棒哈，这个答案答的呢基本上百分之，我看了一下，90以上都是正确答案。就问大家什么呢，一个字谜啊，说这个字谜谜面是一条狗四张嘴打一个字儿，也说是怪字儿哈，怪物的怪字儿哈，这个确实也挺怪的。听听看，这是瘦瘦的信息，
1: 应该是嚣张的嚣吧。
0: 哦哦，嚣张的嚣这个字啊，您是把这个字面理解的不太对，还是您把这个字儿给识别错误了啊？意思、逻辑，包括咱们的思考的方式是对的，方向没问题，但可是呢，这个字儿您可能不认识吗？还是解析出现了一点误差哈，咱们可以再继续补充一下，到底一条狗四张嘴是什么字呢？你看，韦师傅啊，绿啊，刘师傅说是嚣张的嚣字，嚣张的嚣是四个口，但中间它不是一条狗啊，它是一页两页的页这个字儿啊哈。后来他也补了一下啊，改了一下，改对了啊，改对就行。
2: 一条狗四张嘴，是一个字儿，机器的器。
0: 哦，机器的器字，机器人的器是吧？
3: 机器的器。
0: 哦，机器的器就简单。你看，孩子牛、小龙、勇往直前、大钱、括号、骆驼刺、心静、欣欣然、安师傅，这是方师傅，还有呢是陈师傅，狂野的风，我们是朋友，叶子等等等等哈，就不一一念名字了。答的都很正确，就是气，玉不琢不成器的器这个字儿。所以说啊，也借此机会吧，祝各位听广播的啊，各位孩子们能够诚心蓄力，潜心勤学，未来要堪当大器，好吧。也祝呢，就是各位大朋友们，那就祝大家大器晚成啊，自信自强，不辱使命，好吧。所以这气这个字啊，确实啊，一定要记住哈，玉不琢不成器，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这句话一定要牢记在心啊。导航者还有呢是舒师傅，星宇又继续的把答案发过来了哈，厉害啊，谁不会心疼谁啊，
4: 器重的器。
0: 没错，就是器重的器这个字儿。继续看看路况哈，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呢提示了一下，咱们在连霍高速北向南方向在九鼎路段的拥堵情况，目前呢是不堵了。现在看了一下哈，大概呢是在这个九鼎翼龙华亭路段北向南轻微缓行，长度大约400米，刚才不是拥堵1公里吗，目前这个路段的拥堵呢目前是已经开始释放了哈。另外再关注到的是，在西红路的桥面上方由东向西的方向常规拥堵，长度大约堵了400米，那您这会儿在哪儿行驶呢？
5: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6: 博斯藤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7: 9月21日

0: 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新疆每年大健康，启动守护银发记忆，黄手环温暖全程，949关爱阿尔茨海默病群体公益筛查守护行动。
1: 活动将走进新疆老年开放大学、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免费发放登记防走失黄手环。
0: 好体检来每年，每年大健康 AI 数字化全程相伴，给全家一份踏实的健康守护。
2: 更多道路的出行信息，继续可以分享一下，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看看目前的商圈周边 CC 茂路段呢，看看目前的谢大桥通行顺畅，光明路呢东向西通行正常，红山路由西向东轻微的缓行，大概长度呢100米。还有之前的时候啊，大家都在说的是植物园对面新开了个商场，不是啊，一直拥堵嘛。那么现在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在喀什东路，目前我们看了一下，刷新一下，在吴越，花园城路段呢，现在这个时间段双向通行是正常的。我们是朋友啊，说到这儿，我想到了《水浒传》里面的高俅说的一句话：“玉碎不为瓦全，宁可玉碎不为瓦全”，是这个意思哈、啊。这个跟我刚才的题目好像这个关系。好，或多或少，或多或少哈、啊。来吧，更多的道路信息、路况变化及时分享一下。我们看看目前呢，这个是在太原北路由南向北方向，在迎宾路路口的位置呢，出现了排队缓行。包括此刻的迎宾路由东向西方向，在葡萄园夜市路段出现了排队拥堵，长度大约300米。今天咱们继续啊，要进行的是音乐游乐场的环节。这个环节呢，需要大家准备一下，用手机软件微信参与互动。而且这个互动啊，不光是能够发文字啊，您还可以直接唱歌呢，发语音，可以把歌声直接的演唱，互动参与节目啊。那么具体怎么参与呢？那就先进场吧，各位
3: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2: 改编歌曲好猜吗？也好猜也不好猜，因为啊，有些歌词的这个旋律感是很强的，就是听到歌词会想到歌名，有些呢是听到旋律以后呢就知道歌曲的名字了。但是我们今天要改编的是一首流行歌曲，而且改编成了交响乐的版本，整个的歌曲的曲风啊是跟之前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通过这样的改编之后，您能否听出歌曲名字，那就可以试一试了。准备一下，如果您听出了歌曲的名字，请把歌曲的名字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语音演唱一下也是没有问题的。

是不是很熟悉呢？听到这段旋律以后呢，感觉真的是啊，一切都是欣欣向荣、向上蓬勃发展的态势。但是歌曲的名字您能听出来吗？听一下主歌部分。其实是好猜的吧，我看到安师傅已经把答案发过来了，好厉害，而且是第一个，准确、快速、高效。

好嘞，就听到这儿吧，好吧。是好听的哈，感觉听了以后呢，确实啊很有劲儿，尤其是在午饭过后啊，有人说我晕碳了，就是感觉好像这个血液呀、啊、都开始供胃不供大脑了。但可不行啊，开车的时候呢，还是得注意安全行驶，注意力要集中一点儿。困了累了，可以先小憩一下，之后呢，再精神抖擞的专心致志的开车。这安全啊，一定是放第一位，好不好？那刚才听到了这一首改编过的歌曲，那么您能够把歌曲的名字猜出来吗？如果知道的话，可以继续来把歌名儿来跟进一下。厉害的，你看哈，这个梁子哈哈答对了 ，Z 答对了，还有呢，老朋友倩儿答的是麻雀。麻雀这歌不是李荣浩唱的麻雀吗？提示一下，这歌三个字，三个字啊。还有呢，这个是Gutting 哈 ，Gutting 大 G 哈发的信息说叫十三香什么的，王守义啊，十三香不是这个，但是呢有些接近了哈。另外呢还有默默说的是稻花香，这是得说丰年呐哈。小娟第一次答的是稻香，第二次呢改了一下，答对了。导航者恭喜答对了，还有呢是小草莓夜未央答的都是对的。看来这歌确实啊，这一听这歌呢就有劲儿了哈。包括呢雷师傅啊海龙啊答的都是对的，韩师傅涛仔答的也是对的，还有包括刚才答错的这是谢师傅啊答的呢也现在答对了，刘师傅还有呢是我们是朋友老朋友哈都对了。这样吧，如果您刚刚打开广播不知道我们在玩啥，那咱们把题目呢重复一下，请各位听歌曲的旋律把歌的名字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来套一下歌词儿。树上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我就忘了。对，经过刚才的前奏的演绎哈，跟提跟着简单歌词提示，这会儿如果说您知道的话，那肯定就想起来了。如果实在是想不出来的话呢，那再听的话，估计也想不到了哈。这个哈，这歌其实是算一首经典歌曲哈，就把答案公布一下。不是叫十三香，叫做《七里香》。哎，这歌呢是周杰伦的经典的一首歌曲。那么所以说这首歌曲如果您会唱的话，我们现在要不就把歌曲跟各位来一起分享一下。如果您会唱这歌，可以把歌声现在跟着原唱，跟着广播，拿出手机打开微信，一起把声音用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歌词儿还记得吗？第一句啊，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来，一起。

0: 香
1: 啊，七里香，答对了。还有，这是还有信息啊，这是印象图文。
2: 朱金龙的发如雪，
1: 不是，这叫做七里香。

看了一下陈师傅啊、笑容啊，以及呢是周师傅、倩儿打的都是对的，七里香。大 Z 说秋刀鱼的滋味，猫跟你都想了解。哇，秋刀鱼的我也想了解呢。还有呢是德路梦与李师傅说，目前在克西路桥下，东向西车流量偏大。好嘞，感谢各位的出行提示，更多路上变化信息可以继续啊，把信息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毛豆还问大家，哎，毛豆好熟悉的名字哈，我们今儿节目的开场不就说的是毛豆吗哈，说想问一下，省道101现在通不通呢？特别是昌吉硫磺沟路段，那么如果大家知道这边的最新出行变化，可以把信息及时分享一下。目前省道101特别是昌吉硫磺沟附近通车吗？信息发一发。

0: 出现在书的每一页哈，每一页都是你，那真的是无处不在的一个存在的充满的感觉，幸福感哈。那就这样吧，经典歌曲就搭配咱们更多的各位的声音了。怎么参与节目呢？今天给大家的关键词呢就是雨这个字。为什么是雨啊？你看这个是雨下整夜，是吧？这是副歌第一个字儿。那么而且哈、啊、是遇水则发嘛啊，那就请大家现在可以赶紧的收集一下您此刻想到的歌曲当中哪些字，哪些歌里有雨这个字呢？请把歌声有雨的这一句用语音的方式演唱，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1: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
0: 这个会唱吗？下雨天

0: 小草莓来了。哦。得一局很有夏天的感觉。这个估计啊，又离麦克风太远了，或者又开蓝牙了，是不是？啊，不过确实啊，咱们提醒大家一下哈，安全行驶，开车不玩手机，不要参与节目。但是呢，咱们可以在副驾驶的时候来帮助主驾驶互动参与，哪怕咱们是乘客啊，呵呵，在车里坐着的时候呢，你说哈，这个司机不好意思唱歌啊啥的，您可以就是让他唱啊，没关系，您甚至啊可以跟他一块儿互动参与一下节目哈，就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是吧？来吧，咱们继续哈，跟各位来收集一下，搜罗一下歌词里歌名里带有雨字的歌，您能想到哪一首呢？可以继续啊，用语音方式把歌声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1: 雨一直下，气氛不再融洽。
0: 哦，这个歌可以呢，雨一直下。哎，昨天不是我还说吗，张宇的歌曲啊有月亮惹的祸，这还有首歌曲啊就没想起来，今天你看雨一直下不就来了吗？这不是、啊、小草
1: 在雨中我送过你。
0: 哦，这歌够老的，在雨中我送过你，然后呢

这叫星恋，哎，不是星恋，叫什么？哎，这个歌名叫醒身，它对唱歌曲杨钰莹这个歌哈。你看这个歌啊，歌名就在嘴边，然后我们就来一首别的吧，好不好？有朋友还说呢，大约在冬季到台北来看雨，你，哎，那大约在冬季怎么会下雨呢？

0: 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看有雨字啊。
1: 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
0: 这可不是嘛，这下雨天呢，可得保重自己啊，把伞得带上哈。咱们今天还行，没下雨啊。
2: 只想着你孤单感到熟悉。
0: 来副歌。
2: 无情的雨轻轻把我打醒，让我的泪和雨水一样低。
0: 好听啊。
2: 无情的你
0: 无情的雨
2: 不再怀疑。

0: 哇，可以呀、啊！有人说过您叫小齐秦吗？有没有这么叫过你哈、啊？但是音色是像的，而且感觉也很对，包括那个，叫鼻腔共鸣的那种感觉，跟原唱真的是啊，很像啊，神似的感觉，特别好。听到这样的歌声呢，都是很激动，对吧？清茶，来一杯。
1: 十七岁那年的雨季。
0: 啊、哦，雨季。
1: 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
0: 嗯。
1: 却发现。存在已慢慢接近。
0: 哇，这个应该是我真的还哎，这么一说真的是30年前吧，差不多，应该是30年前听的歌吧？哎，30年吗？过得这么快吗？时间过得这一下，还是25年前吧？要不然就是啊，沸腾的冰来了。
1: 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
0: 经典歌曲《淅沥》三月里的小雨。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你想想这个雨真的是啊，其实拍脸的这真的不是雨啊，那可能是一种无形的那种感受啊。还有呢是谢师傅。
1: 雨一直下。气氛不再融洽，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0: 是看雨还是看你呀？还是看雨中的你呀？
1: 在这城市里哗啦啦风一样的雨中，
0: 哟，摇滚，
1: 我们还能不能像从前那样轻轻相拥？
0: 我也可以。
1: 在雨中，
2: 热爆不爆？
0: 哦，好好好。
2: 这个北京旅游比赛由北向南啊，
0: 嗯，
2: 都是畅通的啊，非常顺畅。
0: 北京北路北向南目前是畅通的，好嘞，感谢爱的勇士啊，好嘞，可以继续想一想吧，哪些歌有雨这个字？哎，有人还说的是刀郎的歌，刀郎的歌当中有雨的是哪一首？想想刀郎的有雨的歌。
3: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66160。
4: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1000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5: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明天星期六啊，明天周六的天气怎么变呢？乌鲁木齐晴天，低温15度，高温29度，东南风4到5级。阿勒泰晴，9到24度，塔城晴，10到29度，伊宁多云，11到29度，伯乐晴转多云，13到26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15到27度，奎屯晴转多云。

0: 9月21日，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数据，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超过1000万，但大多数患者发现时已错过最佳干预窗口。
1: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别把记性变差当成理所当然的老去，延误治疗时机。
0: 9月21日，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关注记忆，就是关注我们爱的人。
1: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2: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1: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3: 这个是曾见夏至雨啊，就说韩帅，你刚刚没想起来那个歌是不是叫做星雨啊？是那个情歌对唱的啊，就是星雨啊。星雨啊，对，是，你看包括微信群友星雨告诉我说，刚才那歌就叫做星雨哦，那跟您的名字是一样的啊。顺道看了一下，星雨关注949的时间是2015年的5月14号哈，转眼11年了是吧。哎呀，时间过得好快呀。来，张师傅发信息了是吧。
4: 刘星雨
3: 哦，刘星雨，哎呀，星雨，你看说到了星雨就有流星雨了哈、啊、这夜未央说的是星雨，还有水手，水手里面有今天的关键字吗？今天的关键字是什么来着呢？我看看啊，是雨啊，是雨。水手还是星星点灯啊，到底是哪一首？来，笑看人生。
4: 我们彼此都保存着那份爱，不管风雨再不再来，总是不再受伤害，我的梦不再猜猜、
3: 啊、亲密爱人是吧，这叫是亲密爱人，这个歌也是个对唱歌。你看有雨的歌好多都是情歌对唱的，是不是王师傅？
4: 就在那个下雨的星期天，就在那个下雨的星期天，
3: 就是明天啊，
4: 我送你离开故乡，因为我们听不见彼此的伤害。
3: 这是一段说唱啊，感觉哈、啊，有情感很真挚的说唱。陈师傅也说刘德华的冰雨，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的冰雨啊。小宗师傅，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刘德华的冰雨。
3: 可以，涛仔说认真的雪能不能改成认真的雨，哎呀，雪下的那么认真改成雨下的那么认真的话，感觉真的是哈、啊、万条垂下绿丝绦的感觉好像就不太，就是味儿还真的是不一样哈。你看文字的能力和力量啊，真的是发现同样是下的雨，一个是下的雪，但描述的场景就完全不一样了是吧。在雪里的话呢，是有一些浪漫的唯美的感觉，但是如果是在雨中的话呢，难免有点像落汤鸡的感觉，就是呵呵得带伞、下雪可以不用带伞对吧。刘师傅发语音了，
4: 一场雨把我困在这里、哦、你冷漠的表情会让我相信六月雨。
3: 哦，你看这歌叫做六月的雨，是胡歌演唱的是吧。几个我说我就在你家楼下，雨滴滴答答的落下，这个歌感觉好像也是，你看在楼下不让你进门，你看着雨景那岂不是一些心酸吗？这歌叫做一不小心，那就是一不小心爱上你了呗，那就是来醉生梦死。
4: 风中有朵一朵的云，一朵一朵的云。
3: 哦，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哎呀，懂浪漫的哈。钢蛋儿他说，目前北京北路北向南方向在绿地城北城。

0: 一接这个路口的位置呢，左转车道一个呢事故啊，然后呢是一个车和电动车有一个碰撞的事故，车还停这儿呢。各位呀，注意一下绕行，哪儿呢？北京北路北向南方向，在绿地城北城一街这边路口的位置呢，左转车道，有事故哈、啊，提示一下，咱们减速慢行，避让一下吧。德路梦雨李师傅说雨一直下，可以。小辉说大雨还在下。哎，这个歌是有这歌的吗？大雨还在下，是这个歌吧？还有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那请问小辉，这首大雨还在下，您会唱这一句吗？啊，让我们知道一下这个咋唱的好吧？来，这个谭师傅啊。
1: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雨做的云。
0: 哦。哎，刚才有人说刀郎的歌里有雨的歌是哪一首歌，您想到了没有啊？
1: 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
0: 哦，这个雷师傅应该是不常唱歌啊，感觉有点点的没有放开，咱们下次可以唱一首摇滚歌曲啊。陈师傅，
2: 与爱的秘密回忆之延续、
0: 这什么歌？
2: 我相信有天会看到彩虹的美丽。
0: 哦，雨过天晴见彩虹，这个画面感确实啊。有朋友见过真正那种双彩虹吗？还有那种俯视的那种，可以看到一整个圆环彩虹的那个景象，真的是太壮观了。哎，有人说刀郎的歌啊是雨中飘荡的回忆，雨中飘荡的回忆。

0: 看着小雨啊，小雨下锅以后呢，看看 Kelvin 的信息吧。
1: 细雨的声音，一点点心碎，你的故事小雨不深入我的爱里。
0: 有雨了。小东说17岁那年的雨季。另外呢，还有这个是茄子的茄说渐暖，忽然间天空飘起了小雨，屋檐下并肩听雨哒哒滴滴啊，这是。还有灰姑娘啊。
2: 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哗啦啦啦，下个不停。
0: 哦，下雨了哈。好嘞，咱们这会儿呢连线的是啊，咱们来自于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分公司安全检查总站特勤检查室的樊佳云副主任。你好，樊主任。
3: 啊，你好。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就是安检的时候的一些注意事项好吗？就哪些东西是可以带的随身物品呢？
3: 好的，各位旅客朋友，以下是严禁随身携带和托运的物品。火种有打火机、火柴、点烟器。再次提醒大家，藏匿火种会移交公安机关处罚。自热食品有自热火锅、自热米饭，还有管制刀具、美工刀、剪刀，仿真枪有烟花、仙女棒、摔炮等烟火制品，还有酒精大于70%的消毒液，尤其强磁物品。
0: 好的，谢谢樊主任，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3: 好，再见。
0: 李师傅就问了哈，说请问一下会下雨吗？我刚洗的车，不用担心，不要着急，不要害怕。我们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哈，天气预报显示呢，未来4天大概是下周一周二的时候呢可能有阵雨天气。不着急吧哈，不着急，来小宗师傅。
1: 大雨安排下，我的心里好害怕，后面的就不知道了。
0: 这歌这一期就够了，我们就知道这个歌了哈，就 get 到这个点了。来，三点意思，张师傅。
1: 眼看天空就要把雨。

0: 跑了一只鸡，丢了一只鸭，吓坏了身后的帮娃娃呀，咿呀一嘚儿哟。
1: 还会弹舌呢，不错呀，张师傅真的是才艺很多啊。再来看一下，这是
0: 风光有朵一朵的云。
1: 哦，还没做完呢啊，来，这是样子有呢。
0: 七月的风，八月的雨。
1: 七月的风，八月的雨，感觉也是在回忆某个人呐。
0: 大雨还在下，你的心里怕不怕？
1: 哦，不怕不怕，看见蟑螂也不怕不怕啦。来，倩儿的语音。

0: 两首。
1: 你的心里全都是雨，滴滴全都是你。
0: 哦，
1: 天气说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0: 烟雨，朦胧的烟雨，三首歌。
1: 心是雨，成花。
0: 哦，四首了。
1: 时间追不上白马。
0: 时间煮雨，哇，厉害啊，倩儿！一下来了个四首连播哈，来，周师傅又来了。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放。
0: 哦，还没拍完呢哈。孟师傅说路况路况，托克逊到乌鲁木齐市一路畅通。好嘞，感谢阿杰。

0: 你看这个一看就是会唱歌的啊，那个唱歌的时候呢还劲儿劲儿的感觉。来，杨师傅。
1: 下雨的天空突然为什么红隆隆，
0: 任贤齐的歌对不对？赵师傅说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哈，挺融洽的哈。杨师傅说听见水手说，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不算什么。来，刘师傅。
2: 你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那段美丽时光里，找自己。哗啦啦啦天在下雨，哗啦啦啦心在哭泣，哗啦啦啦滴落我的心。
0: 哎呀，找自己，被您找到了哈，确实。资深听友啊，来，小杰。
3: 在夜里的小雨，哗啦啦啦啦啦，淅沥沥沥下个不停。
0: 哦，三月啊，再过一段时间就到三月了。你看，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二月，再过半年就是三月份了
2: 哈。雨一直下，气氛还算融洽。
0: 啊，气氛不算融洽。哎，来，宝宝。
4: 现在的你比以前快乐吗？还喜欢雨中散步吗？现在的我已习惯和自己说话，也不再心乱如麻。
0: 啊，心乱如麻，确实啊。咱们周末的时候呢，还是希望能够继续的开心快乐。这转眼到了4:59哈，最后呢，祝各位周末开心快乐吧。稍后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的是由建军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那就下周咱们继续不见不散了。

0: 下午5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让每

0: 好和善意，
1: 谢谢，
0: 温暖周围的人。
2: 谢谢你，
3: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九四九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0: 说出你的故事，
5: 传递一份谢意。
6: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立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立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人间烟火处处暖，平凡微光最动人。生活里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普通人。有人路遇危险危难伸手相助，有人坚守初心守护平安，有人机智勇敢化解风险。正是这一桩桩一件件温暖小事，汇聚成新疆最动人的城市温度。今天我们继续聆听身边的善意与感动，把最真诚的感谢说给每一位平凡英雄听。各位好，这里是持续锁定收听的新疆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

0: 周末的脚步近了，大家出行在路上的流量是不是也大了呢？有拥堵，有缓行啊，也希望大家通过路段的时候能够跟我们分享最及时的路况。阿慧姐姐来了，说建军我来打卡签到，聆听你的节目讲故事了。
1: 刚才还在想是不是今天显示建军出手，我要说是幸运节目，似乎好像一周建军出现了三回啊。现在的节目好像是酣畅，今天的天气非常好，万里无云，温度也适合，刚接上孩子往回家走了，一路畅通，一路畅通。明天就是周末了，祝大家周末愉快，祝建军周末愉快。
0: 好嘞，感谢百川兄哈，这个周末是怎么计划的呢？是不是从今天，孩子放学后的一顿好吃的开始呢？相信这会儿也有不少同学已经下学坐在了爸爸妈妈的车上，所以呢，如果小朋友们你也正在收听建军哥哥主持的这档节目，你也不妨跟爸爸妈妈说一下，我想报条路况，你走到哪儿了？哪条路？什么方向？是车多还是车少？可以通过爸爸妈妈的手机来给我们949微信公众平台发一条语音，在路上回家的时候能够通过车载收音机听到自己的声音，哎，这种体验也是很不错的，对吧？朋友来了，说周五了哈，开心。芒果说，报个路况，河滩快速路北向南，刚过华林南区500米，中间车道有一辆车没油了，对向车道南向北，两个人提着一桶油横穿过快速路，翻过中间护栏给过去送油，太危险了。就是他的这份爱心是值得肯定的啊，但是你看这个路上车这么多，他在快速路横穿呢，这个危险系数也是非常大的，是不是啊？所以现在河滩快速路北向南，刚过华林南区500米这个位置，可能会因为这辆车没油了引起拥堵和缓行啊，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在路上总意外总在瞬间发生，而善意永远会不期而遇。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车辆突然没油了，总有人会出现。在塔城 G219 国道，一场突发的车辆侧翻事故里，一群路过的年轻人用果断折返、紧急施救，诠释了何为初心与担当。近日啊，有网友在社交平台暖心致谢，感谢在塔城裕民县路段出手相助的小米路侧车队。当时这名网友驾车行驶在 G219 线裕民县路段，途中突发意外，车辆发生了侧翻，整个人被困在车里面，处境十分危险。危急关头，正在前方开展道路测试的小米鹏城路侧车队敏锐地发现了这起突发事故，车队没有丝毫犹豫，当即原地掉头，火速折返，第一时间冲到了事故现场开展救援。队员们快速救出被困车主，协助报警，维护现场秩序，全程高效专心暖心，专业暖心，成功帮车主脱离了危险。参与救援的工程师白敏松说，他们日常路侧会接触各类极端的路况，随着随车工具救援物资更加的齐全，能够为遇险司乘提供更及时的帮助。在他们看来呀，路遇危难出手相助只是理所应当的分内小事。小米创始人雷军看到暖心事迹后主动转发点赞，并表示已对这支暖心路侧团队安排内部表彰，为平凡岗位上的善意担当致敬。

前路漫漫，善意灼灼，不是职责所在，却选择果断折返，挺身相救。这群年轻的工作人员用一次及时的救援，温暖了旅途，治愈了意外。平凡岗位见初心，举手之劳显担当，为这群善良勇敢的年轻人点赞。

0: 我们来帮助一位朋友啊，他车在诚信小区新市区河南西路哈、啊、半路没电了，希望有朋友能够帮忙啊。你车上有没有够电线，或者说是现在正好是附近80小学还有分校下学的高峰期啊，5:13，在诚信小区的这辆车没电了，希望大家能够报当您的购电线去给帮忙购电，电话是156-8486-2211156-8486-2211，没有购电线啊，现在在小区里面等着呢。你给我们补充一下是几号楼嘛？是不是啊？或者在河南西路，包括天汇路的朋友，可以给他先去个电话，问一问在哪个具体的位置，带着您的购电线，耽误您10分钟时间啊，给他购个电，156-8486-2211。这个周五下午的，开心和快乐，从您的一次伸出援手帮助别人开始哈。言不由衷说，怎么和949互动呢？也不知道我的消息发到哪里去了，有没有可能发到我心里了？看到了啊，你的文字信息可以看到，如果说你发语音信息的话，我们也会听到哦。后悔说，华林桥南侧靠近西北路的位置有一个小孩，目测呢是被特警帮忙带离了快速路。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小孩怎么去的华林桥南侧呢？怎么上的快速路呢？家长呢？幸福的孩子。
1: 建军哥哥，赛博特到七道湾的会展大道一路春送。
0: 哎呀，听到小朋友的声音就特别的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治愈，是不是？来，想听到更多小朋友的声音。
2: 升级到乌鲁木齐一路畅通，我放假了。
0: 哎呦，重点在我放假了，是不是？你放假怎么计划的呀？刚才这位朋友补充了一下，他在河南西路诚信小区门口的辅道。哦，诚信小区的门口有不少这个商业体啊，是不是啊？餐馆呀，商店呀，你也可以看一看附近哪位师傅准备上车走呢，你过去喊一声，师傅能不能帮个忙，给我勾一下电啊，都可以啊。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把车打着，不管是通过我们的电台也好，还是通过路上的司机师傅也好啊，如果谁能帮到的话，咱们就伸出援手帮个忙。努力说，年限长的车啊，建议在电瓶上装个断电开关，很方便的延长电瓶使用寿命。所以这个车呀，你得经常开。如果说是，哎呀，我一天就跑3公里上下班，那这个确实啊，或者说是我一个月开一次，半个月开一次，一个星期不动车，那其实对电瓶还是有不少的

后悔说肯定是小学生小朋友放学以后从宝山路方向走过去的，那里很容易走上去。那问题是家长学校是不是啊，应该给他说告诉他这个事儿是不能这么做的啊，一个小朋友不能跑到快速路上去的，对不对？哦，同行，我新开出租车的，刚刚入行是不是啊？出租车，嗯，那我们路上的同行更应该帮帮忙了，对吧？

0: 9月21日，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数据，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中，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超过1000万，但大多数患者发现时已错过最佳干预窗口。
1: 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别把记性变差当成理所当然的老去，延误治疗时机。
0: 9月21日，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关注记忆，就是关注我们爱的人。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公路之上，他们仗义出手，深山夜里有人逆着风雨激流抢命救援。深夜天山深处，河水暴涨，寒风刺骨，一场与激流竞速的生命营救让人倍感温暖。9月17日凌晨1:30，天山深处夜雨连绵，山间河道水位暴涨，水流湍急，深夜的深山危机四伏。新疆交投独库高速天南指挥部工程师骆凯瑞正在驻地附近开展夜间例行巡检。寂静深夜里，一阵微弱的呼救声穿透风雨传入耳畔，有人落水被困。骆凯瑞瞬间绷紧神经，深夜激流凶险万分，再拖延片刻后果不堪设想。他第一时间紧急联络项目负责人邵银刚，项目部迅速启动应急救援预案，连夜集结施工人员，调派挖掘机、照明设备、救援绳索，火速奔赴河道现场。夜色漆黑，河岸湿滑，水位持续上涨，救援难度极大。工作人员一边大声安抚被困牧民情绪，一边抢抓黄金救援时间，稳步推进施救工作。随后赶到的民警与项目救援队伍默契配合，协同作战，历经近半小时奋力营救，成功将被困的牧民阿布莱提斯伊提从湍急

河水中救上岸。原来37岁的牧民当晚进山寻找走失牛羊，突遇暴雨，河水暴涨，来不及撤离，不幸被激流围困漂流至此。获救时他全身湿透，浑身冻得发抖，几乎失去体力。暖心的工作人员立刻将他带回驻地，细致检查身体状况，为他更换干净保暖的衣物，端上热水热饭，悉心照料，温暖安抚。脱离危险的牧民紧紧握着救援人员的手，连连致谢，坦言是这群陌生人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深夜深山，风雨为伴，激流险滩，逆行向前。这群高速建设者不仅是筑路造桥的建设者，更是守护生命的守护者。深夜无畏艰难，争分夺秒，用专业与勇敢从死神手中抢回生命，这份坚守与大爱温暖了整片天山。

超说现在东站路北向南喀什路红灯这边排队比较长一点哈。军行天下说现在在天山国际机场排队等待乘客呢，现在排队车辆是156辆，这两天给外省参军入伍送行去了，所以也没有和你互动上。哦，我就说嘛，原因在这儿呢。行呢，心里面的结打开了啊，挺好，要给你点赞呢。外省参军了，真是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啊，好男儿志在四方，去当兵，去保国为家，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太好了。

来吧，周五的下午哈，周末的路上，大家伙走在路上路况如何？这个周末是怎么计划打算的？有没有出行？有没有去游玩的计划？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分享一份美好，来讲述您路上遇到的人事儿，有趣的啊，开心的都可以啊。

0: 9月1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全球行动为地球降温。九四九交通广播联合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处、新疆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共同开启2026年生态文明第一课环保科普进校园系列活动。
1: 9月16日，活动走进乌鲁木齐市第53小学。
0: 9月18日，走进乌鲁木齐市第13中学教育集团河马泉校区。
1: 环保公开课精彩互动，守护臭氧层知识科普。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949全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0: 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自治区生态。

0: 环境厅大气环境处联合949共同倡议，践行简约适度的生活方式，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新疆每年大健康，启动守护银发记忆，黄手环温暖全程，949关爱阿尔茨海默病群体公益筛查守护行动。
1: 活动将走进新疆老年开放大学、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免费发放登记防走失黄手环。
0: 好体检来每年，每年大健康 AI 数字化全程相伴，给全家一份踏实的健康守护。

后会说碾子沟路口有一辆面包车停在国业大厦路中间，不知道是故障了还是怎么了，但是西向东和北向南有排队，收到了。有一种善良，无声却磅礴；有一种担当，热血且滚烫。它不惊天动地，却能为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点亮生命希望。接下来，我们把掌声和感谢送给伯乐这群心怀大爱的年轻人。9月15日，伯乐市红十字会走进校园，走进医院，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集中采样活动。百名青年学子、医护人员和爱心市民主动挽袖登记，用热血传递温暖，用志愿担当为血液病患者续航生命。活动分别在博尔塔拉职业技术学院、伯乐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同步开展。在校园现场，暖意满满，青春涌动。红十字会志愿者通过科普短片、宣传手册、一对一讲解，耐心普及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细致讲解采集流程、安全原理和相关保障政策，打消了大家的顾虑。从大一新生到应届毕业生，同学们踊跃报名，认真登记，有序采血。大家怀着纯粹的善意，主动加入中华骨髓库。在他们心中，能用自己的微薄之力为远方重症患者带去一份生机、一丝希望，就是青春最有价值、最有温度的答卷。与此同时，伯乐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医护人员和全市各界爱心群众也积极响应。作为常年守护生命的从业者，医护人员更懂生命可贵，大家主动带头参与采样，以医者担当传递大爱力量。很多人担心造血干细胞捐献会损伤身体，在这里也跟大家科普，现在采用的都是成熟安全的外周血采集技术，和基彩血小板原理一致，全程安全无创，科学规范，不会损害身体健康。所有

采集的血样都会统一送往专业实验室进行分型检测，合格数据录入中华骨髓库。看似一次简单的采血登记，却能为全国乃至全球的血液病患者留下一份配型获救的可能，搭建起跨越山海的生命桥梁。每年九月第三个星期六是世界骨髓捐献者日，这场集中采样既是对无私捐献者的致敬，更是一次温暖的全民号召，愿更多人了解捐献，参与公益，加入生命接力，用平凡善意续写生生不息的希望。热血无声，大爱有声，这群新时代青年白衣工作者和普通市民，以青春之名，以善意之心，主动挽袖为爱接力，不用相识，不问归途，只为生命多一份希望。最纯粹的公益，最动人的担当，致敬每一位为生命续航的爱心志愿者。

0: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1: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0: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我们看到了微信平台戈壁玉说，看向着太阳，我们一起出发。阿虎姐姐说，哎呀，这故事好听又感人，为这些好人点赞，祝好人一生平安。朋友说，捐献骨髓，传递生命希望，大爱无私，向捐献者致敬。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我是建军，继续陪伴大家在出行的路上。当然呢，现在马上啊，我们就迎来了中秋佳节，是不是？我们的节目呢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那中秋走亲访里的伴手礼你选好了吗？没选好的话可以听一听啊，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得，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也很丰富。有些朋友呢已经吃到了啊，这个月饼口味怎么样，口感如何，也可以给我们反馈一下。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西式糕点全都有呢。这么多年坚持打磨产品，不断创新，您这个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一种信任。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得，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得。来，路上的朋友，我们继续的来发送路况、心情，然后分享美好。

0: 入秋后温度降低，车辆胎压会发生变化，及时检测胎压，避免安全隐患。
1: 秋季空气干燥，灰尘较多，定期清理车内杂物，更换空调滤芯，保持车内空气清新干爽。
0: 换季检查车辆雨刮、刹车系统、灯光设备，减少故障和隐患。九四九和您一起平安出行。
2: 九四九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
2: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满266元超福袋，赢床品、得厨具、家居、建材、家电、百货、茶叶、花鸟鱼宠，美居家居生活馆一站购齐，苏州路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
4: 酒店装修改造施工源头，工商业装修免费设计，1311904499，国家建工集团资质齐全，自有团队，工期短，报价低，推荐项目同享收益，1311904499。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8: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是晴天啊，高温24度，低温12度。明天19号白天到夜间也是晴天，高温28度，低温14度。20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29度到17度啊，有一个缓慢上升的过程温度。

社交有兴趣社群是越来越多了，骗局也在悄悄隐藏在兴趣爱好之中。库尔勒市民李女士此前在诗词朗读交流群结识了一名志同道合的网友，那是两个人长期交流诗词文化，畅谈兴趣，慢慢建立的信任。取得了李女士的信任之后，对方逐步设下了圈套，编造高收益内部投资门路，以代为操作账户线下现金交易为由，一步步诱导李女士大额投资。深信不疑的李女士呢，准备取出180,000元现金交给诈骗分子。就在诈骗分子得手即将逃离的关键时刻，库尔勒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依托大数据预警，精准捕捉到了高危被骗风险，第一时间启动紧急止付，快速核查处置。凭借专业高效的反诈处置流程，民警成功全额拦截180,000元涉案资金，彻底斩断了诈骗链条，为群众保住了全部血汗积蓄。成功止损后的李女士满心感激啊，专门制作了锦旗送到了反诈民警手中，致谢民警神速完损，为民解忧。这骗局藏温情，反诈显担当，民警凭借敏锐的预警能力，高效的处置速度，及时守住了群众的钱袋子，把损失扼杀在了萌芽状态。默默坚守反诈一线，守护百姓财产平安，向尽职尽责的反诈民警致敬。

川说：“哎呀，这个现在走到喀什路，从东站路到乌昌府道是一路畅通的，现在流量不是特别大啊。”好嘞，路上的朋友来，路况报起来啊！你看我们节目开始，那位在铁路局河南西路的朋友还在呢，说是勾电的，谁有勾电线，在附近能够帮帮忙的，过去啊，给他勾个电。嗯，就在诚信小区里，电话是156-8486-2211，156-8486-2211。来吧，朋友们，咱们动起来，该帮忙的帮忙，该接娃的接娃。哎，回家的路上，我们互相礼让，啊，让文明行车成为一道风景线，好不好？

这个红刚说，师傅，我想问一下，电车能不能够电？哪位师傅会不会操作？行闹，你开过去之后，你把你的电瓶拆下来，给他换一下，这样他就可以跑起来了。朋友说，我觉得只要不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这个事情啊，基本上钱袋子很安全的，嗯。

民警守护群众的财产安全，也全力守护每一位走失群众的生命平安。昆玉市民警创新空地协同人机结合，成功找回走失近40小时的高龄老人。近日，兵团第14师昆玉市上演了暖心救援，一名高龄老人外出后失联，整整近40小时杳无音讯，家人那是四处寻找无果，焦急万分，紧急向玉都派出所求助。接到报警后，派出所立即组织警力全力搜寻，民警通过走访摸排调取监控，锁定老人大概率走失区域为地形复杂、范围辽阔的戈壁与山脉地带。人工地面搜寻视线有限，效率较低，为快速找到老人，民警开启空地协同救援模式，启用警用无人机对戈壁荒漠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空中巡查。民警昼夜不停，分区排查，反复比对画面，精细搜寻线索，最终在城南15公里的戈壁深处成功发现走失老人的身影。万幸啊，老人身体状态平稳，并无大碍，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将老人安全护送回家，让悬心多日的家人终于放下心来。天地全覆盖，昼夜不停歇，地面排查，空中搜寻，科技赋能救援，责任守护平安。民警不惧荒漠辽阔，不惧搜寻艰难，用全力以赴的坚守换回老人平安归家，温暖了一个家庭。

新疆这片土地从不缺善良，从不缺担当，从不缺义无反顾的守护与奔赴，每一份善意都值得被铭记，每一份坚守都值得被致敬。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这一小时，我要说声谢谢你，送给所有的正在路上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祝大家周末快乐。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本节目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
5: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18:02，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呢是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本节目还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又到了跟大家来聊车的时间，有关于车的事来打三部电话 2551949,2561949 和2571949，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给您的爱车呢精准估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车之城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王杰老师。你好，王老师。
1: 主持人彭程老师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下午好。
0: 评车的大家已经来了啊，第一位呢是王先生，他有一个19年的飞度，想先来看一下。你好王先生。
2: 哎，你好。
0: 你好
2: 王老师。好，
1: 下午好，请讲。
2: 下午好。我那个飞度2019年的飞度，跑了白色的，跑了49,000，500公里。
0: 嗯，
2: 啊，
1: 几手车了？
2: 啊，
1: 几手车？19年到现在，
2: 一手啊，
1: 一手车。当年多少钱买的？还能不能想起来了？
2: 当年8万块钱吧，八万多一点。
1: 8800，81800是不带天窗的。您这个版本是带天窗还是不带呢？
2: 不带天窗的，没天窗。
1: 是这样的，飞度从外面看呢，它是个 A0 级的小车，实际有5个座椅，第一排、第二排，空间对应了本田的造车理念，灵活多变的魔术空间。所以说呢，外表小，里面它倒不小。
2: 啊，对。
1: 车况好的话，建议出手的价格啊，我觉得35,000到40,000吧，尝试一下。
2: 车况好的呢，没跑，哎呀，现在。那天不是让你跟儿子有个车你评估了呀吗？明天准备到乌鲁木齐去了。
1: 哦，您从哪过来？
2: 昌吉嘛。
1: 哦，还挺远的，欢迎到时候想卖了，确定卖了和家人来啊。
0: 想在乌鲁木齐把车卖掉是吧？还是去找王老师？
2: 不是，拿就行了，全关心车卖掉就行了嘛。
0: 啊，卖掉就行，可以。那你也可以发电话。正在听节目的，如果有喜欢这车的，给你打电话。
2: 现在那先不发吧，电话
0: 先不发。
2: 完了，要到你那去了。
1: 好，来转一转，现场呢，通过静态、动态给你综合考量之后，给个准确的价值。
2: 好。对，
0: 那就先到这儿，刘先生。
2: 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嘞，再见啊。
2: 好，再见。
0: 嗯，再见。当年买这个小飞度还行啊，因为觉得这个价位这空间倒也对得起它这个价格，因为当年本田就叫什么呢，空间魔术手，在这么个小车里边不知道咋弄啊，给你弄出来了还能算不错的这空间，而且可玩性也比较高，也不容易坏，而且这车呢它还省油，所以当年飞度卖真挺好。就人家销售员都说了，你这飞度你买了半年，哎，你买这二手车我帮你啊，赔不了多少钱，帮你把它卖掉。然后这当年是可以做到，但现在是根本想都别想。
1: 飞度是两厢的，外表看呢不太大，但实际坐进去呢，不管前排后排，它没有空间上的压抑。这款车也能体现出来1.5排量，自然吸气，还相对的省油。但是有一个问题，您看那个风范是不是3厢的？那个价格是不是跟飞度当年重叠在销售，同堂在竞技？经过3年5年使用之后，你就发现风范它卖不过飞度。这就是保值率的差距。
0: 继续来看下一位朋友刘先生，他也有一台本田的车。你好刘先生。
3: 哎，你好。
0: 你好，来说说看，您的是 CRV 是吧？
3: 对，我是2022年1月落户的 CRV。跑了白色的，跑了67,000公里，是轻混的那一款。
0: 多少钱买的呀当时？
3: 当时买可能23万多了，落地反正25了。
1: 买了个两驱的版本轻混是不是？
3: 对，两驱的2.0，那个。
1: 对，冬天四条

0: 攒劲儿的雪地胎装上，我觉得也是足能胜任的。
1: 嗯，
0: 如果当年买这个轻混所谓四驱，那不得25-26万，办完手续不得27-8了？
2: 嗯，
3: 对对对对，就是的。
2: 但是现在的话，这车不值钱，你知不知道25万现在都能买啥了？都能买，都能买X3了。
3: 对，所以我想评估一下，看还值多少钱，
0: 跑了多少公里，几手车，车况怎么样，它都会决定和影响二手车的价值。
3: 一手车，
0: 嗯，
3: 那个跑了67000公里，
0: 嗯，不多。
3: 然后漆面嘛，可能有几个，就是前面那个叶子板那个地方和后面保险杠那个地方有刮蹭，别的没啥。
0: 嗯嗯，四年，哎呦，这个贬值率表现的也不算小呢，不是一半，是一半多，几乎蒸发掉了。我觉得你可以尝试，比方说在这个10万左右，9万5、10万5这个区间来卖卖看。
3: 哦，10万左右是吧？
0: 对，9万5到10万5这个区间，如果车况比较不错，外观呢也没过大的刮刮蹭蹭，剩余的费用下一任车主拿到手里看看，你也保养过了。而且呢，交强险也买了没多久，还有几个月的商业险送给下一任买家，你想想，这都是亮点嘛。
3: 对对对，要不我哪天周末抽个时间到你店里边去，再详细再聊一聊，看看。
0: 同时，欢迎你来我们这现场进行评估的同时，我也希望如果您方便的前提下，把您宝贵的11位数字帮您宣传出去嘛。
2: 嗯。我们把这个机会扩大一点，对，
3: 电话就不公布了，我到时候到您那看完然后再说吧。
2: 啊，也行，
0: 欢迎到时候您来。嗯，
3: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2: 好，刘先生，那我们就先到这儿啊。
3: 好，再见。
2: 嗯，好嘞，再见。最近呢，彭程还有王杰老师，我们就想的多给大家带来一些线下的活动吧。比如说昨天我们就直播去了啊，直播我们就给大家来评车，因为。一般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车都是听您说这个车大概是个什么样的状况，但具体这车哪儿动了哪儿没动哪儿有没有伤我们看不着，所以呢我们就计划在下周四或者周五，也欢迎各位听节目的朋友，像刚才的这刘先生呀王先生这样啊，您觉得这车到现场我们给看了价格更准确，您要觉得合适直接帮您收掉都可以，我们就定到周五吧，要不然
0: 定到周五啊，可以。
2: 周哎，我想下周五是不是中秋节了？
0: 哦，
2: 那就周四吧。
0: 好，
2: 下周四我记得应该是工作日啊，那就周四吧。下周四呢，我们依然会给大家带来这场直播，所以各位想要来评车的朋友们啊，也可以在下周四的中午1点，这刚好呢，也到这个午休时间啊，1点或者1点半或者2点，您来都行。到这个车之城导航搜索车之城，我们在这儿呢跟大家见面啊，跟我们各位听友见面，我们现场来评估一下您的这爱车，给出的价格会更加的准确一些。高女士有一个2017年的长安 CS75，你好，高女士。
4: 嗯，你好，主持人。
2: 您好，
4: 王杰老师好。
2: 您好，介绍一下您的长安 CS75。
4: 嗯，好像是17款的，然后是2018年4月份上的牌。现在是。行驶里程是158900公里。
2: 嗯，这个是1.5T 的。
4: 1.5T 的。
2: 嗯，明白了。
0: 当年买的时候价格也不菲呢啊。
4: 好像11-12万吧。
0: 9万多起步嘛，9万、10万、11万这个区间。那个是这样的，1.5T 呢都是两驱的，当年呢还有一个1.8T 的，当时还出了一些四驱的版本，那个价格就相对较高了。您这部车我估计啊是受到大公里数的影响，你看吧，18年落牌到现在8个年头，15万公里嘛，
2: 嗯，
0: 所以说可能车况要是表现非常一般，那出手的价格有没有可能就是28900、34000这个区间，可能性要大。
4: 哦，是这样的。
2: 28900。
4: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2: 啊，
4: 您说，王杰老师，就是我现在就想。购一辆那个新能源的车，然后我在想插混和新能源，我不知道怎么抉择，就是我每年行驶的里程比较大，大概一年可能能跑38000这个样子。
2: 哦呦，那果断换电车呀，这给你省多少钱呢？真的
4: 就直接是电车，就那个插混就不选择。
2: 这还得问一下您啊，就是你这个车你多跑高速呢，还是在市区跑？
4: 市区跑的多，就像河滩多一些，然后就市区跑的多一些。
2: 有没有充电条件？自己的地库充电桩能安上吗？
4: 地库倒没有，但是露天可以装。
2: 露天可以装，那你的意思是在家里边那院子里边甩个线能充？
4: 对，院子。
0: 这个不是你自己安的，所谓拉了一个三相电，给自己车那个充电开关怼上充吧？是通过国家电网去安装的吧？
4: 是的，是的。
0: 千万不能自己私自甩根线啊！车这个东西用起来，
4: 这个没有。
0: 哎，我们不能把省放到第一位，把安全两个字放到第一位。
2: 嗯。
0: 其实刚彭程老师问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经常跑长途，经常跑长途的话比例啊，比方说我38000公里，我8000公里都是长途，那我建议你是不是应该买个插混？
2: 对，但是你像这全在市区跑的话，
0: 那就果断的电车，
2: 而且充电条件也还行，我觉得直接上一个纯电的。
4: 嗯，我现在看了那个风云那个T7那一款，你们觉得怎么样？
0: 性价比非常高的车型呢，就是说它这个价位让我们能感觉到都能接受，而且配置高大上的同时，让我们感受到那个颜值特别震撼，就是花不了太多的钱，得到的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满足，特别满意。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不妨跟你直说啊，我们真的买车呢，三思而后行。现在扎堆几百款车同堂竞技的今天，谁能在明年继续换代，后年继续生产？而不是停产，我觉得作为消费者，你花的东西不是3-5千块一部手机，不要就不要了。明白我这句话意思吗？前两期节目我说到威马那款车，不知道您听了没有？我说21年的时候我就经手了2部威马，真的很好。23嘛，24年好像就找不到归属感了。
2: 嗯，
4: 我现在也在考虑二手车，但是我又心里面还是
0: 不是二手车，去买新车，保有量大街上经常能见到的代步车。
2: 对，你像这个车呢，看它的整个给的东西还行，600公里的续航，国轩高科的三元锂电，
4: 我就是看到它的这个600公里的续航了。
2: 对，挺好。但关键是啥啊？这个车我们翻了半天，这销量排行它比较差，就这纯电版本就是很靠后了。所以刚王老师跟你说这话，意思就是说你这车哎挺好，现在看起来这个价格也对得起这车，但关键就是你开两年以后，万一就看这辆的话，人家厂家说我不产了，
4: 哦，
2: 是吧？你这车你不产了，你说你以后开起来你换东西修啊，这都怎么办呀？所以你像这个价位你能买的，比如说比亚迪元 UP，或者是卖的好点起源的 Q05， 这些车你短期，就比如说你这台车整个使用的生命周期，这中间啊，它不会消失，这是肯定的。或者海狮06EV，
0: 颜值也非常讨巧，大街上的保有量也是非常多的。
2: 嗯，
0: 就包括刚才跟你说的比亚迪和长安的起源这两款车，你问问滴滴车的师傅嘛，顺风车的，
2: 嗯，
0: 问问他们用了以后感受怎么样嘛。他们都说，哎，我充完电我就跑，哎，挺好。
2: 对，还有像那个博智 3X， 包括领跑的 B10 这些，你都可以去看一看。你刚那车呢，就是销量它有点差，我们怕过几年以后车没了，是担心这个。
0: 买车这个事儿，不要光看那个价位不高，性价比太高，其实有时候要看它的背书和保有量。同时你还有一个点儿，就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2: 嗯，
0: 保有量越大的车，其实它的技术越沉淀越稳重。
2: 嗯，
0: 当你作为消费者就花个10来万买到一个所谓20万级别的车的时候，谁都会感觉到幸福感满满，但实际你用2年，你的东西缩不缩水，它就会延续到一个贬值的情况。我记得前段时间有某一款车子今年开春的时候，有个车主27万嘛28万买的，他说他就是那最后一批买这个车的消费者，他说现在连个10万都卖不出去，怎么回事？他最后就说了，因为这款车他买的时候他也没了解清楚，用了一段时间发现一个问题，问题在哪里？没了，停产了，车机不更新了。
2: 是的， 您看啊，就是跟您也说一个数据，就今年上半年一到六月，整个上市了576台新车，那预计全年呢，说大概有850台新车，850款新车上市，所以你说这850款车，它都能够在5年以后还在存世吗？这是一个问题。那如果非常不巧，您买的这个车，它在3年以后它没了，那第一，你这车二手车可能要比当时你买的现在还在卖的这车，它肯定比它要不值钱呀。另外就是维修起来这些事儿也会稍微麻烦一点，车都停了，配件会生产，但是呢，这些配件人家也不可能大批量的去生产，供应这部分车主就够了，所以价格高不好找，这些都有可能的。所以您买这车的话，还是买一些量大的吧，好吧？现在销量好一些的这种纯电车，你可以再看一看。
4: 嗯，好的，好的，
2: 好吧，高女士，那这个长安 CS75 要不要帮您发布电话呢？
4: 哦，不用了，先暂时。
2: 好，那我们就先到这儿。
4: 嗯，好。
2: 哎，好嘞，再见，高女士。
4: 好，再见。
2: 嗯，再见。哎呀，确实啊，我们跟大家聊车的时候呢，就聊一些可能我们对于未来的一些小小的担忧吧。您看的这些车可能会给您泼一盆冷水，因为心心念看了这么久也很喜欢，但实际上呢，这车我们一看这状况，能买的话我们绝对会说，哎，这车你放心买，但不能买的话我们也会说说自己的小小的这个见解吧。
0: 我就发现一个怪现象，某一款车刚发布会上啊、大定呀，特定呀，
2: 是啊，
0: 那个重磅让我们真的震撼，怎么能瞬间半小时就几万台的销量，结果3个月以后，我就发现好多车型原形毕露，销量嗖嗖嗖的，不是往上，是往下。
2: 嗯，是呀、啊。你说如果我们劝大家说，当年你买一个那个威马，我说好啊，你买这车啊，买一高和这车漂亮啊，或者是买一个什么哪吒这车型，现在这车主可能得恨咱们啊。来看一下彭先生有一买车的事儿。你好，彭先生。
1: 哎，你好，你好，老师，是这样。就是我想咨询一下呢，咱们这个15万左右啊，我准备在10月1的时候把我这个现有的车换一个空间稍微大一点的。我想咨询一下，15万左右能落地的，咱们老师有没有一个推荐的？就是比如说新能源的一个车，就是纯电的，或者是混动的，或者就是纯电会好一点，还是混动会好一点？在现就家里面已经有一辆纯油车的情况下，
0: 看国产车嘛，对不对？
1: 对对对，是。
0: 要轿车呢，还是要 SUV 呢？
1: SUV 空间大点的 SUV
0: 空间大点的，
1: 对，
0: 15万其实领跑造了很多车，它的空间就非常大。
1: 领跑，
0: 哎，但是我有个不同的想法，给你分享一下啊。最终你来衡量一下，可行还是不可行？比方15万，我买一个别人用了半年、一年的车，新车的定位都在22、23、24、25，甚至别人用了1年、1年半，刚好就14、5给我。那厂家给予的质保周期，二人车主同样享受很多年，包括电池、电机、电控，我觉得省下的是不是咱们赚到的？
1: 是是是是，
0: 两个人过个户，300-400块钱就解决问题了。交强险到期了，我重新买一份；商业险到期了，我重新买一份。但是呢，我买的是什么？买的是的确是很经济和实惠呀。
1: 是是，
2: 15万买这种大号的 SUV 啊。
1: 对对，
2: 是空间尺寸要感觉要大一些的那种真的全尺寸。
1: 嗯，老师还有一个事我方便再咨询一下啊。
0: 聊嘛，聊天呗。
1: 就是我现在现有一辆车，就是那个凯迪拉克 CT4 呀。
0: 嗯，
1: 这个车空间是着实是有一点小，说实话，当时也是买上，因为那个时候还是这个单身嘛，就在那玩，现在也结婚了。所以说现在就是空间可能有点不太够用，所以刚才就想着买一个大点的车。那要不要把我这个凯迪拉克 CT4 现在给它卖掉？你觉得这个时间段合不合适？或者
0: 这个事儿，你得
1: 凯迪拉克 CT4 23年年底买的，这个大概就是卖的话能卖多少钱？
0: 两驱四驱的，两驱四驱，
1: 两驱后驱的，两驱的，
0: 两驱的。当时多少钱买的？20几拿到手里的？
1: 当时是21万买的，
0: 优惠了几万？5万、6万。
1: 优惠了四万多块钱吧，他那个厂家优惠当时是。
0: 那应该是两驱的风尚吧，26万多指导价那个版本吧。
1: 对对对对，
0: 入门的
1: 两驱风尚，对，是的，是的。
0: 跑的公里数大吗？
1: 3万多。
0: 那我就给您说个事儿啊。
1: 啊、
0: 嗯。你瞅瞅，当年呢，虽然是优惠完了，你花了21、22，办完手续又到23、24，甚至24万往上，是这么回事儿吧？
1: 嗯嗯，对。
0: 看3万公里没怎么开，加了个油，停了个车，做了个保养。买了个保险， 没错啊。好，二十三四到现在，如果说只能卖到97,800、104,500，你瞅瞅，这可赔的不是十万，是134,000。
1: 哦，就是、
0: 这1万公里、2万公里、3万公里，哎呀，我就觉得这换车的频率是不是有点过于快了？
1: 哦，行了行了，好好，老师，我明白。
0: 我的观点，守住财富。
1: 啊、哦，行了行了，好，
0: 好、
1: 对对对，老师，谢谢啊、
2: 没事，好，那我们就先到这儿。
1: 欢迎第二个题材。
2: 好嘞，再见啊。
1: 对对对。
2: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鹏程。本节目是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本节目还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依然要给大家送出的是有利德为您提供的月饼礼盒，各位朋友跟我们一块儿这个互动聊聊车啊，就有机会呢获得我们为您送出的中秋月饼礼盒，价值268元的有利德龙月中秋月饼礼盒一份。这款新疆老字号的礼盒重750克，汇集了莲蓉蛋黄、五仁、鹰嘴豆6种口味，国风包装，送礼自吃都合适，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互动就有机会获得这份奖品。马先生的车是21年的讴歌，你好，马先生。
5: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王杰老师。
2: 您好，来说说吧，您这讴歌是个讴歌的什么？
5: 我是21年10月份买的讴歌 RDX， 广汽讴歌，四驱智享版，指导价是38.8万那款。
2: 哎呦，不便宜啊。
5: 6万，然后上路也得35-36万吧，现在还能值多少钱？虽然是小众车。
2: 是，
0: 对。这款车当时买的时候您是冲着什么去买的？
5: 我是冲着讴歌这个操控性吧，四驱好像是。
0: 四驱。
5: 对，四驱。
0: 我记得后面他到了广汽的讴歌，在之前呢是原装进口的讴歌，当时有个 M 开头的一款性价比非常高的70-80万的性能车 SUV。哎呦，当时我是试乘试驾的过程中第一次被工作人员把我揉晕了。因为太激烈了驾驶，那款车的名字记得没错的话叫 MDX，
5: 对 MDX。
0: 现在问题
5: 高一个档次。
0: 现在问题来了，你说你30万买的车跑了有多少公里啊？
5: 跑了45,000公里到现在。
0: 5万公里不到。
5: 对，不到5万公里。
0: 6年，我怎么觉得现在你连10万都可能有点小困难？
5: 是吗？
0: 您知道为啥？
5: 应该是5年吧，21年到现在应该是5年。
0: 对，我说您知道为啥吧？
5: 还是小众的原因吧。
0: 因为它没有持续的往前换代，这就是我们节目中经常说到的。不要光看一台车非常新的，开起来非常新的，关键是它的保有量能不能沉淀下来，换代的次数如果是非常稳定，2至3年小改款，4到5年大改款，那我觉得这个底蕴就成立了，那它的保值率就不会10万了。那16-17万的可能性就很大了嘛。
2: 嗯，
5: 对对对，当时还是为了情怀买的单嘛，那现在继续留着开吧。
0: 对，
2: 也行，这车毕竟绝对是个好车，但关键就是路上你也见不到。行，马先生，那这个车呢您就继续开着挺好的，
5: 继续留着吧。
2: 对，而且这品质绝对不用担心，你想把开坏也是个难事儿啊。
5: 对对对，
2: 好，那这样我们给您送一个月饼吧。那、这马上中秋节了，好不好？给您送一个价值268元的月饼。你有没有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5: 有，每天都在听。
2: 哦，太好了。那这样，你发姓名电话过来。
5: 好的，好的。
2: 啊，我们一会儿给您发个回执信息，然后凭着信息去领月饼啊。
5: 好嘞，好嘞。
2: 嗯，好，马先生，就先到这儿。
5: 谢谢主持人。
2: 啊，不客气。好，再见啊。哎呀，确实，节目当中呢，有好多车友啊，这个当年买车可能没想到后面这事儿。啊，赔的这确实是比较多。那咱们反正是能安慰一位是一位吧。希望马先生呢，听了这个价之后也别太伤心啊。
0: 像有些该换车的车主，我们是毫不犹豫的鼓励他换啊。
2: 对，
0: 你看像有些打进热线，我的车10几万公里，我的车20多万公里，哎呀，后面的话我都没顺着他的往下走，我就告诉他抓紧换吧。
2: 嗯，
0: 因为你不换，你养车的成本都大于你这辆车的价值，你留着它干啥呀？
2: 是。来看一下田师傅说啊，刚才我们给这位女士的这个担忧是有点多余了。她说风云呢，那个是属于奇瑞旗下的车，人家奇瑞呢销量特别好，包括出口啊什么都是第一。说担心什么新出的一些新势力还过得去，这个不用担心。确实你说奇瑞作为这个大厂啊，人家呢 量很好，这我们都知道，但关键是你大厂归大厂，但你旗下也有一些车型它卖的不好，那卖的不好，这大厂也不可能扛着这个压力继续去产这个车呀，那你说

0: 像刚才马先生买这讴歌属于全球车型，那人家你在全球销量也还行，但关键是退出中国市场了，所以这个事儿你不得不担心啊。你卖不好的这个车，他如果说想要突然你说哪个月这个车销量一下崛起了，这太难了，所以他这个车型可能会在两年以后三年以后看不着，那对于车主来说依然是损失。
1: 这个田大哥呀，您的这句话我是看明白了。其实刚才那位他想换车呢，就是换一些适当保有量大一点的车，因为后期在用车的过程中可能使用的成本会降低。还有一个点对点的问题啊，有些听众打进来呢，其实那个豆包哈、汽车之家哈、懂车帝哈，那些数据我就不跟他再复述一遍了，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因为毕竟是花自己的钱。我是给他说的是那上面你搜不到的内容和知识。
0: 嗯，再来看一看大家给我们发的消息啊。郑先生是打电话有一个买车的事儿。你好，郑先生。你好，郑先生。再稍微来切换一下信号吧。再来看 ZZ 的车，是一个18年的高尔夫 1.4T， 不到110,000公里，说小刮擦有，但是现在这个价格是多少？
1: 这个110,000公里呢，作为一个高尔夫两厢，好开好停，劲儿也大，但是美中不足就是里加到一块公里数大了，就会导致它的价值不是太乐观。50,000没戏，45,000，我觉得车况如果外观底盘精品，有希望去尝试一下。
0: 嗯，燕子说949直播间的这个电话是多少？你现在打2561或者是2571949，这两部电话都是畅通空线的。我们跟您来聊车啊。刘先生的车是18年的科沃兹。你好，刘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2: 老师好。
0: 来说说看您的科沃兹。
2: 我是2018年11月份的科沃兹，我是到我手已经40手了。我是2022年。8月23号，我给王老师打电话，我问这个车可不可以接手，他说可以。我当初接手是40,000块钱接的手。
1: 哪一年？
2: 18年，我是22年8月23号买的。
1: 22年买了一个自动版本的科沃兹，是不是？
2: 手动挡。
1: 手动的。
2: 对，那天早上我给你打电话。
1: 想想当年，搁到今天往回翻篇儿啊，翻上个3-4年，像当年那个车价，真的，你看几万块钱买到的都是手动。可到现在你可能都买到的是新势力造车了。
2: 这个车还可以吧，反正硬起来，我因为到第一手到第二手它是3个月，
1: 嗯，
2: 第二手到第三手它是到22年，它19年到那个，所以22年到我手只隔了一天，第三手到我这只隔了一天。
1: 现在里程表显示多少公里？
2: 50,000公里。
1: 50,000公里手动的版本啊。
2: 对。
1: 哎呀，那我觉得车况如果是非常好的前提存在，不可能卖个什么16,000-17,000嘛。我觉得照着个20,000上下去尝试一下，
2: 可以啊。
1: 当年如果买的是新车，那你没少赔。
2: 新车，
1: 不是你买的别人使用过的二手车吗？
2: 对，我买的二手。
1: 对，所以说用了几年，你看也给你起到了遮风挡雨、行驶代步，对不对？
2: 我每年只行驶不到5,000公里。王老师，我想问一下，像我这可不可以换个纯电的还是纯油的呢？
1: 换呀，想换什么换什么，没毛病，只要资金到位，不要透支着明天的消费就可以。
2: 我是充电方面我有地库，主要我觉得我这每年行驶里程太少了，我觉得换个电车是不是
0: 不划算，省不出来这个钱。
2: 对，
1: 手机导航玩的顺不顺？
2: 还可以。
1: 还可以啊。你在车上一般喜不喜欢听音乐之类的？
2: 我上车就是949。
1: 好，你看啊，
0: 太好了。
1: 你以后比方说换了个新款的车型，你特别方便。方便在哪里？我给你讲讲。你开车不寂寞
2: 啊？
1: 那个车机系统你跟他互动，你训练他聊天。
0: 嗯，
2: 可以
1: 啊。有些你找不到的地方，比方说我要去哪哪哪，你就告诉他你的目的地，他就会给你出来选项，然后你就告诉他来执行最近的高速优先，你就会发现你根本不用动手机，专心致志的开着车就可以了。
0: 嗯，这是。
2: 那王老师，我想问一下，像我这个是不是选择油车要好一点呢？
1: 因人而异，油车有它的技术沉淀稳定性，电车有它的技术科技性，就看你到底要什么。有的消费者，我家里有2部车，我再买一部电车玩一玩没毛病。有的消费者呢，我纯粹要出行，每年的公里数大，我换一个电车的目的是什么？跟汽油说拜拜呀。
0: 嗯，刘先生，这个再换个车打算开多少年？
2: 我打算要开也得开个5年，最少得5年以上吧。
0: 5年以上， 反正你买一个电车，你说想省钱，那省不了多少，因为你公里数比较小。另外呢，你像王老师他现在开电车嘛，我依然是在开这个油车。王老师的感受就是，真的是智能科技这方面，那完全不能同日而语。但是油车的话呢，你比如说现在它的这个稳定性或者二手车的保值率会稍微来说高一点。好多朋友最主要买油车就是因为啥？因为要省钱。买电车是因为要省钱，但是你又省不了钱，你这点公里数。所以我觉得你买一个油车挺好的。
2: 油车要好是吧？
0: 啊，因为啊，你心里可能更觉得这车会稳定一点嘛。而且你刚才说你上车呢也没有什么对于这车机过多的要求，上车打开那个 radio 那个键听广播就行了。
1: 打开 FM99、听着我们聊天，一路就下班回到家了。
0: 是，您对这车的科技也不需要太高，你也不需要它自己自动开。
2: 是，
0: 就买个省心一点的油车。
2: 行，好，谢谢。
0: 好，那刘先生，那就先到这儿。
2: 好，谢谢。
0: 好嘞，再见啊。有朋友说了，说太爱听你们的节目了。我每次想买车听完就被劝住了，刚刚做完车的保养，收拾完底盘，感觉这车它可以再开10万公里，也行啊。
1: 这个换车其实频率大不大就是根据自己的这每年的收入来决定嘛，条件特别好，其实你一个季度换一部新车我觉得都是可以完成的。我这几年从事这个评估行业，我真的见过这样的车主，一年换两部车，连着干了3年这个事儿。第4年人家没给我发誓，给他那个女朋友发誓呢。
0: 哎，
1: 放心吧，明年这个情况再不整，
0: 再不搞了啊。
1: 最后我问他，我说你怎么了？他说：“哦呦，你不知道这3年，我把多少钱在车里全赔掉了。”
0: 是呀，所以我们跟大家说，这个劝不劝换车这事呢，也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吧。你说这车你一年又开不了多久，然后呢这车你动不动啊这10几万折腾进去，我们也替大家心疼钱呀。所以你这车用起来这个效率不高的话，我们真的就不建议换啊，能用的话就坚持再用一用。你再等一等，说这个车的配置啊或者是一些技术有新的突破了，也很稳定了，那个时候换绝对支持换啊。赵女士有一买车的事儿，你好。
3: 你好，
0: 你好，赵女士。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先看了一个是雷克萨斯 RX350 的，他那个，然后我又看了一个，让我们家爱人跟你说吧。
4: 进口大众那个 Tre 3.0那个，就是现在这个时间适不适合买这个 Tre？ 价格比较优惠。
0: 因为 Tre 已经说是停产了嘛，那你买的都是绝版。
3: 对。
4: 绝版。
1: 我问个事儿啊。大哥是这样的，你喜欢途锐什么操控？
4: 哎呀，我们家车因为今年的小破了是吗？
1: 不大哥，咱们俩不聊过往，你就回答我，你喜欢途锐什么？
4: 不是，车以前不60多吗？现在价格也还比较可以的。
0: 对，就现在便宜。
1: 他最早不是60多，最早的时候他100万豪车的定位，那60多的那都是他的最入门的版本了，连个底身都没有，方向盘都没一个电动的年代。
4: 是，现在就是都有想的考虑，就是想咨询老师这个
1: 原汁原味的途锐，最早的时候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呢，和奥迪 Q7、保时捷卡宴共享一些技术平台，但是这些年渐渐的，它都开始分崩离析。那个时候 3.0T 一车当道的时候，要动力有动力，要操控有操控，没有刻意的把后排的轴距加长。但是现在你瞅瞅再新款的很多车型，就是提升了颜值，车机的互动系统还卖50多万，一点都不灵敏。你为他买这个单，又是个小众的车型，既然不喜欢操控，那我觉得去买它就没有任何价值。可不能图着，可不能图着他原先100万，他现在降到60万，我就要为他买单。我不这种消费理念，我认为咱们调转个方向。那我问你，你喜欢雷克萨斯 RX 什么
4: ？RX350H， 它这个带电机嘛，它这个第一个车还可以，第二个就是它这个驾驶省油。它这个
1: 雷克萨斯的品牌呢，其实谈省油，很多车都省油。雷克萨斯有一个点，我觉得你要值得关注它，你才会喜欢它。这个点在哪里？我就跟你说透啊，故障率。是你认知中太多车型中，它非常非常少故障率。
0: 因为您之前说你开那个2011年的 Polo 开到现在是多少26年了，对吧？你一台车，我估计在您的家庭当中，它使用的年限是比较长的，不是经常换车的这种家庭。 所以从这点来讲。

0: 话，雷克萨斯这是大家公认的啊，还是会更加的稳定一些。另外我刚才跟您说这个途锐是绝版了，您有点疑惑，这是因为啥呢？因为在今年三月份，因为途锐它都是这个进口版嘛，就是对德国大众人家厂家就说了，它这个生产线呀，今年三月份它就已经停止排产了，所以呢，你这车就买一台少一台，它不再会有新增的订单。您现在看到这叫二六款，它已经是之前生产出来的，它没有再生产新的车型。
1: 是，
0: 啊，这个您也要了解，这也是你看到价格低的一个原因吧？
1: 嗯。
0: 啊，所以通过您这家庭的用车状况的话，我跟王老师是一样的想法。我觉得你买个那雷克萨斯，第一这台车省，第二呢稳定，你开这么多年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第三呢，他现在这车依然在售，所以你以后即便是遇到了一些磕磕碰碰，要换外观件、维修保养这些的啊，也会相对于省心一些。
1: 好的，好的，好的。
2: 两个车都是原装进口来到生活当中，但实际你说的那个 RX 啊，你仔细品这句话，你就是开就行了，根本不用操心。尤其是一年、五年、十年，它的表现、内饰、底盘哪哪都是像新车的感觉。但是也有个问题啊。50万级别的消费为进口车买单，我觉得这是它的软肋。软在哪？现在在车上一个人开车就听个音乐，我觉得车机灵敏的互动还有智能的驾驶，你不喜欢这些东西吗？ M9 L9、
0: 怎么了？
3: 麻烦你给我们推荐一款
2: 自主品牌的车。看起来
0: 对，50多万都可以买到顶级了啊。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像什么 L9 啊，
2: M9
0: 啊，就是问界的 M9， 就华为系的车，然后包括极客的 9X， 这些你们去试一下之后，你绝对会有全新的感受。
3: 我喜欢雷克萨斯的啥，就像你说的，他那个音，就是我坐到那个雷克萨斯的车里面，我开了嘛，自驾了以后，我觉得很舒服，就感觉哪反正就感觉开上，反正比那个我开那个就是那个
0: 途锐
3: 开上要舒服。我个人就是我和我爱人就是我们俩同时去看的嘛，但是我个人感觉我更喜欢雷克萨斯。
0: 也是他的这种品控，他会更加的优雅一点，包括那些用料啊，你会感觉到真的雷克萨斯作为豪华品牌，他这点是没有省的。但是你说途锐为啥好多男士特别爱啊？因为他的这个机械操控真的是远超于它这个价。像保时捷卡宴知道吧，奥迪 Q7 知道吧，要比他们要比这车贵不少，他们呢是差不多的东西。但
3: 我们家老公，我打断一下，我们家老公看了那个酷鲁泽的叫什么那个之前看了有一款那个，但是我没看上，就挺便宜的，有一款
0: 酷鲁泽
3: 盖板
0: 酷鲁泽
3: 那个我看不上，我不喜欢那个，我觉得
0: 那
3: 个太
0: 丰田还是进去满满的塑料感，对吧？你进去觉得？
3: 对对对，就感觉从外观，从那个啥，
0: 是，
3: 我都
0: 没看，
3: 因为可能看了一下进口车的那种内饰以后，你再去选择那个啥的时候，感觉就不太入眼了那种感觉。
0: 明白了。
2: 那个其实 Q7 啊，宝马 X5 呀，我觉得很多车型都可以选，不要为那个老酷路泽 4.0 去给他买单了。那个技术不是老，那个车那么大又费油，咱没有去那个去戈壁滩驰骋的那个欲望，又没有去深山里去越野的那个想法，我觉得你买它干啥？自主品牌的坦克700不香吗？我们还不需要花60万。
0: 就是。所以您现在看车，要不然就雷克萨斯看一下，要么就你看啊，刚给你说的几个国产车，问界的 M9， 理想的 L9，极客的 9X， 全是带9的。
2: 库里南的车头漂亮的很呐。
0: 对，我估计你进到这个车里边。
3: 那我明天把这几款你推荐的，我们再
0: 去看一下，
3: 去比较一下，完了再跟雷克萨斯就是。
2: 跟您多说一句，女士啊，钱在你口袋里永远是你的钱。今年不着急的话，明年开了春你再去选择，你瞅瞅。可能你能入眼的车型更多。
3: 哦，听懂了。
2: 让他们先飞一会儿去，成不成？飞力了，落地了，
3: 谢谢，
2: 我们再去够它。
0: 好，
3: 明白了，明白了。
0: 好，
3: 那我们现在有车开嘛？那我们就再等一等。
0: 也是。
3: 是吧？
0: 等一等，
2: 一会儿又理性的回归了。
3: 那就
0: 我们又劝住
3: 你们，经常跟你们沟通一下，是会那个啥一下吗？
2: 聊天嘛，
0: 对。
3: 那我们就不那个啥了，就先不买了。
2: 可以，
0: 先不买了。
3: 本来想买行那。

0: 个雷克萨斯或者买上那个途锐，我们本来想到十一自驾的时候就刚好开上那个新车，
1: 哦，
0: 想出去玩一趟，是这样计划的。
1: 哦，
0: 但是你这样一说以后，因为家里面本身就有两辆车，我们有一辆奇骏，有一辆 Polo，
1: 嗯，
0: 所以就想想也能有车开，
1: 对，
0: 就哎对，就像你说的，更出来更好的，性价比更高的，那就更那啥嘛。
2: 他一定会的，
1: 是还是那句话，
0: 哦，
1: 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这就看你们怎么选了。
0: 好嘞，
1: 啊，
0: 太谢谢了啊！
1: 没事儿，赵女士，
0: 这样把我们也回归理性了，
1: 也理性了。哎呦，又圈住一个啊！
0: 嗯，
1: 好，
0: 嗯，
1: 那就先到这儿，
0: 谢谢，
1: 赵女士。
0: 好，再见啊，
1: 嗯！好嘞，再见。哎呀，这个花500000买车的，这也回归理性了啊！行，那反正家里有车用就先用呗。那你明年肯定这个东西它迭代很快啊，现在这车型它车机更新啊。产品升级就跟手机也差不多了，你反正总归你要是能等住，你确实你能够享受到更好的。徐先生有一个2016年的奥迪，你好，徐先生。
3: 你好，老师。
1: 你好，来说说看您的奥迪。
3: 2016年10月，黑色2.5，现在行驶了15万公里。
1: 嗯。
2: 你买的啥？奥迪 A6L 2.5啊？
3: 啊 ，A6L。
2: 对，你得说车名儿。
3: 啊，
2: 奥迪 2.5， 我就想是不是 A6L， 那个几手车呀？
3: 啊，
2: 几手车？
3: 现在是三手，在我这儿是三手。
2: 三手啊，
1: 嗯，
3: 啊，
2: 那个理论值车况如果在精品的状态，10万卖不到的话，8万9万咱们也可以尝试吧。
3: 8万9万车。
2: 对，也可以尝试。十个年头喽。
3: 嗯，对。
2: 16年的宝马 X5 现在卖的价格也不会太高了。整体来说 BBA 二手车价格都在往下探，19年的宝马525，您猜猜能不能卖个15万？
3: 应该卖不到吧？
2: 卖不到啊，12-3到头了。
3: 对，
1: 嗯，
3: 那这个大概就是这样子是吧？
2: 兜个底儿吧，我觉得就是个7万、7万5、8万、8万5这个区间，再高了上不去。现在整体来说，你不管是 C 级的标杆还是 B 级的标杆，我觉得整体来说。你家里有两部车了，他们家同样也有两部车了，大家换车还在换，但是前提是什么？
3: 嗯，
2: 你琢磨一下就明白了。嗯，
3: 我还有一个21年的那个红旗的 H9。
2: 哇，
1: 哦，哎呦
3: 啊，
1: 3.0T 的还是2.0T？
3: 2.0T 皮享版本的黑车中立，然后现在是6万公里。
1: 哎呦，当年花了30多万吧得。
3: 啊，30好多嘞！
1: 哎呦，
2: 30好多嘞，30几吗？花了，
3: 我忘掉了。
2: 几手车？
3: 一手。
2: 一手车跑了现在多少公里？
3: 6万公里。
2: 6万公里，这款车从外观就能感受到它非常气场，但是有时候太气质气场的车，二手车市场它保值率表现的是比较一般。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3: 我觉得您说的对。
2: 不是，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它为啥保值率一般呢？
3: 嗯，不是，现在我好像前面去年好像了解过这个车，这个贬值太快了。
1: 嗯，
3: 哦，
2: 去年了解了多少钱？别人给你？
3: 去年，哎呀，
2: 说出来嘛。
3: 1月份应该是1月份这样子，应该在12万多，好像是。
2: 2022年落牌的。2021年
3: 10月，
2: 我建议啊，照着12万这个基础再往下调个2-3万块钱，你能变现？
3: 2-3万是吧？
2: 对，费油哦，这款车。
3: 啊，对，
2: 嗯，好，仅供参考。
3: 嗯，
1: 好，那这个16年的奥迪卖不卖？
3: 我再先开一开吧。
1: 啊，可以，好，那就想想啊，再见，徐先生。
3: 好，
1: 哎，好嘞，好，再见啊。

0: 泡的不多。
1: 小王，现在叔叔是咱们情况。
0: 那就是赔钱呗。探险者最早来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都是20年之前原装进口，那个时候的价位真的较高。你瞅瞅那个3.5的大排量，多费油。后面换了代合资了，价格感觉是
1: 对对
0: 下来
1: 对。
0: 很多。但是有一个问题，那油耗降了吗？
1: 油耗十，我开始11个油。
0: 哦，那您是老师傅，看来每一脚不是那么冲动，也没有过多的激烈驾驶。这款车
1: 对
0: 第二排
1: 对。
0: 的空间啊，大高个壮一点的不压抑，但是美中不足就是，好多这个福特车你发现了没有？精工细作还是缺点火候。
1: 对对对。
0: 当年多少钱买到手的？
1: 38.5万嘛，
0: 没那么贵吧？
1: 整个上路了吧？
0: 哦，上路办完手续，车购税、装修完。
1: 对对对对，
0: 啊，那你现在我跟你说，可不是赔一半，38.5万一半还得一个19呢，你够不着。22年落牌的，对不对？
1: 对，23年，
0: 23年，我觉得15、16个，16、17个最多。
1: 哦，我现在就想，我已经两辆车，我已。就是23年，它还有一辆18年的那个哈弗 H2S，我想把这两辆出一辆，挑一辆把这辆换成电车，我想把哪个给处理掉。
0: 那换哪个您自己来决定呀，哪个车用的少，哪个车自己看的不顺眼，那咱就把哪台变现嘛。现在重新再换一部车，花个10万、15万，样子样子，品牌多，种类多，功能多，都可以如心所愿呀。
1: 好好，明白。
2: 好，那这个
1: 挑一
2: 探险
1: 辆，
2: 者要发布吗，马先生？
1: 不用不用，谢谢啊。
2: 行，那就您听个价啊，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0: 这马哥一听我赔这么多，我坚决不能把它卖了呀，
2: 是
0: 又
2: 呀。
0: 没怎么开，这一半就缩水了。
2: 你看有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说现在，我俩的这个名言是啥呢？能劝退一个是一个。
0: 今儿可能你没有听着，我们给你读那个所谓的汽车参数，给你讲厂家那个视频里面的新理念。等到明年后年的今天，你可能就会打个热线或者平台里发两句话认可了。
2: 刚才说送月饼啊，这下一个月饼就送给下一位进到热线里边的朋友，是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3: 彭程老师好，王老师好，
2: 你
3: 我想
2: 好。
3: 咨询一下，就是想买个10来万块钱的这个纯电的车，然后我前面也去那个什么看了一下，就是看来看去想选择一个就是咱们丰田的那个博智三叉，想咨询一下两位老师，看看这个车有一下建议，就是在10来万左右值不值得购买？我看的是那个520的那个 Pro 版。
0: 那个是这样的，我觉得啊，这个丰田呢做车相对是精工细作严谨，但实际你发现了没有？这2年它的销量一直在往下。您最近听了没有？就是说这2到3年，这个车企出去了，那个车企退出了，他为什么退？他赚不上钱，他肯定要往后退。那他的产品线更新的过于慢，他肯定就退了。现在你看，50%的股份给谁了？25%股份给谁了？另外一个25%的股份又给谁了？原先是有瓶颈的。那你比方说一汽丰田，你不能卖广汽丰田的车，你广汽丰田不能卖一汽丰田的车，那不久的将来这个理念就要打破了。那就能同堂共享，同时去卖。您刚说的那款车，我觉得可能就最多是些技术稳定性上它占一些优势，但是你在同样的价位上，比方说给比亚迪和长安去买单的话，可能得到的享受要更加多一点。
3: 这样，我就想着，因为自己的预算也不多，就想着买个15万左右。
0: 这个预算还不多啊。
2: 15万买现在的国产电车，你都买到啥样的好东西了都？
3: 因为我也看了一下，像那个空间大一点的，像那种 SUV 的，就基本上就是，哎，就是价格就相对高一点，而且确实
2: 领
3: 高一
2: 跑
3: 点。
2: 系列的看一看。
3: 哦，领跑的我倒还没
2: 对，
3: 怎
2: 领
3: 么看。
2: 跑的系列你看一看。
0: 性价比最高了。
2: 还有呢，我想想啊，小鹏，Mona 系列的你也可以去看一看，那不比那个博智看起来要好多了。你说像丰田现在造电车的话，因为它也是紧跟潮流吧，用的也都是咱们，中国的配件，

0: 那它唯一的就是可能，按照它原来这些油车的感觉来讲，就稳定性要可能好一点。但实际上它这个车也没有出多久，你说稳定性能怎么样，也没有一个几年时间的验证。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敞开眼界看看，像领跑呀、小鹏啊，这都可以。啊，领跑的 B10，小鹏的 Mona 03。
1: 在人们心中的这种根深蒂固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品质，我就想说这样子。
0: 是，你说以前吧，它有些车呢，确实做的还可以，很稳，啊，但现在呢，现在这个造车全球化的这今天啊，它已经其他的车也追赶上来了，我觉得你可以眼界放开再看一看，
1: 好的，感谢两位老师
0: 啊，
2: 自主品牌车这两年进步是非常大，有目共睹的。它不仅仅代表着性价比高。你看那些纯原装进口的那个瓶儿，小小的，啥东西也不能跟你互动，放个音乐还动不动那么卡顿。你看现在那种智能化的东西，我觉得花15万你不要这些，你要啥？对不对？
0: 这
2: 前
0: 是一
2: 两
0: 个
2: 天有
0: 潮
2: 一个
0: 流。
2: 卖 RFR 的商务车的到我这来，我坐那我就跟他聊了个天，他自己都笑嘛。我说你这个屏这么贵，八九十万、百万的豪车，我说就是坐第二排舒服一点。我说你这个屏能不能跟我聊个聊天嘛？他自己都笑着呢嘛。
0: 太落后了啊！
2: 咱们不能为品牌去溢价去买单，尤其是那些纯进口车，越宠着它的价格越高。自主品牌的比亚迪、长安，现在包括自主品牌的长城、奇瑞，哪一个不好？老百姓最好的东西就是性价比。
1: 对对，是
0: 好
1: 的。
0: 的，王先生，那就多看一看啊。那
1: 好的，
0: 给您送一份月饼，您刚好是这个时间打进电话的。您现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了吗？
1: 关注了，
0: 好，
1: 关注
0: 发姓名电
1: 了。
0: 话啊，给您送一个价值268元的月饼。
1: 好的，感谢
0: 啊，
1: 就
0: 不
1: 行。
0: 客
1: 好，感
0: 气。
1: 谢两位老师。
0: 好，那就先到这啊，再见，王先生。
1: 哎，
0: 好，再见。
3: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李先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5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汇佳店、昌吉汇佳店4店联合大优惠，堡内买一送一，李先生肉蟹堡，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833。
5: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4: 李先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5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汇佳店、昌吉汇佳店4店联合大优惠，堡内买一送一。李先生肉蟹堡，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833。
6: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3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7: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4: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8: 车之晨找王杰，买有3年9万公里质保的二手车，详询13491198。买有3年9万公里质保的二手车，加微信13491198。
4: 李先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5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汇佳店、昌吉汇佳店4店联合大优惠，堡内买一送一。李先生肉蟹堡，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833。
9: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1000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 13565869205 13565869205。
10: 李先生肉蟹堡，天山万科广场五楼盛大开业啦！德惠万达店、北京路惠家店、昌吉惠家店四店联合大优惠，堡内买一送一，李先生肉蟹堡欢迎您尝鲜，抢购热线0991-257-1833-257-1833。
11: 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新疆每年大健康，启动守护银发记忆，黄手环温暖全程，949关爱阿尔茨海默病群体公益筛查守护行动。
12: 活动将走进新疆老年开放大学、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免费发放登记防走失黄手环。
11: 好体检来每年，每年大健康 AI 数字化全程相伴，给全家一份踏实的健康守护。
0: 正在陪伴您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二手车值多少钱到车之城找王杰专业免费评估冠名播出。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看装修买家具怎么样才能够省力省钱还保证品质，链家志邦链家节给您一份满意的答案。志邦整家定制只要39700，全屋家具一站式购齐，新家必备的橱柜、衣柜、木门、墙板还有方太的这个烟机灶具全都在里边，还贴心送您大牌电器，真的特别的划算。志邦整家定制在老华林至尊商场二楼、美居家居生活馆二楼还有山水华亭小区都有志邦的门店，拨打6616-1160来咨询，到店呢还能够领取精美的好礼。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呢，就喝乌苏电池，特别为您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加的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一元换购的综合中奖率，即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疆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您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最后，王老师留个地址电话，评车找您。
2: 我在乌鲁木齐南湖北路625号，我的电话呢是13491-1988，微信同步13491-1988。
0: 稍后呢是小叶和彭程为您带来今天的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一会儿见。
13: 晚上7点，
1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字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马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

0: 哎，我是小叶。
1: 各位好，我是彭程。
0: 我们是
1: 这
0: 个名字还有待大家帮我们取一下、啊、
1: 对，因为我们俩真的是有太久太久没有在一起上过节目了、
0: 嗯、有小十年的时间了，
1: 差不多吧、
0: 啊、所以今天呢是由彭程和小叶两位男主持人陪伴大家、嗯、在晚间开心路路通的路上，这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路况了，语音或者是文字来说一说您所途经的道路是否畅通，我们也会通过实时数据帮您来指路导航，看看前方的道路是否通畅。
1: 嗯，目前通过大数据看，哎呀，咱们单位门口这团结路可以说是非常之堵呀。
0: 嗯，
1: 还好刚才没有走啊，我要走的话这会儿反正也是在路上堵着。
0: 对，
1: 还不如咱们多陪大家聊一聊，说说路况呢、
0: 我以为你说还不如挣点工分呢。
1: 哎，没，这都是
0: 次
1: 要
0: 的。
1: 哎，最主要的呢还是跟大家一块儿多见见面，我觉得更重要，是吧？
0: 啊、是。
1: 那看到团结路目前它这堵车的状况呢，是从大巴扎，哎，不对，不是从大巴扎、啊，
0: 嗯，
1: 是从大湾开始，一直到前方大巴扎的位置，这一段呢需要走半个小时才能够走过去啊。
0: 你看东向西的方向，
1: 嗯，
0: 说明还是车辆非常大。
1: 对，这刚好就是我下班要走的这路，
0: 必经之路，
1: 半个小时。
0: 哎呦。然后呢，看到有会展中街、会展片区这边的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东向西这段呢，需要花费您20分钟的时间。
1: 嗯，此时此刻的北环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现在是要堵8分钟的时间。
0: 嗯，还有黄山街由东向西的方向，这段呢要花费20分钟的时间。
1: 上海路从广州路到迎宾路的南向北需要走13分钟。
0: 团结路的反方向由西向东，目前也有拥堵缓行。
1: 嗯，
0: 从广汇桥下桥到陶瓷厂路口这段呢，要花费15分钟左右。有的时间。
1: 是的，各位朋友开车在路上还有哪些地方出现拥堵排队，也欢迎各位继续来传递最新的路况信息到我们949的微信平台。
2: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3: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2: 一路同行。
0: 来看看微信平台啊，很多朋友呢已经给小叶和彭程取了一个组合名，
1: 叫什么名字？
0: 有位朋友说，心态苏心态，他说呢，你俩就叫夜宵吃到撑组合怎么样？
1: 哇哦，这一看就是一个
0: 体重是不是？
1: 对，很会吃的一个组合。
0: 嗯，
1: 可以。
0: 还有说
1: 吃到撑
0: 橙子叶组合，小凡同学给我们取的啊。
1: 啊，橙子叶组合。
0: 嗯，
1: 你以前还叫个什么来着？
0: 青菜叶、榆树叶、杨树叶。
1: 哦，好。
0: 我是万万没想到，真的，你想我从这个跟于婷搭档以来啊，换了很多搭档，首先是于婷，然后是俊清，
1: 哎，
0: 然后是丹阳，
1: 最后到了
0: 今天呢，到了你是万万没想到。
1: 你看以前都说叫什么呢？铁打的于婷是流水的男主持。
0: 嗯，
1: 哎呀，现在看来小叶这个位置是稳稳的坐在这儿。
0: 今年来看啊，女主持也不稳，
1: 也不稳。
0: 哎，你看女主持都能换成男主持
1: 啊。
0: 这个九四九啊，有两位男主持人来主持，
1: 嗯，
0: 并不常见啊，
1: 并不常见。
0: 嗯，
1: 确实。在我的记忆当中，可能是在，哎呦，几年前了。
0: 几年前啊，
1: 4、5年前差不多。
0: 所以今天呢，两位男生陪伴着大家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1: 嗯，
0: 您不妨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因为今天我们俩也没有空着手来啊。
1: 是
0: 啊。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有立德的这个龙月月饼啊，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节目当中选出3位幸运听友，
1: 嗯，
0: 每人一份儿。这个龙月月饼啊，彭程应该是比较熟悉啊。
1: 是的。
0: 从小吃到大嘛。
1: 对。我从小就吃那个有立德品牌的月饼嘛。
0: 嗯，
1: 那这次给大家送这个龙月月饼礼盒里边有什么馅儿呢？
0: 哎，有这个莲蓉蛋黄、五仁、鹰嘴豆6种风味，国风包装，送礼自吃都合适啊。
1: 是的，所以各位朋友报路况，我们就随机的选出几位幸运朋友给您送这个月饼礼盒。
0: 嗯，
1: 我以前送的时候是这样送的。
0: 怎么送？
1: 为了充分的表明我们是随机送的
0: 哦，
1: 所以现在啊。你说一个数，
0: 我说一个数，
1: 对，
0: 啊，
1: 20以内，然后我说一个数，咱们把它乘一块看是几啊？来，3、2、1，
0: 15，
1: 啊，15×6是多少？
0: 15×6，
1: 90，
0: 啊，
1: 对吧？
0: 15×6是90，
1: 15×6，
0: 90，
1: 啊，那这样吧，我们就送给第90位给我们发消息互动的朋友。
0: 明白了，那就是
1: 够不够随机？
0: 够，
1: 够不够公平？
0: 公开、公正、公平啊！
1: 是，所以各位朋友抓紧时间报路况啊！现在我们看已经差不多有十几20条信息了，
0: 嗯，
1: 我们就到 90条的时候给您送上这个月饼，
0: 今天的第一份月饼，
1: 是的，
0: 花落谁家？
1: 哎，期待一下啊！来关注路况，好友15给我们说到的是，现在呢，乌昌快速路的北向南还行，不是很堵，进口有点堵，从银。

0: 宾路口子上来那个地方呢，有一点点的堵车。
1: 嗯，迎宾路这一段呢，可能到大旧埠桥上下影桥的位置，还是会车辆偏大，尤其是机场快速路在周五的晚高峰进市区的车辆明显是增加。我们从大数据地图来看呢，进市区从乌鲁木齐欢迎你的位置一直到大旧埠桥是流量最大的一段，过了这儿之后呢，车速能够缓慢提升到木材厂立交。还有呢，就是这个机场快速路了，哎，不是河滩快速路，北向南。
0: 嗯，
1: 从我看了一下，这会儿应该是从过了喀什东路立交开始，这个河北路桥、河南路立交桥，一直到苏州路立交桥上百商桥面，
0: 嗯，
1: 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
0: 对，还有此刻的北环高架，就像大数据所说的，目前呢是由西往东的方向常规堵车。
1: 嗯，
0: 由东往西呢，是从这个长春路下桥口会有一丢丢缓解。
1: 嗯。
0: 来看一看大家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
1: 哎，王磊说非常感谢949交通广播以及有利德，哎，这个应该是他
0: 获奖了，
1: 上个时间段获奖的
0: 啊。哦，对对，这是给送的月饼啊。
1: 嗯，
0: 还有这个三花说到的是特别喜欢的喊麦的鹏程和广告商最喜欢的小叶。哦，
1: 广告商特别喜欢我，
0: 为啥？
1: 因为我可以无缝衔接，非常丝滑的把这些口播信息融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
0: 哦，这样子可以啊，
1: 不生硬，
0: 怪不得小叶现在稳坐这个位置啊。
1: 哦，还是有点东西的啊。
0: 那这样子，我下次把他们广告跟我们的喊麦结合到一块儿，
1: 你可以试一试，
0: 你觉得行不行？
1: 可以呢，你创新一下嘛，
0: 创新一下
1: 啊。你想今天喊麦的鹏程和黑走马小叶搭档起来，
0: 我们以后就是一个舞蹈队啊，
1: 舞蹈队。
0: 然后我那个给你伴奏，你来跳舞。
1: 我们是歌舞团吗？
0: 歌啊，差不多。
1: 好，反正
0: 也是有一那个自己的独门绝技了，
1: 有一技之长，技多不压身，
0: 嗯，
1: 啊！
0: 对，希望把我们俩牢牢的压在这个位置上。
1: 哎呦，那就太好了。
0: 继续来看一下路况吧。还有披星戴月说，河滩路的由北向南，从喀什路立交到苏州路立交，常规排队呀，目前。
1: 嗯，还有知足常乐说
0: 啊，
1: 哎呦，今天怎么听广播两位男主持呀？原来是鹏程和小叶呀。说报个路况，说城北主干道这边车辆适中，不堵车啊。
0: 是的，哇，大家真的是给我们太给面子了。
1: 我看信息已经上百条了
0: 啊。哦，
1: 开场已经八分钟的时间，九分钟，
0: 九分钟
1: 过百条了已经。
0: 哎，那我们刚不是说第90位送东西吗？
1: 对呀，啊，
0: 那这个我们得往下数一点，
1: 数一数，
0: 得数一数啊。哎呦，这大家太给力了，一下发这么多消息。
1: 嗯，小影说
0: 谢谢
1: 期待成真。果然今天是鹏程啊！
0: 哎呦，
1: 因为前几天呢，我铺垫了一下，
0: 铺垫怎么铺垫
1: 啊？我说我周五会跟一位男主持一起搭档啊，大家呢猜一下是谁？
0: 猜一下
1: 啊，有人猜是李茂，有人猜是王晨，有人猜是天博
0: 啊，就是没有猜鹏程的，
1: 就是没有人猜你，
0: 你看看。
1: 你在大家心目当中啊，
0: 就是不可能说连着上嘛，你刚一个小时上完这就接着上，他就没猜我，可能是这样。
1: 你猜怎么着，这一小时完了，你一会儿还有一小时。
0: 哦，一会儿还有一小时吗？
1: 你今天三个小时，
0: 太开心了。你看啊，
1: 你是麦霸我发现。
0: 那行，一会儿给大家表演一些节目啊。
1: 可以。
0: 树说了，下班去游泳，游上一个小时就不担心堵车了。
1: 嗯，
0: 那你去游泳的路上不堵车吗？
1: 嗯，他估计游泳地方就在他单位旁边。
0: 红，那你在奥体那边是吧？
1: 啊，有可能，
0: 或者从那个哪红楼那边是吧？再来看一下向日葵说，从海虹走迎宾路，由北向南，不堵车，
1: 不堵车。这位朋友，我相信，他说上车就听949来打卡签到了，鹏程小叶。我们组合名现在是空缺的啊。
0: 对，刚才大家起这个名字叫啥？把夜宵吃到撑组合。
1: 对，吃到把夜宵吃到撑组合。
0: 但实际上啊，
1: 嗯，
0: 我们俩说实话。
1: 说实话呢，身材管理，
0: 我们俩身材管理这方面还是挺下功夫的。
1: 对
0: 啊，我们不可能那样子吃啊。
1: 对，我们晚上还是挺注意那个啥。
0: 对对对，来看一下马瑞说到的是阿勒泰路高架桥西北路下桥口流量特别的大，给我们起名啊，说叫夜起鹏程组合。
1: 嗯，
0: 怎么还企业？
1: 什么意思呢？就是
0: 怎么还企业？夜起企业啊？
1: 哦，我们是企业组合。
0: 我们不企业啊，
1: 我们
0: 一觉到天亮，我们俩是。
1: 我们俩睡眠很好。
0: 是的。还有 ZL 说，北外环的由东向西，从人民医院上来的位置就开始缓行了。
1: 嗯。还有这位朋友来看看，叫石阳，他说红山路东向西目前堵堵堵，已经走不动道了。周五的晚高峰，其实他就是在那个商圈周边嘛，车辆比较大。红山这边，红山7438过来之后，到光明路CC Mall背后这条路啊，
0: 啊，
1: 就是商圈嘛。还有像北京路的北向南，比如说友好南路、友好北路，还有那个一些商场周边，它都是在周五的晚高峰车辆会比较大啊。
0: 对，毕竟上了一周的班，周末想约着朋友们好好的吃一下啊。
1: 对，

0: 你看，还有那个新开那个商场叫
1: 吴
0: 越花
1: 园
0: 城，喀什路那边，喀什东路流量也会比较大。
1: 是，
0: 嗯，
1: 还有大家给我们发来的路况看一看啊。石阳说到的是红光山路的由东向西
0: 啊，红光山路啊，
1: 对，目前
0: 那就是从红光山往那个赛伯特方向走嘛，对吧？
1: 东向西的方向已经说堵的走不动了。
0: 嗯，
1: 于小北说南昌南路目前一路畅通，开车就听949，月饼就吃有利德。
0: 哎，说的好啊！今年呢，大家如果还没有这个购置月饼的话，您可以不妨考虑一下这个咱们新疆本土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
1: 哎，
0: 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呀，已经有33年了。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中式糕点，现代化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也积攒下很不错的口碑。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1: 哎呦，这广告词念的
0: 就很有感情，
1: 一个磕巴都没有，而且富有感情，感觉 从小吃到大，这月饼
0: 厂商爱听。
1: 来看一下大家给我们发的消息啊，杨师傅说到的是机场快速的由北向南，从贵港路开始，
0: 嗯，
1: 就行驶缓慢了。
0: 月远他说黄山街海虹门口双向拥堵，车流量大，叫叶富鹏程组合。
1: 嗯，就是你向我奔赴而来的那个赴
0: 啊，我们不能双向奔赴吗？
1: 啊，对呀，我们双向奔赴的啊。牛军说到的是万盛大街的由西向东，在西城街路口车流量非常大，说两个男人搭档很少见呀，
0: 确实少见啊。
1: 嗯，
0: 雷鸟说了，说这个时间段黄金时间啊，能派出你两位了。这个坐镇啊，
1: 坐哎呦是，
0: 那是我俩是哈哈、
1: 啊，
0: 这个说是应该10年前有过这样的组合。
1: 十年前，哎呀，你这样一想还真是，
0: 就是一些老听友，他们印象比较深刻。
1: 啊、对，
0: 嗯，那个时候彭真还在上，
1: 那会儿我还在上高中吧，
0: 高中啊
1: 啊，每天下班就听到那会儿谁，杭志老师
0: 啊，
1: 哎，到我们家吃辣条子嘞。哎，到我们家吃辣条子啊，哦，
0: 像不像？
1: 太像嘞。我可以，
0: 昨天我不是跟丹阳上那个晚上8点的节目嘛，
1: 啊，
0: 然后第二小时一开场我就用这样的方式跟大家打招呼，然后有一位听友真的以为是
1: 给迷惑了，哎，杭志不是带队去了吗？
0: 怎么
1: 回来了？
0: 啊、
1: 怎么
0: 回来了？然后过来我说咋又变成小叶了？说杭志是不是出去了？说的在啊，是我，昨天是我，
1: 嗯，看以前还有啥、哦？
0: 嗯，
1: 交通道路的畅通要靠你我他保持足够跟车间距的支持，小叶你支吗？不支？
0: 支呢？
1: 知道啊，
0: 我非常支持啊！
1: 退休的李伟警官
0: 啊，
1: 那小时候都这些回忆。
0: 对，还有现在的亮灯警官，
1: 亮灯警官、
0: 说，直接亮灯警官说，你要不亮灯
1: 啊，
0: 他直接性站到你的沙发后面啊，你的座椅、座包上面
1: 啊，
0: 直接性提示您，
1: 直接把你
0: 乌鲁木齐交警提示您
1: 啊，
0: 正确使用灯光啊
1: 啊，然后直接把手伸到你那个灯控开关给你拨开。
0: 对。这个、
1: 哦、
0: 直接给你把近光打开啊！现在开近光，不要开远光，汪汪汪汪，
1: 开的对对的。所以真的是以前两个男主持人搭档的好久以前了，
0: 嗯。
1: 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下班的感觉，
0: 常变常新嘛。
1: 嗯，我们的好友啊，迪达尔来报路况了。
0: 哎呦，他说
1: 啊、他说小叶鹏程晚上好，报个路况，目前呢。南门到时代广场路段车流量大，有点小堵，请各位司机师傅要小心驾驶啊。
0: 嗯，
1: 他说本人常年是所谓的中奖绝缘体
0: 哦，
1: 真的希望能够抽中这次的奖，也祝各位一路平安。哎，刚才我们那个第90还没数出来，大家得给我们点时间，我们又先把这个90数出来。嗯、当然，这位朋友他说他是中奖绝缘体，
0: 嗯，
1: 我不信，
0: 你不信啊？那你就让人中一下。
1: 我今天必须要让你这以后不做这个绝缘体
0: 啊，
1: 咱们做其他的绝缘体可以，但是跟这个。好事咱不能绝缘、
0: 嗯、你这样其实你数啊你也不好数是吧，你数据很、
1: 啊、
0: 数据量很大，
1: 是
0: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是固定时间，
1: 嗯，
0: 每天19:20送出一位，40送一位、
1: 哦、
0: 然后55行、
1: 啊、
0: 节目行将结束的时候再送一位，
1: 哦，
0: 我们19:30呢会有这个答题的环节，今天我也准备题目来了、
1: 哦、是这样的啊，是这样送
0: 都行，
1: 但是我这个90我的男人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
0: 水
1: 难追，我必须要把这个90一会儿我当然也得
0: 数
1: 出来，
0: 你赶紧数、
1: 啊、等会儿我数，但是我要先把这个奖品先给迪达尔送一个
0: 啊，为啥？
1: 因为他说他是中奖绝缘体啊、
0: 哦、
1: 我怎么能让我们心爱的听众做这种中奖绝缘体呢？来，姓名电话发过来给你送一个啊。
0: 行，那就这位朋友把您的姓名和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产生今天的第一位幸运听友了，获得的是、
1: 嗯、
0: 中秋好味道有利德月饼的龙月268元的龙月月饼一盒啊。
1: 是的，这位小姐姐的头像呢是一个

0: 啊，拿了一个这个是火把吗？还是什么的一个女孩
1: 哎，
0: 啊？
1: 人家拿的是蜡烛
0: 哦，
1: 哎，
0: 这是蜡烛吗？
1: 火把放
0: 哦，这个蜡烛咋这么大的火焰吗？
1: 那。哦，
0: 哦，
1: 行行，
0: 行的行的，就是
1: 你
0: 你
1: 操心啊。
0: 对，快把你的姓名电话发过来吧。来看一看，酱骨说：“哦吼，你们两个还有身材管理呢？我咋不信？
1: 必须管理
0: 哎，我跟你说啊，我那会儿减肥的时候狠起来啊，
1: 狠起来连自己都减。
0: 哦哟，狠起来，我连宵夜我都不让他吃。
1: 真的是，彭程应该最厉害的时候是从
0: 84
1: 减到了64，
0: 啊，
1: 20公斤，40斤。
0: 对，那是我的巅峰哦，那会儿瘦到六十四
1: 你
0: 斤。”
1: 怎么做到的？
0: 就不吃嘛，
1: 就管住嘴
0: 管住嘴
1: 啊，迈开腿。
0: 腿也没咋迈，
1: 啊，
0: 那
1: 没
0: 会儿
1: 迈
0: 就
1: 啊，
0: 光管住嘴了。
1: 就光管住嘴。
0: 那会儿年轻嘛，身体代谢也好，
1: 哎呦，你看看现
0: 就
1: 在
0: 瘦
1: 呢，
0: 了。
1: 现在管住嘴好像也
0: 现在关键是嘴管不住了，
1: 管不住了。
0: 太好吃了撒这些东西。
1: 哎，我发现你们都开始减肥了，咋回事？杭志老师也在减肥，他已经瘦了17公斤了
0: 哎呦
1: 啊。然后那个王晨，
0: 他也在减。
1: 这一个月的时间，王晨已经瘦了10公斤了
0: 啊。杭志老师减肥可能是因为岁数到了，他要为了身体健康呢，他得
1: 什
0: 减
1: 么
0: 减脂。
1: 血脂啊？
0: 哎，对，血糖、血脂啊、尿酸呀、啊，这得减一下。王晨减肥呢，可能是因为
1: 恋爱了，
0: 恋爱了吧？可
1: 有没
0: 能
1: 有可能
0: 啊，哎，有可能，毕竟也是快30岁的小伙子了嘛，是吧？
1: 这期节目信息量有点大啊。
0: 来吧，各位朋友，继续来给我们报路况，发送您所看到的这个路况信息到949的微信平台。小刀说到的是北外环的由东向西，从会展大道的这个口啊，到小西沟下桥口，车流量呢非常大。
1: 冷战说天青芒一直没有获得过，这次月饼能轮到我吗？
0: 哦，
1: 有机会啊。
0: 有机会。润说了啊，这个转转桥的车流量好大呀，已经在东外环上面就堵住了。后面上面还夸我们呢，说我们的声音特别好听
1: 啊，
0: 给我们起名叫"成了一盆叶子"组
1: 哎，
0: 合。
1: 成了一盆叶子，就叫一盆叶子嘛。
0: 一盆叶子，哎，
1: 一盆叶子，
0: 哎，
1: 就比较好记嘛。你那成了一盆叶子，
0: 对，就叫一盆叶子就
1: 一
0: 行
1: 盆叶子也
0: 啊，这
1: 行
0: 个可
1: 啊，
0: 以，
1: 备选一下
0: 对，挺好。
1: 啊。
0: 然后说上东外环之后呢，一路畅通，车流量稍微有点大，快到转转桥上。他说就堵住了。
1: 蕊蕊来了，说你们是王炸组合，两位
0: 啊，
1: 九四九特别优秀的主持人，
0: 哇，
1: 谢谢。
0: 谢谢你的认可。
1: 你看我是交通热线主持人，你是
0: 会买车这种主
1: 啊，
0: 持人。
1: 你看我们一早一晚，然后我们相遇在了
0: 晚
1: 间
0: 间，
1: 开心路路通。
0: 对，这个节目啊，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们的听友都特别的热情，
1: 是的，
0: 也很会互动，很
1: 非
0: 会
1: 常
0: 聊天，
1: 包容。
0: 对，就双向奔赴的这种。
1: 你想想。以前这个地方，
0: 哎呀，哎，
1: 我们俩没想
0: 我们俩
1: 过，
0: 没想过，
1: 今
0: 哎
1: 天
0: 呀，
1: 我俩坐在
0: 梦
1: 这
0: 想
1: 儿，
0: 成真了，属于是，
1: 有一点恍惚啊。
0: 对对是的。来吧，继续来看一下瑞尔的路况，说柯南高架的上桥口一个摩托车逆行下高架，哎呀，说太危险了呀，
1: 摩托车不能上高架啊，乌鲁木齐交警正在大力整治这样的交通违法行为啊。
0: 是的，还有好的说柯南高架的由西向东，在万科大厦的桥上最左侧有一个三车追尾，大家要注意避让一下。
1: 注意避让啊。正在为您直播晚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自治区司法庭也提示大家了，出行守规矩，平安有底数，学法懂用法，一路安天下。
0: 来看一看这位朋友啊，说10分钟前西外环的桥下南向北，刚刚过了这个柯西街一点，右侧车道有一辆车事故。哎，是2起事故
1: 哦，
0: 然后是间隔了只有几十米的距离。
1: 哎呦，注意避让啊！西外环呢，南向北柯西街这个位置啊。
0: 再来看一看，开开心心说啊，两个主持人，男主持人搭档还是蛮少见的。他在家听广播，给我们起名叫做"夜城之声"，不知道能不能看得到？能看得到。
1: 夜城之声。
0: 但是我们
1: 喀什那边啊，
0: 对，我们在乌鲁木齐啊，
1: 我们在乌鲁木齐市。
0: 对。来看一看，还有啊，大家给我们发的消息好多呀。
1: 有朋友
0: 问呢，
1: 说今天是选择题还是判断题呀？你猜，
0: 你猜，我们到30分来给你们说题。安说到的是现在没有路况信息，就听我俩聊天，然后吃瓜。
1: 行的，没问题啊。
0: 哦，吃瓜呢。
1: 这个天凉了啊，这个
0: 瓜少吃一点，
1: 少吃一点，
0: 寒得很啊，吃点热的。
1: 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为大家带来这个乌鲁木齐市天山国际机场航班的运行情况。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机场直播间的值班指挥员姚尚浩为大家带来介绍。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

0: 场，我是今日值班的指挥员姚尚浩。那么今天乌鲁木齐机场是天气多云转晴，乌鲁木齐机场全天计划执行航班695架次，截止下午的19点，已执行出港航班256架次，进港航班188架次。目前机场航班保障是总体工作正常。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纵深推进西出东联航空通道建设，持续提升枢纽辐射能级，一方面持续织密国内干线航网，畅通国内大循环，另一方面不断拓展国际航线，深化与一带一路国家航空互联互通。随着航线网络持续完善，中转服务能力迭代提升，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航空市场旺盛时态有望延续，将持续发挥航空枢纽引擎作用，服务新疆对外开放与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对于计划乘机出行的旅客，建议大家及时关注自己的航班动态，并适当提前到达机场，为值机安检等环节预留充足时间。感谢大家的关注。
1: 好嘞，感谢姚尚浩的路况盘点。
0: 好，再见。
2: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2: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4: 9月21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新疆949交通广播联合新疆每年大健康，启动守护银发记忆，黄手环温暖全程，949关爱阿尔茨海默病群体公益筛查守护行动。
5: 活动将走进新疆老年开放大学、社区、老年公寓，开展公益义诊、健康科普，免费发放登记防走失黄手环。
4: 好体检来每年，每年大健康 AI 数字化全程相伴，给全家一份踏实的健康守护。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5: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6: 一路同行。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各位好，我是彭程。我们是一盆叶子组合。
0: 再来啊。
1: 目前先用这个啊。
0: 我们是
1: 一盆叶子组合。就在刚才包括盘点这个机场信息还有这个放中间广告的间隙。
0: 哎，
1: 彭程啊，那个两个手当四个手用，然后赶紧把这个90又数了一下，因为大家太热情了，发这消息一下超了好多，我就一个一个往下数。数到第90的发现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
0: 润
1: 哎，三点水的这个润，
0: 润物细无声。
1: 对，他发的这个消息刚好卡在90，所以这位朋友来吧，把你的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九岁的微信平台，您获得的是由有利德为您提供的龙月月饼礼盒。这个礼盒咋样，小叶？
0: 这个礼盒太老道了，虽然我也没吃上吧，但是呢我看照片了，
1: 对，
0: 特别漂亮，国风装的包装，然后里面呢有多种口味啊，
1: 比如说
0: 就是鹰嘴豆呢，五仁呢，还有那个莲蓉蛋黄啊，
1: 是的，
0: 你可以送朋友、送亲朋好友，自己留着吃都可以啊。
1: 啊，这礼盒不会你送给朋友之后过两天又回到你的手里了，发现哦呀也是这盒、
0: 我是想把那个盒子留下来，也还挺有收藏意义。
1: 哦，是这样的、
0: 把家里面那个针线呀、啥放到那个当针线盒用、
1: 这么会过日子的吗？
0: 那也必须的啊。
1: 润这位朋友后面给我们留言啊，他说到的是男生不要太瘦了，他说80公斤个子高的话还是可以的，他是从65瘦到了45，现在常年是在47公斤左右。顺便暴露矿说，转转桥车流量太大了，东外环现在已经是下不去的状态。
0: 东外环啊，我们来看看东外环的情况。现在呢，主要是北向南，应该说到的是东后街转转桥，从建工医院桥面到转转桥下桥口这段流量非常大啊。
1: 这个左右又给我们来起名了，他说我们俩应该叫这个成宿熬夜组合。
0: 哎呦，
1: 哎，

0: 这个这个黑眼圈组合啊，
1: 挺有意思。
0: 嗯，成宿熬夜。
1: 嗯，还有孤单中奋斗，刚听我们说一下减肥的事的时候，有没有啥妙招
0: 啊、
1: 嗯？特别简单，
0: 就是管住嘴，
1: 就是管住嘴，腿都不用迈开，就管住嘴就行了，
0: 对
1: 啊，
0: 你自然就能瘦。
1: 对。还有小幸运说西泉街的由西向东在岳府山水开始堵车了，
0: 嗯，
1: 不太能动。
0: 还有这位朋友说到的是西山西泉街是吧，西泉街西向东流量也比较大啊。
1: 啊、嗯还有哪些地方堵车，来吧各位朋友继续来给我们发送一下您所关注到的情况。大眼哥说哎呦今天是我最喜欢的两位男主持人。
0: 谢谢啊，
1: 谢谢。四道岔流动向西双向堵车已经影响到了上连霍高速的这个南北双向的车了。
0: 嗯，确实流量比较大。我们再看看这会儿北环高架已经跃居榜单第一位了，是深红色的颜色，是从这个哪儿上来呢，从庐山街上桥一直到河滩下桥，中间呢要途经蜘蛛山隧道了。这会儿平均速度只有13公里每小时，需要15分钟以上的时间啊。
1: 嗯，来听听各位发来的这个语音消息吧，都走哪儿了。阿飞你好。
2: 阿的在路高架往迎宾路方向一路畅通。
0: 嗯，一路畅通的啊，还不错，这会儿7:30了，
1: 嗯，
0: 晚高峰的峰值还能有畅通的路况啊。
1: 是，那说明您很会选路呀。小凡同学给我们起名字，说到的是叫一捧秋叶组合，说这是妈妈给起的名字。
0: 哦、哎呦，谢谢啊。
1: 嗯，还说我们叫橙子叶，还说会展大道双向车流量很大，但是呢还没有出现堵车的情况。
0: 嗯，大家的热情非常高涨啊。
1: 嗯，
0: 有些信息没有念到请海涵，因为今天的信息量感觉比昨天还多啊。
1: 对，巨大啊、哦、谢谢各位的支持、哦。
0: 太支持我们俩了。
1: 对，
0: 捧场捧的。
1: 哦好、哦、真的。
0: 还有一位朋友说夜里下题说你俩叫男朋友组合。
1: 男朋友。
0: 两个。嗯，男朋友、
1: 嗯、啊，好好好，
0: 谢谢啊，
1: 谢谢。乘风破浪说你俩节目一直都很喜欢，没想到今天你俩合体一起播了。
0: 嗯，
1: 坐在车里边也要听完你们的节目，
0: 谢谢啊。
1: 行呢，
0: 他说我抱着路况看到了没？看到了，
1: 看到了，看到
0: 了啊。
1: 对，就有些时候呢，这个信息被顶上去之后，大家可以给我们再多发两条啊，
0: 嗯、
1: 说捞一捞啊，这样我们就看到了。
0: 对对对，
3: 你俩的名字叫鹏程置业组合。
1: 什么鹏程置业组合
0: 啊、哦？鹏程置业，
1: 哎呦，我在哪儿置业了？这是。
3: 河南高架西向东，快到西北路出口这儿，最左侧车道三车连撞，最后一个车、
0: 哦、
3: 前面已经没了，估计要破运了。
0: 西北路下桥口，我们看了一下，从老徽章酒店桥面一拐过来就开始排队了。嗯，就是在这个西北路下桥口之前桥面上的位置啊。
1: 嗯。来看一下朱师傅，
4: 昨夜分成给你起的组合名字叫昨夜清晨组合。
1: 昨夜清晨，
0: 昨夜清晨，
1: 哦，昨夜清晨组合，哦
0: 哦，可以呢，
1: 可以，
0: 哎，有点那个新闻感啊。
1: 对，来，我们来关注昨夜清晨国内第一手新闻。
0: 对，以前彭程上过那个早新闻节目，
1: 对，我记得好像有这么一句话，
0: 有这个词儿。
1: 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热点信息。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哎，这个可以呢。
1: 啊，嘎文静说到的是给我们报路况啊，幸福路一路畅通，两位给你们起个名字叫成就大业组合，
0: 哦、
1: 怎么样、
0: 哦？
1: 名字太大了，
0: 对，我怕我们 hold 不住，
1: 背不住啊。安说到的是西山高架的由东向西常规出了隧道之后，它就好了，
0: 就
1: 不堵车
0: 了。嗯。
1: 还说小叶，你那个月饼礼盒啊，你既然这么喜欢，
0: 嗯，
1: 你就给我送上一个，
0: 然后呢，
1: 我给你分行着、
0: 哎、
1: 分着吃。
0: 我咋没想到呢？哈，这样咱们都有了嘛，是吧？
1: 对，他说他把那个盒子给你，
0: 哦、
1: 月饼他收下，
0: 谢谢。
1: 盒子拿回家装针线去、哦，
0: 里面应该有多少份呢？750克呢，至少
1: 有
0: 六
1: 个，
0: 至
1: 少有六块、
0: 啊，六块。你把盒子都给我啊！
1: 对，他把那个小盒子也给你，
0: 都给我。行了，我收藏一下啊。
1: 还有说，昨天看了一个视频，说医生说最好的减肥动作就是摇头。
0: 嗯
1: 啊，人家问你饿不饿，你就摇头；人家问你吃不吃，你就摇头。
0: 嗯，摇完以后这颈椎都好了，
1: 哎，
0: 人倍儿精神、啊。
1: 哎呦，这个太好了，哪都治了。
0: 哎。
1: 哎，时间到了31分，是不是平常有一个
0: 环节？哎，我们给 Q 个流程啊。
1: 啥流程？
0: 今天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有奖问答的环节当中。
1: 嗯，
0: 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自治区药监局、自治区药物警戒中心联合949交通广播携手共建药品安全防线，开展药监为民创新引领安全用药科普活动，普及用药、用械、用装知识，守护全民身体健康。今天节目当中继续开展有奖问答，第一位回答对的听友，您有机会获得自治区药监局为您提供的 保温杯一个。嗯，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了啊，请听题，
1: 来吧。
0: 医疗器械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规定，对使用期限长的大型医疗器械，应当逐台建立使用档案，记录其使用、维护等情况。
1: 嗯，
0: 请问这种说法对还是不对？
1: 哎呀，
0: 就是不是选择题了，这又是判断题。
1: 判断题啊，就发个对还是不对啊？嗯，行，
0: 你就猜猜是对还是不对？
1: 哎呀，这个我觉得对的吧？
0: 你觉得是对的啊？
1: 啊，这大型医疗器械它的使用档案是谁用了、怎么用的，那肯定得记录啊。
0: 肯定得这个把它写清楚，
1: 详细的记录好。
0: 哎
1: 啊，
0: 所以呢，这道题其实难不到大家，但是难的是什么？难的是手速和网速。
1: 哦，难的是这个啊。
0: 哎，我们这哦呦，瞬间上百条进来了啊！
1: 一百条信息，
0: 126条信息进来了。
1: 哇，大家的手速都很快啊！那行，我们先让各位这个飞一飞吧，大家的信息先飞一下，给大家更多的获奖的机会。赵磊暴露矿说，北京路的由北向南快到机械厂的这个地方呢，最左侧车道发生了一辆车追尾的情况。
0: 嗯，还有这位朋友江斌说，雅山隧道出来七台路下匝道车流量大，行驶缓慢啊。
1: 嗯。有朋友堵海虹了，他说海虹第一次啊，见这么堵车，他 N 个红绿灯了都没有过去啊。
0: 嗯，堵路不堵心啊，这位朋友，周五晚高峰确实要多花费您一点时间。
1: 嗯，
0: 因为平常呢，你 A 点到 B 点下班就回家，今天可能要比如说去吃个饭呀，聚个会啊。
1: 对，
0: 您这个点位啊，它不是固定的哈、随机 A 到 C、B 到 D 哈、都有可能。
1: 是，好友 GH 给我们起这个名儿，我觉得挺好的。
0: 嗯，叫啥？
1: 他说你们俩应该叫啥啊？叫事业有成组合。
0: 哎，这个好，
1: 对我俩美好的祝福。
0: 事业有成，
1: 对，咱俩你看正在属于这个闯事业的拼的年代。
0: 对，三十而立嘛。
1: 对，
0: 哎，事业有成组合，
1: 这个
0: 好啊、
1: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对我俩美好的祝福、
0: 这个我得记下来。这个昨夜今晨比这个还好啊！
1: 啊、我们就先用这个
0: 事业有成，
1: 一会儿介绍这个啊。
0: 啊，
1: 对我俩也是一个美好的期待吧。
0: 谢谢谢谢啊！
1: 各位朋友给我们发的答案我们都收到了啊，99%的人都说的
0: 有没有答错的人？
1: 没有，
0: 没有啊！这道题啊，太简单了。
1: 但是有答 A 的人呢，是啥意思？为什么会有答 A 的？
0: 完全就是、哦、还有发 B 的，还有发 C 的、
1: 哦、
0: 朋友们，这不是选择题啊！
1: 啊，还有人说错
0: 啊、
1: 这位叫宗介的朋友啊，说不对，
0: 不对。
1: 行呢，
0: 行呢，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发过来对与错的是我这边这个，你确认一下，我们俩是不是同一个人啊？
1: 是的，
0: 是的啊，
1: 就是他。
0: 好，
1: 快了，
0: 就是 A 大漠，恭喜您啊！
1: 来，
0: 获得了我们自治区药品这个药监局为您提供的保温杯一个，
1: 嗯，
0: 您的是手速网速最快的一个。
1: 对，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位朋友，您用的一定是中国电信的网络吧？
0: 哎，
1: 因为什么呢？
0: 好五 G
1: 选电信啊，因为电信呢，在我们节目里也有电信的广告。你看这，
0: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大力支持，是吧？
1: 哦吼。以前早新闻是这个、哦、
0: 早新闻是这个啊，
1: 你看这个植入的可以吧，
0: 非常的巧妙
1: 巧妙、啊
0: 哎、丝滑啊。来，大漠，恭喜您把姓名和电话发送过来啊。
1: 嗯，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路况。曾伟说到的是柯南高架的，这是去到二环匝道、右侧发生了两车追尾的情况啊，
0: 西向东是吧？那就过了那个六道湾检查站，然后往温泉路高架那个方向走，往世界冠军那个出口的位置啊。
1: 嗯，再来看顾博说两个车燃到一起了，
0: 这是哪个地方？
1: 这是
0: 哪？
1: 华
0: 光
1: 街。哦，我知道了、
0: 嗯、
1: 这个是东外环的边上，然后方向呢是
0: 南向北，
1: 由南不对啊，对，南向北、
0: 南向北、
1: 南向北，然后华光街出口是辅道这边，
0: 嗯，
1: 两个车碰一块儿。
0: 这会儿呢，我们盘点几条流量非常大的路段呢、啊。机场快速路呢，在7点钟和7点半的区别还是挺大的。
1: 嗯，
0: 现在进市区方向队尾已经过了乌鲁木齐，欢迎你了。一直在排到哪儿呢？木材厂的出口和西外环出口车速才能提起来。反方向呢，是在过了石油新村之后，南向北接近到大地卧铺桥的位置，会一直排往出乌方向、往昌吉方向走。在那个贵港路老机场的位置是在排到这儿了啊，车流量非常的大啊。
1: 嗯，好友 XIN 说，之前经常6点钟下班可以听到鹏程的节目，然后自从呢这个哺乳假结束之后，就再没有听到过鹏程的节目了。
0: 嗯，
1: 说今天正常下班点儿又听到了我的声音，好
0: 熟悉，好
1: 熟悉
0: 啊！
1: 火，感谢
0: 可能你给大家那个

0: 车也行啊，
1: 停车行呢。这个我们的忠实听友啊，这位叫 XIN 的小姐姐，
0: 行，
1: 想不想换车？
0: 想换车你就打热线，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
1: 啊、嗯，是。其实你要想听节目的话，有很多方式呀。
0: 嗯，
1: 你比如说你下载思路试听 APP 呀、
0: 哎，这说的好。
1: 是那会儿你在单位，我估计那个点儿可能也没有太多工作，就准备收拾收拾，准备下班了吧？
0: 对，
1: 你那会儿听会儿广播嘛，是吧？也能听到节目，
0: 是你到家了也能听啊。
1: 是。
0: 然后呢，可以给我们这个做的短视频点点赞、转发一下啊，完成一下我们的 KPI 啊，
1: 对，我们都有任务呢啊，
0: 像我们节目里面那样宣传啊，
1: 对对对，下载思路视听 APP， 多多看我们制作的短
0: 视频、啊、有一个交通板块，点进去就是949的板块啊，
1: 对，我们每位主持人拍的短视频都在那里面啊，
0: 彭程呀、小叶呀、王程呀都在那个里面呢。
1: 对，小叶今天中午吃了啥好吃的
0: 啊？
1: 然后今天彭程看到了啥好车给大家推荐的？
0: 对对对，还有那个帮你问也在那儿有回复啊，
1: 是。这边不辣的辣皮子说，紫阳湖路的由南向北就在阮建园这个地方，特别特别的堵车、
0: 好嘞，还有哪里的路况？河滩北向南现在队尾呢，哎呦，看的好像是在过了东靖厂路，由南由北向南，然后呢往城北主干道喀什东路的一条桥下，河北路桥都是满满当当。还有一段呢是从南向北来看，就是从国际实业立交开始往华凌集团立交，由南向北的方向，这段流量也大。过了这之后呢，就开始进入一个低速缓慢走走停停，从新一路立交桥一直到河南路立交桥，其实流量都挺大的啊。
1: 原点说北京路的由北向南，过了这个52路公交车站小西沟这个站的位置，主道进辅道的口，辅道右侧有两个车呢，一直停在那儿。我感觉也不像坏了呀，就停在那儿，所以导致了后方车辆大面积排队。
0: 所以咱们车辆之后一旦有故障啊，后方要摆放三角警示牌，咱们做一个提示和这个避让啊，这样的一个就做功能啊。
1: 对，或者你把双闪打开嘛，你停这儿的话，大家还看是啥情况，说不定还担心你呢。
0: 是是是。
1: 牛师傅说，机场高速的由南向北，在北站转盘这儿堵车，说前边都已经不知道是堵哪儿了。大锤啊，
0: 他说你们就叫。中午碰不到组合，
1: 哦，
0: 为啥？
1: 因为我们一个早上上，一个晚上上，就中午反正就碰不到呗。
0: 我们是早晚那啥，
1: 对，我们
0: 中午碰不到，
1: 包揽了早晚节目。说还有一个叫早晚遇见组合，是不是比中午碰不到组合更诗意一点
0: 啊？文绉绉一点啊？
1: 对，
0: 可以呢。
1: 飞翔说到的是新华路的园林巷目前出现了堵车的情况。
0: 安说彭程的声音好有磁性啊，
1: 谢谢。
0: 谢谢、
1: 不对，这句怎么没有磁性感？谢谢你，
0: 安，
1: 谢谢你，
0: 谢谢你，安，
1: 我，哎呀，
0: 哎，彭程，
1: 哎呀，
0: 到我们家吃辣条子。
1: 行了，行了，行了，大姐，有没有磁性这个声音？
0: 太有磁性了！
1: 哎，就哎，最后咋回事？那句破功了、
0: 就模仿一下。这个艺术家杭志老师啊、
1: 对，德艺双馨的艺术家杭志老师，这个确实不太好模仿啊。
0: 是是是啊。
1: 王伟说到的是温泉路高架，这是拐东二环喀什路方向，有事故吗？好像堵车了。他在说，是的，刚有朋友说确实是有事故，
0: 就在过了那个口以后，往一个是往那个世界冠军拐嘛，一个是往喀什路拐那个地方嘛，分叉口那个地方，
1: 对。还有零说到的是下班了，想问一下各位朋友，乌鲁木齐周边有没有捡土豆的地方，或者是捡胡萝卜的地方啊？想让孩子去地里头接触一下大自然。
0: 哎，前面我们有那个研学啊，那个五一农场呀。
1: 啊，对，是我们还带着各位去一些这个实验田里边。
0: 对，
1: 那个里头让娃娃随便进去捡。但是，南山的土豆现在能不能捡呀？
0: 不知
1: 道。反正我知道南山那边有一些菜地呢。
0: 也有呢。
1: 对。你让娃进去捡土豆，
0: 昌吉那边
1: 就为啥非要捡土豆呢？南山一年四季可以摘草莓呢，草莓也可以，
0: 一年四季大棚草莓，
1: 对，那个、大棚草莓啥时候都能够捡呢啊？
0: 可以可以。说中秋有五一农场的亲子游，我们值班编辑告诉我们
1: 哦。行，那关注一下啊，这位叫零的这朋友，
0: 到时候我们会发那个宣传，
1: 对，
0: 到时候那个
1: 你给娃娃报名
0: 啊，报行
1: 啊，
0: 五一啊，
1: 对你让娃娃给你，
0: 哎，不对，不是五一，中秋，
1: 中秋有五一农场的活动
0: 啊，不是
1: 不是
0: 五
1: 一
0: 有
1: 中
0: 秋的活动，不好意思，念反了，
1: 对对对，那就到时候报名，让你们家娃娃去捡土豆去，到时候我们啥菜都有，给你捡上一些啊，你们家一周的菜让他捡上回来。
0: 对，回家你要草上吃，
1: 草上吃啊，这样孩子肯定也觉得这饭好吃呀，自己的劳动成果，
0: 对他更加珍惜了，啊、
1: 对他都不剩饭了啊，你做多少他吃多少，
0: 一丝一粥当之来之不易啊，
1: 没错，再来看。

0: 一看这边郑师傅说米东啊，永顺街米东大道路口由西向东左转车道封闭施工，说车辆呢请改走这个直行车道，现在行驶缓慢，途经的朋友要减速慢行。
1: 李超说今天路上怎么没有周末的感觉，车都去哪儿了？友好路从西北路到医学院感觉空荡荡的，也不堵。
0: 哦哟，
1: 不堵
0: 不堵啊，
1: 可以啊，那享受畅通呗，
0: 运气好。
1: 嗯，
0: 邵师傅说芝山隧道由西向东下层隧道已经排队排到庐山街这儿了。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酒店装修改造施工源头，工商业装修免费设计，1311904499，国家建工集团资质齐全，自有团队，工期短，报价低，推荐项目同享收益，1311904499。
5: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满266元超福袋，赢床品、德厨具、家居、建材、家电、百货、茶叶、花鸟鱼宠，美居家居生活馆一站购齐，苏州路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9: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10: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1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九四九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小叶。
1: 各位好，我是彭程，
0: 我们是
1: 事业有成组合。哦哟，这个名字喊出来太有气势了，
0: 太有气势了，九四九最有气势的组合啊！
1: 对对对。哎呀，来看一下吧。刚才有朋友说，哎呦，咋一点周末的感觉都没有，都不堵车嘛。然后大家就来反驳你了
0: 啊，
1: 说你好好选，难道这些车都堵在河滩上了？
0: 那可不嘛。
1: 然后杜师傅说，车都堵到河滩和高架上了，市里肯定不堵车嘛。
0: 现在快速路的通行压力比较大的，像北环、南外环、广汇桥西向东、东外环的北向南、东后街转转桥、河滩的南向北，其实从人民路立交桥开始一直到苏州路，车辆都挺大。北向南呢是从喀什东路立交桥过来，应该不是喀什东路，这是叫城北主干道了，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上柯南高架，流量都挺大的啊。
1: 是的。这位朋友说，他是新粉丝，刚刚关注我们的，来支持一下早晚遇见组合，说不用叫我的名字，叫我美女就行。你好美女。哎呀，
0: 你好美女。
1: 你好美女。那行，现在你在我们这儿，我给你把备注直接改掉啊，
0: 叫美女啊，
1: 就是备注就是美女。
0: 那有没有帅哥？
1: 然后你这样一说的话全出来了，你不说还好。
0: 谁是帅哥？哦，来招个手。
1: 哇，一会儿一百个。刚才有朋友不是要让他们家娃娃去捡土豆呢吗？嗯。哎呀，
0: 哎呀，
1: 说是
0: 你们说好听叫采摘，不叫捡土豆。
1: 采摘啊，
0: 采摘
1: 采摘。说是迟，那是快
0: 啊！
1: 瞌睡地枕头，我们这个采摘活动
0: 马上上线了，
1: 马上上线啊！你问太是时候，
0: 量身定制了一个活动。
1: 对对对，这个活动的中秋假期啊，九四九交通广播。暖心上线，这叫金秋丰收，月满团圆。

0: 皆辛苦的深意。
1: 金秋时节，带娃走进金色田地，亲子互动，自然教育，丰收喜悦，这是一场属于亲子的秋日派对，更是一堂行走的田野课堂。
0: 嗯，
1: 名额有限，您现在可以发送数字9到949的微信平台，快来报名吧。
0: 是的，这位朋友赶紧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想要带着自家孩子，让自家孩子在这个体验中成长的，发送数字9就可以来报名了。
1: 来吧。
0: 某晨给我们报路况，说庐山街都堵成啥了，一个红绿灯等了4-5个都没过去，说还不堵车。
1: 庐山街啊，
0: 庐山街堵，
1: 嗯，应该是那个维泰路口啊。
0: 对，李师傅说团结路的游戏巷东在新华南路这个地方出现了堵车排队。
1: 这会儿呢，我们看一下，除了高架桥以外，地面道路方面有哪些道路呈现车辆非常大的？一个是团结路的东西双向，还有苏州东街辅路肿瘤医院门前的东向西，延安路的南向北，友好南路的北向南，东大梁西街南向北，红光山路的西向东啊，这些道路是低速缓慢通行啊。
0: 嗯，这边成善说河滩路的由北向南，在河南路出口大概快要出河滩这个300米的位置吧，有一车坏在了最右边车道。
1: 嗯，
0: 后方的车呢都堵到上沙河立交的地方了，过往的司机师傅要注意安全行驶吧，给他避让一下。
1: 朱梦人说，哎呦，两位男主持人，你俩是台柱子组合吗？彭程能不能给大家 rap 一段，今天下班准备走米东南路，东进厂高架
0: 机场快速，
1: 机场快速啊！
0: 哎呀，说我俩是台柱子，我俩不敢当啊！我俩抬个桌椅板凳什么的可以，抬柱子抬不了。
1: 是，
0: 嗯，抬柱子还得是德艺双馨的
1: 老艺术家
0: 杭志老师。
1: 既然您都 Q 到刘程了，都 Q 到彭程了，
0: 是
1: 吧？
0: 啊，
1: 那彭程你就给展示一段，
0: 让 MC 彭程上线一下。
1: MC 什么
0: ？MC
1: 彭程啊！
0: 行了，
1: 那我给你准备一个曲子怎么样？
0: 可以啊，
1: 你看这个行不行？
0: 可以，
1: 这个可以吗？
0: 这个。
1: 可以啊，
0: 可以，能把歌词给我也点一下。
1: 这有歌词吗？
0: 点一下就行。哦，没有吗？
1: 我这个没有歌词。
0: 那没关系，没歌词我也行。
1: 可以吗？
0: 从头放一下。
1: 来来来，
0: 看一
1: 下
0: 啊，
1: 好，大家准备啊。
0: 嗯，
1: 来。
2: 一人，我饮酒醉，醉把那佳人成双对，两眼是独相随，只求他日能双归。娇女，我轻抚琴，宴喜我紫竹林，痴情红颜心，甘情愿千里把君寻。说红颜我痴情笑，曲动情声太奇妙，轻狂我太高傲，懵懂无知太年少，弃江山望天下，斩断了情丝无牵挂，千古留名传佳话，两年征战已白发，一生征战何人陪，谁是谁非谁相随，戎马一生为了谁，能爱几回恨几回，拜帝王斗苍天，夺得了皇位已成仙，豪情万丈天地间，续写另类帝王篇。
1: 哦，你真会啊，彭程，太棒了！
0: 哦，和我。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喊麦了。
1: 哎，你真会啊！这我都没有给你提供词儿，你完全是背出来的。
0: 是，刚两眼一闭就是响嘛那个词。
1: 哎呀，太优秀了，要不然
0: 还行。
1: 这盒月饼给你嘛，要不然。
0: 那也不是不可以啊。
1: 来来来，朋友们，我们这个弹幕走起来啊！这个
0: 支持一下，
1: 这不用刷666啊，这个小红花发一点啊！彭程这个太专业了，朋友们。
0: MC 彭程，
1: 哎呀，不愧是 MC 彭程，你这压力就给到我了，你这么搞的话，你知道吗？
0: 哎，没事儿，你有绝招呢。
1: 我，
0: 你的那个黑走马是我不能匹敌的，
1: 不能匹敌啊。
0: 对，但是呢，
1: 但是呢
0: ，这个节目只有咱们有视频直播的时候，
1: 哎，
0: 大家可以看到。
1: 这不就巧了？今天不巧，你看，
0: 哎，今天巧就巧了，今天就不巧，
1: 哎，今天就没有视频直播，
0: 没开视频。
1: 嗯，下次开视频直播了，我给大家跳一个。
0: 对，那时候呢，我就稍显逊色了。
1: 太棒了！你看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啊，大家都在说哇，彭程好棒呀，可以出道了啊！
0: 哎，谢谢谢谢，感谢各位的认可啊！还有老 K 说到的这个路况，说庐山街的西向东过了月湖路以后，他就一路畅通了。
1: 嗯，好，来听听这位朋友的信息语音是不是啊？
0: 对，有一个语音，老 K 你好，
3: 庐山街，西向东过了月湖路以后一路畅通。
1: 好的，谢谢老 K 啊！
0: 好嘞。还有显花说机场快速在乌鲁木齐欢迎您的这个地方双向呀，他都堵车都堵住了。
1: 月亮说两位男主持人有点好奇，你们座位的座次是面对面还是并排？背靠背，
0: 所以我俩谁也不理谁，我俩背靠背坐的。
1: 就是对你脑补一下
0: 啊，
1: 就是我们是那样坐的，
0: 背靠背，好奇怪哟，背靠背。因为我们俩是要相互交流嘛，
1: 我们得看着彼此的眼睛交流，
0: 眼神有交流，哎，然后我们还有这个手势比划。

0: 啊，
1: 对对对，
0: 都有交流。
1: 如果开视频直播，你可能大概能看到，就是我们这个状态啊。
0: 对，大家对我们直播间的这个布局比较好奇。
1: 嗯，
0: 我们两位主持人上节目的时候呢，它是一个平面啊，一排一横排啊，
1: 水平啊。
0: 对对对，我俩是并排坐，
1: 并排就跟那个上课的时候课桌。
0: 对，我俩同桌，
1: 同桌啊。
0: 哎，对。这样我们可以更好的跟彼此交流。
1: 对，因为我们面前呢有很多电脑，
0: 我数一下，一二三四五六六七，还有那个八块屏幕
1: 啊，它显示着不同的功能啊。
0: 对，所以我们就是相互得提醒。
1: 嗯，
0: 再来看一下，樱桃说到的是，广大车友啊，斑马线前一定要礼让行人。刚刚在青年路郝家巷门口，一辆车差点碰上这过往的行人了。
1: 嗯，注意，一定要注意避让啊。
0: 嗯，
1: 专心驾驶。
0: 是的。
1: 节目接近尾声，接下来呢，我们该选出今天的第三位获得有利得的朋友，也请彭程来选吧。那彭程今天来做客嘛？
0: 哦，
1: 你是客人，你来选吧。
0: 我来选是吧？
1: 你可以不着急啊，给你一点点时间。
0: 对，我认真的选一下。
1: 嗯，燕子说彭程喊麦喊得太棒了
0: 啊，
1: 我准备把我的月饼送给彭程。
0: 好，那我就送给他。
1: 燕子啊，
0: 就送给燕子。
1: 好，燕子，
0: 你看懂得分享的人，他一定他有好运
1: 哦。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差。
0: 对，要不然他也笑不出来，主要是啊。
1: 行了，燕子，
0: 那
1: 就是你了。
0: 对，
1: 把姓名和电话发过来。
0: 对，主要是他说他把月饼送给我。
1: 嗯，然后你又反手，
0: 我跟他私信一下子一会儿。
1: 他把盒子送给你，行不行？
0: 我回家装针线用。
1: 回家装针线呀、啊，
0: 可以、
1: 收纳呀，这
0: 样子。哦，太好了啊！
1: 可以，那就是燕子，19:53的燕子啊。
0: 嗯，来吧，把姓名电话发过来。
1: 嗯，
0: 继续来看一下，吃鱼鱼说到的是月饼送完了吗？他也没啥路况，他就问问。没路况是因为一路畅通
1: 啊。
0: 哦呦，你走的地方怪好的啊。
1: 九尾狐说这咋就结束了呢？
0: 嗯，
1: 还没听够呢，
0: 没听够，
1: 还没听够呢。
0: 我就知道有些朋友可能没有听够
1: 啊，
0: 所以
1: 你不会还有吧？
0: 接下来不是咱们还有一个小时吗？
1: 哦，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小时。对，
0: 我还有喊麦呢，跟你讲，
1: 太棒了，
0: 到
1: 今天来听的朋友都赚到了、
0: 啊、赚到了吗？
1: 哎，这个有才艺就是不一样啊，技多不压身
0: 啊、
1: 你看我们就是，你看光是光会说，
0: 你看太谦虚了。一会儿下个节目时段啊，
1: 嗯，
0: 小叶那个攒劲儿的节目就来了。
1: 哎呦，那我得赶紧准备了。
0: 谦虚呢，现学是吧？
1: 还有这位朋友说，这麦喊的太好了。
0: 哎呀，谢谢。感谢各位的认可啊！悠悠继续来给我们报路况，说武昌快速进乌鲁木齐方向堵车结束了啊，只是车流量大。
1: 堵堵堵啊！
0: 好。那就最后再来刷新一波，
1: 来刷新一下，
0: 好多的路况呀！
1: 哦，好多信息都是说彭程，你看这位朋友说千年难遇
0: 哦，这么厉害吗？
1: 夸张了，
0: 夸张了，千年难遇，夸张了。这个洋芋土豆说，庐山街和月湖路这个十字路口，为什么在放月湖路流量的车，庐山街的红绿灯它就没绿过？
1: 嗯，
0: 哦。
1: 就可能是有那个分流，
0: 嗯，
1: 就是分车道放行啊。
0: 是的，杨说了，那个盒子菌清药呢？
1: 啊，菌清药呢？
0: 哦，好，
1: 行，那我也要呢，我要放那个针线呀、啥的。
0: 那我就这样，我不跟你们抢了，给我给上一块月饼尝一下就行。
1: 可以，那个谁，燕子给你分上一个、
0: 哎，刚才这个月饼有朋友发图片了
1: 啊，
0: 他说不是六块，
1: 几块？
0: 九块啊，装的满满九块月饼啊。
1: 有利得大方呀，
0: 对，一下给我们给九块月饼、
1: 买月饼就吃月礼，买月饼就吃有利得，
0: 对，中秋好礼有利得。小张说，哎呦，喊得可以，开车的这个油门踩的都有劲儿了，
1: 嗯，
0: 那就行，
1: 是的，
0: 下个路口，下个时段更有劲儿啊，
1: 对。一周即将结束，感谢每一位交通参与者的文明出行。这一周，燕池联众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的运输车队奔走在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把优质的商品混凝土准时送往各个工地，也把平安的理念传递给每一位听众。燕池联众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品质为本，平安护航。周末愉快，路上平安。
0: 嗯。郑先生说今天节目时间过得好快啊，还没有听过瘾就结束了，没关系、我们一会儿呢再来一小时啊，
1: 让大家听个够啊。
0: 是的，沙漏说水区温泉路下桥口由东向西堵得已经发紫了，哎，
1: 紫气东来嘛。
0: 对，紫气东来，咱们心态转变一下，
1: 紫定能行啊。
0: 对， 还有宁静致远说，米东南路红光山路口呢也出现了堵车的情况。
1: 嗯，还有西山这边，我们看连霍高速的北向南往九鼎这边也有排队，和西山立交的出口匝道的位置，就是阿凡提物流，
0: 嗯，
1: 往四道岔方向也在排队啊。
0: 是的，云起说月湖路和黄山街的交叉口也是严重堵车。今天周五呀，周五这晚高峰呢，比平常它会来的更加的时间长一些。
1: 对，
0: 因为各位有一些不一样的安排，
1: 是约会去
0: 啊，约会啊，
1: 看电影去呢，
0: 对，吃
1: 饭
0: 去呢，小小的整点快乐八加一呢啊，
1: 那个头晕小饮料喝呀，
0: 小饮料。所以今天的路会比较堵，特别是商圈周边，
1: 嗯，
0: 大家可以继续帮我们来跟进一下。你像在乌鲁木齐几个大商场呀 ，CC Mall 呀，还有这个五月花园城啊，
1: 嗯，
0: 还有汇佳时代呀，
1: 对，
0: 小叶平常还去哪逛？
1: 我啊，
0: 那你不会不逛吧？德惠万达，
1: 我每天都哎，
0: 我下班就回家，
1: 都在单位呢。
0: 哦，
1: 我不去商场，
0: 哦，
1: 我就在单位呢。
0: 哦，这样子，周末就回家。
1: 我逛单位的超市。
0: 哦、哇，行，那其他朋友也帮小叶看一看、啊，
1: 看一看啊，
0: 哪个地方不堵车？
1: 对，
0: 一会儿让他逛一下。
1: 一会儿我九点钟逛、啊。
0: 对，九点钟看一下、啊。
1: 嗯，鹏程一般都去哪儿？
0: 我一般啊，我在五月广场那个。
1: 五月广场
0: 现在有好多五月啊，
1: 对，
0: 我逛的是那个会展五月广场。
1: 哦，我帮你看了一下会展五月啊，
0: 嗯，
1: 现在呢是会展大道龙胜街，
0: 龙胜街
1: 这个东外环的出口匝道盘桥这儿，益民大厦门前在排队呢啊。
0: 哦，是这样啊。
1: 嗯，
0: 好，那我一会儿就不逛这个五月了。
1: 行，那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第二个小时事业有成组合继续陪伴大家。
0: 嗯，各位一会儿见。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
4: 让我们爱上

0: 20:01，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二小时。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小叶。
1: 各位好，我是彭程，
0: 我们是事业有成组合。我们咋跟二重唱一样的啊？
1: 就是这样才能寓意着我们事业有成嘛。
0: 哦，
1: 那咱俩是属于闯拼的阶段，所以一定得有气势。
0: 行了，感觉我们俩这个两个、那个、
1: 充满了干劲儿啊，
0: 充满干劲儿，撸起袖子加油干。
1: 对，大家如果没有听够节目的话，我们可以一直上到晚哈。
0: 时间上到12点啊！
1: 哦，这是你说的啊！我只是说到上到晚上，
0: 没有说到几点。
1: 你要往12点，那你确实厉害。
0: 我还是太草率了。
1: 来听听大家给我们发的消息啊！鱼香
0: Rose，
2: 女东区女东中路车流量大，拥堵1公里。哎呀，这加了几天班，突然上车听到一个双南平行道。
1: 哇、
2: wow ，感觉还挺新奇的
0: 哦，
1: 挺新奇。
0: 对，我们是双男组合。
1: 对，这小姐姐的声音好好听、哎、
0: ，Rose 啊，你可能不太了解这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的这个常驻嘉宾，
1: 常驻嘉宾。
0: 啊、对，
1: 哦哟，晚开的听众的这个声音都这么好听，
0: 就是卧虎藏龙啊！
1: 哎呀，好吧，那就大家多给我们发点语音消息，
0: 嗯，
1: 这样呢，我跟小叶啊，我们两个人就可以。
0: 嗯，
1: 少说一点，哎，不是，
0: 少说一点，
1: 多听一听大家好听的声音啊。
0: 平常这个点都是嘉贺在说，
1: 哦，
0: 整点路况嘛，
1: 哦，是这样子啊。
0: 来，我们给大家盘一下整点路况啊。
1: 好，
0: 晚上8点了，这会儿呢也是峰值，流量比较大，希望大家堵路不堵心。我们来看看机场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在过了乌鲁木齐欢迎你的位置，一直到西外环木材厂出口，进市区车流量非常大。反方向南向北呢，主要是出乌方向，在过了大丢步桥之后，往桂广路这个方向走，也是有排队，走走停停的。
1: 是的。
0: 还有温泉路。

0: 高架由东向西，现在队尾呢比上个时间段的车流量要更大了，已经是在世界公园的上桥口，由上桥口一直到柯南高架的河滩的出口，由东向西车流量整体非常大。您不妨可以选择沿河路七道弯路来绕行，可能效果会好一些。
1: 嗯，
0: 另外呢，还有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其实呢主要是从最南端来看，广汇桥下桥就要开始排队了。走走停停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哪儿呢？到北段。过了城北主干道了，现在我们应该说南向北几乎没有说是能够特别快特别畅通，它都伴有一些走走停停，车辆非常大，几乎呢是在每个关键节点的上下盘桥匝道和这个桥底下都有排队啊。
1: 嗯，
0: 反方向的北向南你看就还是在这儿，城北主干道桥、喀什东路、河南路、苏州路、新一路桥、华林集团立交、西红路出口的华林市场都有排队啊。
1: 是的，哎呦，小叶盘点的很全面，
0: 很全面吗？
1: 而且也非常的顺，我觉得
0: 啊，就是平时在交管支队的时候啊，积累了一些路况的知识。
1: 对
0: 啊，我建议彭程也去学一学。
1: 哎呀，所以你看，我只能说一个好的。
0: 没有，其实你喊麦太厉害了，我发现。
1: 哦，那你把我送到那个
0: 喊麦地方，
1: 喊麦地方呀，
0: 那个晚上上班的
1: 晚
0: 上。
1: 哦，
0: 有没有那样子？你去那儿喊一下，
1: 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
0: 来吧，娘子，女士们、先生们，
1: 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
0: 可以，可以，反正是，各有所长吧。
1: 哦，是这样啊，
0: 互相学习啊。
1: 行，这个我得学一下。这个、
0: 我也向
1: 你学习。盘路况这个我得学一下。
0: 学一下啊，
1: 来看一下杨师傅说，这个
0: 强博啊，
1: 哎呦，这个是咱们老朋友吧，好熟悉我们，他都说。
0: 安
1: 主
0: 任
1: 通过你俩的组合发现了流量密码。
0: 嗯，
1: 他说他给安主任建议一下，说我们说相声说的好，开个专场吧。
0: 哎，这个千里马常有，
1: 伯
0: 乐
1: 不
0: 常不
1: 常有。
0: 哎，所以呢，这个安主任发现了我们这个组合。
1: 哎，今天巧妙地把我们放在一起，
0: 还是慧眼识珠了、啊。
1: 哎，是是是，所以再加上这位朋友的建议，
0: 对，
1: 你看，
0: 希望以后能常驻。
1: 哎，
0: 我们俩能长留在七点到八点啊？
1: 对，我们俩在这个地方陪伴各位快乐下班路。碳烤小肥羊说到的是河滩西红路高架由南向北堵啊，大家都在缓慢行驶当中，还好可以听着949，可以慢慢走。要是有月饼吃，那就太棒了
0: 啊！这个明天还有，
1: 明天还有。
0: 今天呢，这个时间段就只有我们俩的祝福
1: 哦，就祝你提前祝你中秋快乐，中秋团圆。
0: 啊、哎。
1: 再来看 DEMO 说明华街上东二环怎么回事，这么堵车呀。
0: 来我们给大家盘一下天气，有朋友说出门看路还要看天，是的
1: 啊、
0: 我们来看看专业气象服务网所提供的气象信息，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好的天气，12度到24度。
1: 是，再来看一下东江哈密晴天27度到9度，
0: 昌吉晴11到26度，
1: 石河子晴有时多云29到11度，
0: 奎屯晴13到29度，
1: 克拉玛依晴15到25度，
0: 伯乐晴12到26度，
1: 伊宁晴转多云12到30度，
0: 塔城晴9度到26度，
1: 阿勒泰晴天9度到22度，
0: 吐鲁番晴20到35度，
1: 库尔勒多云16到29度，
0: 阿克苏多云13到26度，
1: 阿图什阵雨转多云14到21度，
0: 喀什阵雨转多云13到23度，
1: 和田阵雨14到20度，
0: 乌鲁木齐晴12度到24度。
1: 英子说东外环的南向北在南湖北路下桥之后啊，车很多，人民路医院、人民路苏州路医院这个地方啊，不对，是人民医院苏州路院区。
0: 到底是哪儿？
1: 是人民医院苏州路院区，这是标准称呼。
0: 就那个北外环那个地方吗？
1: 对，北外环桥
0: 丽景街那儿。
1: 哎，对，是那个苏州路医院啊。说道路常规堵车，说我俩很热闹，累了一天，听了一下节目还是挺解压的啊。问小叶今天晚上有没有夜检？
0: 今天没有吗？下周，下周，
1: 下周，这组我们已经剪完了、啊。
0: 这周彭程去了、啊，
1: 对，我去了，
0: 怎么样？
1: 还是有一些收获，
0: 有一些收获啊。
1: 对，就是想提示特别一些买二手车的车主
0: 啊，
1: 因为我这次就发现了，有几位这二手车车主呢，满心欢喜呀、啊，买上这车之后呢，牌都没上
0: 哦，
1: 走到这之后呢，哎，我们把他这个拦下来夜检查一下嘛，就发现，哎呦，这车改装件挺多呀。
0: 你看，
1: 比如说轮毂尺寸不合格，比如说这车呢，它改了排气，改了这个尾喉，改了这个前面的包围啊等，这是中网。
0: 哎，
1: 他说我不知道呀，这个车我买它就是这样啊。所以你买二手车之后，你要 先看一下这车的原厂是什么样的，
0: 是，
1: 要不然后边产生这些改装，你不恢复原厂，再被发现，那都是要自己来承担结果的。

0: 承担，得不偿失啊。所以呢，提前得了解一下。这有没有改装，涉嫌改装的赶紧把它改回来啊。
1: 是的，挨了说胜利路和延安路的交汇路口往大巴扎的方向堵的是一动不动。
0: 这位朋友说天气预报，对，我们刚才呢给您播报了一下啊。
1: 嗯
0: 啊，他说以前有一个连线叫阿什么的女孩，怎么没有听到，您说的是阿莱伊
1: 啊。对，那声音也很甜美是吧。
0: 阿莱伊啊，他现在那个学习去了，
1: 哦，
0: 就是还没有回来
1: 啊。提升自己，
0: 进修提升去了。
1: 哦，以后回来以后报那个天气啊，就
0: 报着更好听，
1: 更好听了，
0: 更专业。
1: 对，再来看原点说到的，这是庐山街由东向西，在这个可口可乐工厂的门口左侧发生两车追尾，大家提前变道。
0: 嗯，
1: 过了这故障点之后啊，前面怎么就堵得更厉害了？就是堵得动都不动。说十几分钟了，动都不动，有的师傅都已经下车探路去了。
0: 嗯，哦，堵得一动不动是啥原因啊？
1: 啊，
0: 嗯，有没有已经通行过此路段的朋友，回过头给我们说一声啊？
1: 是的。
0: 还有哪里？
1: 还有这是在华林桥，华林桥的东向西，目前的车流量比较大，排队缓行，东向西的方向。景师傅是在喀什东路的，由西向东。左拐长春路车流量呢也非常大。
0: 代员说北京路植物园南向北红绿灯这儿堵得有点严重啊。
1: 嗯，
0: 植物园的十字路口确实车辆比较大。
1: 是的，
0: 啊，看那个吴越花园城也在那儿嘛啊。
1: 还有这个瑞峰说这个地儿太堵了，
0: 嗯，
1: 说希望我们一起能给他喊一个麦来缓解一下堵车的心情
0: 啊。
1: 行，我们得
0: 一会儿彭城
1: 啊可以行啊，没问题。
0: 彭城还有另外的节目啊，攒劲儿的
1: 攒劲儿的节目。哦，他就是堵在了刚才朋友说那个可口可乐厂过来之后，
0: 嗯，
1: 堵的是一动不动啊，十几分钟一动不动。
0: 嗯，
1: 那前方知道的车友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吧。
0: 好的好的啊。新梅说，哦哟，彭城可以啊，现在都会喊麦了。
1: 哦，
0: 幸福路立交，我一上桥一路畅通，一直到六道弯出口，点个赞给你说的。
1: 嗯，行，我接下来的这个目标就是学一些更多的技能。
0: 嗯，比如说说相声，
1: 跳舞啊，我不能只做一个话筒后的主持人。
0: 哦，
1: 以后我们还要做那个镜头后的主持人。
0: 行呢，我们互相学习啊。我觉得你喊麦刚喊的
1: 有点
0: 有那么一刻，我感觉是像录出来的样，
1: 哦，
0: 完全不像现场了，就是太好了
1: 啊。是吗？
0: 没有瑕疵。
1: 哎，真的吗？
0: 啊，
1: 好，
0: 能不能再来一个？
1: 可以，但是我一会儿给大家喊一个其他的，
0: 就是换一个音乐，
1: 换一个音乐。
0: 好，一会儿啊，
1: 嗯。再来看一下王女士，这不是女士啊，这是这位姓王的朋友。我们这儿看不到大家的性别啊。说脑补一下，小叶跳着黑走马，彭程喊着麦，那是有多么的热闹。
0: 然后再吃着月饼，是吧？
1: 吃着有利德的月饼。用着中国电信，用着中国电信的手机号。
0: 是，
1: 嗯，
0: 还有啥？然后那个加着中石油的油
1: 啊，嗯，开着从车之城王杰老师那买来的二手车，
0: 哎，然后喝着乌苏电池
1: 电
0: 解质啊。
1: 哦，哎呦，
0: 还有啥？
1: 咱们能把面前看到的广告全部搜罗一遍，
0: 然后去美居家居生活馆
1: 啊，
0: 去消费上266元，
1: 是
0: 就能参与抽福袋了啊！这个我得给大家说一下啊，
1: 哎，
0: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即日起啊，凡在美居家居生活馆消费满了266元，就能参与抽福袋，袋袋都有礼，高档床品、实用厨具、礼品实惠，全都能带回家。不贵，不管您是这个挑家具、看建材、选家电，还是想买百货品、好茶，甚至是逛逛花鸟鱼虫。美居家居生活馆都可以让您一站式轻松搞定。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您身边的家居购物中心，地址就在苏州路与长春路的交汇处，美居 H 座。
1: 嗯，巧妙的把我们面前所有的广告全部融合了一遍啊！感谢大家的支持，
0: 必须念，不能少了
1: 啊！对，云起说四道岔的尤其向东车流量大，在高速上它就已经堵车了。哦，西山四道岔这儿，还有这个。村口说到的是今天怎么不是男女搭档的惯例了
0: 啊？
1: 哦，他说按照同性相斥的原理的话，今天应该不会堵车。
0: 嗯，
1: 今天确实有些地儿不堵车，
0: 比如说
1: 刚有朋友说那个医学院那边他就不堵吧？
0: 啊，
1: 原来都很堵的。
0: 说友好那儿不堵说的啊，美美那个门口不堵说的，
1: 是车都堵到哪儿了？都堵到那个
0: 高
1: 架上、河滩
0: 上。嗯，
1: 还有呢，那个。可口可乐厂过来以后，往八钢走那方向，
0: 对，
1: 都特堵车这块儿。
0: 今天西山其实西山隧道还可以，出来之后呢，往四道岔方向走，西山高架这儿有排队。
1: 嗯，
0: 我们看这儿由东向西是有排队的，西向东整体畅通，然后西外环呢是在德惠。

0: 万达广场的桥面，转到广汇桥，嗯，这个往东外环跃进街下桥口有排队啊。
1: 是，距离说喝着乌苏去美居，您啥意思啊？
0: 我跟你讲是
1: 哎，
0: 乌苏电池是一个那个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它是那
1: 个运动饮料，
0: 运动饮料，
1: 对，
0: 就是那个。哎呀，咋给你
1: 说
0: 呢？
1: 哎，
0: 提神充电，
1: 对，
0: 长途自驾、熬夜加班，嗯，喝的那个身体电量告急的时候喝的东西啊。
1: 对，就那哎那个黑卡六小时喝过没有？
0: 精神灵干了。
1: 对，就是那个
0: 那
1: 样的一个东西啊。
0: 哎，
1: 所以不是喝着乌苏啤酒，我们喝的是乌苏电池，这是一个能量饮料。
0: 对对对。
1: 哎呦，刚才没把那个黑卡带进来啊。
0: 哦，黑卡也得带上。
1: 精神灵干了。再来看一下原点说，哦呦，你们俩可以把所有的广告都串起来了。嗯，
0: 串接起来，
1: 对，有机结合，
0: 结合，
1: 对，
0: 美好生活啊！
1: 嗯，来看一看小林在哪儿呢？
2: 主持人晚上好，所有小朋友快乐。
1: 嗯，
2: 从三道坝往李东区方向一路畅通。三道坝两边的稻田里种的是棉花，然后夕阳西下，映衬着河北凉村，再加上农田里的天神。
0: 来电话了，
1: 你先接，
0: 你
1: 先
0: 接，
1: 没事，
0: 你先
1: 接啊。我们大概听懂了，就是说三道岔，哎，不是三道岔，三道坝。
0: 三道岔是哪儿啊？
1: 四道岔，三道坝啊。说的是那个米东区三道坝，那么棉花种的特漂亮。
0: 嗯，
1: 那会儿夕阳西下，看着那个夕阳，看着那个棉花地，
0: 嗯，
1: 就是心情很治愈
0: 哦。这个意思，
1: 电话就来了。
0: 哎，我是光听他的音色了，
1: 哦，
0: 没有听到实质内容，声音太好听了。
1: 对，我光注重听内容了。你看，
0: 哦，
1: 咱俩这一结合，
0: 关注点不同啊，
1: 复述出来了啊。晴天也说看博格达峰，
0: 哎呀，
1: 我
0: 太美
1: 了，这会儿是属于
0: 日照金山了啊。
1: 嗯。行庆的路况看一下，
0: 喀什东路东向西，从七道湾开始车流量很大。
1: 嗯，朋友在问说丹阳姐今天没上班吗？
0: 嗯，上了啊。
1: 丹阳姐
0: 今天那个啥干其他一些工作啊。
1: 对，再来看橙子很甜说万盛大街连霍高速上桥，桥上啊，东向西和西向东它都在堵车。
0: 嗯，
1: 哎呀，不少朋友堵在这儿了，是不是从四道岔开始到前方这个可口可乐公司往八钢走这边，
0: 嗯，
1: 这桥上连霍高速是不是都堵啊？所以导致大家有些车上不去。
0: 对，这是一节，还有那个新一路西沿万盛大街骑马山隧道也堵啊。
1: 嗯，
0: 说两位男主持人听着还挺奇怪，啊，
1: 挺奇怪的。
0: 我们就是尝试一些新的组合，
1: 嗯，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听感，
0: 不一样的感觉。
1: 嗯。
0: 阿伟来了，我们听一下阿伟的，
1: 哎呀，
0: 哦，他说可以呢，换搭档不放我路况说，上面那个十二秒的，
1: 哦，这个可以啊，来听一下。
3: 陈晨小叶晚上好，货车路况，河南高架西向东从西外环一转过来就纹丝不动了，
0: 嗯，
3: 不动了，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1: 还有这个才艺呢
0: 啊！我们就是每天这样互动的。啊，阿伟，现在你满意了吧？
1: 我这位朋友学的太像了，
0: 太像了
1: 啊！咋这么厉害？
0: 就是京中有口记者，
1: 哇，
0: 就是非常厉害啊！
1: 对你这个马教学的也可以呢，
0: 像吗？
1: 像，像，像，像，
0: 可以，可以啊！好，
4: 从那个两山隧道出来以后，往西山方向，往西山隧道这个方向，这一路都非常的堵车，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西向东的，
1: 嗯，
0: 哦。哎呀，就是刚才有朋友说了嘛，这个路段现在呢没有看到事故，就是单纯的流量很大。嗯
1: 嗯，
0: 我们有没有通行过此路段的朋友来跟进一下？北外环的西向东蜘蛛山隧道出来之后，往肿瘤医院下桥口的位置有排队。温泉路高架由东向西，一直到柯南高架河滩的出口，东向西长距离环行。反方向西向东呢，是出现在了友好海龙泉酒店桥面，一直到六道湾。东外环出口的位置也是有排队，西外环北向南广汇桥桥面到东外环南向北跃进街下桥，仓房沟中路由北向南十二中路口车多，行驶缓慢。
1: 嗯，来关注一下华裔说鲤鱼山路附近为啥这么的堵车呢？河南路鲤鱼山附近啊，
0: 为啥？因为今天是周五。
1: 对，我想一想啊，河南路鲤鱼山附近那个地方， 可能有些好吃的吧。
0: 对，
1: 大家这会儿也到这个吃饭的地方了。
0: 第一波朋友应该到了
1: 啊，
0: 已经吃上了。
1: 对，已经吃上了，
0: 也喝上了
1: 啊。好，
0: 乌鲁木齐交警温馨提示：开车不喝酒，喝酒不
1: 开
0: 车。
1: 对，那已经到的朋友，你给后面的人呢留上两个菜啊，先不要动筷子，
0: 你也不要催他啊。
1: 对，
0: 他一催，万一把车蹭了刮了啊。
1: 对对对，还有你吃饭的时候呢，你实在饿的挨不住了，
0: 嗯。
1: 稍微边边子上煎上一点
0: 啊，
1: 不要让那个菜
0: 不要让发现啊。
1: 对，
0: 你要是把上面的铺上给它
1: 铺上去，对，每次
0: 然后把筷子筷头擦干净，
1: 对，把嘴也擦一下啊，
0: 都是我们俩干的事儿、啊，
1: 要不然容易被人看出来。
0: 啊，那样辣皮子不要塞到那个啥牙缝里，
1: 卡到牙缝。哎，我没动筷子呀，哎呀，我一直等你的呢、
0: 哎，
1: 牙缝都是辣皮子啊。
0: 就是，
1: 小杨肖恩说到的是新 A21Z23 驾驶员要注意了，不要让小朋友爬出天窗。
0: 嗯，
1: 遇到刹车的时候会很危险，
0: 对，
1: 也不要将您的头手臂伸出窗外。
0: 是的，很危险啊。
1: 嗯、另外说，北京南路由南向北在小西沟这儿持续的堵车。
0: 来看看
1: 这位朋友给我们说伊宁市
0: 啊，
1: 伊宁市这叫
0: 敦
1: 买
0: 里
1: 大
0: 街
1: 啊，
0: 今天比平时都要堵，三个灯啊，一个路口没过去。
1: 哦、
0: 伊宁市的晚高峰、早晚高峰也热闹呢，真的。
1: 哎呦，
0: 嗯，
1: 好，欢迎各位朋友，不仅是伊宁的朋友，欢迎全江各地的朋友来跟我们说一说您所在的这地方的路况信息。949交通广播是全江落地，
0: 嗯，
1: 所以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时间海说乌昌路往昌吉方向，在下彩棉的地方堵车严重，
0: 嗯，
1: 辅道也很堵，希望交警过来看一下。
0: 不喝奶茶说，感觉两位主持人搭配的很好，希望能够继续主持下去。
1: 是的，大家的每一条这个消息啊，
0: 嗯，
1: 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
0: 都是我们的垫脚石，
1: 都是我们成功路上的这个必备啊，
0: 必备啊，没有大家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啊。
1: 是，为啥我们要这么讲啊？因为真的，你的这个每一个信息，
0: 你们的一言一语啊，
1: 对，
0: 对我们的人生产生了莫大的、
1: 很大的影响，
0: 真的是。
1: 嗯，
0: 明天鹏啊，不是下周鹏程能不能坐在这儿？
1: 坐在这儿
0: 就看大家，
1: 就看各位了。为啥效果这么明显啊？我把话也说白了
0: 啊，就是要好评呗
1: 啊，这好评能看到啊，这是好评是反馈上去、啊。
0: 小辉说今天是王晨，哎，王晨和鹏。王成和小燕不是王成
1: 啊，
0: 是彭成。
1: 我们的名字很难念，王晨和彭成
0: 啊，不要念成了彭晨
1: 和王成。
0: 王成、
1: 哎、太难了。来看一下这个阿伟说，感谢二位可以中心可以安心的下车了。
0: 嗯，周末愉快啊。
1: 嗯，
0: 石材说，两位主持早晚高峰节目非常喜欢听，祝你们越来越好啊。
1: 嗯，好。娜娜报路况说，友好南路从红山转盘到这西北路桥下左转两个车道，还有阿勒泰高架上桥比较排队，就是红绿灯正常排队吧。
0: 娜娜是吧？啊，好。
1: 娜娜
0: 还有这位朋友说，芝山隧道西向东下层两个隧道中间三车追尾，在最左侧车道啊。
1: 嗯，
0: 两分钟之前发的，应该是新路况啊。
1: 是，无往初心说，月湖路北向南在海虹门口堵车。
0: 嗯，
1: 工程车和信号灯双重压力。
0: 就是不是那个信号灯是不是不亮了，所以造成拥堵一些那个啥？
5: 两位男主持，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5: 报个路况，打个卡。现在在这个建国路啊。东风路的这个小十字路口这里，现在四面八方也是车流量比较大，比较大，尤其是从广场过来，西向东，车流量还挺大的，建国路也一样。
0: 行呢，
1: 建国路这边，还有广场这边，都堵车、
0: 嗯。
1: 再来看一看还有哪些地方堵车呢？这个碳烤小肥羊说，他咋发现呀、啊？河滩快速。路这个快车道特别慢，
0: 嗯，
1: 中间车道和右边车道反而更快。
0: 有时候快速路它不一定快，
1: 嗯
0: 啊，你走地面道路啊，走其他道路绕一绕，
1: 嗯，
0: 说不定有出其不意的效果。
1: 对，那比如说今天就是这样呀，像东西南北外环、柯南高架、河滩快速，车都堆在这儿了，所以市区它反而会更快一点。
0: 而且有些朋友呢，他会选择这个错峰出行，
1: 嗯，
0: 就比如说他等的晚高峰过去了。
1: 对，
0: 他再出来、啊，
1: 小叶就是这样
0: 啊。
1: 一般错峰上班，错峰下班嘛。
0: 对，
1: 每天早上6点就起床了，
0: 不是
1: 往单位走。
0: 对对对、
1: 啊，下班呢，一会儿你看他也不走，
0: 刚好9点。
1: 对，9点他都不走，小叶都每天都等在单位待到那个
0: 12点。
1: 12点
0: 啊，
1: 日子还过不过了？12点回家。
0: 反正我是晚高峰，刚好就在节目当中了。 但是下节目八点赶上一个峰值团结路最堵的时候啊。
1: 哦，就是你可以采取他的意见呀。
0: 嗯，
1: 你以后下班八点对吧？
0: 八点
1: 你就待到十点你再回吧。
0: 哦。

0: 哦，
1: 是吧？
0: 我咋没想到啥？
1: 这样你看还省那个油，
0: 多工作，每天多工作两个小时。
1: 对啊，你就每天比我们多成长两个小时。
0: 对，一年以后就可以把你甩更远一点。
1: 对，一年以后你就比我成长了，你就比我老了大概三五岁吧，可能
0: 头发都白了啊。
1: 再来看一下，丽君说车都停楼下了，什么时候喊麦呢？听完回家吃饭了。
0: 哦、
1: 行，这样我们一段广告过后，我得找个电乐啊、哦。
0: 等一下啊。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4: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3: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下大家给我们传递来的信息啊。随心说永顺街堵堵堵，
0: 嗯，
1: 然后呢这是哪，
0: 又是被多次提到了啊，这是月湖路海虹门口堵啊。
1: 嗯，好嘞。
0: 刚才朋友
1: 说
0: 了这个让彭程赶紧上才艺，因为他要到家了、
1: 等着回家吃饭呢。
0: 对，等着吃饭呢，想把彭程的才艺听完就上楼了。
1: 好，
0: 行，那我们就给大家来一段才艺展示啊。
1: 嗯，
0: 接下来彭程带来的是什么节目呢？
1: 带来的依然是喊麦，
0: 依然是喊麦啊，
1: 依然是喊麦，但是跟刚才那歌不一样，
0: 不一样啊。
1: 啊，
0: 行，那我们来听一下啊，朋友们，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啊。
5: 提笔再画西游，山外青山楼外楼，多少次再回头，忘不掉你的温柔。下凡寻意中人，五百年前一座坟，不服仙也不服神，却留不住你的魂。是我太过可怜，放不下这孽缘，最感人的语言，再让我爱你一万年。这一次我要赢，然后一路西行，我已忘了我的名，却没忘了你的情。那是前世欠的账，也算是一份无奈。这一次我怎会败？你看那祥云还在。我不想让你去哭，才戴上了这金箍。不想让你看我输，才不愿做你的夫。世间没了至尊宝，却只有你会去找。我此后长生不老，却再见不到你的好。在我心中那滴泪，像是我心中的罪。没有你爱的干脆，怎么爱我他才配。
0: 哎呀，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哎
0: 呀，哎
1: 呀，
0: 还是专业的啊。
1: 哎呀，
0: 这个怎么说呢，我刚听完之后啊非常感慨啊。
1: 怎么
0: 这个
1: 感慨，
0: 喊麦还是要有一些天赋的，我发现真的是可以，哎
1: 啊，
0: 非常好，唱的非常好，
1: 唱的非常好，
0: 就是说的比唱的好、啊、
1: 哎呦，好，谢谢，
0: 可以，希望大家也多多鼓励和包容支持一下啊、
1: 嗯、多包容啊，多包容啊，多来一些好评。
0: 对，
1: 刚有朋友说听完就上去吃饭了，好嘞，就上去，祝你好胃口啊，
0: 好胃口啊。
1: 嗯，理想生活跟暴路况说到的是格林威治城往卫星路往卫星广场方向车流量大，目前是处于缓行的状态。
0: 火花说报个路况，常州街有一段也在堵啊。
1: 嗯，龙仔说东大梁西街这段呢堵成一疙瘩了。
0: 嗯，阿飞说北京南路新一路到小西沟一路畅通。
1: 嗯，平凡的世界说我们说的很对，他从南公园过来以后呢，没有选择广汇桥上东外环，他从新华南路直下来，到了人民路再到金银路，这样走了东后街用了20几分钟，对于今天的这个路况还行、
0: 嗯、还行啊。
1: 嗯，绕开了快速路的路段，
6: 绕过时间的围墙。
0: 说武昌快速路车辆特别大，那是路上的驾驶员不要随意变道啊，排上队呢慢慢走。说沙之船奥莱到迎宾路已经到家了。
1: 嗯，后悔说到的是一儿啊，
0: 哎，
1: 真的可以联系早晚高峰两小时，这啥、
0: 哦、
1: 二环内限行。
0: 哦，
1: 哦，咋的，觉得太堵了，
0: 像单双号呢是吧。
1: 哦，好啊。
7: 彭程小叶晚上好，晚上好，
0: 晚上好。
7: 东外环北向南红山路出口拥堵拥堵。
0: 嗯，
7: 然后再往前转转小四口这儿拥堵拥堵。
0: 好嘞，
7: 凌晨小燕，你们这是组合名叫个啥呀？今天是
1: 我们叫

0: 置业有成组合。
1: 娜娜说：“你们太默契了啊，幽默节奏同步，感性理性完美结合啊。”鹏程是理性啊，
2: 我是理性，
1: 我是感性。
2: 哦，
1: 我
2: 理性在哪儿呢？
1: 鹏程是、哦、理性，对对对，他理性，
2: 对
1: 我感性一点啊，我就容易哭鼻子，
2: 哦、
1: 所以感性、
2: 啊、是这样啊。来看一下九尾狐说到的是感谢二位的陪伴，他从碧湖园一期到九鼎，一路上虽然堵，但是呢不堵心，这会儿平和的到家了。
1: 嗯
2: 啊，平安的到家。我说呢，确实，确实不堵心、啊。
1: 那是平安的到家、
2: 啊，平安到家，行，可以，平安到家比平和到家更重要啊。
1: 嗯、
2: 有的时候呢，那个有火得撒一下。
1: 对对对，秋剑说你俩还是唠叨呢，能连上两个小时
2: 啊？
1: 鹏程已经上三个小时
2: 了啊，
1: 他是六点开始的，
2: 嗯，六点到九点啊，行。
1: 怎么样，累不累？
2: 不累
1: 不累啊，
2: 我觉得各位给的这个情绪价值也很到位，
1: 嗯，
2: 也动不动夸两句呀、啊、就觉得充满了干劲儿，
1: 有动力了啊、
2: 哎、还能再上一会儿。
1: 如斯就说事业有成组合今天的合作非常成功，很受欢迎，下班路上听着感觉很阳光很解乏，
2: 嗯，
1: 建议这个组合长期使用，播一个小时就行了，连播两小时你们太累了。
2: 我相信他这句话是发自内心的替我们
1: 着想
2: 一下，
1: 心疼我们啊、
2: 嗯、但是没关系
1: 啊、
2: 嗯、我们要是能以后连上两个小时
1: 也行，
2: 更好，
1: 就能常驻这个节目也行的、
2: 啊、对、
1: 嗯、于青这会儿听呢、
2: 哦、
1: 牙长的、
2: 哦、
1: 咋还想干啥呢，你们
2: 心里面颤的呢，我跟你说、
1: 哦、
2: 别回来一下子
1: 取代我呢，是不是
2: 啊、
1: 嗯、
2: 做人不狠地位不稳
1: 了一下、哦、哎呦，可以可以可以啊。说狂野的风说我一打开收音机啊，一听是两位男主持，我还以为我听错了，不是九四九，是九四九啊，
2: 是的。还有后悔说理性是因为我老建议大家就是不要换车，
1: 嗯，对，
2: 哦，
1: 就是长期持有能少赔一点啊，
2: 对，因为也经常上这个节目听这个节目的朋友都知道，
1: 嗯，
2: 换了车之后那个价呀赔很多钱，
1: 对，心疼大家，所以就有话说那个不只要不换就不赔嘛，
2: 啊、
1: 嗯、啊、嗯，
2: 对，所以我就不太建议各位经常换车啊，
1: 嗯。
2: 再来看一下小雷说上车就听九四九，两位主持人他说怎么样才能够做到说话像你们一样声音好听，
1: 嗯
2: 啊，这应该是那个一零年嘛，一零年以前的
1: 酷鲁泽，
2: 那时候还叫四五零零的那个
1: 四五零零
2: 啊，还有四七零零的那一代老车啊。
1: 鹏程你会挺多呀，我发现啊，
2: 哎呀这天天看呢，
1: 啊、嗯、行。
3: 九四九晚上好，
1: 你好，
3: 两位主持人晚上好，
2: 你好。
3: 今天下班走红光山路转理工南路，走中机场快速，
1: 嗯，
3: 刚刚路过吴昌快速，
2: 嗯，
3: 昌平方向，路德堵车，因为有事故。
2: 是。
4: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5: 查资料、做表格，费时费力 ，AI 辅助又怕泄露数据。
4: 别担心，安全靠谱的 AI 办公搭档，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啦！央企级安全防护，敏感数据不出本机，项目复盘、合同审查、文档整理，超多技能满足办公需求，限时免费，快来体验！
6: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7: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8: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九四九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好，我是鹏程。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2: 我们是
1: 事业
2: 有成组合
1: 啊，事业有成，差点说成术业有专攻组合
2: 啊，必须成啊，
1: 事业有成。
2: 来看一看大家发来的消息，说到的是幸福路这个点呢堵得一动不动，它距离家就200米了，是都进不去，是什么原因啊？
1: 嗯、幸福路周边就是东大梁西街，还有大湾北路相与之交汇的路口啊，
2: 嗯。还有不撞南墙不回头说，哦吼，你们单位门口
1: 东向西流量太大了，是吧？
2: 啊，我堵得惊掉了，在这儿。

0: 东向西，南向北，哎，东向西，西向东，就是团结路嘛，啊，
1: 嗯，还有这个连一说到的是，哦吼，咋现在发路况都是语气词？
0: 先加一个哦吼，你们是
1: 语，
0: 他们是不是语音转的文字啊？
1: 有可能，
0: 有可能，
1: 有可能。连一说今天机场高速堵的嘞，一个小时从沙之船到木材厂了，
0: 一直在堵啊，
1: 嗯，一个小时。还有这个江南说到的是

0: 怎么说呢，应该是
1: 怎么
0: 尽全力了啊。
1: 哎呀，努力给大家带来一个快乐的下班路吧。
0: 好，那我们接下来是什么样的节目呢？
1: 依然是喊麦
0: 啊，二位太搭了说呢。好
1: 啊，
0: 那我们就给大家来一首
1: 喊麦，
0: 喊麦来，我们一起听一下啊。
1: 刀怒斩雪翼雕，山豪迈冲云霄，火翻腾在燃烧，海掀起万丈涛，风吹不散云烟，花飘不过天边，雪滴落在心间，月好似那天仙，踏天道废天地，斩冥王鬼神气，灭海荒破天逆，孤身扛起了这天地，猛虎啸，龙潭腾，一把弯弓射大鹏，海无边，山无棱，天下任凭我纵横，刀山火海为你闯，万箭齐发孤身挡，鲜血随风在流淌，一刀斩断了封神榜，霸天下战群狼，兵临城下又何妨，就算刀斩我胸膛，也要守护这城墙，血已铺满王道路，烽烟狼烟在弥漫，敌人在守护，谁敢阻挡我脚步，为何脚步还未停，就是要逆天行，纵观三千皇帝陵，谁与能我并肩行。
0: 哎呀，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非常优秀、啊、
1: 为什么要有失误呢？
0: 啊，
1: 证明这不放、哦、放的不是录音。哎，
0: 小心思啊，看看小九九，
1: 你看看
0: 啊，可以可以，你就我现在正式的可以确认你是九四九喊麦第一人啊。
1: 哎呦，第一人不敢当，
0: 太棒了，
1: 我当第二吧。
0: 你第二啊，第一谁是、
1: 啊、第一不知道。来看一下浩然正气说到的是，哎呀，他有一种错觉，他说刚听到这段感觉就是、跟之前有一种感觉一模一样。
0: 哦，他就说我们俩
1: 是不是穿越了。
0: 哦，说我们俩刚才两个主持人说的话一模一样，是录播吗？昨天听过一模一样的。
1: 哦，他是穿越了吗？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哎，这叫有一个科学解释呢。就你有没有就感觉当下这一瞬间
0: 发生
1: 经历过发生过，
0: 有
1: 又来了一遍。对，这有是一个科学
0: 梦里梦到过那种感觉
1: 啊。对，这个不是录播啊，这是确实有这种解释。
0: 我们上一次两个人坐在这是小十年前了。
1: 对。所以昨天不是录播
0: 啊、哦，
1: 来看一下 BE 说到的是能不能帮忙问一下这东大梁西街是怎么回事，这么的堵车。
0: 嗯 ，Bella 啊，
1: 哦 ，Bella， 哇哦，你好 Bella。
0: ET 说西山高架东向西堵车特别严重，收到收到，确实啊，这个已经堵到了，过了西山老君庙了，东向西一直都在排啊。
1: 人家叫 Ann Trinity。
0: 哦呦，你确定啊？再别念错了。
1: 还有这个赵家南说到的是武昌快速乌鲁木齐往昌吉还有500米到采棉那块第二车道两车发生了刮擦，他说感觉一时半会儿挪不开，就是一个小刮擦，他还在呢。
0: 嗯，
1: 因为这个事故我估计快10分钟了吧，就在这儿。
0: 哎呀，简易事故
1: 也没有放三角牌，
0: 没有人员受伤，我们迅速拍照互留联系方式挪开啊。
1: 嗯，
0: 哎，这位朋友叫荣
1: 荣，又在夸我们啊。行啊，这夸的信息我们肯定要好好的看一下。
0: 他说你们主持的很真好，希望以后天天下班能听到你俩，虽然今天堵车不堵心
1: 啊、
0: 长春路北向南高新万达路口很堵啊，谢谢。
1: 感谢荣的路况。
0: 秀说、太厉害了吧鹏程。
1: 哎呀谢谢。
0: 戈壁玉说今天这节目算掏上了。
1: 掏上了。
0: 以前你看、3周听不到一次喊麦，今天一次听3次喊麦、
1: 一天听了3次，
0: 哎，
1: 可以啊。哎呦，加速说，怪不得这么嗨，我们俩是属于久别重逢啊。
0: 啊，啥意思？
1: 就是我俩上次搭档不是10年前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攒了太多的话
0: 是
1: 没说。
0: 哦，平时我们平时私下不说话。
1: 对，我们平常啊就是
0: 下节目就不认识，
1: 交流的比较少，
0: 微信都没有。
1: 对，一会儿出门以后打招呼，
0: 就他左拐我右拐。
1: 对，我们就各奔东西了，
0: 我们就再见
1: 啊。只有这节目当中的2小时。
0: 是是是，
1: 攒这么多年话今天一把全说完了、
0: 今天确实啊，我们就上一次就是10年了嘛，差不多。
1: 嗯，还有这位 GAR 说能不能帮忙问一下武昌快速是什么情况，堵了好长。
0: 嗯，
1: 如果是你要往昌吉走的话，在采棉这儿呢，从左往右数第二条车道
0: 有事故，
1: 有事故。但这个事故呢，大家的观察说很轻微啊，就是一刮擦、在这停了快10分钟了，不知道是咋回事。
0: 现在呢，在榜那个大数据当中，南向北确实在这个中国采棉集团有限股份有限公司门口这儿，正在排队呢啊。
1: 是的。还有 SA 说西山路西山高架由东向西四道岔，咋能堵成这个样子呢？从来没见过这么堵过呀。
0: 它主要受哪儿的影响呢？连货桥面上北向南。

0: 盘盘条下不来，它消化不掉，然后整个影响了东向西的通行啊。
1: 是的，是因为连货上面就堵车了。
0: 对，然后它就影响这边了。
1: 嗯，那你就是走这个西山的由东向西嘛？
0: 嗯，
1: 你要往像这个这些大小区、紫禁城啊这些地方走，但是因为它上不去那个西山高架，的连货高速这儿，整个都全都堵住了。
0: 对。就估计要您要多花费一些时间了，要不然呢咱们就到市区里吃点喝点，
1: 嗯，
0: 然后呢等到过了晚高峰之后你再走啊。
1: 对，还有这个紫藤花开说河滩快速路堵的哟。
0: 嗯，河滩确实，你看这个人民路立交桥、西大桥这一段，然后呢还有新一路立交桥、苏州路立交桥、河南路立交桥都是车流量大，反方向进市区东靖场高架一直到喀什东路立交桥下长距离环行啊。
1: 嗯，来听听这位朋友。
2: 你好，西山高架东向西堵车特别严重，20分钟啊还没有到四道沙这边。
1: 嗯，
0: 对对对，是的，
1: 咱不少听友都堵在这儿了啊，所以咱们大家就保持好心态吧。
0: 哎，不要再发生事故了啊。
1: 嗯，还有这位朋友说，距离我上个消息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0分钟。
0: 嗯，
1: 这20分钟呢，他动了500米，进入到了团结路，
0: 哎，
1: 距离经营路500米，
0: 感觉步行要更快一点。
1: 是，今天这个晚高峰确实有点猛啊。
0: 嗯，
1: 庆龄说北京路由北向南堵车，小西沟这个地方堵车。
0: 沧海一粟说我在火车上听你们的节目，
1: 哇，
0: 太好听了啊！不好意思，我看错了，
1: 你好好看啊。
0: 这是。人家说的是我坐在车上的，我看是坐在火车上了。
1: 哦，
0: 不好意思啊，坐在车上等着你们下播。
1: 哦，是这样说的。
0: 哦，我看成了坐在火车上听你们节目。
1: 确实，你说连着说两个小时，
0: 眼睛有点花了，
1: 盯着屏幕俩小时也有点花。
0: 对对对，不好意思，再来一次。
1: 能理解。
0: 我说火车上信号这么好，
1: 我刚还说呢。火车上，
0: 哎呀，来，这位布丁说呢，今天是加班的一天
1: 啊，
0: 刚上车打开听到是两位男主持人的声音，好开心啊，请问一下为什么万盛大街这么堵呢？
1: 万盛大街，来吧，前方车友继续给帮忙看一看。还有刚才大家堵的这个可口可乐工厂过来以后，
0: 嗯，
1: 这地方堵不堵了，现在有没有缓解，继续需要各位来帮我们盘点一下。
0: 林恩说乌鲁木齐到昌吉走连货，路过三平服务区最左侧超车道有一个装货的拖车牌，在超车道上逛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啊，有一个车路上有异物啊。
1: 嗯，继续来刷新大家的路况信息。时间海说到的是今天是真的堵啊，平常一个小时到家，这会儿呢2个小时了还没到家。
0: 你看周五的威力就是这样的啊，所以错峰出行、提前出门或者是选对路听949很重要。
1: 是，或者是晚点出门，
0: 哎，
1: 就比如说下班你可以在
0: 像我们俩这样，
1: 对，我们多加上一会儿班
0: 避开。
1: 对，一会儿上去再我们再复盘一下。
0: 对，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节目，
1: 今天的节目有没有什么需要提升的？
0: 是的，
1: 然后再下班，
0: 然后我们刚好出去就畅通了啊！
1: 对对对，再来看一看大数据显示吧。最后跟各位来说一下，此时此刻乌鲁木齐依旧拥堵的道路。
0: 幸福路确实榜单第一，全市排名第一，现在速度只有5公里每小时，22分钟。
1: 对，堵在西山路的朋友们，大家辛苦了。由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大数据显示呢，您还需要堵20分钟才能够过去。
0: 嗯，团结路明华街到和平南路东向西全程走完要24分钟的时间。
1: 还有温泉路高架由东向西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这段需要堵15分钟。
0: 延安路从鸿雁池北路到胜利路这段要花费30分钟的时间。
1: 还有这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往西需要走13分钟。
0: 北京中路河南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这段12分钟。
1: 最后就是这个东大梁西街了，东大梁西街北向南需要堵16分钟。
0: 机场快速路北向南进市区需要35分钟的时间啊。
1: 嗯，
0: 好的，各位，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本节目由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啊。
1: 嗯，各位好，我是鹏程。
0: 我是小叶。
1: 我们是
0: 事业有成组合。感谢大家的收听。
1: 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是由天博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周末愉快。
1: 各位一会儿见了。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晚上好，各位，在周五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天博，本节目呢也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朋友们行驶在路上，路况提示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今天是周五，可能有些路段还是会出现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各位行驶在路上别着急，耐心排队等候通行。当然路上的消息各位也可以继续分享继续传递。我们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显示的拥堵排名情况，看到今天晚上确实交通拥堵的节点还是比较多的。首先来关注一下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看到第一节拥堵点位出现在了人民路立交桥下，紧接着我们再往北走，看到在这个华林集团立交桥下河滩快速路南向北也会出现车辆排队，一直要延续到华林市场立交，同时也经过了新路立交会出现一个长距离的车辆排队。当然苏州路立交桥下河滩快速路南向北依然会出现拥堵，那么北向南呢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我看看啊，北向南交通压力主要还是集中在从沙沙河立交开始，一直要到喀什东路立交新华林的位置开始，一直要到喀什东路立交河滩快速路北向南也会有长距离的车辆排队。机场快速路进出方向都出现了车辆拥堵，那么是从木材厂立交开始，一直要到大地卧铺转盘的位置会有长距离的车辆缓行。西山立交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西山高架看到还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156对墙面一直要到西山四道岔的这个位置会出现车辆排队，连霍高速往这个四道岔的方向也会出现车辆缓行。当然还有广汇立交目前显示呢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七酱园这个墙面一直要到跃进街出口啊、那么广汇桥也会出现长距离的车辆排队。北环高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目前主要拥堵点位呢还是在苏州路这个墙面小西沟的这个位置。那么今天晚上其实交通压力还是挺大的，拥堵点位也是比较分散的，所以朋友们行驶在路上最新的路况提示可以继续传递。首先飞翔说到了河南路木材厂这块交通压力很大，出现车辆缓行。还有自述说到的是水泥厂目前交通排队也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收到了三方沟路啊。艾丽说到的是南昌北路出现了严重拥堵，水中望月在打卡签到。奥德标本标说了刘瑞是因为这个休探亲假，下周一就会回归节目了，咱们别着急，已经休了两周了也没几天了。家辉说到的是身体恢复了吗，要注意身体。这两天还好吧，就是可能说实话嗓子可能还会有点哑，朋友们见谅。娜娜的语音我们稍后来关注。那么也有小伙伴在说了乌葵高速，对，我们刚刚也提示各位了，那么还是有些路段会出现车辆缓行的。子健骑行的打卡签到信息我们也收到，今天相对来说我们的路况比较复杂，那么朋友们的信息也会比较多，尽量可以分享这个文字，因为我可以第一时间看到语音消息呢。相对来说通过跟我们一起工作的导播是赵坤审听完之后我们这边才能播出，所以相对来说语音播出的会比较慢啊。悠然说到了西山高架由东向西堵车和连霍，那么北向南堵车都是因为四道岔盘桥车流量大造成的拥堵，收到了，谢谢。玉山江说了确实今天堵车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周末了嘛，可能更多朋友都会选择有一个外出的这个小计划，交通压力会比较大啊。这个家辉是因为之前获得了这个月饼，我们这边有这个备注，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伟龙也做了个提示说西外环北向南下跃进街匝道目前交通压力也会比较大，其他路段的通行语音视频文字图片我们都可以收到。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石头记行驶的路况，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语音消息。晚上好，
1: 新南路由北向南到苏州路口这个地方堵车，三个红绿灯还没过去。
0: 好的，收到了，谢谢。娜娜的语音来听听看呢。晚上好，
2: 天博我来打卡了，报一个路况。我从木材厂走到武昌快速海绵这个位置，走了40分钟。海绵这个地方的交通事故交警在现场已经处理完了。刚路过的时候两辆事故车辆已经停在了路的最右侧。而且交警已经在收三角牌了，很快就会释放的，请大家 耐心等待。
0: 好的，耐心等待。因为这个交通释放有个过程，虽然这个事故点位已经处理完毕了，积压的车辆比较多，朋友也可以耐心等待。其他的信息怎么样呢？是畅通还是拥堵的路况呢？各位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在9:07，截止到目前，从9点到9:07，有6趟航班落地这个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朋友们可以在这个机场来等候旅客。那么乌鲁木齐站的情况怎么样呢？如果小伙伴知道，也可以分享。来关注一下晚间的9点到10点，乌鲁木齐站到站的乘客大概在3200人，需要出租车呢630辆左右。也提示各位，那么乌鲁木齐站的南北广场可能都是需要出租车的，在附近的司机师傅也可以前往了。温纯说到的是柯南高架今天会出现车辆缓行，由西向东目前交通压力还是会比较大的，也再次提示各位。当然也有朋友在说了，油价最近有情况吗？我们来关注一下，下一次油价调价的窗口呢是在9月24号晚上的24点，也就是下周四晚上的24点。目前来看呢，油价可能属于上调的状态，就是下次油价调价这个窗口开启的时候啊。那么微信平台上这个字数，您可以这些天如果需要补油的话，可以把油箱补满。下次调价窗口开启呢是下周四晚上的24点。小松的语音我们也来听听看吧。今天晚上的路况会比较多，信息也会比较多，如果没有关注到小伙伴的信息别着急。你好，
3: 天波，晚上好。
0: 晚上好。
3: 打卡签到。考虑到今天星期五比较堵，
0: 是的，
3: 加班加了一个半小时才下班，没想到
0: 还是堵，
3: 还是没有绕过这个堵。
0: 是的，
3: 现在在河滩路南向北人民路地交桥往前走呢，很堵啊！哎呀，天波，感冒彻底好了吗？
0: 差不多了。
3: 你可以一定要保护好嗓子哟。
0: 好的。谢谢小松的关心。我们看到还有另外一位小伙伴的信息，来听听看呢。晚上好。
4: 949949

0: 会桥面到月津街的出口是有事故车辆的，有三辆车刮擦，所以导致后面的车辆的拥堵。一下月津街桥就是会好一些。
1: 好的，崇尚邦，您帮我们再跟进一下吧。这个广惠桥以西向东跃进街这儿堵车比较严重，三车的这个事故是在哪个车道？左边、右边还是中间？帮我们再次来定位一下。当然还有啊，天南海北也是这个路况。说了南外环下跃进街桥堵车，是因为有两辆车在中间车道追尾了，所以车辆都在绕行，造成了拥堵。那提前变更左边、右边车道来通行吧，朋友们。其他路段通行，大家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当然，如果有装修或者买家具需求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志邦链家节，给你一份满意的答卷。志邦整家定制呢，只要39,700，全屋家具呢一站式配齐，新家必备的像橱柜呀、衣柜、木门，包括墙板，还有方太的烟机灶具，全部都包含在里边，还贴心的送您了大牌的电器，真的特别的划算。志邦整家定制呢，在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还有山水华庭小区都有志邦的门店。拨打电话6616160，6616160，可以咨询，同时到店呢还可以领取到精美的这个两个马克杯，所以朋友们也可以关注一下6616160。红梅提示到的是紫阳湖路目前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是双向吗？还是您所行驶的这个方向呢？可以继续来说说看了。还有火花花说了下北京南路堵不堵？那么我们来关注北外环，交通压力也会很大，尤其是小西沟的这个桥面，所以您所说的下北京路的出口可能会出现一个车辆环形，需要特别提示一下。玉山江继续分享到的是西山高架堵车由东向西原因，刚刚也有朋友说到了，是因为四道岔交通压力会很大，会出现车辆排队。不光是这儿，还有这个乌奎高速也是因为这个四道岔的交通压力大，造成了车辆排队。我像我这我狂也说到了打卡签到，北河北东路由西向东，在电信公司的第二枢纽公司楼这儿呢，交通压力还是很大的。说感冒好了吗？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哑吧。哎呀，是的啊，还是有点哑，所以朋友们，还得见谅。语音消息我们看到了，还在源源不断的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大家别着急，语音审听有一个过程啊。当然秀儿也说到的信息是长春路奥龙广场这里出现了堵车，车上乘客说堵的还没有下去，也说这一档的这个节目主持人声音好听，可能是因为嗓子哑了所以觉得好听吧呢。继续看到大魔王，大魔王说到了目前也是报个路况，南湖路上桥刚一上桥就出现了堵车，是因为上桥口到桥面的位置有两车追尾，由西向东的方向，所以呢会出现排队。星宇也说到的是幸福路从幸福桥到13中交通压力还是挺大的，出现了长距离的车辆排队。 Nice 的语音我们来关注一下吧，今天晚上的信息真的是超级多，听听看。晚上好，
2: 天宝天宝，我刚下班打个卡呀。我想问问西山高架回九鼎那边
1: 堵，
2: 我应该走哪条路不堵呀？或者是哪条路稍微好一点？
1: 哎呀，你还能选择哪条路呢？请问目前西山高架由东向西和这个乌奎高速的这个位置都是因为四道岔交通压力很大，所以造成了车辆排队，我不知道你还能走哪条路可以绕过这个路段，反正目前挺堵车的，要不再晚点出门或者回在附近吃点东西再回呢。
3: 你好，关山大街西马山隧道东向西
1: 怎么样呢？我们再来听听看。
3: 你好，
1: 关
3: 山大街西马山隧道东向西一路畅通。
1: 哦，太好了，是畅通的路况，我们已经收到了。木子李，晚上好。
4: 天博，天博，晚上好。
1: 你好。
4: 一路发。
1: 好的。
4: 克南高架，东西向东。在那个东二环那个桥下面。有一个车是新车，也没挂牌照。应该是没油了吧？
1: 啊，
4: 应该进左侧车道。
1: 哦，
4: 但是我前面有一个车，猛的是变道了，然后嘞，我就跟着赶紧变，幸亏我这个中间车道没有车，要不然真的就把它给撞了，
1: 会有事故的，
4: 太危险了。人坐在车上也没放那个标志，三角标志。
1: 车

靠边，人下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打开双闪，车后摆放三角警示标志。玉山江提示了，那么走这个西山的桥下会不会好一点呢？如果走桥下的朋友，这会儿刚好在收听节目，也可以继续来分享一条这个路况信息。西山高架桥下由东向西，交通压力大吗？可以继续分享。诺也说到了，晚上好，要竞聘上岗了，对此有怎么看？那能怎么看呢？服从安排呗，看看我可能会调整一下这个节目的时间，指不定啊，所以朋友们可以继续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也许会有一个开盲盒的惊喜。路上的消息可以继续传递，这里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本节目也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特约播出。

下桥口前呢，中间和左侧呢两车有事故发生了，再往前走300米呢，又有两车的追尾占据了中间车道。看南高架由东向西再往前走下河滩匝道的位置呢，左侧车道也有两车追尾的事故，朋友们需要减速慢行。小凡同学说到的是目前东外环陕西大厦这一块墙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都恢复到了正常通行。另外一位朋友说到了西山路西山高架由东向西刚下高架的位置呢，有两车追尾的事故，然后西泉街和兴业路路口有一辆车开着双闪在最右侧车道，朋友们需要留意一下减速慢行。还有小伙伴可能家住在袁凯第一城，目前看到袁凯第一城的这个巷子里边交通压力也是非常大的，三个灯了都没走动，也提示各位咱们如果遇到了拥堵的这个点位，不要随意的变更车道，各行其道啊。还有继续再看看，伟龙也说到了人民路往大湾的方向幸福路目前交通压力非常大，基本走不动，收到了，谢谢。那么今天晚上的路况会比较复杂，有些路段呢会有长距离的车辆缓行，有的可能是因为交通压力会比较大，有的呢是因为有这个事故造成的，所以朋友们行驶在路上还是要放慢车速，调整好心态。当然堵车的朋友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即将开启的三场研学之旅，带着这个小朋友们一起参与到949的研学亲子系列活动。中秋假期总共是有3天，我们看到的是从25、26、27，也就是下周五、下周六和下周天，我们会有3场的这个研学亲子活动，暖心上线了，叫金秋丰收月满团圆系列亲子活动。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3天有不一样的行程。如果各位家长朋友觉得这3天假期会比较短，外出的话可能没有适合的目的地，可以参与到949的亲子活动当中，3天啊会有3场活动，可以发送数字9，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您会收到这个入群的2维码，长按识别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报名群，稍后我们的报名链接就会制作完成，会分享到群里。3天会有哪些行程呢？首先25号，也就是中秋节的当天，我们会一起去到五一农场，大朋友带着小伙伴会有一个亲子采摘，还有篝火晚会，还有丰收晚宴，来一轮一起赏一轮明月，品尝这个丰收夜，这是25号的活动啊。25号，我们的大朋友小伙伴会一起走到五一农场，有亲子采摘，有篝火晚会，还有丰收晚宴，还可以共赏一轮明月。25号中秋节当天的活动，26号，也就是放假的第二天，我们会和孩子一起走进的是这个荷塘挖藕。这个可能在西北、在新疆、在乌鲁木齐很难带着孩子一起体验。这一次949也是贴心为大家准备了这一趟亲子研学。我们在假期的第二天，这3条线路是分开的啊，大家可以分开报名，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一起报名。假期第二天我们带着孩子走进了荷塘挖藕，同时呢家长和孩子会一起制作这个荷叶鸡，制作糯米藕，这是一堂自然研学课，朋友们可以来发送9到微信平台参与报名。那么假期的最后一天，也就是27号周天呢，我们会带领孩子割水稻、打谷子、脱谷粒，来一起听听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爷爷的故事，感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深意。这是我们的3条线路，第一条是25号，我们第一天体验到的是亲子采摘，去到的是五一农场，有篝火晚会，有亲子采摘，还有丰收晚宴。第二天我们是走进荷塘挖藕，大朋友小伙伴可以一起参与，还可以包这个荷叶鸡，做糯米藕。第三天我们是带着孩子一起割水稻、打谷子、脱谷粒。这3天的行程我觉得都非常的吸引朋友，不管是大朋友小伙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3天这个亲子研学活动。如果朋友们感兴趣可以发送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3天的研学游可以一起报名。当然如果您可能只有一天有时间可以带孩子的话，也可以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呢也会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选择其中的1条、2条或者3条报名。有朋友问到了亲子游的这个费用，您可以先发9到我们的群里，会有工作人员给您解答，因为现在报名的链接没做好，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多少钱，你知道吧，我只是先起到一个引流的作用，先希望大家可以发送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至于这个费用，您可以在群里问问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在群里进行逐个的解答，包括每天的行程安排、午饭怎么解决、我们车要怎么停、去哪里来集合这。

0: 一系列的问题您都可以在群里提问，发送九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再次提示各位，中秋三天我们会有三场的亲子研学活动，三场的亲子研学活动大家都可以报名参与，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择优的选择。这三条线路再次重复一下，25号我们去到的是五一农场亲子采摘、篝火晚会还有丰收晚宴，26号我们会带着孩子大朋友小伙伴一起去荷塘挖藕，亲子家庭可以制作这个荷叶机，制作糯米藕。27号带着大朋友小伙伴割水稻、打谷子、脱谷粒，来感受这个袁隆平爷爷杂交水稻之父的这个故事。三条亲子线路非常的有意义，可以发送九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价格，我们的具体的安排，包括具体每天的这个时间点位是什么样的，几点开始几点结束，您都可以发送九到微信平台，在群里会有工作人员给您解答。香儿姐姐继续来打卡签到了，晚上好，说到的是明天就休息了，祝各位呢心情愉快，这时候呢应该有一个好心情。还有李女士说到的是西山路堵车已经影响到了西泉街和石火山隧道了，石火山隧道也出现了车辆缓行。语音消息继续来关注一下蓝色的海洋，听听看这会儿行驶在哪个位置呢，来关注一下。晚上好。
1: 高架桥下面不堵，桥下面不堵。
0: 哎，我们再来听听看。
1: 现在高架桥下面不堵，桥下面不堵。
0: 桥下不堵车，收到了，谢谢。

0: 949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1: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2: 当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3: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2: 好期待啊！
3: 出发，
2: 949一路畅通，
3: 比九点再长一点。
2: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949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3: 开始啦，开始啦！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2: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949一路畅通。
4: 是的，正在直播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我是天博。本节目也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特约播出。到了晚间的9点31分，再次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从9点12开始到9点30左右，会有6趟航班落地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也提示大家了。路上还是有些路段会出现车辆缓行的，比如说凯哥说到了今天是什么情况，大家不回家吗？都想打车走了，不想开车，打车走也是堵在路上，你不妨再等一等呢，周围吃个饭然后再回家。还有火花花说到的啊，是青城巷目前堵不堵车，朋友们如果知道可以做一个回复。在那儿吃饭停车的地方应该那个门口都有，但是目前来说今天晚上可能会有很多朋友都有这个外出赴宴的这个计划和打算，所以相对来说门口的这个餐饮门口的停车区域可能位置会比较紧张。如果您在路上快到目的地了，看到路上有车位了，就抓紧时间停吧，哪怕多走一点呢。我们是朋友也说了，下班了，从八道湾广元路走的是东二环，再走 S114 到北京北路，一路畅通，路上的车流量有点大，收到了。还有朋友在问到这个研学该怎么报名，您可以发送数字9，发送数字9参与我们的3条亲子研学线路。以往的这个活动可能只有小朋友能够参与，但是这3条线路呢是大朋友小伙伴可以一起参与，家长朋友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参与啊。是下周五、下周六、下周天3天，我们利用3天的这个中秋假期给各位家长朋友安排了3条线路，您可以一起报名，也可以看看自己的时间哪天有空可以报名参与，带着孩子。首先我们在25号中秋节的当天会去五一农场，会有一个亲子采摘，还会有篝火晚会，还有丰收晚宴，这是25号的活动，主要是采摘为主。26号的活动呢，会带着孩子走进这个荷塘挖藕，这是挖藕的活动。挖完藕呢，会用这个荷叶来制作这个荷叶鸡，还有做糯米藕，这都是家长和孩子可以亲自动手参与体验的。第三条线路，也就是27号假期的第三天，我们会带着孩子一起割水稻、打谷子、脱谷粒，这也是一条非常精彩的体验的研学线路。3条线路，大家都是要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参与报名。但是这会儿如果您开车不方便分享信息，您把车停好了，记得发送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参与到3条亲子研学的报名当中。玉山江继续来传递由东向西连霍高速桥下两车的事故，交警呢正在处理，在中间车道4道岔的位置，朋友们需要留意了。

屋子里也说到的是喜马拉雅听不了节目是啥情况，那就用我们的这个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丝路试听来收听吧。哎，您说句好听的两个小时可能会听不了，好，我帮您做一个反馈吧。如果有反馈的结果，在节目中我再给安妮说一说。再见依然也说了，北站路到转转桥这儿怎么会这么堵车，如果朋友们知道可以继续传递，应该是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的缘故，所以会造成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晴好天气，高温呢在29度，低温在15度，风力3级转4级到5级。相对来说可能要到21号的夜间到22号的白天，也就是周一的夜间到周二的白天，乌鲁木齐的这个温度会有所下降，高温呢只有22度，低温呢到了14度，还是需要提示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晚间一路畅通，本节目也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的特约播出，我是天博。稍后呢是由李茂陪伴路上的朋友美好的夜晚，周末快乐。

0: 晚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时间来到了22:02，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林茂，陪伴路上的各位。无论说您是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在刚刚结束一天的忙碌，无论您是开着车堵在这个哪一条道路上，还是坐在窗边让一盏灯静静陪着您，都欢迎您编辑文字语音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互通有无的同时呢，也关注一下您的心情打卡签到信息。
1: 又和别人连线，
0: 我们说夜晚呢是一天当中最柔软的时光，白天的奔波呀、忙碌啊、会议一些琐事都可以在夜里呢慢慢的沉淀。也许呢您今天完成了一件拖了很久的事儿，也许遇到了一些很善意的小的瞬间，那或许也是喝到了一杯热茶，听到了一句问候，看到了一抹晚霞。其实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儿，都是生活当中偷偷塞给我们的糖嘛。今天晚上呢我们不贩卖焦虑，我们只收集光亮，只分享温暖，只把积极和希望送到您的耳朵当中。所以说在今晚的美好的夜晚当中呢，会陪您走过这样几个温暖的时刻。比如说在晚风开场当中，我们聊一聊今天的小确幸，把疲惫呢可以放下，在一路有光里呢为每一位晚归的朋友送上一句平安，提醒您安全也是回家最近的路。在想要说的话，想送出的一些祝福，我们可以交给音乐，让电波替你送达。再稍晚一点，可以听一听朋友们的一些留言，分享一些平凡却动人的一些故事。在寄语当中，我们可以带着一份希望充实结束这样一天。你也可以把这个在这个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今天晚上希望路上的各位把烦恼交给夜色，把希望留给明天，也希望你的努力都有回响，也希望您的善良都能够被温柔以待，每一个赶路的人都能够平安抵达，也希望每一颗疲惫的心都能在音乐当中慢慢舒展。九四九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林茂，让我们一起把今晚过成温柔明亮充满力量的美好夜晚。看到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在说到了大湾南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此时此刻适中的状态啊。

每个人都有暂时的低谷时期，但是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走出来。九四九，美好的夜晚，愿你拥有美好的梦境，明天更加精彩。

早晚高峰车流大，遇到加塞抢行很容易上火，情绪烦躁。手握方向盘，千万别开斗气车，频繁鸣笛催行，强行变道别车，图一时宣泄，极易酿成交通事故。堵路不堵心，听听广播舒缓情绪，平复赶路的焦躁。949交通广播提示您，文明行车多一份礼让，更是守护。

夜深了，不妨看看窗外的月色，感受它的美丽和宁静，调整生活中自己的脚步，享受当下美好的生活。949，美好的夜晚。

0: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自己，即使有时候迷茫或困惑，也不要放弃，因为每一步都是成长的经历。949，美好的夜晚。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借为先生

0: 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37集。
1: 过了许久，郭焕金沉浸在楚直的故事中，他选了个温馨的题目，小心翼翼地问道：
3: 那院长会给你写信吗？
4: 不会。
3: 啊？为什么？
4: 他死了。
3: 哦，对不起。
4: 他的死和你又没关系，道什么歉？
1: 郭焕金被楚直冷淡的回应呛得直翻白眼，楚直倒是打开了话匣子：
4: 他是我上大学那年去世的，之前我一直住在慈幼院，帮忙干点小活，用不着他写信。
1: 楚直眸光清明，语调平稳，看不出也听不出明显动荡，但郭焕金认为他心中此时应该是翻江倒海。
3: 你以后有了相爱的人，他会给你写信。
1: 郭焕金想起读过的某本爱情小说有这样一句话，就拿来模仿充当劝慰。楚直眯起眼睛眺望远方，懒散地说：
4: 希望这样，不过如果我和他离得近，这信还是写不成。
1: 两人半天才说一句话，中间停顿的时间很长，不过并没感到隔膜。时间静静流逝，这时叶雨露冲了进来，急赤白脸说道：
5: 郭焕金，你下班后赶紧去看看最新消息，西游镇的政治部那栋屋被人们包围了，大家嫌分拣太慢，要冲进去自己动手找信。政治部正紧急疏散人群，要大家安静，还说立刻增派人手，加快速度，分完一批送走一批，绝不耽搁。真盼着我的60封信早点到手啊！
3: 啊，不是说50封吗？怎么这么一会儿又长出10封？
5: 我又重新算了一下，50封打不住，60封差不多。
1: 一边说着，叶雨露瞟了一眼楚之笔下的医嘱，凑过去说：
5: 楚军医，您的字儿真好看。
4: 我天天开方子，你今天才发现我的字儿不错，要么是你迟钝，要么是我的字不好，你没话找话。
1: 楚军医呛起人神鬼难挡，叶雨露伶牙俐齿也非善茬，两人开始呛呛。郭焕金拒绝观战，交完班走出门外。今夜高原战区指挥机构因为军油车的缘故亮若白昼，往日这个时辰公共发电机早已停摆，大地陷入黑暗。 或者说大地本来就是黑暗的，只有短暂的人造光明让旷野显出明暗交错的边缘。郭焕金走向政治部独栋办公室，为了叶雨露的托付，也为了自己的家书。大时代的变局已经过去很久，掩藏迄今未露破绽。他渐渐习惯了新的身份，用各种工作和辛劳让自己麻木。他明白，保住自己是对亲人最大的安慰。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万万不可大意。郭焕金甚至想，整个高原战区都在苦等家书，他即使不算最紧张的那一个，起码也在前三名之内。他要的不是六十封甚至更多数目的家书，只需日期最近的那一封，朝不保夕的亲人们可还平安。他走进万众瞩目的独栋屋，很多人聚集在屋外空地，议论着，期盼着，群情激昂。室内沁出的灯光将众人脸庞由多血的赤红镀成恍白浅金，好似庙宇中的神奇。门打开一条小缝，
6: 就要出的，来人，军械处的人在吗？快把信件拿走，步兵营的信。记住啊，这只是一小部分，先送回去，继续蹲着，还有很多没分拣完呢。
1: 房门每泄出一线明亮，都引致众人潮水般涌去。传呼各单位来人的通知似乎是天籁般入耳，点到名的幸运儿横冲直撞穿插过去，用随身携带的麻袋将递出的家书塞好，背在身上班师回朝。等待他的是英雄般的凯旋和如狼似虎的争抢。郭焕金见钟明护士长缩在人群后，他身材细弱，又为占据有利地形，被人流挤得东倒西歪。郭焕金好不容易挤到护士长的身旁。
3: 卫生部的信件拿走几波了？
7: 别提了，一波都没见。
3: 分发信件的人还搞歧视，觉得咱不是战斗部门，所以排后头。
7: 歧视倒不至于，我推测屋内现状应是按单位不同，地上胡乱堆着几十摊，咱部内摊估计在犄角旮旯。往外送信的人啊，总捡靠近门口或过道处搬运，咱的就给落下了。
1: 郭焕金想，有可能是这个理。卫生部不是一呼百应的大单位，医生护士们也不是酷爱写信的人群，当然叶雨露例外。比起战斗部队的年轻士兵，信件数量乏善可陈。信这个东西像土著的飞去来，你写人家才有回音，你写的不多就不能怨回信寥寥。自我开解终是交心，郭焕金想象着自己就像那临死前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能透过墙壁看清屋内的景象，一眼找到卫生部的信函摊子，愿他们早入送信者之手。
3: 咋办？
1: 郭焕金用口型问护士长，咋办？人声鼎沸，说话根本就听不见。护士长耸耸肩膀，除了等待毫无办法，你不可能攻入政治部啊。门开了，众人目光齐刷刷如探照灯般打过去，这一次不知哪几个单位会成为幸运儿。一道清俊身影闪了出来，他心知众人的希冀，两臂像金翅鹏鸟般张开，先示意手中空无一物，然后歉意地说，
8: 对不起对不起，室内紧张分拣中，马上会有一波信件送出啊，我有重要事项要向战区领导汇报，来战友们让一让。
1: 人们无声地闪出一条狭窄的通道，让此人离开了包围圈。郭焕金也随之挤了出来，快走几步追上了他。
3: 潘干事，
1: 他轻轻地呼唤，这原来是一位熟人。潘荣并不吃惊，他回过脸问候道：
8: 郭护士，青子来了。
3: 大事儿，整个机关没人睡得着。
8: 想早点拿到卫生部信件吧？
3: 那还用说啊，司令部的信件都传出来两波了，可我们部还是零。
8: 不在乎这几小时，整整等了近200天，整个冬天加多半个春天。
3: 嘿，高原还有春天吗？你不如说啊，等了一个半冬天。哎，对了，加上之前的半个秋天，应该算两个冬天。
8: 你这季节算法，若是让制定古历的先人知道，会气得从坟里爬出来吵架。
3: 我不怕，古历仙人跌跌撞撞从坟里爬出，一看这么缺氧酷寒，太难熬了，肯定啊还是缩回坟里好养生。哼，
8: 我能把你的恶毒理解为迟迟拿不到家书，无名之火大爆发吗？
1: 郭焕金被人看破了心事，不好意思再对无辜的人乱发脾气。
3: 等着吧，天光大亮会发到卫生部的。
8: 不必等到那会儿，我现在就可以把家信给你。
1: 潘荣一边说着，就从裤口袋中斜抽出一沓信件。郭焕金没伸手去拿，因为不信，他无动于衷地说：
3: 你别骗我。
8: 我身上还流着你的血，怎么会骗你啊？
1: 郭焕金半信半疑，伸手取了那沓信件。当他看到信封上熟悉而笨拙的字迹时，忍不住热泪盈眶。一摸之下，他便知信封里果然另有乾坤，不能当着外人的面打开信件，便做出格外珍惜的样子，把信件收到了衣兜中。潘荣不明就里，钦佩此女的自控能力，望眼欲穿，等信信到了手里还能忍住暂且不看。郭焕金发自内心地说道：
3: 谢谢潘干事。
8: 不用客气。
1: 郭焕金仍期盼更多的信件。
3: 就这些吗？
8: 啊，政治部屋里多人还在拆分麻袋，按照不同单位将信件依次分放。卫生部的信在桌子底下堆着已经一大堆了，但往外递送的人没顾上，我见了怕你着急，蹲着钻进去把你的信砖挑了出来，其他的还在继续分拣中。
1: 潘荣口吻平淡，但郭焕金能想象得出这需要何等的用心和细致。
3: 你是专门为了给我送信才跑出来的？
1: 潘荣一笑，即使在黑暗中也可看到一口白牙熠熠闪光。
8: 别那么自以为是，我是有事向上级汇报，顺便带了信出来。
3: 单是为了报我给你献血之恩吗？
8: 难道你还想要别的解释？
1: 潘荣说着还做出无辜状。他心想，要是你郭焕金能有其他的想法，那就太好了。郭焕金此时释怀地说：
3: 啊，那我就放心了。
8: 你不放心的是什么？
3: 啊，我是怕你用这点小恩小惠就把答应的性子给赖了。
1: 潘荣原本紧张，听闻此话有些失望。
8: 真馋，性子我一定会给你。
3: 那你该忙什么快忙去吧。
1: 潘荣本想说，我最忙的事儿已经做完了，找领导谈的事儿早一点晚一点并无大碍，况且哪有首长半夜三更听汇报的呢，除非大战开打。不过看出郭焕金一心想回宿舍看信的急迫，他便说道：
8: 我有正事儿，信还没分完，后续还有。我只是把你一个人的信私自带出来，所以暂且保密。
3: 潘干事，那我走了。
1: 潘荣目送窈窕身影 隐没在暗影中，微微荡漾了一下嘴角。
0: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1: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2: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1: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

郭焕金回到宿舍，正好没人。他忙不迭掏出潘荣带出的信，这都是家书。本可把信封从边缘撕开，但他舍不得。每一丝指纹都印满亲人的痕迹，要最大限度保留家的味道。他找出一把废弃的手术刀，将信封一字排开，拢共 只有4封，比预计的要少。是没写那么多信，还是有信没被分拣完呢？想那厨师擅长刀工火候，并不长于写文字。再有，寄希望明天还有后续的来信。不管怎么说，家书抵万金，这已是重达40000斤的收获了。 拆开信封之前，他细细的又捏了一遍，它们并不是很厚，但内存筋骨，不像通常信件软塌塌的。郭焕金心中有数，都是双黄蛋。他起身把门插销别上，万一有女战友归来取个东西什么的，就劳烦他多敲会儿门。 一切准备就绪，郭焕金斜插手术刀片，颤巍巍挑开了信封的边缘。最普通的牛皮纸信封，笨拙字体写着战区对外的编号，最后缀有卫生部内部序号6一信箱。郭焕金每当看到它，就想起儿童节。信封割开。 明亮灯光下，郭焕金看到一张手抄菜谱，鱼香肉丝，是郭大厨的字迹，一笔一画极为认真。备齐原料：鸡胸巴掌大一块，干木耳一小撮，黄胡萝卜半根，青椒一个，鸡蛋一个，葱蒜各一指节，干红辣椒一半，外加豆瓣酱。 团粉、酱油、香醋、白糖各一碗底，盐看着放。干木耳泡发，胡萝卜去皮，青椒去籽，洗净切丝。鸡胸肉切丝后，加入蛋清、团粉、油，抓匀，配鱼香汁。团粉一，酱二，醋三，糖四，清水5。 郭大厨信中每次都写到菜谱详尽周全，以至于郭焕金不得不怀疑老郭存心把她培养成女神厨。只是厨艺这事儿，纸上得来终觉浅，全靠手眼功夫。高原连馒头都蒸不熟，遑论

0: 这些文字只能好好的保存起来，有朝一日再磨刀霍霍吧。郭大厨说过，好的食物必得从容不迫，慌慌张张啥事儿都做不好，更别提做饭。郭焕金总想着将来某一天给老郭出本明汁亮液的食谱大全，算是对老人家的孝心。郭焕金本可以把菜谱剥了开，直接拿出菜谱包裹着的那个纸团，他才是重中之重。但是他磨蹭了半天，近香情更切，每一分钟啊，不，每一秒钟都充满焦灼期待。他不愿将幸福倾囊而出，然而无论怎样延宕，终到了把菜谱揭开的关头。此刻郭焕金突然想到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他重新把四个信封平平整整。摆放在床上，铺板就是他奢侈的办公桌。若是只收到一封家书，没有先来后到的问题，现在是旷日持久之后四封信集中抵达，如果不排序乱抽，他有可能把最后日期的信最先打开，就像提前揭晓了谜底，日期在前那些信件的魅力和神秘会受到影响。郭焕金在通宵长明的灯光下，依据邮戳日期将信的发出时间排好序，这一步果真必要。他原本打算最先打开的那封信排行老三，他把邮戳最早的那封信精心打开，首先映入眼帘的依然是一道菜谱——咕老肉。郭焕金没耐性看完郭大厨一笔一画写下的菜肴操作大纲，赶快打开包裹着的信中信。另有一小信封，封得严严实实。这信封的四边有轻微折叠，这就是完整的信件厚实硬挺的原因。内藏的这封信有邮票和邮戳，显示着跋涉的印痕，上面的地址是大军区后勤部干部灶，收信人是郭大厨的正式名号，发出地址是个毫不起眼的内地小乡村。郭焕金再次望向门口的插销，门扇安稳，他控制住双手的抖动，再次用手术刀片剖开信中之信。没有称呼，没有落款，信尾数的时间已是大半年之前，寥寥数字。
1: 在口，在笑，努力，勿恋爱。
0: 纸虽不大，若是再多写几个字也能容得下，可惜执笔者惜墨如金，无论郭焕金怎样翻来覆去，就是这几个字。他明白巨大口字的含义是淋雨，那个笑字是劳改机构。纸张如同烧红的铁片，将指尖炙烤得冒了烟。不容耽搁，郭焕金将其他三封信也依顺序打开。每道菜谱内都藏着另外一封信，信中信的内容基本同第一封信相同。一定要找出它的不同，是菜谱上的菜肴。没有新的消息便是最好的消息， 郭焕金不停地抚摸着这些信，眼前不时重影，泪水像凸透镜，使万物变形。战友随时可能回来，郭焕金不敢久看，反复阅读之后，把信件妥善地收藏，塞入盛着红柳叶的纱布袋中。信中的每一个字，他都能默诵下来。站起身，将今夜的长明灯熄灭。他不习惯在明晃晃的灯光下入睡，关灯这个动作在日常生活中极少出现。平日到了熄灯时间，灯就主动熄灭。今晚，更准确地说，是昨夜一直到此刻将近黎明时分，灯火一直长明是很少有的事儿。熄了灯，郭焕金毫无睡意，却必须强迫自己入睡。高原对人体损耗大，一夜睡不好，十个白天也补不过来。心中最大的惦念得以缓释，按说理应安心才对，但是肩负着家族责任，不可放松丝毫的伪装重担，不容有任何疏忽。他命令自己快快入睡，毕竟他很想梦到父母。早晨，郭焕金于不安中醒来，没有梦到家人，只梦到郭大厨在切肉。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3: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3: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臧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0: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0: 请听第38集。
1: 按照惯例，军邮车会在高原停留一天，让收到家书的人快快写好回信，把回信汇总塞入车内，驮到平原，再放飞全国各地。家人来信因涉及部队番号原因要保密，只能走军邮车这条路，万县一针。回信时并不只有军邮车一路，只要道路开通，各路人马因各种原因去往平原，均可带信下山。军邮车的优点是可针对来信事由迅速应答，加之刚刚收到家信，感情充沛，有的放矢。另外，人们无端觉得军邮车更安全快捷。大清早，郭焕金出了宿舍，就见到麦青青。
2: 麦青青，你收到几封信啊？
1: 这是今天人们碰面时的问候语。麦青青回答说，
3: 三封。
1: 清晨，政治部终于将所有的信件分发完毕，熬了几乎整夜的护士长把信带回卫生部，望眼欲穿的人们如愿以偿。而郭焕金因为潘荣相助，放下心睡了懒觉。麦青青说道，
3: 我看到有你的信，特地给你带来，可惜只有一封。
1: 一边说着，他一边查看郭焕金的脸色。就算有人信函少，但少到这个份上讲不通啊。麦青青直觉有问题，只是这问题是什么，一时又搞不明白，有待今后继续观察。郭焕金解释说，
2: 啊，我这个人啊，性子淡，和同学朋友都不怎么亲近，没有多少联系。我爸大老粗，只会颠勺，识的字有限，我妈又走得早。好在呢，老爸常能见到军区领导，多少了解咱们这儿的基本情况，老人家放心我。
1: 这番话滴水不漏，麦青青找不到破绽，他继续关切地说，
3: 军邮车明天下山，你赶紧抓时间给家里写信，就算老郭不担心你，见到信心里也高兴啊。
1: 郭焕金从麦青青手里接过家书，第一眼瞄向邮戳，还好日期夹在已看过的那几封信中间，之前和之后的信息他都已经了解，这封信中应该没有意外。他松了一口气说，
2: 好，回信我马上写。
1: 说完之后，两个美丽的女兵淡淡分手。麦青青并不急着写回信，因为父亲的关系，他的通讯孔道较之一般的军人要通畅很多，战区有很多机缘和山下取得联系，只要他有需求，一定有办法联络。郭焕金也不很急，他针对老郭师傅的信中信提前写好了回信，汇报工作、学习、身体情况，基本上是老生常谈。但是他知道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都会被家人反复揣摩，哪怕看过1000遍也像不朽童话，会被1001次再看。个人写好的信件并不是直接给军邮车，而是先交给司务长再统一转送。郭焕金想不通， 司务长发军医衬裤专查解放鞋等，为啥还管信呢？他向殷后土交上自己的回信，司务长稍微有些惊讶。
4: 啊，怎么就一封啊？啊？
2: 哦，别的信还没来得及写出来，反正通车了，其他信慢慢写，再托人带下山。这信只是先报平安。
5: 哦，手快，全部交到我这儿的回信你是头一份。
2: 啊，那你见过最多交来多少封回信啊？
5: 啊，这没准儿。你们班小叶子当属第一，上次呢，也就是去年大雪封山前的那一次，军邮车返回时，他交给我几十封信呢。
1: 郭焕金这才明白，所有回报都是付出在先。正跟司务长拉着闲话，突然见潘荣走了过来。
4: 啊，潘干事，哎，稀客，有事啊？
6: 有事儿。嗯，不过不是找你，是找郭护士。
1: 郭焕金心想，今天凌晨时分才与此人分手，这才过去几个小时，又有事儿了。他开着玩笑说道：“
2: 哼，潘干事输过我的血，和我有心灵感应。怎么我刚到司务长这儿，你就找了来？”哼！
1: 可是潘荣却无心开玩笑。
6: 郭护士，到办公室详谈。
1: 郭焕金见他十分郑重，不敢耽搁，随他出了司务长的房间。郭焕金问：“
2: 咱们到第五病区可好？”“
6: 只要有单独说话的地方就成。”
1: 潘荣随着他走进了空病房。这时候郭焕金一连三问：“
2: 什么事儿啊？你不困吗？熬了通宵？”“
6: 我在那房间的角落又发现两封信，赶紧送来。”“
2: 这分信的人真够马大哈的，家书抵万金，把这么多钱乱丢，真是罪过。”哼！
1: 此时潘荣尚心有余悸。“
6: 你是没见昨晚惊心动魄的场景，拆卸下来的信件将屋内地面不由分说铺满，一层层堆积，最后落得足足有半人高。分拣信件的人在信的泥潭里拱来拱去，寸步难行，连夜苦干，好歹在黎明时大体分拣完毕。哎，混乱中差错难免，好在并不会真丢了，只不过会耽误一阵，那最后还是能清理完的。”
1: 郭焕金看到潘荣俊美脸庞蒙着一层晦暗，眼圈青灰，不忍再多说什么。他伸出手：“
2: 给我。”“
6: 啊，什么？”“
2: 信呢？”
1: 郭焕金再次强调。潘荣无计可施，只好递过信件。第一封千篇一律的牛皮纸信封，郭焕金自然熟识。第一眼聚焦邮戳，时间夹在已读过的信件中段，心便放下了。再看另一封来自遥远的西双版纳，他不辞而别之后和所有同学都断了联系，只是与这个姑娘两人上下铺关系非同一般的好。他实在忍不住思念，给同学家中写去了一封信，告知自己现在的地址。虽说这样很危险，也不知同学到底能不能收到信。没想到真见了回音，自然是十分的激动。他顾不得潘荣还在旁边观察，立即撕开了信封。信纸尚未抖开，有个东西扑簌簌掉了出来，两人都吓了一跳。定睛看去，这东西脆薄如树叶标本，趴在地上，好像一枚不完整的黑色印章。“
6: 这是啥？”
1: 潘荣即便是博览群书，见多识广，也辨不出此物的原身。郭焕金也不认识，一目十行地看着信。信中自是充满回忆和友谊，当然还有自己情况的介绍。女同学去了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在一个偏远农场种橡胶。 艰苦和孤独，自信纸中发散。

0: 友情温暖着郭焕金的心扉。飞快掠过情深意重并来之不易的文字，预备在此后漫长时间内再慢慢的咀嚼。当务之急想知道那黑色物件究竟是什么呢？翻到信尾，女同学说，
1: 我们这里四季如春，听说你那里四季如冬，现在我把一朵花摘下来夹在信纸中，问你个小问题，这朵花什么颜色？
0: 郭焕金看到这里俯下身去，把掉落在地的蝉翼般屑块捡起来，一会儿拿远，一会儿凑近，反复端详，强迫自己相信它曾是一朵盛开的花，更企图辨识出它原本的颜色。可是百般无果，他把这黑色碎屑两指捏住，问站在一旁目不转睛盯着他看的潘荣，
1: 你能想出
2: 金秋换新家，购物来美居，满266元超福袋，赢床品、得厨具、家居、建材、家电、百货、茶叶、花鸟鱼虫，美居家居生活馆一站购齐，苏州路长春路交汇处美居 H 座。
3: 酒店装修改造施工源头，工商业装修免费设计，1311904-4499，国家建工集团资质齐全，自有团队，工期短，报价低，推荐项目同享收益，1311904-4499。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乌鲁木齐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速来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办理。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1: 钱是什么吗？
0: 潘荣不容置疑地说，
9: 焦炭。
1: 焦炭这么薄？亏你还在一线当过指导员，让你观察敌情啊，非出大错不可。
0: 潘荣只是笑不说话，哼，傻姑娘，逗你呢。不过随即他又做出恍然大悟状说，
9: 哦，若说薄，那它就像撕碎了的复写纸，不是常见的蓝，是黑纸。
0: 郭焕金依旧不肯消气说道，
1: 告诉你，是花瓣。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猜猜它是什么颜色？
9: 黑色。
1: 啊？
0: 这次潘荣没开玩笑，认真回答，
1: 黑色的花在大自然里少极了，当年的黑羽金香引出过人命，我同学在边疆种橡胶树，没有黑花。
9: 哎，要不是紫色，紫色的花自然界不算太稀少，这花万里迢迢加上癌动，由紫变黑了。嗨，听过红的发紫，紫的发黑这话吧？就是这意思。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潘荣煞有介事，不过是想逗郭焕金开心。郭焕金沉浸在对花瓣颜色的追究中，一时无语。潘荣焦糖色的眸子闪闪，索性直截了当说出了来意。
9: 从昨夜到今天，我一共给了你六封信，对吗？
1: 啊，对，六封，谢谢啦。
0: 郭焕金本想还他一句，又不是写给你的信，记得还挺清楚。可是想起潘干事在堆积如山的信垛中帮他苦苦地找信，人不能过河拆桥啊，便换作温和的语气作答。潘荣正色说，
9: 我发觉这些信有个共同特点。
0: 郭焕金有些心虚
1: 啊，
0: 他哑着嗓子问，
1: 啥特点？
9: 哎，摸起来鼓鼓囊囊，好像信封里藏有东西。
0: 天哪，不要这么敏锐好不好啊，再不敢说你在前线不会观察敌情了，这简直是火眼金睛啊，我现在道歉还来得及吗？郭焕金内心无比慌张，欲哭无泪。见姑娘迟滞不语，潘荣深入探寻。
9: 你老父亲给你的信中夹带其他的东西了吗？
0: 现在是越发的危险了。郭焕金想，如果要挽救颓势，需在第一时间彻底打消潘荣的怀疑，便似笑非笑迎头而上说，
1: 你说的对，是有夹带。
9: 哎，夹带的啥呀？
0: 按说潘荣这话有点多管闲事了，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关心呢。郭焕金平静地作答说，
1: 菜谱啊，我父亲一笔一画写出来用的厚纸，想让我长期保存。他折叠在信中，摸起来很像是藏着东西。
9: 菜谱？每封信里都加菜谱？
1: 嗯，每封信里都有。你若不信，哪天我把菜谱整出来，你照着学，能抢门班长的饭碗。
0: 郭焕金语气很友善，潘荣越发搞不懂。
9: 什么？你老爸打算把你培养成神厨？况且你现在在高原，他居然不远万里教你做菜？
1: 他这一辈子只有这一个本事。我是独女，他不传我，传谁呢？
0: 说完之后，郭焕金还配合地长叹了一口气。潘荣找不出话回应，又抛出刚才对同学地址的疑问。
9: 你在西北县城读书，你的同学隔着十万八千里，怎么到了西双版纳兵团呢？
1: 啊，这个呀，这个……
0: 郭焕金绞尽脑汁，难以自圆其说，吭哧了半天，他胡编着说，
1: 我这个同学呀，他有到西双版纳进了兵团。
0: 这番话磕磕绊绊，好不辛苦。说完了，他
1: 到西双版纳进了兵团。
0: 这番话磕磕绊绊，好不辛苦。说完了，他恼羞成怒，对潘荣叫了起来，
1: 我同学到哪儿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可是潘荣根本不计较他的恶劣态度，笑着说，
9: 你们那个县我恰好去过。哎，你上的县中在哪条街上？
0: 郭焕金没想到潘荣得寸进尺，眼看招架不住，翻了个大大的白眼说，
1: 你管得也太宽了，我凭什么告诉你啊？
9: 小县城的中学也属于军事秘密吗？
0: 郭焕金只得无理取闹，
1: 哼，偏不告诉你。哼。
0: 潘荣呢，一不做二不休，掏出早就准备好的一张白纸，在中间画了个大十字，然后说，
9: 你们县的中心，哎，我记得是这种布局吧，东边是县百货公司，西边是新华书店，

0: 说得再漂亮，能拖延的时间毕竟有限。优秀将才都有个特征，不会轻易地转移注意力，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潘荣刚想重回县城话题，楚直正好走进了病房。他一眼看出郭焕金正在为难，插话说：“
1: 潘指导员，啊，近日没见你来复查，身体如何呀？”
0: 楚直对潘荣有救命之恩。潘荣就算再想深聊郭焕金家乡的事儿，也不得不郑重其事地答话：“
2: 报告楚医生，我彻底好了，一切正常。”“
1: 有些高原病突如其来发病，莫名其妙就好了？”“
2: 不是莫名其妙好的，是卫生部领导和楚医生的呕心沥血，再加上郭护士和其他战友献的鲜血。”“
1: 你今天有闲时间？”
0: 楚军医听多了感谢的话，早已经免疫了。他把脸转向了郭焕金。郭焕金说：“
3: 啊，有。”“
1: 我找你继续授课，并考核你之前所学知识。”
0: 郭焕金巴不得从家乡话题赶紧逃逸，忙不迭说道：“
3: 嗯，好。”“
1: 什么人才能当医生？古人曰，学不贯古今，时不同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不可为医。”
0: 郭焕金大言不惭地说：“
3: 嗯，我觉得自己至少做到了一半。”“
1: 我从医多年，从未听过如此胆大妄为的自我评价。说说看，你做到了哪一半，居然还敢说至少？”
0: 郭焕金又不慌不忙地说：“
3: 我们呢，活在高原，比任何人离天都近。时呢，便可说近了天人。嗯，才呢，也差不多。高处是仙人的家。嗯，至于佛，当然也住在山上。哎呀，这样一来，说至少一半都是谦虚了。咱部里的人呐，基本做到了一大半。”
0: 师徒二人相谈甚欢，潘荣被晒在了一边，只好将狐疑埋在心底，无言走了。楚军医心中暗自一乐，就算是潘安的后代，也抵不过近水楼台。因井字连太忙，郭焕金的军事训练搁置了一段时间。这天，警卫员陆湾通知郭焕金说，穿解放鞋，下午到训练场集合。一一复述完毕之后，陆湾特别补充一句：“
4: 锦参谋说，卫生部就你一人到场。”
0: 郭焕金点点头：“
3: 嗯，明白。”
0: 站在一旁的麦青青这个气呀，别人耳里听到的是传达例行公事，只有他明白这是针对他的特别规定。井字连嫌他上次不请自来，旁听手榴弹授课，此次未雨绸缪，看来他只有另外想办法，才能制造更多和井参谋相处的机会。井字连抵达训练场时，郭焕金已提前到了。他好整以暇地望着井参谋。井字连高大魁伟，面容坚毅。郭焕金想不明白，为何千篇一律的军装穿在他的身上，如同被魔杖点过，板正耀眼。尤其是他腰间的皮带，赭石色，平整光滑，将腰线扎得一丝不苟。上下没有任何赘肉，胸膛饱满，小腹平坦，精干潇洒，仪表堂堂。好像这还不是全部。郭焕金终于后知后觉地发现，让井字连格外英俊的是他穿了马裤，脚上穿着长筒马靴。马裤的设计是胯部宽松，腿部布料极皱的收紧，膝盖内侧以及臀部包裹紧致，人变俊拔挺秀。郭焕金隔着有点远。

0: 又不能死盯着人家裤子研究，推断起来好像腿部设计的是柔软皮料镶嵌而非布片。想了想，明白其中的原因，骑行中这是骑手与马匹的主要接触部位，剧烈摩擦，这设计有利于动作敏捷，经久耐用。郭焕金深感遗憾，殷后土并没有给女兵配发马裤，估摸着整个高原战区根本没有这种女士着装。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立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4: 第156集。
5: 卫子夫喝了一口热茶，继续说：“本宫年龄大了，皇上不能总守着一个色衰的女人，一旦有变，要紧的是太子，因此你一定要谨慎行事啊。太子进来可好啊？人大了，心也大了，皇上让他学儒，他去结交一些古怪之人，为此多被皇上深斥。”卫子夫忧虑地说：“而且现在这皇子也越来越多了，李夫人去年又生了一个，本宫担心他这样不知思过会……”卫青看着面容憔悴的皇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她不但忍受着皇上移情别爱的痛苦，还要为自己揪心牵挂。她纵然不能为姐姐排解一二，也不该为她徒添不必要的烦恼。想到这些，卫青道：“皇后所言极是，臣弟明日就进宫去，恳请皇上削了他们的爵位。哎，此事你还得先说服公主才行啊。”卫青点了点头，可是他心里明白，要说服虚荣的妻子并非易事。他已在心底打定主意，绕过公主，径直面奏皇上。看着天色不早了，卫青起身告辞。这时春香急忙进来禀告：“长公主哭哭啼啼进宫来了。”话音未落，刘嫣就推开殿门，一下子扑到卫子夫的面前：“
6: 母后，孩儿委屈呀。”“
5: 究竟怎么了？哭成这个样？”卫子夫不悦道：“都是大人了，你怎么？”刘言早已哭成个泪人，话说得断断续续的：“
6: 母后，乱打他，乱打他。”“
5: 乱打怎么了？你好好说呀。”“
6: 乱打他被父皇下狱了。”
5: 卫子夫一下子就惊坐在了地上。“哎，本宫早该想到这一天的。栾大每次在长安做法，吸引大臣与皇上一起观看，然后就信誓旦旦地宣称要前往什么东海寻找神仙和长生不老之药，可每次回来又没有带给皇上多少惊喜，却总有许多说得过去的理由。这不，刚刚新婚不久。”刘言又看卫青，喘着气说：“
6: 请求舅父劝劝父皇，把栾大饶过吧。刘言已经没了曹相，栾大再一死，刘言还有何脸面苟活于人世啊？舅父，你就这说说情吧。”
5: 卫青本来就不静的心更乱了。哎，真是个多事的岁初啊，怎么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呢？ 当卫青回到大司马府，却

0: 见府上的车驾正停在门口，长公主正要上车，她急忙下马上前问道：你这是要去往何处啊？进宫啊。长公主愤愤地说：大司马整天忙得不着家，可你知不知道不宜和登儿已被牵进咒金案了？啊！卫青心里咯噔了一声，皇后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可她现在更担心的是，以长公主这性子，如果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惹恼了皇上，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雪上加霜。眼见天色已晚，卫青说：此案特别复杂，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你还是先歇息一晚，明天我进宫面君，恳请皇上开恩，事情也许还有回转的余地。长公主见卫青如此果断坚决，冷冷地盯了他一眼：好，本宫就听你这一回，看看你如何救自己的儿子。说罢，他拂袖就进了府门。当晚，卫青唤来儿子们到书房问话。两个平日里被母亲娇惯得无法无天的公子，此时感到了事情的严重。魏不疑小声说着原委：皇上的诏命颁布之后，就不断有人来找孩儿，说是冲着父亲的战功，冲着孩儿是皇家外甥、皇后侄儿的份上，就算皇上发现现今成色不足，也会法外开恩。卫青听到这里，再也无法遏制一肚子的怒火，上前就给了两人一个耳光：蠢材，一对蠢材，别人是拿着你们当挡箭牌，你们知道吗？他们遭到父亲如此重责，捂着脸一个劲儿的喊：母亲救命，母亲救命。长公主冲进书房，杏眼圆睁，冲着卫青喊：你在外面还没有没疯够吗？回来还拿孩子撒气，算什么本事？你可知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别人欺君罔上，拉他们来垫背，蠢！那又怎么样？难道皇上还要杀了我儿子不成？他要敢那样，本宫先死在他面前！长公主骄横地说：“你……哎！”卫青叹了一口气：“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不洁身自好，迟早要出事。若有朝一日为父不在，你们何去何从？”这一夜，翡翠也是一夜不眠。他听着隔壁高一声低一声的争论，从内心深处替大司马抱屈。长期伺候长公主，他最清楚长公主是怎样借着皇家的威势放纵自己儿子的。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情，他不但不自责，反而怨天尤人，这让大司马心里能好受吗？忽然从隔壁传来卫青清晰的声音：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翡翠心里一惊，他猜不透大司马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多希望看到他们琴瑟和鸣，一家子和和气气。更漏刚过了子时三刻，卫青就起床来到书房。翡翠打来温水为大司马洗漱，卫青擦了把脸，抬头问：昨夜你都听到什么了？翡翠摇了摇头。卫青道：就算听见了，也只能烂在心里，绝不可传讲出去啊。卯时一刻，卫青已乘车上朝了。一路上他不断整理着思路，思谋着该怎样面对皇上的斥责，该怎样应对栾大一案。走完司马道，就远远听见书门里人声嘈杂，一进门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他的身上。大司马来了，大司马到了。官员们纷纷上前打招呼，卫青微笑着回应，眼睛却在人群中寻找丞相的影子。终于他发现赵州低着头躲在一个角落。丞相，栾大一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完了，一切都完了。
0: 赵州抬起老泪纵横的脸望向卫青：
1: 都是栾大害了老夫啊。
0: 他紧紧拉着卫青的手，眼中满是求救的渴望：
1: 大司马，你看在老夫为太子守业的份上， 恳请皇上饶恕老夫的失职之过。

0: 吧。
1: 那双冰凉的手是卫青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回绝的话来，可因为儿子，他自己也已是咒金案的当事人，命运未卜，哪谈得上救别人呢？辰时二刻，大臣们按照序列整齐肃然地站在未央宫前殿，几乎每个人都感受到今天的气氛不寻常，殿门之外多了许多卫士。刘彻出现在大家面前，刚才还嘀嘀咕咕的臣僚们立即安静下来。果然，刘彻今天没有让包桑带他宣布早朝的程序，而是很阴沉地问：“赵州来了吗？”就这一句啊，让站在丹池内的大臣们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至于赵州，早就不寒而栗，战战兢兢地出列：“
0: 臣在。
1: 你知罪否？”“
0: 微臣知罪。臣作为当朝宰辅，却对官员疏于管束，致使百余名列侯欺君罔上，卷入咒金一案，臣罪该万死。”
1: 赵州说着说着就瘫着跪下了，可刘彻又不理他了，转头要赵宇、廷尉周霸和少府四卿当庭禀奏咒金案的审理结果。今天赵宇是所有大臣当中最震惊的，他不慌不忙地从衣袖间拿出竹简，隶属列侯所献咒金的缺斤短两、成色恶劣、欺瞒朝廷等等罪状。凡是在场的大臣，每读到一人的名字，立即就被剥下朝服拖了出去，塞进司马门外早已备好的囚车中。当场有十几名大臣获罪，一时间“皇上饶命”的喊声不绝于耳。卫青发现公布的名单中没有魏不疑和魏登，可他们确实也在薛侯之列，这是皇上给他卫青留了面子呀。赵州几次昏厥过去，等他再度醒来时，跌跌撞撞爬到刘彻面前，额头在大殿的砖地上磕得咚咚直响，哽咽着说：“
0: 咒金一案皆臣之罪也，请皇上赐臣一死。”
1: 刘彻从鼻翼间哼出冷笑：“你就这么想死吗？事情还没了呢。你说说这栾大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是你骗朕，还是他骗了朕呢？”赵州的精神彻底垮了，老迈的脸上泪流成河：“
0: 陛下，栾大乃乐成侯丁义所见，他的斗旗术皇上也是亲眼见了的。”“
1: 大胆！你不认罪，反倒诿过于朕。王文书何在？将你跟踪所见告知于他。”中尉王文书应声出列，这个用屠刀和监狱让自己辖内的盗贼闻风丧胆的将军，用自己粗糙的语言描述了栾大的东海之行。栾大一路上小行夜宿，越是接近东海他就越心虚。来到长安几个月，李少翁之死一直是讳莫如深的话题，更是他心头难以驱散的阴影。他很清楚，一旦事情败露，他的下场会比李少翁还惨。因此，当他一天天走进濒临东海的琅琊郡时，他甚至想从此隐居深山，或者乘船流浪到海中孤岛，销声匿迹。可他终究不是那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也丢不下武力将军的光环。在琅琊郡最豪华的客栈住下来时，他忽然觉得自己过于谨慎了。嘿嘿，千里之外的皇上怎么会知道自己见没见过神仙呢？人一高兴啊，不免就忘乎所以。栾大没想到这一夜有三位商贾模样的人敲开他的房门，那个领头的自称来自临淄，要到海边贩些海货。他狡黠的眼睛围着栾大转了转，忽的就发出一声惊叫：“哎呀，先生乃神人也！”栾大惊异地看着对方，眼里充满迷惑：“
2: 客官何以见得？”“
0: 不瞒先生，
1: 那人眨了眨眼，在下乃是前朝徐福后裔，名叫徐禄，今日一见先生，顿感先生周身紫云环绕，仙气弥漫，就自知遇到了仙家。他的话遭到两位同行者的嘲笑，大哥你在这儿诓谁呢？我们怎么就看不见呢？徐禄道，你们不通晓神仙之法，如何能看得见呢？这种话栾大不仅爱听，而且因为与他三人结识，一路上的恐惧和寂寞也渐渐远去了。这一夜他们围着顶锅吃着烤猪蒸鱼，三位轮番向栾大敬酒。夜阑席散之际，栾大已经是酩酊大醉了。他举着酒杯来到楼道的走廊，凭栏望月，临海听涛，醉雨之中就泄露了秘密。皇上啊，休怪栾大蒙蔽圣听啊，这世上哪有什么神仙，哪有不死的药啊，连前人徐福都逃往海中，栾大岂能超脱凡尘啊？不死药，神仙。第二天一大早，太阳刚刚跃出海面，睡梦中的栾大和三位客商就被店家唤醒，言说海上有奇景出现。四人奔出房间，居高远眺，果见蓝霭蒸腾，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浮起一座都城，那里层楼叠翠，树影婆娑，人头攒动。这情景让栾大盘算了一路的腹稿，一瞬间臻于完善，他知道该怎样应对皇上了。回到房间收拾行李，他准备回长安去。他觉得离开魏长公主太久了，有点想他了。就在这时，三位客商进来了。徐禄先问，先生您这是要到哪儿去啊？栾大回道，回长安呢。徐禄问，不死药您找到了吗？先生不是看见了吗？那神仙就在海中的瀛洲岛，可他们今日聚会，岛上三五日，世上一百年，只有待明年再来了。栾大，恐怕你没有明年了。三位商贾立时亮出身份，栾大心里一哆嗦，又看见了七窍流血的李少翁。逆贼栾大现已羁押在廷尉赵玉，王文书最后说。刘彻从案头拿起一叠文书道，这是监视的司马一路快马密送的奏报。赵州，你还有何话可说？刘彻回到御座，向身边的包桑摆了摆手。包桑捧起了早已拟定好的诏书，尖声念道，制曰，查丞相赵州疏于职守，骤金案千言列侯106人，竟知情不奏，且见人失察，致逆贼栾大欺君罔上，蛊惑众心，二罪并处，着即革去丞相职务，叫廷尉府查办。乐成侯丁义妄举方士欺瞒圣听，着即削去侯爵，处以弃士，逆贼栾大坐乌王，腰斩。钦此。在包桑宣召的时候，赵州早就昏倒在殿堂上，他都没有听到诏书所列的罪状，就被卫士拖了出去。在被塞进囚车的时候，他仍然没有醒来，只有阴虚沾满口中的白沫，将一塞美髯粘成了一撮。大臣们一个个面如死灰，木然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卫青的目光一直追着赵州，直到他老迈的身体从眼前消失，耳边似乎还回响着熟门求救的声音。他几次都想挪动脚步，走到大臣面前恳请皇上对丞相从轻处罚吧。可是，就在那一瞬间，他看见皇上转向自己的目光，

0: 快，卫青就读懂了那目光中的意味。那是一种冷酷的拒绝，一种断然的制止，一种隐约却也严厉的责备。于是卫青选择退却，而惭愧地低下了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2: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5: 157集。
0: 皇上毕竟看了皇后的面子，没有让赵宇点魏不疑和魏登的名字，但他知道此事必然还要在宣誓殿中延续的。此时包桑又传下皇上的另一道诏书，制曰：御史大夫石庆宽仁敦厚，擢即任丞相，封穆丘侯，其相卜世任御史大夫，钦此。散朝了，大臣们各怀心思，走出了未央宫前殿。卫青没有同新丞相石庆说一句话，就加快脚步出了司马门，径直上了车驾。御手挥动马鞭，车驾早于其他臣僚离开未央宫。他要告诉长公主，事情已经过去了，他还要训诫儿子，让他们以对朝廷的忠诚来洗刷耻辱。明天他将进宫面见皇后，他想告诉姐姐，他的儿子们的爵位已被骤进案的狂风吹落尘埃，不复存在了。石庆是最后一个离开的。李蔡自杀了，庄青笛自杀了，赵州下狱了，那么下一个是不是就到自己了呢？他不敢想，脑子里一片空白。按照惯例，在宣布新的任命之后，皇上一般都要留下新任丞相到宣誓殿谈话，可是今天却没有。正午时分，天空渐渐阴了，灰色的云团很快覆盖了长安。上车的时候，石庆抬头看了看天空，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阴雨天又来了。可不嘛，车架刚刚走动，密密匝匝的雨点就落到了宫墙外的柳树枝头。赵州走了，博望院从此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看不到他的身影了。但是刘据总觉得他就在某个角落里站着，有时候他读着读着，就听见耳边有赵太傅与他一起切磋的声音。可当他回过神来，却发现面前坐着的是新任太傅卜世。他也很怀念第一任太傅庄青笛，从孩童时期就被他牵着手出入于四贤院，常常在梦中被他背回宫中。可这两个人呢，现在都死在父皇的刀下，他连送他们最后一程的机会都没有。刘据开始厌倦博望院单调枯燥的生活，他会无缘无故的发脾气，甚至罢课。这些情况让卜世感到十分为难。虽说他是太子的老师，可再怎么

说也是君臣关系啊，卜氏既不能撒手不管，又不能批评太过。他知道前两位太傅对太子的影响太深了，他们相继死于非命，成为太子心中的痛。他也不忍看他终日被痛苦折磨，于是当元丰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10年冬天到来的时候，他劝刘据到上林苑去狩猎散散心，但这个请求却遭到刘彻的拒绝。你不是年年都随朕出行吗？为何现在又要一个人去啊？你是太子，待于嬉戏，岂不误了正业？刘据便说，父皇刚刚登基时就外出狩猎，现在孩儿也已经大了。刘彻就有些不悦，你怎么能跟朕比呢？朕那时遗嘱社稷，而你现在还是太子。刘据心想，难道父皇让孩儿永远做太子吗？从庄青敌赵州到现在的卜氏都不断提醒着他，在与皇上说话时一定要慎之又慎，尤其啊，不能提年龄这个敏感的话题。一天，当刘据向母后请安时，遇见了进宫的大司马卫青。在说到皇上没有恩准他外出狩猎时，他希望舅父能在父皇面前给说说话。第二天朝会之后，刘彻就留卫青到宣示殿，就骤金案涉及魏不疑魏登一事训诫了他，要他对儿子严加管教。说到教子，刘彻也毫不隐晦对长公主的不悦，他语重心长地对卫青说，不疑和登儿乃皇家外甥，倘若不思进取，必有辱大司马门风。朕的这位姐姐仰仗自己是皇室贵胄，从来都不知收敛。朕知道这也让大司马为难了。卫青听到这些话十分感动，表示回府之后一定将皇上的旨意转达给长公主。接着他们就将话题转到太子身上。卫青道，前日皇后召见微臣，适逢太子向皇后请安，臣欣喜地看到太子这几年多有长进呢。刘彻放下手中的竹简说，朕也有同感，前日他还奏请独行狩猎，朕只是考虑他体力稍弱，因此没有允准。臣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爱卿有话直说。依臣观之，大汉自立国以来，天子皆是马上治天下，文帝阅兵细流，景帝平定七国之乱，陛下您运筹帷幄北击匈奴，故臣以为让太子通过狩猎来历练武功未尝不可，这也彰显我大汉传统。刘彻听完乐了，朕明白了，大司马是来为太子说情的啊。卫青赶忙解释，臣听了皇上的训示之后有所感触，因此随意说来，请陛下勿怪。爱卿之言也不无道理，今日爱卿就传朕口谕，允准他便是。刘据从心底感谢舅父为他争得了这次机会，现在当胯下的乌骓马带着他在林间穿梭的时候，那种凭虚御风的激情瞬间化为青春的豪气。在他左边的是太子詹事侯勇，右边是穿着绿色箭衣的二姐杨氏公主。队伍奔跑了十余里，终于看见一头掉队的小鹿被老虎扑倒在地，他可怜凄凉的鸣叫只持续了片刻，就被老虎咬断了喉咙。机会来了，刘据的心突突地跳着，拉开了弓，一箭出去，却因为用力不够，箭落在距老虎几尺远的草丛中。侯勇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生怕太子遇险，情急之间，他催马一纵，越过刘据的战马，把太子挡在身后。就在这时，只听嗖的一声，杨氏公主射出一箭，不偏不倚，正中那头老虎的眼睛。那家伙疼痛难忍，扔下小鹿朝狩猎队伍扑来了。而杨氏公主心平气定，第二支箭早已离

0: 他前弓正中老虎的喉咙，一股浓血从虎口喷出，他挣扎了一会儿，气绝了。空气在凝滞了须臾之后，狩猎队伍中爆发出一阵狂呼声。刘据收了手中的弓箭，不无嗔怪地说：“本宫正要发箭，姐姐你……”他虽然嘴上这样说，内心还是对二姐充满了敬意。水恒都尉在一边奉承：“以殿下的臂力，只要神清气定，肯定大有所获。这次只是第一次不小心而已嘛。”有了射虎的经历，接下来就顺多了。日近中午，太子已猎了一头鹿，两只兔子，然后回到距狩猎区最近的葡萄宫。水恒都尉在前面带路，沿着萧瑟的林间道路走进宫殿去，才发现这宫殿道路的别致。在通往殿门的大道两旁种满了葡萄，他婀娜婉转地盘旋上葡萄架，守望着冬日的林苑。数十个花工趁着天暖，正聚精会神地修剪着果汁。刘据颇感兴趣地问：“这些养花养鹿之人是从何而来啊？”水恒都尉回道：“微臣是后来才来此任职的，不大清楚。据说啊，这是30多年前皇上到院中狩猎，要天下贫户都来院中养鹿养马，一时西由朝廷供给。殿下现在所见的乃是他们的后人。”
1: 哦，
0: 刘据应了一声，他无法想象年轻的父皇在上林苑的那个秋夜里，以怎样的胸揽天下，怎样的心怀黎民，做出了如此英明的决断。前面是一段粉墙回廊，过了回廊就是宫门了。刘据远远地看见霍善和儿子刘进在门口玩耍，他顿时忘记一路的疲累，把马缰交给侯勇，加快脚步走了过去。刘进也发现了父亲，跌跌撞撞地跑了过来，口齿不清地喊道：“父王，父王。”相比之下，霍善显得懂事多了，他很笨拙地上前跪倒在地：“霍善参见太子殿下。”想着这孩子一出世就没有了父亲，太子心头不禁一阵酸楚，赶忙上前抱起霍善：“好孩子，这又不是在宫中，叫舅父就行了。”“快下来。”杨氏公主从刘据怀中接过霍善，正色责备乳母道：“你怎么可以让太子殿下抱孩子呢？”刘据看了一眼杨氏公主：“是本宫要抱的，不关他的事。”乳母这才敢从杨氏公主的怀中抱过孩子，可霍善就是不愿意离开母亲的怀抱。看见太子和公主进了殿，正在叙话的卫长公主刘嫣和史良娣都站了起来：“殿下回来了。”刘据把儿子递到乳母的怀里，洗漱完毕，姐弟们就在轻松的氛围中叙话了。刘据问：“大姐怎么不去狩猎呢？”刘嫣的脸上便泛起红云：“殿下明知阿姐不习武功，偏偏又问，不是取笑阿姐吗？”史良娣生性温婉，忙在一旁打圆场：“殿下哪敢取笑姐姐呢？自家姐弟说说趣话，解个闷儿罢了。”这时杨氏公主也洗漱完毕，出来掩丑笑道：“想来当初姐夫也是马上取匈奴首级的将军，姐姐怎就不喜欢刀马呢？”刘嫣的脸上就有些不悦：“姐姐哪里有妹妹的天分呢？姐姐只知皇家公主该习礼仪知春秋，整天打打杀杀的，哪像个女儿家。”哎，姐姐这话什么意思？难不成在姐姐眼里，妹妹就不是女儿身吗？”“哼，你不是大司马的夫人吗？”“你……”杨氏公主的泪珠就挂在了眼角。霍去病已去了8年了，这8年来他尤其不能听的就是别人拿霍去病说事，那是他的情感之伤。刘据看着姐妹两个如此言语针锋相对，心里很不是滋味：“你们这是怎么了？宫闱深深，平日里见不着面， 好不容易聚到一起了，却又这样话不投机，要是母后知道了，不知道有多伤心呢。两个先后失去丈夫的女人，此时也都感觉到刚才的话有些过分了。都是妹妹不好，一时冲动，请姐姐宽恕。杨氏公主先道歉了。妹妹。史良娣总在这个时候捡舒心的话，把大家的心往一块儿捏。二位姐姐如此甚好，人生苦短呐、啊。虽说美味佳肴终日满腹，但不如日日愉悦相伴呢、啊。说着话，水衡都尉进来禀奏，酒菜已经备好了，请太子和公主用膳吧。请太傅詹氏一同用膳。菜肴非常丰盛，每个人的面前都摆着上林院产的肉类菜蔬，中间还放着一盆蒸豚，右手一盆烤鹿肉，左手一盆黄口，是用上林苑蓄养的雏鸟烹制而成。另外席间还不断的轮番更换，酒也是院中酿造的类酒。随着鼎锅的升温，酒香满庭，驱走初冬寒意。水衡都尉格外殷勤，不断的敬酒劝饮。酒过三巡，太子的脸渐渐潮红了。这倒不是因为酒的熏蒸，而是因为史良娣的那句劝慰众人的话一直在他耳边徘徊。此次出来狩猎，他何尝不是为了排忧解闷呢？论年龄，他已经长大了，可在父皇的眼中，他还是个孩子。去年平定南越叛乱，他多希望能够出仕锋芒，为日后执掌国柄赢得一些经验，可父皇拒绝了他的请求。结果一仗下来，仅封侯拜将者就达数十人。他也是有儿子的人了，他不知道如此下去，将来坐在皇位上如何对儿子诉说自己的过去。不知是老了，还是不识时务，卜筮这个时候举起酒杯：皇上深谋远虑，运筹帷幄，一举平定两越，至此南方尽归大汉。请太子和公主举杯，为吾皇，为大汉祝福。杯虽然举起来了，可在刘据的心里却是另一番滋味。这跟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自己不还要在博望院中读书吗？这杯酒就成了他和太傅之间的隔膜，他有话都不愿意说了。史良娣在一旁看得泪水盈盈，筷子也伸不到佳肴里去了，只有他知道太子心里的苦啊。忙对坐在对面的詹氏侯勇道：太子不胜酒力，还请先生扶他下去歇息。可刘据挡开了侯勇：你何其多事，本宫畏罪，上酒，本宫今日要与太傅一醉方休。侯勇为难地看着史良娣，见他坚决地点了点头，这才带了两名卫士搀扶着太子出去。你们这是干什么？本宫没醉，本宫还要喝呢。卜筮愣住了，他不知自己敬酒错在哪里。当晚太子一干人等就在葡萄宫中歇息，太子和史良娣住在主殿，刘嫣和杨氏公主住在偏殿，卜筮则单独住在院中专为大臣设置的馆驿内。晚膳之后，刘嫣意外地来到杨氏公主的住处，一场郁闷的酒宴一下子冲开了横亘在她心灵深处的那堵墙。一切都是从细节开始的。刘嫣抱起霍善，光滑的脸颊亲了亲孩子的额头：多聪明的孩子呀，大司马若是知晓该是何等高兴啊。杨氏公主两眼充满了泪花，委屈地说：为什么上苍对我们姐妹如此不公啊？姐姐没有守住曹相，连那个栾大也没了，真是上苍不公啊。刘嫣道：哎，在外人看来呀，皇家儿女锦衣玉食，从来无忧，可又有谁知道我们的苦楚呢？杨氏公主愤愤地说：可儿女在父皇眼中都成了棋子，他要打仗就把女儿嫁给将军，他要寻长生不老的药就把女儿嫁给方士， 到头。

0: 大家一个个都做了寡居的人。开始的时候，刘燕还能平心静气地聆听，到后来终于哭成了一个泪人。霍善睁着两只充满稚气的大眼睛问：然而你还小呢，等你长大了就明白了。刘燕也擦了擦泪花说：哎，有时候还真不如百姓家的女儿好呢。说：哎，有时候还真不如百姓家的女儿好呢。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0: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九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中国疾病监测系统的数据显示，跌倒已经成为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因伤致死的首位原因。根据测算，我国每年有4000多万老年人至少发生一次跌倒。为什么老人特别

容易跌倒，老人跌倒的后果有多严重？平常该如何预防呢？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如何预防跌倒的风险。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常常受到腿部肌肉流失、大脑认知功能和平衡能力下降、心血管意外、关节老化等问题的困扰，这些都让他们容易跌倒。如果还有骨质疏松，那会给日常生活带来更多的不便，甚至造成严重后果。髋部骨折在65岁以上老年人当中最为常见，就是因为老年人骨量流失严重，肌体能力衰退，再加上髋部肌肉薄弱，像站立跌倒这样的低能量创伤就能够诱发髋部骨折。髋部骨折对老年人来说是非常凶险的，相关数据显示，发生髋部骨折的老年人术后一年内死亡率在 15.7% 到 26.8% 之间，因此髋部骨折也被叫做老年人的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而根据2020年全球最新癌症负担数据显示，中国2020年死亡率最高的五种癌症分别是肺癌 23.8%、 肝癌 13%、 胃癌 12.4%、 食道癌 10%、 结直肠癌 9.5%。 虽然这两者统计的不是同一维度的死亡率数据，但还是可以看得出来髋部骨折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某种程度上超过了一些常见的癌症。但是这种高死亡率并非是跌倒髋部骨折直接导致的，而是髋部骨折之后老年人站立行走功能严重受损，生存质量极受影响，所以临床上会积极主张手术治疗。但老年人本身机能衰退，抵抗力低下，还伴有各种基础疾病，即使术后通常会因为肺部感染、心力衰竭等原因影响寿命。老年人的日常活动要遵循一个慢字，起床、起身、转头、转身的速度都要慢，避免走过陡的楼梯、台阶和坡道，就算跌倒也不要急于起身，以免造成更严重的二次伤害。另外，最好根据身体条件选用适合的拐杖、助行器、助听器。如果已经有了骨质疏松的话，还可以根据情况选用髋关节保护器，还有选择合身的衣物、防滑的鞋也是重要的规避风险的措施。家是老年人跌倒发生最多的地方，对居家环境进行适老化改造，能够有效地降低老年人在家中跌倒的几率。当然，你还可以请专业的机构进行评估之后来进行改造。老年人要特别警惕这两点，肌少症与骨质疏松，这两点常发生在髋部骨折患者当中，两者结合加剧了髋部骨折患者的负面健康结局，因此又被称为危险二重唱。人到中年以后，平均每年大约会丢失 3% 的肌肉，之所以出现了这种情况，除了年龄相关的生理规律之外，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也是非常大的影响因素。只要两三个星期静止不动，就足以减少肌肉量以及力量。肌肉力量不足，尤其是腿部肌肉力量下降，就很容易导致跌倒，进而出现骨折等一系列影响生活质量的疾病，这些都会大大增加死亡的风险。而且研究显示，相比于肌肉更少的人群，肌肉多的人和肌肉力量正常的人往往寿命更长一些。这也提醒我们，所谓千金难买老来瘦，其实是一个需要扭转的误区。那么肌肉为什么会变少呢？一方面是能量与蛋白质不足可能诱发，另一方面也跟牙齿健康状况、吞咽困难，甚至于烹饪食物的难度相关，出现的不良结果需要综合分析。另外，肌少症会导致跌倒和骨折，而跌倒和骨折又会成为肌少症的原因。各种疾病相关的炎症感染也会导致患者的肌肉质量下降，还有高强度的精神压力，某一些疾病的治疗手段对身体造成的负担也会导致肌肉衰减。要想对抗肌肉减少这一现象，首先应当从年轻的时候就多储存肌肉，
可以通过多做一些抗阻力的训练，比如哑铃操、俯卧撑、负重器械的训练、举重、弹力带等等。其次是进行一些耐力训练或者是有氧训练，建议老年人每周进行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比如骑自行车、慢跑，甚至于走路，对于维持肌肉力量也是很重要的。身体条件相对不足的老年人可以考虑。饮食方面，最重要的是热量。老年人因为消化机能衰退，导致食欲不好，每餐进食量减少，那就要适当的加餐，注重营养搭配，确保摄入足够的热量。其次是蛋白质，每餐大约20克的蛋白质对于年轻人就已经足够了，但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可能需要更多的蛋白质才能够维持肌肉的生长。有的学者建议每餐应该达到35克。另外，亮氨酸丰富的食物，比如乳清蛋白、肉鱼蛋类，对于调节肌肉生长也很重要。N3系多不饱和脂肪酸也很重要。目前来看，注意通过海鲜或者鱼油来补充适量的 N3系多不饱和脂肪酸，其抗炎作用可能会有助于肌肉的生长。对于多数人群，每日应当保证充足的钙的摄入，以一般成年人的食量或者说一个较大儿童的食量来说，每天可以在不喝奶的情况下通过常规的食物获得大约300毫克钙，而每100毫升牛奶就可以带来110毫克左右的钙。如果能够做到每天喝一包奶加上一小杯酸奶，再吃够绿叶蔬菜和十字花科蔬菜，钙摄入量也就够了，可以不用吃钙片了。但是老年人容易钙摄入不足，通过补充剂来额外的增加钙摄入也是有必要的。不过还是要注意，一般钙剂的吸收率可能偏低，同时对健康的效果也不如天然食物那样的全面均衡，还是应该优先通过饮食来补充钙。当然更好的选择还是要保证户外活动，比如一般建议每天保证1个小时的户外活动，不但可以帮助获得维生素 D， 增加钙的吸收，对于精神调剂也非常有用。总之，坚持运动，特别是抗阻力训练，保证充足的热量、足量的蛋白质，都可以帮助老年人预防甚至是逆转肌肉衰减综合征。再加上居家环境的适老化改造，能够在最大的程度上减少跌倒和髋部骨折的风险。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吃药、滴药、涂药、喷药，我们的一生都在升级打怪，毕竟之路一定会遇到恢复生命值的医药箱。在现实生活当中，用药可是大有讲究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吃药的正确姿势。说到吃药的正确姿势，其实站立是最科学的服药姿势。我们的食道本身有三处生理性狭窄，食物容易在这里滞留卡顿。当我们直立时，食道呈自然垂直状态，有利于药物顺利滑行到胃中，尽快吸收。坐着尤其是躺着吃药，药物容易粘在食道壁，粘附的药物就会刺激甚至腐蚀食道壁。如果不方便站立，吃药时至少坐直身体。有人吃药有一种视死如归的气势，猛仰脖子猛吞药，这种吃药的动作不可取，容易发生呛咳，特别是老人和孩子。吃药时动作最好慢一些，适当使用下面的这些小技巧，有助于帮你顺利服药。吃药前先喝两口水，避免口腔太干，药物粘在舌头或者口腔黏膜上。如果是片剂，喝水之后稍微抬一下头，药片更靠近咽部，有利于吞服下咽。如果是胶囊，喝水之后稍微低一点头，胶囊比较轻会上浮，也更靠近咽部。一般情况服药之后不要立刻躺下，应活动5到10分钟。有些药品会要求30分钟内不要躺下，避免药物滞留食道，延缓发挥作用。有些特殊的药品会要求服药后尽早躺下，还会根据治疗目的要求不同的躺姿。比如起效较快的安眠药，就要求服药之后尽快躺卧，以免发生意外。含服硝酸甘油之后应该半卧位，这种姿势既有利于心绞痛迅速缓解，又可避免因体位性低血压而昏倒。治疗胃溃疡的药物则根据溃疡部位不同，采取不同的卧位姿势，以便药物与溃疡面充分接触，促进溃疡愈合。比如治疗胃底后壁溃疡的时候，服药后最好仰卧；治疗胃体后侧壁溃疡，服药后就最好采用左侧卧位。吃药的姿势很重要，吃药时喝什么水、喝多少同样也是有讲究的。用水送服最保险，其他饮料要避免，它们会跟药物中的有效成分发生反应，影响药效。40摄氏度左右的常温水，或者你喜欢温度更低一点也没关系。吃药喝的水温度宁低勿高，像助消化的药如酶、益生菌、活性蛋白质等等，维生素类、微生物制剂、活疫苗等等，水温过高会破坏药物或者疫苗的有效成分，影响效果。每次吃药的时候喝60到150毫升水是比较合适的。有些人自诩为勇士，能不喝水直接干吞药物，这可是非常危险的行为。一方面药物容易滞留食道造成损伤，另一方面药品要崩解之后才能发挥药效，没有足够的水帮助药品溶解，药效发挥慢。但总有特殊情况，有的药要多喝水，有的药要少喝水。服用治疗痛风的药物就应该多喝水，防止形成结石，每天要保持尿量在2000毫升以上。服用治疗结石的药物也要多喝水，减少尿液中盐类的浓度，减少沉积。服用磺胺类药物的时候，为防止结晶尿应该多喝水，还要加服碳酸氢钠。口服补液盐要按说明书每袋加足量的凉开水冲溶之后服下。大家都很熟悉的治疗腹泻的蒙脱石散，服用时只需要用50毫升水冲服， 而且服用前后都不要大量的饮水。如果你用蒙脱石散效果不好，那就要看一看自己服药时以及服药前后是不是喝了太多的水。像治疗胃炎、胃溃疡等疾病的黏膜保护剂麦滋林颗粒剂的时候，仅需要15到30毫升水冲服，以利于较高浓度下形成对胃黏膜的保护作用。治疗慢性肾炎、高血压、水肿等病症时，需要控制水的摄入量，服药时宜酌减饮水量。服用止咳糖浆类药物之后，15分钟以后再喝水，因为药物要覆盖在发炎的咽喉黏膜表面，形成保护薄膜，减轻黏膜的炎性反应，阻断刺激，缓解咳嗽。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不要因为吃药时咽不下去，就自作主张把药掰碎吃或用水溶解吃，这样也会影响药效。特别是肠溶片剂、缓控试剂，除非是特意写明了咀嚼片，这就一定要嚼碎了吃。再次提醒大家，实际情况包括且不限于刚刚提到的这些药品，具体你服用的药品要怎么吃，最好问临床医师、开药的医生，还有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对于经常醉酒的人来说，酒后失忆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俗称断片儿。这是酒后瞬间的完全失忆，时间长短因人而异。一般而言，出现断片儿的人，其行为举止一切正常。但对于清醒的人来说，对方做过说过的事情都不记得了，实在是挺让人无奈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喝酒的人常会遇到的断片现象。为什么会喝到断片？

片呢？酒精是一种麻醉剂，能够刺激大脑，它会先关闭大脑的抑制功能，于是微醺的人会显得更活跃。接下来，当大脑承受不住酒精刺激的时候，就会短暂休息。再多喝一些，大脑就只好暂时进入一个长时间休息的状态了。人体就像一台录像机，正常的情况下，录像机的所有功能都在开动状态，你的所闻所见通通被记到脑子里，这就是我们的记忆功能。喝酒喝到一定程度，大脑中掌管记忆的重要部分，大脑颞叶的功能被酒精麻痹之后，人体就变成了一台只会取景而不会录制的录像机，你的见闻暂时都不再被大脑记录了。所以断片的出现其实是酒精造成的记忆损害。酒精是一种脂溶性的物质，这让它可以自由穿透血液和大脑之间的屏障，对中枢神经系统造成损伤，而这种损伤可以通过多种神经递质系统来实现。在刚刚饮酒之后，饮酒者的空间学习记忆能力会下降，而长期喝酒导致慢性酒精中毒的人，记忆障碍的比例大大高于智力障碍。酒精对大脑的影响是慢性的，长期反复出现断片的情况，在酒依赖患者当中非常多见，而一旦脑部受损，记忆的恢复将非常困难。还有部分人把断片这种现象称之为酒后失忆，在喝酒断片之后，人的意识会比较混乱，这是因为酒精对大脑的记忆力造成了损害。人的大脑里面的颞叶主要是负责掌握记忆力的一个组织，而酒精就好像麻醉剂一样，当人体喝酒喝过量，就会刺激大脑神经，导致这个颞叶无法进行正常工作，所以也就出现了断片的情况。虽然可能喝酒的人当时还是有一些意识的，但是酒醒之后却完全没有记忆了。喝酒喝到断片，其实已经算是酒精中毒了，对于我们机体健康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儿。酒精其实是一种脂溶性麻醉剂，很容易通过血脑屏障直接进入大脑麻醉神经。当喝酒喝过量，兴奋性中枢神经机制会受刺激，人就变得兴奋亢进。当抑制性中枢神经机制被激活之后，人就开始变得麻木迟钝，大部分人最后会倒头大睡。人在短时间内大量饮酒会导致饮酒者的记忆能力下降，换句话说是酒精会损害人的认知功能，特别是慢性酒精中毒的人，这个时候对大脑和神经系统都会有一些损伤，并且这些损伤是不可逆转的。另外，喝酒喝断片了还会损害人的心脏和肾脏，增加一些意外疾病的发生。那如何才能避免断片和它带来的危害呢？如果不得不饮酒，就要注意控制量，而且不要喝得太快。第一，喝酒前最好不要空着肚子喝酒，在人体空腹的时候，酒精会更快地被吸收，容易醉。第二，喝酒前可以适当地吃一些油脂比较高的食物，比如说鸡、鸭、鱼、肉等等，这些食物在胃里被排空的速度是比较慢的，这样喝酒的时候就可以延缓酒精对身体的吸收，减轻胃肠道的负担。第三，喝酒时尽量不要只喝酒，建议喝酒时可以尽量的多喝一点矿泉水，因为水可以稀释体内酒精的浓度，可以帮助我们尽快将酒精排出体外。第四，喝酒时不要混酒喝，也不要混合碳酸饮料一起喝，碳酸饮料含有很多的二氧化碳，饮用之后会使胃膨胀，同时二氧化碳还会促进酒精进入小肠的速度，加速酒精的吸收速度，增加肝肾等脏器的负担。喝酒带给人的感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先是微醺让大脑兴奋起来，然后是醉酒不适，可能会引发头疼、恶心等不适症状，再是断片，行为已经失控，但是不记得自己干过的事儿，最后是完全不省人事，没有任何的行为能力。一般来讲，如果摄入的酒精量足够多，基本上每个人都有可能会醉酒断片。不过不同的人酒量不同，酒量大的人需要摄入更多的酒精才会断片，而酒量差的人即使是少量的酒精也会让其酒后失忆，而且是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成年人总有一些难言之隐，而最不愿意说的病，痔疮肯定在其中了。不管男女老少，屁股这个一向吃苦耐劳、从无怨言的隐秘角落，要是突然痛了起来，真的会让人惊恐和尴尬。也是因为尴尬，痔疮成了人们最熟悉的陌生病，要么不知道自己已经得了痔疮，要么知道之后羞于看医生，打算买点药涂了自愈，实在不能拖了，也是悄悄请个假去医院。痔疮这种普普通通的肛肠病，硬生生地被逼成了一段神秘的都市传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难言之隐——痔疮。关于痔疮，民间最广为流传的一句话莫过是十人九痔，仿佛大部分中国人命里都躲不过这一劫，但实际情况远没有到如此夸张的程度。根据一项从2013年开始的中国成人常见肛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中国人的肛肠疾病总患病率为 50.1%， 其中基本都是痔疮。另外，诸如十男九痔、十女十痔这样的俗语其实也不太靠谱。根据中国成人常见肛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中国男性女性肛肠疾病的患病率分别为 50.4% 和 50.17%， 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也就是说，在得痔疮这件事情上，男女的概率是差不多的。除此之外，老少之间也没有太过显著的差异。从25岁到64岁，每个年龄组的肛肠疾病患病率都稳定在50%左右。虽然男女老少的肛肠疾病患病率都差不多，但是在不同地区的中国人，患病率差距可就大了。从全国来看，成年人痔疮患病率最高的其实是湖南，有76.64%的被调查对象都得过痔疮，最低的是山东，患病率仅为27.07%。大家都知道湖南人是吃辣的一把好手，但是让人意外的是，不擅长吃辣的广东以 67.42% 的患病率名列第二，甚至浙江都比四川和重庆要高出不少。不是都说多吃辣容易得痔疮，难道痔疮和吃辣无关吗？其实痔疮的成因还不是完全清楚，整体上认为人的直立行走、体位改变是痔疮出现的根本原因，包括吃在内的很多其他因素可能加重了痔疮。痔疮简单说就是人的肛垫出了幺蛾子，肛垫是肛管黏膜下的一层环状血管垫，它的功能是控制肛门的开和闭。作为菊花的守门人，直立体位的重力给了肛垫很大的负担，如果在频频的遇到诸如便秘时费劲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就会因为负担过重而出现扭曲松弛这样的损伤。同时腹泻这种连续蹲厕所的行为也会让肛垫频繁受到刺激，这些都容易导致痔疮的出现。虽然吃辣并不直接引起痔疮，但是辣对于肛门的直接刺激痛、吃辣之后的腹泻都能让菊花直呼快逃，这里太要命了，会让你对于痔疮印象更为深刻。当然了，除了吃辣，蔬菜和水摄入太少、肉吃太多这样的不利于消化的饮食习惯，因为容易引发便秘，对痔疮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虽然肉的营养价值比较高，尤其富含蛋白质和各种维生素以及丰富的矿物质含量，但中国成人常见肛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显示，无论是哪一种肉类及其制品，如果大量且频繁的摄入，都会明显增加肛肠疾病的患病率。尤其是每天摄入牛羊肉和水产品的人群，相较于基本的不摄入者，肛肠疾病的患病率最高增加了 14.5%。 但是不管怎么样，吃最多只是痔疮的诱发因素。很多人把菊花受伤的账都算在辣椒和吃肉多身上了，这确实啊有点冤枉他了。影响我们得痔疮的关键并不是吃这件事儿。要知道，除了病从口入，诸如久站、久坐、久蹲等各种直接给肛门施压的行为，就是影响肛肠疾病发病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成人常见肛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显示，每天保持不良姿势，如久站久坐四小时以上者，肛肠疾病的患病率为 56.67%， 而保持不良姿势小于一小时的人群，该比例仅为 44.95%， 前者比后者患病率高了 11.72%。从职业上看，需要每天长时间保持站立或者坐下姿势，无法经常活动的司机、教师等人群的患病率远高于正常人均值。加班久坐的工作模

0: 是破坏的不仅是你的生活，还有你脆弱的肛门健康。除此之外，现代人无师自通的各种不良排便习惯，更是进一步摧残着早已不堪重负的肛门。手机让现代人如厕时更加不枯燥，带薪拉屎也因此成为了职场人最快乐的摸鱼方式。但动辄30分钟的蹲坑时长，真的会让你的肛门喊爹骂娘的。根据中国成人常见肛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统计，排便时间超过30分钟，肛肠疾病患病率相较于正常水平上升近20%，达到了68.52%。而如果你能够将排便的时间控制在5分钟以内，这一数字将回落到44.41%。少在上厕所的时候玩手机，对你的肛门真的有好处。除了时间过长，不良的排便习惯还包括排便用力过猛和忽视或刻意抑制便意等行为。改掉这些不良习惯，可以大幅度地降低患肛肠疾病的可能性，最高降幅可以达到近30%多。在3000多位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志士留在知乎上的得病故事当中，能看到各式各样混杂着恐惧、悲伤与紧张的故事，其中最突出的情绪就是痛苦。根据统计，在这3000多个痔疮故事当中，仅是与痛相关的字眼就出现了17223次，热度指数位居榜首。有人被逼无奈，终于上了手术台，切除病灶时才明白什么叫做生命不能承受之痛。有人以为治疗过后就能重新做人，伤口被排便一次次撕裂之后才惊醒，人生的磨难才刚刚开始。除了要养成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饱尝病痛折磨之后的有志之士们在社交媒体上告诫大家最多的就是，在痔疮出现端倪时千万别置之不理，等问题严重之后，那才真的是要坐立不安了。只可惜并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件事情。在中国成人常见肛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当中，被调查的68906名城乡居民当中，有34552人患有肛肠疾病，但只有一半不到的人意识到自己有痔疮。可即使意识到自己得痔疮之后，还是有1/4的人选择啥也不干，任由痔疮病变程度发展到可能要动刀子的程度，最主要的理由还是觉得自己目前问题不大。可痔疮的脾气实在是难以捉摸，可能你前一天晚上还在幸福地唱着歌，刷着红油火锅，第二天就痛得连路都走不了。多少人在有了痔疮症状之后，都经历了治愈后复发，复发之后又治愈的反复，最终不得不割以永治。所以要是你还没有得痔疮，记得不要再带着手机上厕所了，避免久坐久站久蹲，合理膳食，保持大便顺畅，不便秘不腹泻。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喝酒人为什么会断片儿，以及成年人的难言之隐痔疮。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949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949，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完善全域应急枢纽，深化交通加融合生态，以智慧融通数据，以匠心链接民生。风雪中的实时引航，公益路上的爱心接力，法治声音的广泛传播，全媒活动的精彩共鸣，949交通广播。

0: 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